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欢迎大家继续在早晨8:06的时候来锁定103.8，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啊。
0: 日子过得也忒快了一点啊。
1: 咋的了呢？
0: 进入到了非常恐慌的八月份了。
1: 八月份还恐慌啊？
0: 你还不知道这样的噩耗呢吗？
1: 啊，咋的了？
0: 未来的这几周，
1: 好哪笑那么开心的？
0: 我是对于你来说，你不是特别喜欢加班吗？
1: 啊，
0: 不是特别喜欢来这个在工作岗位上绽放自己的那种光和热吗？
1: 没有啊，
0: 来表达那个职，
1: 别瞎说，
0: 来表达对这个职业的热爱。
1: 我可没说过，
0: 你说了，你说了
1: 啊！
0: 你即使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姐跟你咱俩都搭档这么长时间了，
1: 嗯，
0: 那小小的心里的一丝悸动，
1: 啊，
0: 我都能够从你的眼神和你的神态当中感受出来。
1: 啊，啥悸动？我现在激动是我想休假，
0: 那不能够了。我们大综艺部的八月份的休假排满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对，就是非常恐慌的八月。人家孩子放个暑假，
1: 嗯，
0: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1: 是啊，
0: 一个一个
1: 的。
0: 最有意思的是谁
1: 啊？谁说出来？
0: 就是某些女主播
1: 啊。
0: 你跟她说，你说八月份啊，周末要开始排班了。
1: 嗯
0: 啊，报一下自己的时间，你说我多人性化呀，
1: 嗯，对呀，
0: 提前还得征求一下，看大家伙哪周哪周有什么事儿，互相都穿换开哈，
1: 对吧？
0: 嗯，他整个啥？哎呀，我八月份休假了。我说咋的？你一休休一个月
1: 啊？对呀，啊，
0: 我问的是哪周可以。我管你休不休，你休一个月是咋的呢？
1: 他说哪周都不可以。
0: 对，他那意思就是，那你看我休假的那一周，
1: 嗯，
0: 那上一周非常的紧张刺激，
1: 嗯，
0: 我得平复好自己的心情，那休假的下一周紧连着休假回来，这个假期的心情还没有调整过来，
1: 啊，
0: 我得适应一下。
1: 那就隔一周呗，
0: 这一下子一适应，这不是一个月才四周吗？
1: 那三周了，
0: 基本上
1: 最后一周呗。
0: 最后一周，
1: 嗯，
0: 最后一周才抢手呢。都想轮最后一周。
1: 为啥呀？那不都一样吗？
0: 那不就是从这个周开始就开始陆续的排班休假了吗？
1: 嗯，
0: 所以都想回来之后说，那反正这个月咋的也得轮到我，那就排最后一周吧。
1: 休假还都赶着一起休啊。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八月是暑期的正旺季。
1: 啊，我也休。
0: 嗯，休了你。这不就是哈，哎，什么样的环境，
1: 嗯，
0: 只要有团队的地方，
1: 嗯，
0: 只要有人的地方，
1: 嗯
0: 嗯，就会有矛盾。
1: 对，人多事多，嗯，
0: 就一到窜班的时候，咋那么闹心呢？
1: 嗯呐，
0: 啊，我就恨自己不能是全才。
1: 啊，
0: 后来我都寻思了，但凡哈，但凡我有稍稍我再年轻个20岁的话，
1: 嗯，
0: 但凡我的能力再足够的话。就是不光是经历的事儿，你能力也得足够的话，
1: 嗯，
0: 真的我都犯不着求你们。一攻略的事儿我还得求你们，我就自个儿咔上连排。
1: 对啊，就直接那个。
0: 现在上不了啊，别对呀对呀的，就得你上。
1: 不是说连排，我说你直接就咔定死，你就给我上这个。
0: 那能行吗？
1: 咋的了？
0: 那你定完了之后，您说有事儿了。
1: 啊，那不是这
0: 别的不唠那个。工作了，
1: 嗯，
0: 工作我们唠点开心的事儿
1: 啊。
0: 今天呢，嗯，是工作日的第一天。
1: 是的，
0: 虽然说提起工作，多少人心里面背不住八成，大概都是那种特别的有一点
1: 儿
0: 烦躁的小心绪，
1: 嗯，
0: 就跟我们一样。但我们姐两个这不是吗？得天独厚，有这便利条件，有啥不得劲的事儿，我们就直接就吐出来了，
1: 嗯，
0: 啊，不吐不快的，
1: 对，
0: 啊，反正就是发泄了，管他乐不乐意听呢。
1: 你别憋着，憋着容易把自己憋坏了。
0: 但是哈，那我们该说高兴的事也得高兴。
1: 嗯，
0: 今儿个不是2026年的8月3号了吗？
1: 哎，农历来到了6月21。
0: 哦，6月21呀，
1: 啊。嗯，
0: 哦，
1: 是的。来吧，这个6月21，今天祝这个不敢说阴历生日海洋的生日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呦，嗯，啊，这个每天祝福送上
0: 啊。
1: 刚才说还有啥？还有啥？
0: 还有啥呀？还
1: 不是8月3号什么日子？
0: 8月3号就是8月3号星期一啊，工作日啊啊。家里边如果要是有孩子的，孩子进入暑期了，但是你不能懈怠呀。
1: 我刚才以为还有什么其他的日子嘞？
0: 啊。

0: 他的日子，那要是这么，那每天都是好日子，每一天都可以是纪念日。
1: 对，
0: 你就可以给自己，就是这个日子嘛是自己过，心情嘛也是靠自己去塑造。就像你家里面装房子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搞装修，你自己家里面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你想给它重新的让它旧貌换新颜的话，你不得自己先有一个构思吗？然后哪个地方装成什么样，什么地方摆上什么花，摆上什么小摆件什么的，这不都是靠自己的这个小调剂吗？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拿出你对待自己装修你的新家的那种心态去迎接你每一天的工作。
1: 对，
0: 装修也挺闹心的。
1: 是，那装修这肯定是那啥。
0: 哎呀，就是今天是星期一了嘛，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依旧平淡如水的生活
1: 啊，
0: 平淡当中我们寻求一丝甜味儿，寻求一丝幸福感啊。当然呢，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的抱抱团呢也是哈，在这个盛夏之际，其实进入到夏天呢，对于可能很多的一些，特别是这种果蔬界来说的话哈，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淡季的，因为大伙儿呢就是天一热吧，第一也是就不知道自个儿想吃啥。哎呀，就是觉得也没有什么那个特别想那个什么胃口，然后呢再有呢就是这个随时随地的走到哪儿，无论是特意去个早市啊，还是楼下的这种商超便利店呢，包括就是路边可能随时随地的就看着有那种大筐啊或者什么样的这个随手可买的哈，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大家的这个选择性特别的多。
1: 对
0: 啊，那么这个但是还有一部分朋友是这样的，就非常坚定如一的来跟随着我们抱抱团。就譬如说有一个非常从孩子的口中说出来的一个非常的尖端的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0: 就是打个简单的比方嘛，咱就这么说吧，现在西瓜是不是遍街都是？
1: 那肯定是啊。
0: 大夏天的谁家还不吃上一顿西瓜呢，对吧？但是你觉得你对于西瓜有什么样的挑剔吗？
1: 西瓜有啊，
0: 只要是甜就行。
1: 不是不是，就是不行，我不太喜欢吃那种很沙的。
0: 沙瓤西瓜
1: 必须是脆的，脆沙瓤。
0: 脆沙。
1: 对，它就如果说它纯那种是面的沙的那种纯甜的口感，我不太喜欢吃，必须得就是水分足一些。一咬咔就是爆汁的那种。
0: 那你这么一说就知道了，用我们这个白城地区的这个大西瓜来说，就是那种大长咕隆咚型的，浅绿色皮儿的，里头就是偏干，就是纯沙瓤的。如果要是圆咕隆咚的，
1: 对，圆的
0: 像麒麟西瓜那种花皮的，它相对来说就比较水沙一些。
1: 是的，就这样
0: 你喜欢这样的哈。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人家的孩子跟他妈是这么要的。
1: 怎么要的？
0: 你今天买这西瓜在哪儿买的？他妈说的就街边啥的，楼下那块儿，我这随手看着，你这两天不超市要西瓜啥的吗？就给你买了。完先没等吃呢，就先问他妈。那瓤是硬的还是啥的？他妈说西瓜瓤怎么还能分出软硬之区别吗？
1: 硬它那意思就是脆的呗。
0: 不是，有的西瓜不知道你吃没吃到过那种哈，就是。别说皮是梗啾啾的，是那种硬的了，就连里头切开的那个芯儿，就正中间应该是最甜的那个部位，
1: 对啊，
0: 但是它刀叉下去之后都是感觉到那种硬邦邦的，就像一敲搓到了盐碱地上，
1: 哎呦
0: 就那种硬的撅的感觉，所以人家孩子问的就是你那瓤是硬的还是像我阔姨那块卖的那种的，是那种软沙型的。
1: 那孩子问的也没毛病。
0: 是，孩子虽然说没有那么多的形容词，但是一下子就表示出来了这种对西瓜的挑剔感。你别觉得满大街卖的是西瓜，西瓜都是一个味儿，那可真的都是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呢，你看各取所需，各图所爱。我们抱抱团就有一批这样的大同小同的死忠粉。然后如果说想要和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每一天的幸福甜蜜生活的话呢，就可以随时加入到咱抱抱团当中。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再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 13843100040。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

0: 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的这个家族群取得密切的联系哈。
1: 嗯，
0: 哦，反正呢，这个炎炎的夏日之中，虽然说大清早的，感觉说没有什么样的特别刺目的阳光，但是你也能够通过身边人的一些这个信息哈传达出来说，比如说最近有一些朋友的，就像我这样的，就是身体感知没有那么的敏锐。就是怎么说呢，就里外的这种温差呀实在是相差太悬殊了，
1: 那肯定是，
0: 所以导致呢就是觉得就是自个儿的这个感官呢就是像傻了一样，说到底外边是啥，是热还是啥不热呢？
1: 外边肯定是热，
0: 反正就是闷的喘不上气儿。完然后有几个吃完了这个吃饱了喝足了的几个大哥在那块儿一起上电梯的时候说，哎呀妈呀，这家业的，哎呀妈呀，容易中暑。
1: 完了呢，
0: 互相之间就寒暄呗，呼出一嘴大蒜味儿。
1: 哎呦我的，
0: 早上食堂吃的啥呀？
1: 早上我在二楼吃。
0: 大早上吃这么重口味的吗？
1: 二楼应该是那啥，搁咱一楼食堂，它应该有蒜茄子之类的。
0: 不能不能注意点你们这工作环境，你还有其他你虽然你自己没有什么要在意的人，那电梯里面毕竟是密闭空间的。我这一早上的好心情瞬间就被大蒜给破坏了。
1: 打不打嗝啊？哎我知道。就是这大哥是不是那啥，
0: 不是一个
1: 啊，俩大哥，
0: 是仨
1: 啊，仨大哥。啊，边走是不是还边得那啥拍拍肚子拍肚皮啥的？
0: 那倒是没有
1: 啊，
0: 别说那么具体了
1: 啊，
0: 都是一个大楼的。低头不见抬头见。
1: 行，
0: 但我不认识啊，
1: 性情呗，
0: 我不认识就意味着不是你们电台。因为可能是咋的呢，我觉得我最近我确实是有点飘了
1: 啊，
0: 特别飘。
1: 哎咋的了呢？
0: 就是飘的是啥呢，就是因为呀，每天给我的营造的环境太好了，我的工作氛围太好了，安排的都是像我海洋老弟这样的小鲜肉
1: 啊，
0: 就是就别说是男生女生哈，只要他像水葱一样的年华
1: 啊，
0: 他青春靓丽的，他带来的气息都是青春的。
1: 哎呀，
0: 所以就是我天天徜徉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当中，我就对外界的感知特别的钝。我认为所有的男人应该都是一样的。
1: 不是不是那不是，
0: 但是确实今天早上这个我就真的有对比了啊，这真的
1: 肯定不一样，
0: 就人到中年和这种水葱似的差零差19岁20岁就是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
0: 啊、所以说这我飘的，我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这么飘了，是不是、
1: 是
0: 不能飘了咱就回来。
1: 不是，让别的东西在天上飘一飘，
0: 让谁飘去？
1: 弄个无人机啥的。
0: 妈、我还得用无人机，我就把人肉出来去、
1: 是的，现在的话无人机不能够随便这个下飞，你得有执照
0: 啊，那肯定啊，
1: 对，就像那个这个咱们那个学驾照一样，你得考执照啊。有没有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啊，一定要认准什么呢，蓝航天际。哎，这蓝航天际啊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的，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考，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咱们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

0: 多旋翼啊、直升机啊、垂直起降固定翼啊、固定翼都能够交，试距内超试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啊，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
1: 接着说到这个无人机哈，我就是可能很多男生男孩子的心目当中从小有一个梦想，
0: 飞，
1: 比如说要飞上天，
0: 嗯，
1: 上天呢，
0: 对，
1: 可能说想当飞行员什么的哈，
0: 嗯，
1: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这可真不是说所有的人你有梦想都能够实现的，
0: 嗯，
1: 你别管轻不轻易，你就是有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辈子你也企及不上，嗯，然后后来呢说有了无人机的时候呢，真是也完成了某些男孩子从小圆的，就是圆了他们从小的这个梦，
0: 嗯，
1: 可以让这个小小的飞机，
0: 对
1: 啊，也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0: 就是长那个很多除了那个小的时候想长大开飞机的，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很多都学无人机驾驶证，
1: 对呀，啊，嗯，那舒克是谁都能当的吗？开飞机的舒克
0: 那能一样，
1: 哎，你看过吗？
0: 我看过舒克贝塔吗？
1: 舒克戴的是什么色的帽子？
0: 舒克戴的白色的，
1: 不是
0: 啥呀，啊？飞行帽吗？
1: 舒克的帽子，对啊，
0: 不是白的，是棕的。
1: 那才不是呢！舒克和贝塔，他俩有非常明显的那种服装的标志。
0: 啊，嗯，贝塔是蓝色的，蓝绿色。
1: 对，那不绿色吗？
0: 贝塔是蓝绿色，舒克那帽子，
1: 啊，红色吗？
0: 舒克飞机是红色，红色的
1: 啊，
0: 嗯
1: 啊，说帽子不是红的，
0: 对，帽子不是红色的，
1: 反正也是，要不然贝塔那帽子没法戴。
0: 贝塔是蓝绿色的，不是纯绿色。
1: 你这孩子有的时候你就是傻，我不是你驾照咋考来的呢？
0: 咋的了？
1: 那玩意儿蓝就是蓝，绿就是绿，你非得给人整个蓝绿色，
0: 啊，
1: 到时候你去，你说你考驾照的时候，你没有那一关吗？让你认各种色儿，
0: 能
1: 问你是红的还是绿的？
0: 有，
1: 你说这是蓝绿色。
0: 你学美术的，
1: 那叫孔雀蓝。
0: 哎呀，啊，
1: 嗯，
0: 是荧光绿。他那个当时考的，他不是说就是纯那个红绿色。
1: 嗯，他问你谁多，
0: 谁
1: 占比
0: 多？
1: 他
0: 是那啥，问你那个就是一个圆圈
1: 哦，
0: 里边有一个
1: 小点
0: 显像的字
1: 哦，
0: 看数字是什么？就如果说你是红绿色盲的话，看不出来这个字儿。
1: 是吗？
0: 对，现在都这样了。
1: 哦，
0: 嗯，都这么好，不能没有说那个直接说那个这是哪个颜色的
1: 啊，
0: 嗯？
1: 对，有的现在的颜色啊，就是它那个色系啊，
0: 嗯，
1: 分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那叫什么分辨率吧，就是通过不同的机器显现出来的，
0: 嗯，
1: 可能还有一些色差。
0: 对，不一样。
1: 单纯的让形容什么的什么色的话呢，也确实挺挑战的哈。
0: 嗯。
1: 说说的咋又唠到这么专业的知识上了呢？
0: 那你不是你不问我舒克啥帽子吗？
1: 你说我们这跳跃性嘛，你知道吗，嗯，不光要考，你就是生活大百科，你必须哪一个你都得是掌控一下。
0: 非得跟我犟？
1: 我看看，我看看舒克，舒克，那我印象当中怎么是红色的呢？
0: 舒克这帽子，
1: 哎呀，那个不是吗？飞行镜是红色的，那不整个大脑门都被占上了吗？
0: 这不是那个大酱色的吗？
1: 你这不好看，你再换一个。
0: 啊，
1: 你这个是 AI 吧？
0: 啊，不
1: 是当时的原型。
0: 这是那个原图片，确实是有红色。
1: 你看看，
0: 红白色有一道红色的这个线。
1: 这是舒克吗？
0: 这不舒克，这是啥呀？
1: 舒克咋长成这？没有我印象当中好看。哦，它也会随着年轮的变化，
0: 嗯，
1: 有显现。
0: 不是，这是因为那什么？因为那个。
1: 我小时候觉得舒克可帅了。
0: 童年有滤镜。
1: 再有可能，你有没有觉得，有可能是童年时候那电视机它就是它没有那么高清，
0: 分辨率不高。
1: 哦，嗯，大荒的就知道哈，长得是这么个鼠头鼠脑的样。
0: 是呗，
1: 嗯，
0: 反正就是那个这舒克贝塔，反正都是童年小时候看过呀。
1: 嗯，对，
0: 嗯
1: 嗯，
0: 你看我就说我这个记性没有那么差，现在。
1: 哎，能看得出来业余时间都干点啥，
0: 啊，看动画片儿。
1: 因为我喊老弟是这样的，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孩子，
0: 嗯，
1: 但是吧说这些也没有用了，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被人提前下手了。现在也不能说多过于渲染你的任何的优点
0: 啊。为啥呀？
1: 人家对象处挺好的，没有分手的迹象。咱就说为啥能天天的在家里面宅，一般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宅男啊。
0: 嗯，
1: 宅在家里面呢钻研各种业务，
0: 嗯，
1: 除了宅家就是宅单位，
0: 嗯，
1: 反正就是各种宅 然后呢，空余的时间呢，就是寻思，这个为了跟他姐姐有点啥共同话题，就遍寻翻遍了30年前的动画片来复习。
0: 不是，这真是我小时候看的，买的那个光盘，
1: 是不是啊？对，
0: 买的那 VCD。
1: 为啥不能随便出去溜达？像人年轻的小伙子啥，出去运动啊，出去这个溜达溜达呀，啥的哈。
0: 因为我老，
1: 甚至学学无人机啥的呀。不是，因为一出去啊，就丢东西。
0: 哎呀。
1: 你看这事儿都说了老长时间，想要借着这样我们的一个这个广播端隆重的表达一下你的谢意吧。
0: 差点忘了，
1: 锦旗送去了，
0: 送了啊！然后那个，但是
1: 二半夜呀，2-3点钟啊，给人家派出所闹得人仰马翻。
0: 哎呦我天！真事儿，我当时都已经不抱希望了。真事儿，然后但是
1: 那脸拉了的，
0: 哎呀！不是，我当时我说，哎呀，我说怎么呢？因为我是生我自己气，你说我怎么就能直接那个
1: 犯这种低级错误呢？
0: 对，犯低级错误呢，
1: 背着这么大的一个双肩包，那包里面什么零八碎的不能够往里装呢？
0: 是啊，
1: 非得把那个工作平时用的装有重要资料的小 iPad 的平板，非得搁手拎着呢，一手拎着小平板，背后背着双肩包，感觉很青涩的一个大学生，哭哭上了出租车，下车的时候非常潇洒的背着双肩包就走了。把女朋友和 iPad 都拉车上了。女朋友没拉，因为女朋友跟着下车了。完，然后因为发现这俩人家都开始逛吃，到二半夜要回家的时候要分手了，说你回你家，我回我家，突然间妈 iPad 呢？
0: 是，完当时那个里边确实是啊，这个很厉害，这个技术侦查呀，就是做那个调那个监控嘛，一辆车一辆车闪，
1: 是不是啊？
0: 啊，然后好在是我当时有个记忆点，就是掉头，他有个挑头的时候，我那车往后哨了一下，我说哎，就是这个，然后他找到了那个位置，然后又调了那个能看清前脸的。那个摄像头，然后
1: 但是该说不说哈，就是咱不是说可能发生在这个我们的城市当中任何一个人的身上，然后你这个在有了这种丢失物的这个经历的话，然后你在第一时间采取了正确的方法的话，其实无论是哪一方，比如说是无论是你到了派出所及时的去报警，
0: 对，
1: 然后呢警察这一边呢也非常，因为值班当天都后半夜了嘛，人家联系了技术人员从家给人又调出来，
0: 是的
1: 啊，完了一辆辆的去排查。还有一方面，我觉得这个出租车
0: 司机大哥
1: 做的也非常棒。
0: 那大哥我还没看着人家，
1: 因为我们当时就分析了，说你坐在后排座，然后你们都下车了，不一定是每一个司机他都会回头看一下车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有遗落的，但是这个大哥他发现了这个电脑的时候呢，他就给妥善的先收起来了。
0: 对，
1: 但是因为你既不是网约车，你只是有一个付款的扫码的那个信息，彼此都找不着谁了。
0: 对，我现在就是。我只能是那个用那个微信的付款记录，能连上了，但是估计没人。
1: 谁能去没啥事看一下调一下？哎，我今天收款里边有没有谁给我留言？
0: 对，没啥事，
1: 我都不知道这个。
0: 没啥事，一般人真不会看。
1: 因为咱们没有，就是不是那种商家，不知道这个功能或者是怎么样是怎么开通的。
0: 是，他不知道。然后那个好在是这大哥他给我那个放到那个后备箱了。
1: 对，给你保存起来。
0: 大哥说我怕再来个人啥的，那个那啥了。
1: 对呀，对。对，确实是这样。
0: 对，放会不会想第二天完了那个他给送过去，我还没看着大哥。我先好好感谢一下，没看着。
1: 人家夜班司机，然后一下发现说，哎，能够联系上了，就是人家就放到了派出所。你别影响人家第二天的休息了。为了你这俩事儿，你说给人家这些人溜的。
0: 他大哥第二天先跑过去的。
1: 你看，就因为你的粗心大意和马虎，你影响了多少人？首先，你说本来就。你说你这点玩意儿，你说你给人整的咋大闹人家，不是大闹啊，就是就是人丢东西了，肯定是当时的情绪是管控不好的，那大脸噜噜着的，哎我的妈！
0: 我当时在哪儿？我在
1: 女朋友都不要了，甩机子就走了，你跟谁俩生气呢？你自己东西你不经过，你问人家我电脑呢？
0: 不是我没生气，当时
1: 王导没生气，你把王导扔那儿了，王导还在这边跟我们这家手舞足蹈的说啥呢？我说海洋呢？他说啊走了吗？
0: 那我出去的时候，我先撂的时候，我说我先上派出所，你们
1: 谁也没听见， 谁也不知道你干啥去了。
0: 我喊老大声了，
1: 就以为这人，哎呀妈呀，这出去暴走去了，就是电脑找不着。
0: 我喊老大声了，因为当时我叫的车已经在那外边等我好几分钟了。
1: 啊，
0: 我说我先走，我说一会儿要不然他从这儿他打车回去。
1: 但是该说不说呀，得是一物降一物。你别看年纪轻轻的哈，这办事儿你看特别的坚决果断的。那女朋友也是的，抄起电话就打，啥时候能给我报坐标，搁哪儿呢？
2: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7: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您或者身边的家人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呢？手会不由自主的抖动，原本流畅的字体啊，越写越小，起步转身变得特别费力。这些看似普通的小毛病，可能预示着一种与大脑功能相关的慢性疾病——帕金森病。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脑病医学中心主任范玉兰。范主任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36年，特别擅长急性脑血管病的诊断、预防和神经介入治疗，对神经内科疑难疾病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下面就请范主任为我们揭开帕金森病的面纱，有请范主任。
9: 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脑病医学中心主任范玉兰。提到帕金森病，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手抖，但是帕金森病远不止抖这一个信号。帕金森病常见的运动症状是慢、抖、僵、倒，所以除了大家熟知的手抖，我们更要注意以下几个核心的运动症状。第一个是慢，患者会全身发僵，动作启动困难，变得笨拙，走路时步子迈得很小，脚好像粘在地上，起步转弯特别费劲，需要连续小步蹭着走，系扣子、用筷子这些精细动作会完成很慢、很吃力，面部表情减少，我们叫做面具脸，写字越写越小，叫做小写症。第二个是僵，患者的肢体和躯干会变得很僵硬，像齿轮一样，活动起来一顿一顿的，别人帮他活动关节时能感到明显的阻力。第三个是倒，也就是不稳，是一种姿势平衡障碍，这通常出现在疾病的中后期，患者身体容易前倾，走路时重心前冲，步态不稳，容易摔倒。这些症状通常从身体的一侧开始，逐渐波及到另一侧。当您发现家人出现上述慢、抖、僵、倒的组合表现，尤其是进行性加重时，就一定要及时就诊，早诊断、早治疗，不仅能更好地改善症状，还能延缓疾病的进展，意义重大。 帕金森病还有一些非运动症状也值得关注，比如嗅觉减退、睡眠中大喊大叫、拳打脚踢、便秘、情绪低落等，有时候甚至比运动症状出现得更早。所以当您或家人出现端不稳水杯、写字变形、走路拖沓这些情况时，不要简单地认为是老了不中用了，这背后可能藏着需要专业干预的大脑健康问题，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进行专业评估，明确诊断，是应对帕金森病最关键的第一步。通过科学的药物和康复的训练管理，患者完全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较好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积极的生活状态。
0: 好的，感谢范主任的详细解读。帕金森病呢，是一种需要被正确认识和科学管理的大脑疾病。如果发现相关迹象，请尽早就诊。吉林国际医院脑病医学中心汇聚权威医师团队，配备先进医疗设备，重点开展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病、特发性正常压力脑积水等疾病的全过程治疗管理，以及脑血管病介入治疗、神经危重症的治疗管理，为区域内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
4: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有什么样的这个想要和我们每天来分享的，或者是知道想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品质服务的话，都可以随时联系咱的客服小妹儿。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40，1384310040。
0: 咱都说呀，这个天一热呢是没有什么胃口，但是呢有一些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呢，它并不一定非得是从吃的方面来调理的，有很多的一些呢是需要我们这个在夏天能够及时治疗的一些病症。
1: 是的，春夏季呢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啊，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还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大家一定要这个尽早啊，如果说这个遇到这个一些问题，千万一定要尽早的来这个检查，不要拖，越拖的话它越这个不好治。所以说春夏季现在正好赶上好时间了，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赶紧拨打咱们的电话进行一个尽早的治疗吧。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8: 今天在我们的抱团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国际大牌好物呢，又是让女生们非常的惊

0: 啊、
1: 哦、
0: 啊，因为这个是那个第二天就是容易咱脸直接垮掉。
1: 嗯，
0: 不是咱没有认真护肤。
1: 嗯嗯
0: 啊，是这个咱现在用的手里那瓶水它扛不住了，所以说咱得换一个能扛得住的水儿。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今天直接上王炸。
1: 嗯，
0: 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这赫莲娜啊，天后王妃钟爱多年的护肤顶流，实力不用多说了。今天这款小露珠是她家的招牌精华水，粉丝叫它无针水光机的秘密武器。
1: 哇！
0: 哎，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含有满满珍稀成分的精华水。都有什么成分啊？
1: 嗯嗯，
0: 阿尔卑斯山雪绒花精粹，抗氧化力是维 C 的三倍，帮皮肤硬扛住暗沉发黄。还有灵芝孢子精华，一边慢慢的抚平干纹，一边稳住容易泛红敏感的肌底，坚持用上一段时间，脸蛋紧实透亮，肉眼可见，熬夜垮脸，发黄暗沉明显改善，不用频繁的跑美容院，在家也能够养出细腻的水光感。96:4的水油配比，瓶里满满小露珠微囊啊，倒匀了，摇匀之后到手心上呢，上脸瞬间就化成水，
1: 嗯，
0: 润润的，但是一点都不黏糊，吸收完了是那种软糯的哑光感，油皮、干皮、混合皮都能够用，夏天用也是零负担。
1: 没错哈，这样的一瓶呢，既能够当爽肤水，还有精华、湿肤水、妆前水来用，怎么算都是超值的。
0: 嗯，
1: 平时的话呢，这个官网将近1700左右一瓶的这个赫莲娜小露珠，今天的价格是799，到手是两瓶。
0: 嗯，
1: 可以说呢，两折多一点就入手赫莲娜的正品了。
0: 是的。
1: 现在而且呢，就是你只要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你可以直接扫码去下单。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是什么呢？正品保真的，蚂蚁链可以溯源的，
0: 嗯，
1: 而且库存是有限的。
0: 对，
1: 如果想要在这个夏天，甚至于是大家已经都是走完一圈了，回来之后你会发现，长期的这种疲惫，然后再加上呢这种高温天气的一些暴晒之后呢，你的皮肤一定会受到损伤的。
0: 对，但是这个没有问题，它也能修护，
1: 嗯
0: 啊，也能修护，而且最主要这个
1: 做湿敷吗？
0: 对，
1: 你要说之前你拿着正装的正价的这个赫莲娜小露珠去做湿敷的话，哎呀，那心都在滴血。
0: 那肯定啊，
1: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
0: 完全不肉疼了。
1: 因为你想，你去一次美容院也需要多少钱呀？
0: 对
1: 啊，你在家里面5分钟的湿敷，你就能完全改变你的肌肤状态了。
0: 而且关键是你去美容院的话，他就一次一回。你这个好多回呢，
1: 去美容院他也不能给你用赫莲娜呀。
0: 是啊，哎，你看平时这个官网一瓶要将近1700，一瓶，
1: 嗯，
0: 今天算下来两瓶到手799，一瓶还不到400块钱。
1: 是的，
0: 同样是200毫升的正装啊，排一放二，只有150组。想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
1: 给力
0: 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咱就说了，这小露珠，这个两瓶到手，我们打扮的美美的，
0: 嗯，
1: 是不是得设计一下远行了呢？
0: 哎，当然要出去玩，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出去想上哪玩，哎，咱们也该有推荐好。
1: 但是你的心思先平一平，8月份你不能动。要完你9月出去玩，
0: 正好咱是9月份呢。
1: 哦，那你要跟着雨山玩呢？
0: 我去女儿国。啊，来吧，今天咱们来一起去看看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详细的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去云南呢？
1: 嗯，
0: 哎，9月初，泸沽湖的水性杨花会把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
1: 嗯，
0: 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历 丽江在。

0: 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比雾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啊，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咱们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咱们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出生的朋友呢啊，当月生日的朋友啊，我们还对在那一年这个月出生的啊，当月生日啊，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干啥呀？当月生日的朋友，
1: 最强孕妈，
0: 嗯啊，
1: 不要生产了，得出去玩。
0: 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啊，车上还备有水果啊、矿泉水啊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
1: 嗯，
0: 这证明啥？证明咱这每天都是直播。
1: 说呀，
0: 来吧，
1: 报名吧。
0: 价格啊，心动不如行动，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或者是在咱们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就可以了。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主持人雨山和大家干啥，和大家不见不散。
1: 当月出生的，出生的可以认雨山当干妈。你这家出趟，人雨山说我就带个团上云南，辈分还给我提了。嗯，好吧，就是我们9月初的这样的一场云南之约哈。如果说从来没有去过云南的，那么一定要跟随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选景地，
0: 是
1: 这几个的地方。真的都非常的美，
0: 可以看一看啊！
1: 哎呀，就真的，你说水性杨花吧，如果是你只是在别人的照片里，或者是在人家抖音里面，你看到过说这样的这种唯美的画面，但是我就告诉你，镜头记录不下来
0: 啊，
1: 大自然的美
0: 是的，它是这个咱眼睛的像素比相机要高很多，
1: 你必须要身临其境的去感受，
0: 对啊，
1: 所以我也理解了猪八戒了。好，那我们这样，还有呢，就是
0: 对九月份这个，如果说这个没太多时间出去，咱家门口也有一个这个好的地方去啊，特别是这关心老爸老妈身体健康的啊，还有这个一些叔叔阿姨们啊，就是觉得自己未来这个康养的啊，想了解这个的，咱们也可以在9月份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展会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了，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呢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的提升，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稍等一下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来关注由李走天下的直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5度到33度，吉林小雨，23度到34度，延吉阴转阵雨，19度到26度，四平小雨，23度到33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4度到33度，白城小雨，24度到34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3度到34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3度到32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3度到33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由李走天下的直播。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88-1542。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看似有一点点凉快的起来，但是呢温度依然很高。今天全省各个城市的

天气，最高温度依然在34、33度左右，所以各位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中午温度较高的时候，大家在行车时一定要谨记啊，要避免这个单方事故，也就是犯困的迹象。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开车的朋友，到了伏天就有这么个毛病，所以我们要不断的给各位做出提醒啊。当然，如果有户外作业呀，包括长时间在户外的朋友，你也千万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温度呢就这么几天，马上扛过去之后呢，就能舒适了很多。所以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么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您别忘了，简单的问题可以直接在直播间互动啊，文字的互动就可以了。如果是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咨询交通事故类的这样的情况，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18-5411-8518-5422。看一下这个抖音的平台上问到，1038全省都能听到吗？对的，全省都能听到啊。这个暖宝宝说，我好好开车，哎呦，稍等一下，我们找不到这儿呢。我好好开车，旁边那个车道的车呀，忽然之间加塞儿，把我的车门给挤了。底下紧接着我们的热心网友就回复了，说对方全责。这个不一定啊，也不能这么笼统的简单的说，如果交通事故都变得这么简单的话，那这事儿就确实是它中间可能会有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因素在。如果如你所说什么别的毛病都没有，那当然对方全责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在当时当刻你的驾车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不排除你会存在一个次要的责任。你比如说你的车辆有超速啊，经过检验鉴定车辆不合格啊，当时车辆在驾车的过程当中有溜号的行为啊，本来可以避免交通事故，但是你的操作行为不当，或者跟对方有一个执意的去争抢的一个过程的话，没有以避免交通事故为目的的话，这也不排除都会给次要责任的。当然正常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我们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这个路面驾车呀，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所以各位要谨记，要注意自己的行车行为。这个有的时候，有的慌的眼睛都睁不开了，这出了车祸，出了车祸应当怎么办？您这是咨询哪一条？如果说有具体的咨询的话，可以写的再加详细一点啊。看一下，他说主播，现在在城市啊，外卖的电动车都改了灯，这个怎么治理一下？你别说啊，这个灯改的吧，有的时候还真有点小讨厌。它这个小灯呢，你说它亮吧，其实不在那个角度的范围之内的时候，它的亮度没有那么强。虽然它较比原来的这个原厂出厂的这个灯啊要亮了一些，但是只要这个角度调整的好呢，对我们的驾驶员的视线是构成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外卖小哥的车改完之后，为了让灯光照射的更远一点，他自己在行车的过程里边能够看到的更远一点。看到的远一点的原因是什么？就因为他的车速快，因为这个灯光的角度和你的车速是相匹配的。如果你的这个车速将长时间的持续的超过了你的车所正常标准的配置的话，你就需要这个灯光更远一点。所以这是他们的目的，把这个灯光调的较高了一点。当我们对面来车的时候，看到这个外卖小车，这小车虽然不大，那但是你看通亮的两个灯，有的甚至改成了三个灯，更多的一些灯，我们受到的影响确实存在。这个事儿呢，不得不说哈，如果说已经数量越来越多，出现的频次越来越高，那自然就会有人去管。目前阶段有在管，但没有那么集中的去治理。这个情况确实存在。行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啊。他说有的改成那个黄灯，这对面来了之后都看不清，这个黄灯挺讨厌的。黄灯地面的附着力呢会好一点，尤其在夜晚的时候，这个地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到了，你的灯光再亮因为它是白光，它在地面的附着力呢没有那么强，它的反射的效果也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灯光回到眼睛里边能看清物体，它主要是灯光打到物体上，物体的反光进入到你的视线当中，然后才能看清物体。所以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反光更强一点。那但是给别人带来的影响确实存在，所以我们也提醒吧，这灯光不能瞎改。另外呢，我们也把您所反映这个问题呢，也向咱们的相关部门去反映，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更为标准的去使用灯光，不对我们路面的其他朋友构成影响。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叫做正确使用灯光，就是你该开灯的时候要开灯，在使用灯光时，该用近光用近光，该用远光用远光。那包括转向灯、雾灯，所有的车辆的灯光其实都是一种语言，它不仅仅是为了看清楚路面更重要的一点还是为了让对方能够看清楚你车辆的存在同时不影响对方，不构成影响。你一旦给别人构成影响时，

其实它的隐患更加大。那你看不清，你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不能够准确的判断你的位置，这不也构成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了吗？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啊，不是灯越亮越好，要正确使用才能更好一点。谢谢您的这个反馈，冠达关注了，谢谢你的关注啊。然后问了个问题，我只能说非常抱歉。他说：“阿维达，这个什么呢？某一个车型，这个可以吗？”对不起啊，咱们不关注这个车型这一方面呢，我不专业，所以呢就不给你这个推荐了。咱们呢主要关注在使用车辆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发生的交通事故啊，包括保险理赔呀、车辆在驾驶的过程当中跟驾驶安全有关系的一些问题啊，这些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车型的选择的话，我给您做一下推荐，您再挺一挺，您再挺过这一小时，到了10点钟，咱们1038车天下的时候，您可以让大黄蜂帮您去做一下推荐，这是非常专业的啊。魏大哥也在互动，他刚才我看到啊，在斑马线上一个左转的出租车的倒车镜啊，把刚走斑马线的一位女士给兜到胳膊上了，哎呀，真是不知道咋观察的。左转弯的时候呢，会带来这一些风险。就是转弯的时候，本身我们的视线在发生着改变，视线角度在发生着改变，但同时呢，我们的 A 柱也会给我们的视线呢构成一些这个视线的宽度的降低，所以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转弯的时候尤其要注意 A 柱带来的视线影响和行人之间所发生的这样的交通事故啊，往往都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在通过斑马线时要做到两步啊，第一，当我们遇到斑马线时，不管它是在路口的，您需要右转弯、左转弯时所触碰的斑马线，还是我们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没有信号灯时所遇到的斑马线，当我们见到了斑马线，我们一定要选择减速瞭望。我们要提前瞭望，因为你的角度的降低，这带来的是我们要提前做出路面的判断。当我们的车辆没有发生转弯时，首先我们要对车辆对这个前方的情况进行瞭望啊，然后我们再随着车辆的转弯，我们再不断的调整身体的角度，再去观察您所要转的方向。比如说我右转，我需要向右边多探一点，你需要左转，你可能往左边多探一点。这个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把这个视线给它自然打开，那你观察到的角度和物体和人就会更多一点。辉哥说和广播里同步啊，和广播里同步基本上是同步的，声音上可能时间上会有所区别，但是呢，基本上是同步的啊。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叫主持人东晨啊，也是干这行的嘛。他说我买的车啊，迟迟不交付，该怎么办呢？买车的时候呢，需要跟卖车方签订一个购车的合同，它上面呢会有你给你的交付车辆的期限啊，在这个期限之内如果不交付啊，那没办法，那因为你已经认可了这个期限，你是一周啊还是一个月还是多长时间，有的一些火爆的车型确实它交付的时间可能会晚一点。如果说它的交付已经超出了你这个期限，你的订车合同或者是你的购车合同的期限已经超出，那对方属于违约了。那您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交了这个定金，或者说我交了这个全款，咱们签订了这个合同，这一旦我自己要是出现违约，我不想要了，对不起，你的定金是要扣留的，或者说你这台车你不要是不行的。但是反过来对对方也有个要求，就是你在合同上面所体现的内容是双向的规定，双向的约束。所以对方如果已经超出了你的定金合同或者你的购车合同的失效的话，对方属于违约，那你可以跟对方提出要么退车啊，要么谈一个赔偿的问题，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就看你们是否已经签订了合同。那如果是口头上的迟迟交付不了，那说明你买对了一款车，说明这车火，呵呵，这不是啥坏事儿。车款已经交了，看合同啊，看看你们的合同上面是做出什么样的约定，包括超出了这个期限之后，在合同上面是否有体现，对你将会做出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啊？你看看你的合同是否有一个详细的这个内容。江里一条鱼说，他说吉林省什么时间能够做到纯汽油和乙醇汽油同步销售啊？区别你说大不大，有的说大有的说不大，反正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差不许多。这么多年一直在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好了，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有理走天下的直播。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持续为您开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凡人哥问的问题，他问一下，这个标志可以借道左转吗？借道左转以后为什么会被处罚呢？我来看一下这个标志啊。

0: 街道左转，标注了一个街道左转。这个小三角标我要配合着地面的标线，我要配合着地面的标线上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配合方式，这个标志一定跟标线去配合的。这街道左转那个标志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过吧，一个黄颜色的三角，以黄色的颜色为主体，外边是黑色的框，底下标注一个街道左转。嗯，你说的被处罚是什么样，是未按导向车道通行的处罚呢，还是说信号灯有关系的处罚？你这是在哪儿看到的？我还真是在日常行车的过程里边我从来没有见过，当然这个标志我是知道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路面上配合到看到这个标志。如果你有当时现场的地面的标线的话，你可以把地面的标线发给我，我配合着底下的标线再看一下上面的标志然后看一下是否已经出现了这个情况。这个我看这黄山啊，那大勇今年有50吗？我谢谢你啊，好像还没到，差不多。哎呀，黄山说主播啊，这行还挺辛苦的。这看出了岁月的沧桑和满头的白发，然后您觉得确实这行不太好办，不太好干也是不是谢谢你的关心啊，还没到呢，我再努力努力，应该差不多了。 A 发来信息，他说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险啊，这是一个保险的条款。那一会儿吧，一会儿在广告的时候我来给你看一看，因为你这里边内容比较多，我这一一的默读呢那就不能不出声，我要是读出来呢这内容就有点太过于繁琐。一会儿吧，一会儿我给你看一眼啊。这个黄山呵呵乐，行，挺好的啊。花哥说我感觉主持人需要的条件是有磁性的声音，也未必吧。那你看我这个声音条件不也能做这块主持节目吗？不是说这个行当没有那么高的标准，不是那个意思。每个主持人他可能有不同的角色啊，不同的角度。以我们呢，以我为例吧，我觉得呢更多的是关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的专业性。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加好用一点。你别管我声音难听点儿，还是更难听点儿，还是说太难听点儿，你别管怎么说，咱们提供的这个信息是有价值的，能够对你所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起到一些指导性的作用。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关键。所以各位可能更多的从这个角度来关注一下吧。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同时呢，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大家也可以把您的照片呢，包括交通事故的视频呢，发送到上面去。那么正在听节目的，如果此时也方便，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手机里边搜索大勇1038，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关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困扰。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就行了。这个科尔沁小猪说，他说这个大勇绝对专业啊，专业绝对的，呵呵，谢谢你，谢谢你。谈不上有多专业吧，至少呢，从这么多年的工作的时效和时间还有经验上，能够给大家做出一点分析和指导。尤其是遇到的一些相对来说，用咱东北话说比较嘎咕的事儿，好多朋友遇到这问题，说没见过也没遇过呀，这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可能在您来说，那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或者是比较新鲜的事儿，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你想，毕竟大几万小十万的交通事故案例的咨询，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不断的打拼和打磨，我们积累了很多的一些，尤其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交通事故的处理，经过事实的验证，这个结果呢还相对准确。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如果需要的话啊，您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打热线呢，进入到直播呀，都是可以的。辉哥说，他说总能听到103.8，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谢谢您。还有很多的朋友确实是没有通过这个画面来观看过，如果感兴趣的，从来都没有进入到直播间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刚刚说到这个保险的一个问题，保费是1200多，三者险是100万，三者险你的100万少了一点。他勇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责任险保费500是什么呀？这责任险的保费是500，我怎么

0: 第一个是交强险呢、啊，交强险是1200多，机动车的三者险13250，这是营运车辆啊，再加上责任险保险500元，责任险保险500元，问一下是什么责任险？你所要购买的这个责任险是不是那啥呀？是不是有像类似于像这个驾乘无忧这样的保险？啊，每个保险公司它所推出的价格不同，你看看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补充性的保险？就是你作为驾驶员，他给你所推荐的一个保险，然后这个保险买完之后，你驾驶任何一台车辆，对于驾驶员和车上所乘坐的这个座位都有一定的保险。我感觉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这个价钱也差不多，那有的呢高一点，有的低一点，因为毕竟您这是个营运车辆，所以你看是不是这儿，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呢直接问给保险公司，让他给你解释解释他这个到底是什么啊。王者风范说，大勇啊，能不能把你的大碴子这个味儿这个口音改一改，那还改啥了，这个是确实是很难改。这抱歉啊，这让大家听出了乡土的气息了。来，各位的信息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凡哥说，他说地面的标线是直行加左转，那个标志是不是有点多余啊？但是你出现了违章啊，你确实你在左转，左转的同时你被处罚了。为什么被罚？你因为你问的是这个嘛，你是被处罚的呀。这个当地交通台说民警指挥的情况下是在指挥的情况下是可以左转的，地面如果有标线上边没有禁止的话，这是可以的呀。所以我还真得回头给你确认一下，因为这个标志确实很少见，很少见，在正常的路面上我都从来没有见过。您在哪里遇到的这个情况？您能告诉我一声吗？您说当地，听当地的说，你在当地的这个指的是哪个地方？你告诉我一声，你说一下，我也了解了解啊。整体的给你关注一下，看看地面的标线，如果你有照片是最好最好的。如果身边朋友们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您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啊。哎呀，时间过得很快，朋友在说，大勇啊，是不是新的旅程即将开启了？是的，新加坡、马来西亚，8月6号就要走了。这一波我们的团友们今天开始陆续都要接到我们的出团的提醒。然后大家如果说对这事儿比较感兴趣的话，今天早晨我身边的一位朋友还给我打电话，还问这事儿，说现在还有没有可能再走上？我们最后剩这一组名额倒是还可以，因为这票呢还来得及。之前呢我们说是到星期五，后来呢到星期日，然后今天早上给我的信息说航空公司那边说了，最后呢还可以啊，这两天的时间还可以再出，我们最后这一组名额还属于在空闲的这个状态。所以各位如果真是想说走就走啊，当然如果您现在说走就走的话，您首先要做到一点，必须要有护照了。如果你今天再去办理的话，不太保准，正常来说呢两三个工作日基本上就能下来，但是不太保准，有的时候稍晚一点可能就来不及。所以如果你要是真有护照的情况下，你要说走就走倒是可行，但是没有护照的情况下我不建议了，因为它会非常的急。你这边呢去办完之后，你说一旦要下不来呢，当然你说不管能不能下来能不能走上，我都把它办了，办完之后我来得及，赶上就赶上，赶不上拉倒，那这还行，要不然的话可能不一定那么稳妥了。但是如果有护照的朋友倒是可以，因为别的不需要你操心，只要你有护照，你的护照在有效期6个月以上，那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去走。好多朋友可能还不一定知道，我们这一次的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其实真是定了一个行业内的一个超高标准的一个行程。而且这个行程呢，昨天我们还在聊这个事儿，昨天我一位也是做旅游的一位朋友打电话，那就说了一下，说哥，我听你说了要去新马，我说是，他说你们在新加坡住几晚，我说住两晚呢。还住两晚呢，可以啊。然后就问了一下，说你们是这个中间在深圳转呢，还是说直接落地马来西亚？我说直接落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啊。他说可以啊，这行程这价格。我说还行吧。反正我们中间都做了很多的调整，而且这一次都是我们的老团友，那比较多一点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最后一组名额想补充的倒是可行啊。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当然，这个已经不影响到任何的问题了，就是能跟上来的你就跟着一起走，跟不上来的那就算了，咱们就下一波再说啊。所以这。这趟行程是7天的行程，价格是10888啊。目前的以暑期的这个高峰时段啊，比较火热的这个阶段啊，这个价格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的广播热线也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 大家现在对这个无人机都比较感兴趣吧？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推出一条信息啊，想要考无人机驾驶证的朋友，请您关注一下。各位，我们给您推荐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一个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呢就在这儿考，这也非常的方便啊。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呢在哪儿练，考试呢咱们就在哪儿。场地非常的熟，风向也非常的熟，心里面呢也踏实，通过呢这个事儿呢就会更加的把握一点。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像多旋翼的直升机啊，哎，还有垂直起降的固定翼都能教，哎，这些都可以的。试距内超试距的，包括教练员全等级的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的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又省力，而且还会让你省钱。想飞的，想考证的，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蓝航天际，记住这个四个字啊。如果您真的有需要的话，您可以搜索一下蓝航天际，一路保证咱们的这个考试的过程，那一路保驾护航，这才叫真正的保驾护航。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确实现在时代在发生了改变，你看我们之前一直所说的都是考驾驶证是吧，当年那个年代能够拿一个驾驶证就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了，现在呢都变成了非无人机，都到了这个年代了，多好啊。所以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啊。同时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这个时代在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于我们驾车的驾驶员来说，安全永远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导致我们不安全的一些事情和行为其实也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你驾车的溜号，你的技术不好，你开车时有一些陋习，包括你的一些姿势，你的操作方式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或者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操作方法的时候，这个事儿可能就会比较麻烦，那交通事故可能就会离你比较近了一点。雷哥说电台的电话是多少啊？0431-8581-5411啊，8581-5411，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啊。雷哥，你记一下这个电话，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您可以马上来抢线啊，0431-8581-5411或者8581-5422都是可以的。凡哥给我提供了一个位置，他说这个是通话中东的红绿灯，从中东美食城左拐上桥就有这个标志。好，这事儿我给你关注关注啊，我来给你确认一下之后我再来告诉你。谢谢各位的关注啊，谢谢各位。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在抖音的直播间内没有点关注的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点了关注的没事干的愿意点赞的倒是可以啊，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81-5422，大家有问题的可以随时和我们来电话联系啊，尤其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问题，您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事儿就处理的就没有那么准确了。电话正在梳理，各位不用着急啊，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路口各位有了解的吗？啊，凡人哥所提到的这个通化的中东美食城的左转上桥的这个位置，各位如果有对这个位置比较了解的，咱们就现学现用，您就给我们提供一下好吧。有了解的朋友啊，直接给我们提供一下这个信息。好，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简单问题可以直接来互动，电话稍等吧，电话进来了，看一下微信的平台上朋友们所发来的信息。如果各位在交通生活里边所遇到的问题，简单的问题是可以在微信平台上互动的。如果您是交通事故的咨询，是可以配合着把您的照片、视频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的，这个也是可以的啊。直播微信上是比较方便的。有朋友刚才在问说，抖音上面能够发这个视频吗？你进入到群里可以发视频，但是我在直播的过程里边是看不到的。那如果希望在第一时间看到，能给你做出解答的话，我建议你配合咱们的直播微信啊，在微信的平台上发送 FM， 寻找一下，在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把您的视频呢、照片呢直接发送到上面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你好，来吧，我们先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一会儿再回答平台上所提出的问题吧。你好，王先生，请讲。
1: 你好，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1: 就我家孩子就出现一起交通事故。他是大学生，大学生的干的暑假工，我是四零的。啊，完了就是 昨天前天下午2点多，
0: 嗯，
1: 他是从由东向西走，
0: 嗯，
1: 那个私家车也是由东往西走，
0: 嗯，
1: 我家孩子是在最右侧车道上，就挨着这个停车位这边上正常骑行，
0: 嗯，
1: 完了私家车在最左侧车道上，这是三车道，
0: 嗯，
1: 小区里面拐一下就给电动车兜里面了，
0: 嗯嗯，就是对方右转你们直行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右转。
0: 嗯，你家孩子骑的是电动车还是机动车？
1: 电动车。
0: 是电动车。现在已经确认了你们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有没有确认？
1: 这个没确认呢，交警说等10个工作日之后出那个，就是
0: 出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啊。但是呢，他这个过程里边，他首先需要确认一下你的车辆性质。如果你的车辆被确认为机动车，那么你应该走在右侧机动车道的最右侧。如果你们确认为非机动车，你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那所以呢，他看你是否走了自己该走的道。那但是呢，总体来说，你们的责任会小，对方的责任会大。那这个呢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对方是转弯，没有对你们进行瞭望。但是呢，具体的还要看这个车型和性质。伤的严重吗？
1: 伤的就是都是皮外伤，但是就是现在有一处严重的，
0: 嗯，
1: 也没住院，
0: 嗯，
1: 但是说那个就是肛门旁边拉开了，
0: 哎呦，
1: 拉开了之后，那个大夫说这块缝不了，就得靠养，
0: 慢慢的养，哎呦，这可遭了个罪了，这在地下硬蹭硬拽的呀，
1: 对，就是硬拽的，
0: 是吧？
1: 啊，
0: 嗯，哎呀，这得遭点小罪，你先等一等交通事故的认定吧。我个人觉得啊，对方的责任可能会大一些。多数以这样的事故还是以这样的结果为多见啊。你们在平台上有什么保险吗？
1: 平台上、美团上有保险。
0: 有保险是吧？
1: 对。
0: 啊，车辆也是从他们那块租来的吗？
1: 对，车辆是。
0: 就他们的车呗，是吧？
1: 不是他们的车，自己租的。
0: 你们自己租的。
1: 对对对。
0: 哦，你当时租的时候有告诉你这个车是需要驾驶证还是不需要驾驶证吗？
1: 没人说需要啊。
0: 没有人需要。没人说需要，不一定就不需要啊。我只是说顺便问，如果能确认的话，那当然就更好一点。大几的孩子了？
1: 大二，开学大二。
0: 啊，学什么专业的？
1: 学那个路桥。
0: 学路桥的。我能多问几句话吗？就是孩子在假期的时候做这个工作，他是以什么为目的的？包括你们都是以什么为目的做这个事儿的？
1: 就是想让他出去锻炼锻炼，再说家里就是也那个就是不是那么宽裕。
0: 嗯嗯嗯，如果说是为了填补家用，这一点我就什么都不需要再说了，因为这是很正常。每个人的家庭情况可能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觉得我假期干点活，我挣点自己的学费，挣点自己开学之后的生活费，给家里边解决点这个目前的燃眉之急呀，或者是让自己手头能宽敞一点，这个事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因为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对吧？有的可能这个松快点，有的可能赶上了就紧巴点，这个我是一点不持反对意见。但是转过头来，我借着您这个事儿呢，顺便给咱们所有的家长和学生们提个醒，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不是为了考虑这份收入而去做这一份活的话，我倒不建议一个大学生非得去干这样的活。这种说社会体验也好啊，你去参与到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里也好啊，它起到的锻炼作用能有多少？那对于你目前的学习学业来说，它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我觉得呢，作为家长和这些大学生们可以考虑考虑。当然我再补充一句，我还是强调这句话，如果是为了填补家用，你做任何一个合法的赚钱的活，我们都是要鼓掌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条件不一样。但如果说仅仅是为了孩子去参与社会，去锻炼自己的能力，去让自己有更多的丰富经历的话，我不是特别建议咱们大学生的这些孩子们去参与到这个过程里。第一，你很少去骑行，很少去参与，在这里边首先你的风险会很大。第二，你作为一个大学的学生，你经过了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方向性的培训，然后你在假期的时候你去做这个事儿，对咱的学业有什么好处吗？或者对将来的你参与到工作里边会有什么有利的地方吗？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我的内心里边画一个小小的问号。当然我说第三遍的强调，大家千万别把我这事儿听跑偏。如果是为了填补家用，你在这个假期里干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是合法的赚钱的事儿，它都是合理的。 而且是合情的，而且是值得我们大家点赞的。行吧，王先生，这事先跟您说到这儿啊，然后等后续认定书下来，或者再需要我这边给你提供帮助的地方，你就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啊，没事。

0: 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持续为您开通。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85671234。
2: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有理走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154118815422。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来，我们准备应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大勇。
0: 嗯，请讲。
3: 哎，有个事儿我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3: 那个8月1号的时候，我是一个货车司机。我8月1号的时候在长深高速山东段，行驶在路上，完之后一个小车追尾，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人伤，主驾驶车一点那个伤，
0: 谁追谁？谁追谁？
3: 小车追我
0: 啊！
3: 完之后，当时他说：“我说你咋开的这么快？”他是当时交警出警的时候，他说他全责，他说他输光神了，超速了，完当时我就没给我报保险，完之后，今天他又当时加的这个小车司机的微信，完说那个他这边保险理赔的话，取一个证据的话，完之后发给他，交警当时让他加的微信，互相加微信，留的电话，但是今天他给我发了一段视频，是他行车记录仪，当时我是变道打的转向变道一半的时候，他在后面追上来的，但是这个责任认定还没出来，
0: 单向几车道？单向几车道？
3: 三排道。
0: 三排道。那你应该原来行驶在最右侧机动车道是吧？
3: 对对对。
0: 然后呢，你打着转向准备往第二条车道，也就是右侧属的中间车道，你准备往中间车道进。
3: 对。
0: 进了一半，也就是说你的车是骑在了这个右侧车道和中间车道这条线上吗？
3: 对。
0: 对方是从你的正后方上来的是吧？
3: 对对对，他
0: 都人家在中间车道原车道内正在行驶。
3: 对，
0: 你看这个监控，对方有超速的可能性吗？
3: 超速，指定超速。
0: 肯定是超速，而且
3: 100%超速。
0: 但这事儿呢，对于你来说，因为你的超速相对比较好判断，因为你的车辆在行驶的过程里，比如说当时你的规定是不允许超100。所以你很有可能在90多，将近100左右，是吧？
3: 我70多。
0: 才70多呀！
3: 你当时天很热，
0: 70多的速度，你在路面上变更车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啊！因为你想，你的速度是很低的，你较比这个高速是限速多少的？120的。
3: 大车是100的。
0: 我知道，咱说的是小车，因为对方不是小车吗？
3: 对，小车。
0: 小车的限速120，你以70或
3: 120，他也。当时他也是超速。
0: 他
3: 自己都说他开到130、140。
0: 咱就按照标准来说啊，咱就说120为例。以120为例，如果你跑到70，你俩中间的速度差是50公里每小时。如果一台车从我们的面前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从我们面前通过的话，那也叫嗖的一下啊。所以你的当时的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变更车道时，你应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后方。这个事儿可就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起初的时候呢，按照追尾来进行，这可能对方根本就迷迷糊糊的，根本都没看清前面车啥情况，帮家撞上了，以为自己就睡着了，追尾了。但实际上，人家转头一看行车记录仪，发现了。那你如果不往我这道里边来，我即便睡着跑到180，我也不会跟谁发生碰撞。所以这就是你的毛病存在的地方。你可以关注这么几个点啊。第一，你的责任小不了，原因是存在着变更车道。如果你去挑对方的毛病，第一，给您提几个醒，几个角度。一个角度就是对方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是否存在着疲劳驾驶，是否存在着当时犯困看不清前面的情况，没有采取任何的制动所导致的事故。第二个角度就是对方
3: 没有制动，一脚刹车的印儿都没有，
0: 那就很有可能有睡着了。第二个角度呢，就是对方的车速， 啊，如果他的车速超过了120公里每小时，你虽然说啊，我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一直在问我说，现在高速公路现在到底跑多少？我跟大家说了，超速10%以内的提出警告，不做处罚。所以呢，大家可能会误认为说，那就允许跑呗？也不是，你跑到这个程度了，他不罚你一款，他也不扣你分儿。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就按照超速来进行处理。那对方如果有超速，但伴随着这个路面的开车的过程当中有犯困这些危险的行为的话，那不排除对方要在次要责任和同等之间啊，有这个可能性徘徊。最大的限度给个同等，最好的结果，这是对你来说。那最小的结果呢，就给对方一个次要，而你承担主要责任。这起事故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变更车道，没有礼让原车道内正在行驶的车辆所导致的交通事故，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由于你当时现场没有报保险，所以你现在接下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马上要和保险公司联系，把当时当刻时间地点都说清。保险公司可能会提出说，你看你过去这个3天2天有没有超过保险的时效，这事儿你不用担心，因为现场已经报叔叔了，叔叔这边呢会拿出相关的证据，保险公司也不能不认啊，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报保险，报完之后等候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我给你的分析结果就是对方是次要或同等，也说对于你来说，你还有
3: 我最好的效果就是
0: 同等
3: 呗。
0: 对，
3: 就是他超速疲劳也是我同等。
0: 对，因为是你害了人家的事了。
3: 哦好，
0: 那所以你就做好心理准备，你的责任小不了，小不到这个不会小于同等，不会的。
3: 哦，
0: 一定不会的啊，
3: 不会小于同等是吧？
0: 对，你前方有车辆有障碍呀、啊，有障碍车辆啊，
3: 有慢速车，
0: 哦、那么慢呢、
3: 啊？对，我当时是80迈左右，我记得我指定是不超80，就是75迈到80迈之间。
0: 75到80，你倒不超速，但是你在变更车道的时候，你没看后边吗？
3: 我看了。
0: 那你觉得距离够用？
3: 我觉得距离够用，我觉得距离很够用，但是太快了。
0: 这个够用，
3: 一个炮弹一样，就一点刹车印都没有，就是直接到我后面。
0: 能明白。但是这个够用，首先我给你提个醒，你回想一下当时当刻的心态啊。这个够用是你认为对方能够看得到你，如果不够用，对方踩一脚点一脚你也能出得来，是不是这种够用？你回想一下，有可能是这样的，是吧？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哎，我出来了，行，你点一脚我就稳妥的，没问题。
3: 因为我是大车，我提前打的转向，
0: 看
3: 后面那个视线很模糊，就是很看不远。我只有变更车道变过来的时候才能看到。
0: 所以呢，
3: 对，
0: 你在车辆摆直时没有向后方正常的去瞭望，你是车辆在发生着方向改变时才向后方去瞭望，等车辆已经快要摆正的时候，你才能看清后方的情况。所以这个驾车确实中间有很多的细节是出现问题的，就是你对原车道那车辆没有能够瞭望清楚就采取了变更车道，所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最后结果出来你告诉我一声吧，我盲目的猜一下吧，对方不超速的可能性都存在啊。我只能告诉你，对方不超速的可能性都存在，因为
3: 他要不超速的情况下，我能
0: 你主要对方次要的可能性存在，因为对方没有制动
3: 啊，
0: 不排除对方有犯困，这一点能得到证实。当然，这要看现场。也不是说对方不承认就整不了，不是的。
3: 当时现在现场那个交警同志叔叔冒着叔叔还能去那个勘察现场吗？现在已经过去2天时间了。
0: 那就看现场的取证情况啥样吧，包括能不能调到监控啊。没事。
3: 没有刹车痕迹，没有刹车痕迹。
0: 那这个像这么严重的交通事故，而且没有刹车痕迹出现追尾，对方的车辆已经撞得很重了吧。
3: 很重了。
0: 对，所以像这样的情况现场
3: 就是没有，万幸就是没有人员伤亡，他就副驾没有人，要是有人的话就是很大失误了。
0: 正好撞一半。
3: 对，他自己一点擦伤都没有。
0: 那太万幸了，要不镶到你的车里的话，对方的车应该向左侧去甩动的，还有可能会翻车的。这还好了，这是看来是镶你车上了，是不是？
3: 对。
0: 帮夹着一半，你那假的就相当于一个抓手一样。
3: 对，他一点制动都没有。我当时打转向就是看他的视频，就是直直的就上来了。
0: 你开车应该年头也不少了吧？
3: 20年了。
0: 20年了，这20年老司机，看这也有这个失误的时候啊。 方向先给的，然后再向后方去瞭望的，这瞭望的不够啊。

0: 所以呢，或者是后方赶上有弯道，或者是赶上视线没有那么好，比如说阳光过于强烈，赶上有点雾气、水气啊，或者是后方有弯道，你的后视镜的观察能力就会降低，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这起事故的发生了。嗯，行了。
1: 大勇，还有一个事儿想咨询一下，就是当时我又当时打当时出警的交警电话，他说这种要是说提出有什么异议的话，得到现场去，得要到山东去，可以是这种情况吗？
0: 指的是让你要到那边去是吗？
1: 对对对，
0: 那完全有可能，因为作为驾驶员，你在交通事故发生的过程里边，这一定要配合的。你包括笔录的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取证啊，车辆的检验鉴定啊，等等等等，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哦，
0: 嗯，
1: 也好，
0: 这你只能参与配合。
2: 问交警测速不？
1: 我要问一下的，咱要是需要交警测速的话，我得怎么提出复议？
0: 那你直接跟他说就行了。你能告诉我他撞完之后前车啥样，后车啥样吗？
1: 后车主那个副驾驶位都已经镶到车里面了。
0: 镶到车里
1: 了。我后面那个车甲，
0: 嗯，
1: 就是后面有个横梁，
0: 嗯，
1: 就是后面有个大横梁，一个大槽钢，
0: 我知道，
1: 给我撞断了，
0: 防撞钢梁，
1: 给我撞断了，
0: 嗯，
1: 当时我在80迈以内的速度，把这个速度给我撞上了，我感觉指定是超速。
0: 嗯，不一定，你两头减一下啊，就是以它为120，你为80，中间速度是40，40的速度如果不采取制动撞到这个程度是完全有可能的，这都是有可能的，能撞到这个程度，因为它不减速啊，所以行吧，那我没有再多的补充了，我把该问的我也都基本扣差不多了，你先等结果，结果出来之后有什么疑问咱随时保持联系啊，跟您说再见。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8: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9: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0: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11: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有理走天下，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哎呀，这从刚才的这起事故里边，我们真的要给大家提个醒了，如果说各位在行车的过程里你是有经验的司机，那就请你把你的经验用在你的驾驶过程里，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司机，请你不断的去增加你的驾驶经验。刚刚的这个过程里，大家作为老司机都能听得出来，我也从几个角度给这师傅提了个醒。第一呢，你说变更车道，瞭望清楚，提前打开转向灯，原车道内有车辆不能够去跟人家抢行，这事儿谁知不知道？都知道，没有人不知道。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都知道？都知道。我再强调一遍，都知道。那99%以上的人都知道。你让一个全知道的人，平时大多数都能做得到的人，100%的都去做到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到？做不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很难保证自己100%都做到。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这个做不到在什么时候出现？如果你在没有这么大风险的情况下出现了，那也说得过去。包括城市路面上简单刮碰，这玩意也说得过去。就像刚才魏大哥和几位朋友在讨论的时候，高速公路啊，速度如此之快的情况下。

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交通广播里边的这几样产品。首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全民肖像节的这个事儿。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如果说您还没有考虑好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来的话，我们给这些女性朋友们提个醒，这个事儿确实值得大家来关注。不要把它误认为是一个写真照的一个拍照，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这是我们全国性的一个这个肖像节的一个活动，万人肖像节，只不过这一次能有机会落地到长春，给咱们吉林省内的朋友，尤其是长春市的朋友提供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果按照价值，这个事儿的价值来说，您拍这一套的价值小4000块钱绝对够用。专业的拍摄团队，这个拍摄团队是国内一线的奢侈品的商拍团队，也是明星的跟拍团队。只有这一次针对于全国的我们这样一个万人级别的肖像节，才能够相约而且拿到一个非常好的价格跟大家去做这样的事情。你的入门的体验价格其实真就是299元，非常的划算。您能感受到的是这些大师级的这些拍摄团队，他不仅仅说拍照的人厉害，现场的灯光、音乐、布置、情绪调动啊，包括跟你之间的配合、情感价值的提升等等等等，他现场是非常专业的。而且这样的专业的拍摄团队，他和以往的不同的地儿就是没有任何的套路消费，他不会劝你说哟，你再补几张照片，就是大家经常遇到那个实话说挺讨厌的那个过程，对吧？你要么你就把价标明白的，你卖10000我认买也行，你说你卖3000你卖200，到了去之后忽悠完整完之后，最后你说200块钱得花2000出来，3000块钱得花8000出来，那这很讨厌。专业的团队不扯这个，人家没那个功夫非得跟你整这个，只不过说我们半商业半公益的就做了这么一个万人肖像节这么个活动而已。但是需要有人家团队到这里来的成本，你机票的成本、吃素的成本，你不都得包括吗？所以呢，这个价格才能做到299。如果您感兴趣，想给自己此时此刻的自己留下一个珍贵的光影的记忆，而且就是你这个照片拍出来拍得再好看，就是你，它不在你的脸上，在你的面容上给你做更多的修饰，它是捕捉了你当时当刻的情绪，捕捉了你当时当刻的脸部通过光影配合留下的最美的那个痕迹，是这个意思。谁看到了都是你自己，只不过人说哎，能捕捉到你这个角度很厉害，是这个感觉。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简单的误认为它就是一个拍写真集，然后你299回头再加点照片又整到了1800，这都不存在啊。各位，我们把这万人肖像节这个事儿呢得说透了，让您真正的去理解，它不是一个拍流水线的，说谁来张三李四来了都是这一个样，绝对不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样，万人万像，他拍的是咱自己，他拍的不是你一个风格拍到底，说这100个人1000个人拍完了都一个风格，绝不是这样的。所以各位如果想感兴趣想关注的话，您可以发送拍照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发送拍照到直播微信，您来了解一下这个东西，你又不吃亏不上当的，你先关注关注，先了解了解了解，了解完之后你再来看这个事儿，你想不想参与。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万人肖像节你必须得有个入门的体验价，这肯定得交俩钱，299，你就能体验到一套非常高标准的明星班底的这样的一个拍照的一个过程。中间给你化2次妆，2个妆造，还有服装，这都是准备好的。当然你想穿自己的平时的衣服，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想在现场去选择的话，这是可以的，直接2套衣服2个妆造，而且还要对你进行色彩的测试。色彩测试这样的专业团队，他们平时做色彩测试都是1000多2000块钱左右的这个标准，那您能到这儿去给你做一下色彩测试，这也不吃亏呀，是吧？所以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发送拍照，发送拍照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同时也提醒大家，春夏季是下肢的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它将会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之前我们也给您推荐过，腿部比如说有这种蚯蚓状的血管的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出现了颜色的变化呀等等，这些都影响了咱们爱美的朋友。尤其是在夏天，你不敢穿短裤，不敢穿裙子，非常的苦恼。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的闭塞症、老烂腿，包括脉管炎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您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特聘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做客长春会诊，引进了这个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的治疗方式。静脉曲张只需要1次，整个治疗的过程仅需要30分钟。

不需要住院，治疗也都是安全无痛的。高镇区主任也介绍了，春夏季是治疗下肢的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季节，因为夏天的气温比较高，血管的扩张呢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的腿两脚麻、脚胀、长期溃烂、治愈不合等等这些患者，如果您有需求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包括现在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仅收196元。各位如果有机会能够进行治疗的话，前5名患者还将会给你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这个费用。那0431-8056-1616，0431-8056-1616，大家把电话记好啊，专家的报名电话8056-1616，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一下。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面热销的产品是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啊，大家可以到官网上去看一看，一瓶要1700块钱，真心不便宜。这就是赫莲娜的产品，赫莲娜的品牌在这摆着呢。不得不说它的产品的价格都是会比较高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真心不便宜的一个产品，但今天给您的价格是799拿两瓶，一瓶不到400块，2折多入手赫莲娜的正品，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我们的库存只有150组，拼手速，卖完就恢复原价，卖完就截止。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啊，如果您想关注一下赫莲娜的这一款小露珠精华的话，您可以来发送这个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只需要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即可，您就能得到链接，得到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平时官网上1700块钱一瓶，那拿到两瓶呢就是3500块钱左右，3500块钱左右的产品，今天你只需要花到799元，一瓶不到400块钱，平时一瓶要1700，现在一瓶不到400块钱，您就可以拿到啊！而且我们是正品保真，绝对是正品保真的好东西啊！大家不用担心，咱们所销售的这些产品都是正品保真的。如果说您了解小露珠精华，那就不用再多说；如果您不太了解，您只需要关注它是赫莲娜的品牌即可。其实身边有很多的女朋友、女性朋友们啊，大家都知道这款东西好，但不得不说它价格高，不是谁都能够舍得去用啊。但是如果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那是不是就可以关注一下了啊？刚才我们提到了799元就可以买到两瓶，那一瓶不到400块钱，你买其他的品牌的精华还得多少钱呢？是吧？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去新加坡的这趟行程确实现在呢名额还有，而且呢机票呢今天早晨得到的消息还是可以正常去给大家添加的。那最后的两个名额，如果您真的可以说走就走，当然需要您有护照啊，说走就走倒是可以来参与，那、可以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的标准呢也比较高，那8月6号就出发，这周四就准备出发了。如果您刚巧就赶到这儿了，那咱们就一起去溜达溜达。吃住行的标准都很高，具体的您了解之后咱们再说吧，好吧？如果想关注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0431-8511-5411-8511-5422。再次的提醒大家，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4: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5: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6: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5: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7: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新的一周开始了啊，周一快乐。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加95号汽油的特惠日，在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车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8: 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我们今天也会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在新媒体当中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新媒体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方程豹最近是很火的。方程豹呢最近还有一个计划呢，就是泰九呢现在已经就是它那个无伪装的实车已经流出来了。这个车呢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它整体的风格呢是那种比较方正硬朗的方盒子的造型设计啊。
7: 嗯，
8: 因为之前在泰七的设计当中已经能充分体现到了。
7: 是，
8: 但这个车呢它的长度大家关注一下，这个长度应该绝对是属于方程豹当中旗舰级的了。
7: 嗯，
8: 因为已经达到了5326了，
7: 5米326。
8: 对，然后轴距呢是3120。
7: 嗯
8: 啊，就是而且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高度啊是1920。
7: 对，
8: 这个其实它是为了配合什么呢，就是为了配合咱们现在很多国内主流的一些地下车库的高度。因为咱们主流的地下车库呢一般都是2米到2米1左右这种限高，
7: 限高
8: 它是1920，但是前提是什么呢？这个车不能加装一些，比如说像行李架上面的一些，啊，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像行李箱啊，
7: 对，
8: 像那个帐篷啊，这个都不行。你加完以后，你家的车库你就进不去了啊。
7: 对，当时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它特意标注了一下，就是1米920的高度，您这个车顶是不能加装其他的。
8: 对，它其实有6座和7座版本。6座呢，配备的是第二排的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大角度调节和按摩的功能。
7: 嗯，
8: 然后5座版本现在没有太多官方的消息啊。
7: 嗯，但现在不是主流嘛，就很多大个头的 SUV 愿意把5座装在其中。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说的 ES8，就蔚来家的，那是一个大个头的 SUV， 现在也要推出5座了。包括像问界的 M9，那大个头的 SUV 也有5座的版本。
8: 嗯，
7: 所以说未来啊，大家期待太久会不会有5座，我们得等官方出消息。
8: 对，那然后这个车呢其实在动力方面呢用的是第5代的 DM 的这样一个混动技术，2.0T 的高功率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
7: 嗯，
8: 所以这个车呢带来的这个整体的满油满电状态下呢是1200 公里，然后呢亏电状态下是 3.5 升的油耗。
7: 对，关于这个车型泰九啊，它虽然是方程豹家的，但是它产品的定位跟豹五和豹八硬核越野路线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了一下底盘的结构，说泰九跟豹系列的车型它核心的差异是不一样，它搭载的是承载式的车身，没有配备硬派越野的非承载式的大梁。很多朋友就说那是为啥呢？因为这个车型它主要体现的是城市越野，所以说呢它配备了后轮转向的系统，然后可以有效缩短的转弯半径，提升了城市行驶的灵活性。
8: 对，
7: 然后承载式的车身呢它自重会更轻，高速的静谧性和行驶的稳定性会更好，所以它适配于城市带路、长途自驾和轻度非铺装路面的行驶。
8: 嗯
7: 啊，那就是这样的车型给大家做了一个定位，居家舒适城市越野范儿。
8: 嗯，因为你像这个专业一点的越野车呢交给了豹五和豹八来去干这个事儿啊。
7: 对对对，
8: 泰系列呢主要是以城市为主的这种车型啊。
7: 对，
8: 再来看看奇瑞呢，最近也推出了一个安全兜底的政策了，就是奇瑞大家都知道有个叫犀牛电池的，对吧？然后这次呢奇瑞的犀牛电池呢安全保障计划呢也是为了响应现在国家政策的一些法规要求。
7: 嗯，
8: 然后它有一个三项承诺。
7: 承诺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所有搭载犀牛电池已售和在售的车型动力电池安全性均满足最新的国家标准。第二个呢，如果因为动力电池自身原因导致整车发热、热失控损坏的，奇瑞啊将赔付同款的车型。第三个，面向非营运这样一个首任的车主提供电池、电驱、电控三电系统的终身质保。就每一次推出这样的一个就是国家法规的时候，我觉得奇瑞的响应号召还是很迅速的，
8: 嗯，
7: 很快的。
8: 毕竟做技术的嘛，对吧？
7: 对，
8: 这方面呢其实一点不含糊啊。
7: 对，所以大家买奇瑞的车型，它现在也是享受全系列的，只要是奇瑞家的都是享受终身质保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奇瑞做的很到位啊。
8: 对，
7: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知天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抖音平台来进行现场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的话，看我们直播的话啊，可以在抖音平台您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看了一下上面已经有留言的问题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位朋友5577说的，他说想问一下现代库斯图城区如果用在黑龙江可不可以。
8: 嗯，就是这个车呢我建议啊，就因为有两个排量，一个是 1.5T 一个是 2.0T 的，之前的库斯图可能还有很多人买 2.0T 的这个发动机，但是现在目前从以后未来经济的使用条件上来看啊，比如说你开的越多省的越多的角度上，包括在购车的成本上，一定买 1.5T 的低配或者是次低配就可以了，不要买它最低配了，就是买它的中配就可以了。现在目前的一口价可能也能达到12万的这样一个价格，
7: 12万库斯图，
8: 12万可以买到一个 MPV，然后呢合资品牌的品质，虽然可能它的装备啊配置啊没有

0: 那么齐全了，但是呢毕竟这个车在整体的稳定性方面还是非常抗打的啊。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吸引人了，很多朋友可能之前的时候问库是不是得所有的权益都拉满，是不是、
0: 但是你要说一点，就是现在你要是如果说传祺 M6 可能更便宜，不到12万的价格，10万块钱上下的价格，如果买了星光的730可能都不到10万，7万8千7万块钱的价格，所以你不能说它便宜了，而是现在竞品太强了。
1: 然后绿水说呢，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啊、问问你朋友想买荣放是买纯油的好呢还是买混动版的好。这个话题哈，就是在就是最新款荣放上市的时候峰哥就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
0: 对呀、
1: 一定去买混动版。
0: 对呀、因为现在我在新荣放上市的时候我就看它的配置单，我就跟各位分享过，就是现在目前的荣放包括以后未来荣放这个级别的丰田系列车，它都会逼着你去买它的油电混合动力的。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呢，燃油版和油电混合动力的版本价格已经差的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以前如果说一个丰田的燃油和一个油电混合动力得差好几万，
1: 得两三万，
0: 现在基本就是差不多平价了。所以其实它也是在逼着你去买这样一个油电混合动力，这个其实也应现在目前我们的使用需求嘛。因为毕竟油电混合动力在整体的体验感方面，我说了它不光是在节油体现上，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你起步的过程当中它是用电的，然后你怠速的过程当中它用电的，就是你都说丰田车可能相对来说在怠速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抖动，发动机没有那么大的震动啊，但你发现呢它依然会有那种震动的感觉，对不对？但你用电的会感觉说这车打火了吗？没有，
1: 轻盈了，
0: 对吧？你起步呢可能更快了，更轻盈了，更静谧了。
1: 对，
0: 所以就是它其实提升的不光是在我们的这种节能性方面，它其实更多的是在全方位的一些体验的感受上，加速啊，静音呢、这种全新的体验上啊。
1: 然后绿水说了，在长春买哪个店荣放提风格有排面？
0: 都可以去看一看，长春现在目前有3家店应该是啊，你都可以看看，都认识。
1: 对，你先自己去讲讲价，
0: 对，
1: 好不好、然后你回头的话再跟峰哥取得一下联系啊。
0: 是的啊。
1: 然后93462春天你的问题啊我给你记录了，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给你做详细的解答，你别走啊，你一定别走，给你详细的说一说。
0: 对，还有一个星越 L 用什么刹车油，这个呢我们也记录了，然后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问一下卢萌老师啊，这个都帮你问一下啊。然后范特西说了，说厂家能开放配件三电维修技术可以第三方维修，让能什么让能买得起的都能修得起，这样更好。我能理解你这个事儿啊，你就能感觉到现在为什么修这个新能源的汽车是技术封锁的，对吧？就甚至这么说，你的车，你的新能源汽车，你的纯电动车，你不敢在外面做任何的维修或者是配件的更换，因为你一旦坏了，一旦出现了问题，厂家就什么呢，不在你的范围质保范围之内啊。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会想的是能不能开放，能不能开放技术，能不能开放这些那个的啊，就是我能理解你的事儿啊。但这个东西呢能实现的几率呢不是特别的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第一点啊它是有后台控制的，就包括现在我们的燃油车现在也是一样的，你现在的所有的维修记录，你所有的这个记录都是在人后台上能看到的。
1: 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哈，一直我们车天下跟大家说，现在的很多车型它已经不算是传统的那样的车型了，它已经算是一个科技范儿的一个产物。咱举个例子，咱自己拿的手机，每一个品牌当它出现坏了的时候哈，我就不提哪个品牌了，它只是告诉你我能给你换新的，或者是只要它检测出问题它要给你换新的，然后不给你修。
0: 明白了吗？就是这个手机其实大家已经非常能感受到了，但是我再说一个更长远一点的，我们大家更有印象的就是所谓的冰箱彩电大厦，冰箱和彩电，我们的家用的一些电器。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就是能看着彩电呢已经非常厉害了啊，都是黑白的，对吧？
1: 对，
0: 能看着电视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你知道满大街那时候都有修电视的吧，修电子产品，修冰箱的吧，包括还有修音箱的，现在你能看到有哪个地方还说我能给你修电视，我能给你修洗衣机，我能给你修冰箱，很少很少，不是没有啊，很少了。就是你现在要求这个东西，你就这么说，就是有可能有些修配厂它技术开放给他了，然后呢下放给他了，他到最后都饿死了。为啥呢？没活。
1: 对，
0: 不是咱想象的那么美好的，就是你觉得技术下放了，大家价格都便宜打下来了，你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需求，它怎么进行下去？ 我是这么个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
1: 而且很多的车主啊，他们觉得不放心。
0: 嗯、
1: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他买了小米的汽车，他就觉得我肯定要找小米的售后，我找其他售后我不放心。
0: 再一个就是电车，再一个电车你真正开过，你会发现你保养啥呀？
1: 嗯、
0: 你维修啥呀？你撞了，保险公司赔你；你坏了，都有中就都有这个厂家的一些相关质保的，甚至有很多企业都给你终身质保，
1: 嗯、
0: 配件的终身质保，
1: 嗯，
0: 包括有配空悬的，空悬的终身质保，
1: 嗯，
0: 电池的终身质保，这些都终身质保了，坏了就上厂家修，你何必要在外面修？
1: 嗯，
0: 你就像我说的，外面你要干这个玩意儿都饿死了，谁干呢？没人干。啊，就是现在这个汽车时代跟以前不是不一样了。老邢说的那个对，现在不是一台车了，是一个科技产品，是一个电子产品啊。
1: 好了，那
0: 这么去想问题。
1: 这个时间这样啊，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驰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五五七七说了，想问一下啊，哥们儿，问一下帕里斯蒂在上海用可不可以？
0: 首先这个车其实到最后末期的时候呢还卖过一段时间，但是它其实改完款以后推出了一个 2.5T 四缸的话就基本无人问津了。首先第一点，已经进入了一个什么呢，新能源的时代了，还为什么要买这种大尺寸的 SUV？ 后期末期为什么还能卖得出去啊？第一点，它是一个原装进口的车，第二个呢，它是一个 V6 的3.5发动机，就那个不都说了吗，当年是能不到30万还能买到一个原装进口的 V6 级别的汽车，这是它真正的卖点。但是不知道现在怎么想的，把它换成了一个四缸机 2.5T 的，而且现代也好，北京现代也好，它做涡轮它就不是擅长的东西啊，你搞个这个，其实我能想象到他为什么搞这个东西，就是应时代的需求。
1: 对，
0: 因为3.5虽好 ，V6、V8 真男人，对吧？男人真要开 V8，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啥爷们儿能开上 V8 呀？你加油不疼啊？肝颤颤，腰子疼。就是真的，现在他也是为了迎合现在目前的市场需求推出了一个 2.5T， 然后你说这个车还有什么可卖的卖点了，就最后那波有情怀的人，为情怀买单的人都已经不会再为你买单了。
1: 就像峰哥说的这个技术的问题，我觉得能买到它肯定是懂车的一波人，既然懂车了，他肯定就要分析他为什么是为了 V6 啊，是这样买的。但是他代替了的话，可能懂车的这部分人群就消失了。
0: 现在开 V8 的都是真大哥，剩下开新能源头全是假大哥。那很分，峰哥，你说峰哥你谁呢？我告诉你，你看看开完新能源以后他抠不抠？老抠了，
1: 真抠，谁开谁抠。
0: 嗯呐，找个充电站还得对比一下子，这个1.5块，那个1.2块，上那个去跑20公里，我得去那个20块钱，这钱便宜那个送。就是所以说你没有真大哥了啊。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你能不能讲一讲长安如果跟吉利，他应该说的是吉利吧，双擎该怎么去选这两个技术。
0: 其实油电混合动力的技术现在这几年呢也是有一些企业为什么在做啊，你要知道一点，长安包括像吉利，你看它每年现在目前整体的销量上来看，它现在燃油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就像我刚才说，这是应时代的需求。你看我，所以很多企业推出的很多的技术都不是凭空来的，都是市场的需求，
1: 对，
0: 倒逼他们必须得干这个事儿。他们必须得干，为啥呢？因为他大部分还有在燃油车的消费领域当中，但是你们他们传统的一些燃油车都太费油了，使用成本都太高了，你如果再不通过一点技术去解决现在目前的问题，这些朋友都要跑了，
1: 真的是这样。
0: 你到最后的时候，我实在不行买星愿，吉利星愿行不行？我买个60000块钱的纯电动车，我代步估了的不行吗？一样开吗？开得更好而且更省钱。所以就这部分人，如果你再不把它留下的话，就这部分人你都留不住了。
1: 对，
0: 你都留不住了。这些人如果一旦再留不住情况下，我告诉你，你就没用户了，燃油车真没用户了。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吉利的帝豪我们都知道卖得非常的好吧，但是买帝豪的一波人群我们曾经分析过是一帮成熟的人，说白了就是年偏计大一点的人。
0: 对，你就是这么说，就是对于电车来说嗤之以鼻，那鼻子一定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电车我能开。
1: 对，
0: 东北这电车能开
1: 开，那用电能行吗？那电池坏了那得多贵啊，
0: 那电没电推着走啊，
1: 我家充不了电，
0: 过两年不赔死你啊。
1: 真是，
0: 你看全是这话术。
1: 对啊，那所以说像帝豪这样的车型，它推纯电不一定有人去认可，但它一下推出了一个油混的车型，哎，大家选这行啊。
0: 你甚至这么说，就是你做增程或者是做插混，这些人都接受不了
1: 啊。对
0: 啊，他说那我买油的吗？我买什么电，那玩意充不了电咋整啊？
1: 那不行，那东北冬天那不
0: 多费油啊，
1: 那不都扔道上了吗？
0: 所以说就是我现在就是咱们的粉丝，如果说能说出这两句话的啊，我就说哎呀，这哥们肯定是买燃油车的主，
1: 对，
0: 还是最后那批挣扎者。
1: 就是有一些比较犟的啊，然后呢年就偏长，家里充电不方便的，那怎么办？这样的油混就必须要有。
0: 对，
1: 好了，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啊，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话，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练，场地熟，风向熟，还有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然后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可以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不是，你要知道一点啊，就油电混合动力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技术，其实现在对于很多企业来说
1: 不愿意干，
0: 说不好听的啊，不用研究，买就完了。
1: 真的，
0: 买就完了。就是现在的技术，你没发现吗？就是现在你们在电车领域当中，在新能源车领域当中，你们没感受到一点吗？就是你学不会，你还超不了吗？
1: 能。
0: 你如果超不了，你就不要看企业了。现在就是啥呢？就是你学不会，我就超你。对吧，就大家现在看，现在就是我周末我现在就是看了好多品牌车，我就发现它长得都像近亲呢。
1: 那肯定啊，迎合现在大众的口味嘛。
0: 最近出了好几个20万左右的新能源轿子啊，都是运动级轿车，我看都长得像小米啊，什么启劲啊，上界呀、啊、哎呦我的妈，都是奔小米来的，包括吉利银河的 TT 呀、啊、你看都长得都一样，近亲出品，然后你坐在里面，你发现也都一样。完一问配置，有这个吗？有那个有？有都有，都一样的玩意儿。就像我说的，你现在学不会，你还超不会吗？所以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么多，绕了这么多，我告诉你啊，这些不是什么新鲜技术，买就完了。你别听他吉利的说我能跑多少公里，那个长安能说跑，不用听他的玩意儿。 问实际车主能跑多少公里。
1: 说完了就是你相中哪个外形买哪个，但是话
0: 都能用得住。
1: 但是整体来看，长安跟吉利的，就是它整体的数据啊，就在面上呢、特别漂亮。
0: 你
1: 比如说2.2升的油耗，比如说它热效率能达到全球的高啊，48%+。
0: 长安不是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老大就说了一句话嘛，说所谓那些二点几的那些燃油车都是假的，当时就那么怼过去。

0: 对的，
1: 下坡下，
0: 你都没看他们咋测试的呢，全是一层下坡，绕不前面全是挡车。所以就是峰哥跟你说的，不用听那个，你就是啥，你就是看实际车主用途，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两个技术、两个产品来看，现在目前的势头上来看，长安已经落败了。就是你最起码干不过吉利，现在目前的销量、口碑、认知度啊。因为吉利不光是在技术层面上厉害，就是吉利在品牌的驾驶上厉害，吉利在服务网点上厉害，吉利现在目前在用料做工和底盘调教方面厉害，就是它全面厉害，明白不？所以说你要如果说两个产品买哪个，你别说技术了，哥们儿，就是你不能光看一个主项，你得看多个主项。
1: 嗯，
0: 现在买车不是多维度的角度了，对吧？人都说以前是啥呢？以前就是你发现卖得好的车，像丰田为啥能卖好？因为它不是最强的，但是它不是，它每一项都不弱。
1: 嗯，
0: 就是你一定买均衡性好的车。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买吉利的这个双擎更好一些啊。你看峰哥给你介绍，为了介绍你的东西，我今天要说的都没说出来。啊，我今天要说的什么呢？就是我说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时间有没有限了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最近这周末去看车，我总结出了一些东西啊。
1: 嗯，
0: 我
1: 一分钟够用吗？
0: 我一直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不要买太贵的，因为新能源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学、中学生，他们有很多能进步的空间。其实，在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新能源的进展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已经发现很多的矛头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新能源现在很多的汽车企业呢，不说它超不超的问题，都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天马行空的想象呢，它是什么呢？它只能是给你花哨的配置和功能，但它不能什么保证你功能的体验和使用上的稳定和它的安全。我们说买车，你真正都说企业都说我们是安全是最大的豪华，但是有在新能源很多的汽车的设计当中，或者是现在目前的很多功能的应用当中，它真的是安全吗？真的，如果是安全的情况下，为什么隐藏式门把手变成了半隐藏式门把手了？为什么现在目前所谓的很方便的自动上下电，你上车根本不用按键，现在马上强制要求都要你有一个断电功能了？
1: 嗯，
0: 甚至现在人都说了一句话嘛，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啊，压抑了20年的需求被解放了，燃油车输给了电车，真正是什么？一张床，
1: 一张床就输了，
0: 就是。不，马上要就是很多车就要变床了，就是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个叫启静的那款 GX7 那个 SUV 车型
1: 啊，
0: 20秒一个键就可以把它后面变成一张床了，
1: 啊，就不用人下车又一顿搬，
0: 哎，也不用铺床垫了，给你直接变床，
1: 在车里直接就躺了呗。
0: 对，包括现在就有很多车，别管你轿的或者是 SUV 或者是 MPV， 好像都得有一个什么呢？都有一个，副驾叫女王座驾。
1: 嗯，对呀。
0: 然后呢，后面两个呢，基本都是零重力座椅，对不对？
1: 嗯、是
0: 的。那个零重力座椅，现在的座椅这么说啊，都能跟你干到多少？120度、140度的仰角。
1: 嗯。
0: 就是基本的让你平躺了。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没想过，你现在目前乘坐的这样一个座椅？你的安全带设计理念的时候，保证的可不是你躺着的时候的安全，想过吗？很多人都觉得这些配置非常非常的好，甚至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有很多人现在在长途驾驶当中在使用现在的零重力座椅躺着，甚至把后面都铺成床，前面俩人孩子往后面爬。你们想没想过你杀了一次重杀的时候他不系安全带有多危险？没人想过呀，但是现在的很多企业就认为没有这个不行，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买这个你一定在什么时间使用，停车状态使用，谁告诉你了？没人告诉你。就所以说，我觉得我最近看完这些车以后，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些东西，你企业可以造出来，这是增加我们现在一些使用，但是你得有一个提醒啊，你得知道在什么状态下呀。所以现在你看他不提醒，我看了啊，现在国家可能在2027年也会对我们的现在座椅有相关的一些要求了。
1: 嗯，
0: 你达到35度以上的或者45度没有那种安全装备的，不允许你在行驶过程当中用了。那我相信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即使你的车有这个功能，它会限制你。就像当年你记不记得咱们有最早有 DVD 的时候，
1: 嗯，
0: 你开车人不让你放。
1: 对呀、啊。
0: 当时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丰田车还是很大众车这种传统车企啊，有这个功能，但是它在实际的驾驶过程当中它会提醒你或者是强制要求你不让你用。
1: 对呀、啊。
0: 但现在国产车呢有吗？新能源车有吗？有告诉你不让你用吗？但是你要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真的发生了惨痛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东西没人提醒你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说今

0: 你看，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大雷，我要说一下我真正实际的感受。我为什么说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是花哨的东西？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思考，不要被
1: 蒙蔽，
0: 被蒙蔽了。
1: 嗯，
0: 这是我们做车天下节目真正要传递给各位的，要说的真东西。说完以后，让希望大家能受益，能避坑，不是一味追求所谓的东西。但是我说了，我觉得新能源很多以后未来的法律法规都会强制要求他们的。行了，今天我觉得我说的挺短暂了啊，
1: 挺好，
0: 没再拓展。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话，希望每一位今天听我节目的朋友都能往心里去，
1: 都能够受益。
2: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诚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三天的时间都可以，只要您加95号的汽油，周二、周五、周日就可以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没有油的可以到众诚连锁去体验优惠福利。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进的是今天我们金牌技师卢萌老师。那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或者是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都可以。在这里呢，我们这样先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关于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将会在长春正式的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就是在国际会展中心我们的长春3号馆、4号馆和5号馆。这次展会设置一共是10大展区，聚焦石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的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有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呢像健康的咨询啊、休闲社交啊、行业交流等多重的一些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展会啊，我们能为市民提供

0: 多元化的一个养老的解决方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啊，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然后呢陪同来参观来参展都可以，9月11号到9月13号。同时我们是有招商的啊，招商咨询电话你也可以来参加，18043810016 18043810016。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请进我们今天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1: 哎，季姐，峰哥好。
0: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呢，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继续留言互动，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都可以啊。然后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因为跟豪车会一直联合给大家推出了一些福利的活动，大家呢可以清晰的关注。比如说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清洗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这个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动态清洗，费用是多少钱呢？我说了，明码标价，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如果是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前可以跟豪车会卢萌老师预约都行，18004445858，18004445858。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什么是联盟商家呢？就是更加的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靠谱啊，然后绝对不会蒙你，也不会宰你，所以大家放心可靠啊。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跟卢萌老师加微信，1800444585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奔驰 E300 的车型，卢萌老师，他说启动发动机以后一段时间，仪表台上的环境照明灯就会熄灭，刚打着的火时候呢可能会有，然后慢慢的时候它就灭了啊。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1: 啊？像他这个环境照明灯刚打着火它就灭，正常的话它是晚上，白天正常打着火它一会儿它自然就灭了，这属于正常啊。然后如果要是晚上有问题的话，那就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编码这块有问题，还是模块这块有问题，具体要检查这两点、啊、
0: 嗯，电脑介入就可以看到是模块还是编码的问题是吗？
1: 对，拿电脑检测然后读一下编码这块、
0: 嗯、所以奔驰 E300 的这个车型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卢萌老师所说的它是自然规律的一个灭，还是如果真的出现了故障的话，那上电脑看一下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宝马 120i， 哎，这是一个玩性很强的车哈。他说折叠式的车顶无法完全打开，打开一条缝隙后就不动了，卡在那儿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1: 像他这个有可能是机构这块有点发卡，就是比如说有紧的地方啊，时间长了这个车，然后他这个机构运行不顺畅导致它发卡，或者是这传感器啊，这有一些传感器信号不准，也会导致出现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啊。具体就看这两方面。
0: 嗯，按照龙萌老师给你做的分析去检测一下。然后呢，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动态清洗啊，动态清洗呢，再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就是清洗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可能很多朋友的认知当中，是不是一年我得去洗个两三次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不用。如果您的爱车已经行驶20000公里以上了，没有做过相关的一些清洗，比如说积碳的清洗啊、节气门的喷洗啊、清洗啊，您就可以直接到豪车会啊去找卢萌老师都没有问题。然后呢，如果清洗完了以后，你再跑20000公里，很多人说那我一年大约也就10000的里程数，那你就两年洗一次也可以，两年。去花300块钱四缸发动机洗一次就可以了，明白了吗？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省内的朋友如果离长春特别特别远，建议大家就不要过来了啊。然后如果说您在长春周边的话，那您就可以来到豪车会，这样更方便好不好。然后18003445858，因为这个本身就是豪车会啊跟我们大黄蜂汽车圈联盟商家推出的福利款，所以大家有需要啊您就去好不好。然后呢在这里呢再来关注一个车型啊，看一下他这个车型是卡罗拉，他说想问一下卢萌老师，混动版的车型啊，驻车辅助系统没有办法工作了，该怎么解决
1: 啊？像他这个驻车辅助这块不工作，要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 ABS 这块有问题了，因为它那个驻车辅助的话是通过 ABS 来实现的，就是先检查看看那个电机这块执行是不是有问题，就是你拉手刹看看，首先看看拉手刹这块正不正常啊，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功能，读一下电脑里边看看有没有故障码啊。
0: 嗯，所以说这

0: 这个呢，你先详细的去检查一下 ABS 啊，工作的一个系统，然后呢可以去解决一下。普拉多27，他想问一下鲁莫老师，他说超过40迈的时候加油就嗡嗡响啊，但收油就不响，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1: 像这类问题的话，检查一下看看相关的轴承啊，轴承或者是皮带这块，皮带轮这块，看看检查检查这块。轴承这块，你有的时候吧，你加油的时候较劲，有像包括内求笼这块，如果有问题，它加油的时候会有声，然后一收油的时候就没有了。看一看这类这块啊。
0: 嗯，好吧，那将来时间大家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详细一点啊，然后电话也行，更直接，0431-8581-5411 8581-5422 和8581-5433。看看这位朋友啊，他是本田的车，他想问一下鲁莫老师，他说方向盘就是歪跑舵啊，他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只要做四轮定位就可以？
1: 对对对，就只要是这个底盘其他方面，比如轮胎没有偏磨，然后底盘没有晃亮了，就是局壁胶套球头什么都正常的话，就做定位就可以啊。
0: 嗯，你去做四轮定位吧，但是四轮定位呢也要找一家专业的地方。以前我们跟大家说过，很多朋友就是方向盘跑偏，但是呢做完了以后为什么还偏，可能就是您的这个四轮定位做的怎么说呢，不够专业啊，您可能白做，是这意思鲁莫老师是吧？
1: 对，它这个定位吧，就是常规的可能都大伙儿都能调差不多，但是稍微复杂点的话，这个是要看技术的，就看大伙儿的，看大家的这个做定位的水平了啊。
0: 嗯，然后这位朋友呢，他驾驶的是五系啊，老款，他说过减速带的时候呢，感觉这个底盘很松散哈，会传来咔咔的声音，然后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1: 那像这一类的话，就做一下底盘的胶套啊，这些整备吧，就一般都是公里数偏大，10万公里往上嘛。然后底盘这些胶套啊、球头什么的有晃亮、有磨损了，
0: 嗯，
1: 就把这些东西收拾一遍的话，车开着就紧实了啊。
0: 就他的这个宝马的车型，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部分的案例，老款的车型，包括像奥迪系列哈、A6 等等，也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比如说你一过减速带的时候啊，底盘就感觉咣当咣当哈这样的声音，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是否有这车太老了，是他。就是底盘所一些胶套老化了，是这样理解啊。如果出现老化的话，这个也可修可换，所以提前来的豪车会他家换这个也非常的专业，底盘整顿是吧鲁莫老师，这个是叫底盘整顿，对。
1: 嗯，那对底盘整备整备就
0: 整备还有像其他的车型吗，包括像路虎是不是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啊？都会坏，其实越大的车底盘，因为它车自身重自重大嘛，在这个底盘的悬挂部分，其实磨损的话就会更快，基本上像过十万公里，13-14万左右吧，基本上像路虎车的话，这个底盘的下止壁弯壁胶套啊、直壁胶套啊都会有亮啊。
0: 嗯，所以说没问题，如果您的爱车真的就是年头比较老了，开了8-9万公里了，或者是已经是到10年了啊，你想把它整备一下，那你就可以提前来到豪车会啊，他家很专业，然后一些配件呢也很齐全，不用等，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联系一下18003-45858 18003-45858去找一下鲁莫老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接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留言到上面就可以。来看看这位朋友问，他想问一下龙墨老师，防冻液多久来更换一次最合理？
1: 像防冻液哈，包括刹车油啊，都是2年更换一次啊，就是因为这都是一些化学品嘛，所以就是它都是有它的时效的啊。
0: 2年左右，也就是那要是我按里程数的话，就20000公里左右呗，2到3万公里。
1: 这个公里数的话就无所谓了，因为它这个液体嘛，它也没有太多磨损啊，就是主要就是按着掐这个时间就行，因为防冻液吧，像它这个。时间长了会有结晶的这个情况出现，然后包括刹车油的话，它会吸附空气当中的水，水含量超标之后，它这个沸点就降低了。这个在高速，比如说连续弯道下，就是连续下坡的时候，刹车持续工作的时候，这个防冻液就刹车油这块容易产生那个沸腾产气儿的这个情况，会影响刹车的这个安全性啊。
0: 好吧，那就是2年左右，然后去更换一下啊，这是给你做的一个参考。来看一下福瑞斯的车型啊，福特的，他说想问一下卢门老师，太阳暴晒以后打火就困难延迟，然后呢怠速还不稳，就感觉嘚瑟像熄火似的，他问一下该怎么解决。
1: 像他这个车检查看看那个碳锅电磁阀吧，前面发动机附近的那个碳锅电磁阀，它这个碳锅电磁阀有可能这个处于常开状态，然后由车一暴晒，整个温度升高，然后汽油蒸汽就进到发动机里边了，然后这会混合气浓，就发动机不容易启动，所以要检查一下这部分啊。
0: 你叫什么阀？
1: 碳罐电磁阀。
0: 碳罐电磁阀啊，它这个那跟太阳暴晒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天热才不正常，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是吧？
1: 对，
0: 好，那你碳热电磁阀啊，记住了，然后呢你可以按照卢萌老师所说的你去检测一下，如果说找不着啊，你也可以来到长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然后呢加一下卢萌，这样的话呢就是卢萌会给大家发定位。我看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问一下豪车会的位置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加一下卢萌老师，他给你发定位更加的准确。我说了豪车会啊，只有我们说的豪车会是有卢萌老师的，更加专业靠谱。18003-4-5858，或者是您给他打电话都行。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说一下关于免差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如果您的爱车真的出现了烧机油，那怎么来判断呢？第一个啊，如果您打火冒蓝烟了；第二个，如果您经常行驶道路，就是比如说跑高速也好，市区也好，发现2000公里，甚至有的可能都跑不到2000公里，就要往里加机油了。那么您的爱车就是出现了烧机油。这个烧机油呢，如果前期您不治理的话，未来可能发生对车的损伤会更严重，更危害更大，所以也建议大家及时的去治理一下。咱们治理完了以后都是有质保，关于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已经说了好几年的时间，质保呢都是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又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管你，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然后呢，根据车型的不同，治理的方案不一样， 明白了吗？比如说您驾驶的是奥迪的车型和宝马的车型，可能都会出现烧机油，但两个品牌的车型治理的方案还不太一样啊，有点区别。所以大家呢放心可靠，如果有需要啊，已经出现了烧机油，及时跟卢蒙老师联系，18003-5858。四缸发动机治理完了就是一天，如果缸比较多的，咱说六缸发动机可能得需要两天，所以大家

0: 对对对。
1: 这个你记录就可以了啊，迈腾 B8 的车主，然后呢你就是如果方便的话来豪车会吧，提前先帮大家做一个检测，检测完了以后呢再给你按照你车内的一些问题然后做准备，好不好？好了，那非常感谢龙梦老师来为大家做的介绍，然后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一些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加一下龙梦，18004445858。

要跟大家说两个事儿啊，就是如果啊要想在八月份、九月份出去旅行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出发。这一次呢，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叫秘境啊，尼泊尔四飞七天，然后尊享之旅。要做的呢，不仅是带大家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大家可以咨询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是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尼泊尔，了解更多的信息。这一次呢，我们是全程带领大家安排的是尼泊尔全境五钻酒店，然后呢，让大家就是疲劳，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劳动过后吧，是有一处安心的一个居所。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打卡式的用餐，正餐的标准呢是每个人50块钱，除了地道的风味，还有一些比如说红酒晚宴啊等等，就是特色的啊体验你可以去。然后这一次呢，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尼泊尔的话，大家呢关注一下价格，市场价原价是8890元，1038我们现在福利呢是属于降了2000多，仅需要一个人是6499，包含的是长春往返四飞机票、全程五钻的住宿。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了解更多关于尼泊尔的信息啊。

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来自于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大家可以上网去关注一下，一瓶啊，提到赫莲娜就知道肯定不是很便宜吧，一瓶小露珠的精华将近1700块，真心的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属于品牌美妆抢先购，把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同样是200升的正装，咱们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块钱，然后那一瓶不到400多，两折多，您就可以入手赫莲娜，妥妥的薅羊毛，一定是正品保真的啊，一物一码。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直接回复的是给力啊，这两个字，回复的是给力，然后呢您将会看到我们所推荐的啊，关于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就是这个呢，它是属于跨境直采，没有层层的代理商，线下门店就是可能会去加价，然后我们是省去了中间额外的成本，所以给大家拿下了这么划算的价格。平时你自己去看的话，那要1700多块钱一瓶，今天呢我们是799，带走两瓶不到一瓶不到400块钱，然后呢，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给力就可以了啊。其实很多就是方法用对啊，效果翻倍。跟大家说一下，用法很简单，早起你洗完脸之后，直接把小露珠拍上脸，打开皮肤的通道，然后后面的精华呀、面霜啊都会更好的吸收，就是让你一整天的水光感从这一步就开始了。特别是前一天你要是熬夜了，那你就可以用化妆棉浸湿了以后，拿它当面膜一样啊，浸点这个小露珠，然后敷5分钟，这样的话呢，你的皮肤就会像鸡蛋一样那种就是水嫩。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提前抗老啊，或是滋润啊，那建议大家你可以去试一试我们所说的。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给力，看到的是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799，带走两瓶，非常划算，一定是正品保真啊。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可以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直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然后呢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每单可以再减5元钱。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房屋满
4: 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0: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吗？
4: 啊，云南？
0: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0: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0: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0: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
5: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做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今天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至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避免踩坑，少走弯路，我们都帮忙。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周一好，我是王阳。
0: 刚刚度过了一个周末啊，当然跟王阳老师呢属于这个三天没见啊，因为周五的时候王阳老师呢去到
1: 电话连线，
0: 对对对，电话连线啊，三天没见，电话连线啊。去北峰去了啊，然后呢给我们也带来了这个详尽的一个展示啊、哎、那天呢你在说的时候呢，我正好呢、嗯、也翻到了这个视频号北峰实业上的关于啊北峰东林府
1: 嗯、
0: 一些介绍，所以你一边跟我说一边看着这个视频，
1: 嗯，
0: 就很有画面感
1: 啊。是，
0: 对，
1: 这东西吧，尤其是像景观呀、外立面啊，跟大家说的时候大家可能印象没那么深，如果你要看到图片呀、嗯、或者看到视频会感受更直观一些，
0: 嗯
1: 啊，当然了我也拍了视频、嗯、一会儿大家感受的话可以把视频一会儿发到咱群里、看一看，因为有些东西呢是你得实际去体验，并且有专业人员给你记得做详尽的讲解，
0: 好、
1: 你才能知道其中背后的一些因素，
0: 对，
1: 还有呢通过这些你能判断未来几年也好十几年也好它的耐久程度、
0: 嗯、
1: 啊，那你我们买房都是啊，你本身你买的时候可能就是期房，你都没有看到实景，然后呢即便交付给你呢有很多隐蔽工程都已经做完了你看不到，
0: 嗯，
1: 所以呢在施工过程中的一些探盘就非常的重要啊、
0: 嗯、
1: 这也是我比如说为什么我对有些楼盘它的品质会很有信心，对某些楼盘呢劝或者是建议大家呢尽量不要考虑，是因为在很多楼盘在施工过程中对它了解的比较深入一点啊，能够对未来的几年做出一些判断啊，否则的话光大家往上一展示有很多楼盘尤其是价位接近的你看不出太大的区别，顶多说哎我这个楼盘的审美它的风格我更喜欢，另外一个楼盘我不喜欢，就看颜值，这是表面上能看到的，但是真正它里头咋样呢还是得需要整个楼盘在建设的过程中不断的去跟踪或者去深入的了解它。
0: 嗯嗯，没错啊。那么在这个最近周末的时候啊，今天说长春的文旅特别的乏力啊，各个地方都是应该说啊百花齐放啊，
1: 嗯，
0: 我觉得其实长春的各种楼盘也代表了长春这个城市的一种朝气，
1: 对
0: 啊，一种展示。尤其是你看，比如说四季南河，很多的外地的朋友会来到四季南河这边游玩，
1: 嗯、
0: 但是那边那么多的像保利啊，我大概只能念上名字的、嗯，或者是
1: 特别近嘛，
0: 对对对，那一片的楼，可能外地人也会看，哎。哎，长春这个楼盖的啊，哎，不错啊，是打下多少钱啊？
1: 对，
0: 看一看，其实一定会有这样的。
1: 四季南河它沿线还是楼盘相对比较集中的，而且呢，这一条线你就是，比如说昨天我就上四季南河带孩子去玩去了。你说这走的这一条线呢，它旁边也是沿着这个西盘街纵向的排列，就有好几个楼盘，所以呢，你如果去的话，肯定会能。看到说周边那个大概楼盘它都有哪几个啊，然后呢它的大概外立面是怎么样的啊，如果是喜欢这个地方可能也会到售楼处呀或者在现场去了解了解，然后有的园区呢其实景观做的也非常的不错。南令河街尤其是因为四季南河隔着几个楼盘往东呢它就是惠泽学校，所以这一片呢一直也都是大家置业的一个热点。从最近的来看呢，第一，四季南河确实是人气非常之旺盛啊。您比如说，我昨天去，我是早晨，那也不算早晨了，上午吧，快十点的时候我到的四季南河，然后领孩子呢也坐去玩了一下那个江畔啊，我也是第一次玩，但是发现哎上手非常简单。然后呢，在炎炎的夏日，你在这个水面上自己。划这个桨板，在伊通河里，非常自由自在的去享受这个玩水的一个乐趣。哎，我觉得还真是挺好，孩子也挺愿意玩啊。然后呢，也这个安全系数也非常的高啊。当然也有落水的，还有呢故意的要跳到水里的啊。但是这个没事都挺安全的，而且岸边也有救生员，所以呢， 在玩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当时天那个太阳还是相对要弱一些，
0: 嗯
1: 啊，等到我们都把这个玩完这个桨板然后去吃饭的时候，这个太阳这个日头上来了，就会比较热了，后来呢也在那儿吃了饭，沿着这个伊通河的周边的这些饭店还挺多，
0: 嗯
1: 同时呢也看了一个博物馆，啊，你叫博物馆也行，叫那个体验中心也行，是和汽车文化有关系的啊，包括还有一些我看周边那个沿河的饭店还是挺多的，同时呢斯琴南河也正在建设一个神鹰谷啊，是相当于一个商业的综合体啊，我们在那儿溜的时候还提到呢，说哎现在斯琴南河这些店呢它可能你直到目标的相对多一些，反正直到目标呢就是我来就要到这儿去的，比如说我去那个我来我就要去体验那个桨板的，
0: 嗯
1: 啊，但是你要说让我上哪儿逛呢，那旁边的闲逛的就少一些，因为你说像这种游乐的设施还有一些饭店啊，都是这种的占比比较多，你要说单独闲逛的它就相对少一点，
0: 嗯
1: 啊，当然室外呢也有一些后备箱集市啊，还有一些像儿童戏水的那些池子啊，包括还有一些喷泉城堡也比较出片啊，但是等到未来这个神鹰谷的综合体建成之后，大家可逛的这种商场类的或者体验类的商业就会更丰富了，我估计到那时候四季南河要比现在会更加的好玩啊，当然了四季南河它现在已经形成了基本上是一年四季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丰富活动的，所以呢有很多的长春人应该都到过这里，停车确实也挺费劲啊，当然它沿河这片呢
0: 有免费停车场，
1: 有
0: 比较大，
1: 就沿河这块有收费的停车场，
0: 啊，对，
1: 然后马路对面呢也有免费的非常大的免费的停车场，
0: 嗯，
1: 这个免费的停车场的入口正好对着远创文喜的售楼处
0: 啊，
1: 我前一阵还到远创文喜去了，远创文喜在咱也顺便说一下这块楼盘吧，因为现在这块剩的楼盘确实都不太多了，剩余货量也不多了。
0: 嗯，
1: 远创文喜呢正好对着这个四季南河免费的停车场，它售楼处呢，因为我前几天去的时候呢，因为啥呢？因为江湖传言远创文喜大降价啊，原来呢它的房子都是11000、12000、13000，大概是这么个水平。
0: 嗯，
1: 现在呢说8000多，
0: 嗯，
1: 这哭嚓一下就得3000多块钱。啊，然后呢后来我也去看了看了解一下他剩余的一些房源，目前远创文喜在这就是四季南河沿岸中他剩余的房源还是可选的相对要多一点，而且是啥呢，他是附近少有的还能有80多平2室的，是87平的2室，另外呢还有109的3室、125的3室，这小高层还有少量的洋房是154的，这是4室了，大概就是这么四个面积段，跟他以前的面积段呢是一致的，只不过呢一期他已经是现房入住了，二期呢有一些期房在售，预计到这个月底到10月底吧基本上就交付了，所以呢也是现在剩余的这些准现房。那至于传言呢说远创文喜大降价是不是真实的情况呢，确实是啊，但是呢产品有变化，为啥这么说呢，第一它确实有大部分的房源价格都集中在8000到9000这个单价段啊，我只是小高层啊，因为二期是没有洋房的，洋房呢只有一期的少量现房，单价是8000到9000占比非常多，你要是往上线探呢大概是9700左右就是它非常贵的这种房源了，如果你要往下探呢低于8000的房源也有啊，所以说绝对值的单价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这个是真的。但是呢要产品还有变化，就是原来它是带装修的，现在呢是变成了毛坯交付啊，所以呢它的产品虽然面积段和户型啥的跟原来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装修给去掉了，远创文喜的一期的装修的品质和还是标准还是非常之高的啊，大家说做那个园林做带装修啊，龙湖呢在国内非常知名，远创文喜旁边就有一个跟他和龙湖合作开发的叫龙湖远创学堂府啊，当然也有一些带装修的这种小高层的一些房源，他的远创文喜的这个装修和园林就是要对标龙湖的，说品牌上他跟龙湖 是有差距，但是在做的时候呢，为了弥补这种差距，所以呢，它装修配置呢，尽量比龙湖呢要更加丰富一些。而事实上，它做的一些细节的配置，我去看过多次，
0: 嗯，
1: 也确实是，本着一种龙湖有我也要有，
0: 嗯，
1: 龙湖没有我再往上添点，
0: 嗯，
1: 然后来弥补这种品牌的区别。所以呢，无论你看是园林的设计风格，还是装修的设计风格，还是装修的配置，你看都有点龙里龙气的，特别像龙湖，
0: 龙里龙气。
1: 哎，但是呢，在一些细节，你比如说，你是在卫生间这装个小夜灯，那好，我在屋里好几处我都装上小夜灯，就是用类似更加丰富的配置来弥补说品牌的一些差距。所以呢，远程文喜它本来带装修的那些房源吧，确实装修的档次和使用的配置都比较丰富啊，但是如果你想买带装修的，那它只有154的洋房了，它洋房是带装修的，而且呢，那个一楼带地下的洋房呢，它是把一楼给你装修好，
0: 嗯
1: 啊，地下呢就是毛坯啊，所以这种装修方式在市面上是极其少见的，当然可选房源不多，但是二期的小高层呢变成毛坯之后，可选的房源无论是87的两室，还是109、125的三室，可选的楼层还相对比较多一些。价格呢，你说扣除装修给你便宜个3000多块钱，
0: 嗯，
1: 你要说让我来判断说，哎，它价格是不是比以前便宜了，确实比以前便宜了。尽管它装修标准很高，但是很多人还是我觉得，哎，那我装修可能1500一平就够了啊，我不需要3000块钱一平装修。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的价格确实比以前便宜了。在整个南临河街，目前这个价格呢，也相对是比较有竞争力啊，可选楼层相对比较多。然后其他的呢，你说在四季南河旁边，远昌再往南边还有保利朗悦。保利朗悦的一二期是在它南边，它基本都没有房子了。但是保利朗悦三期还有一点房源，当然剩余的也不多了。这个就纯纯的尾盘了。再往南呢，就是招商公园1872，它剩余的房源也不太多。然后这几个楼盘呢，因为它的户型呢都是在前几年来设计的，所以呢户型上跟我们说现在的，在2026年再出的户型，尤其是建筑新规之后的户型相比啊，那么远创和招商在这方面的户型的劣势依然存在，但是他们的两个的价格呢，是你比着我，也不一定是人家有意互相比啊，但是市场表现来讲，就是你要价格定低点，那我价格定的也比较低，所以呢，现在是属于说可选方案不多，但是价格要比以往要更合适，同时周边的配套要比之前的几年更有升级，因为四季南河在你说主力卖房的时候这块那可是没有四季南河的。
0: 对, 对, 对，
1: 这是后来出现的。
0: 确实，尤其是今年发力，去年其实四季南河都没有。
1: 从粉色沙滩开始。
0: 对对对。
1: 就简直变成了全城皆知，再加上今年，不断的，你包括我说这个神鹰谷也在建设当中，
0: 各种入住
1: 包括一些烟花的表演，更加的配套呢，说实话是有了提升的。
0: 没错，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应该说这个周末长春非常的热闹啊，然后呢这个王阳老师呢在是这个周末嘛，也去了一趟这个保利和煦，看了一下这个交房。
1: 不是这个周末，是前两天去的。对，在这个时候呢，但是可以说啊，这个整个这个交房周期还是比较长的。
0: 嗯，
1: 保利和煦是前年长春市楼整个全市单盘的销冠。
0: 嗯，
1: 也是去年是续销楼盘的销冠。
0: 嗯，
1: 反正续销楼盘就是我已经在头一个年度已经开过盘了啊，然后是转过年来我继续销售啊，这是续销。也就是连续两年呢都是在长春销售非常突出的这么一个楼盘，
0: 嗯
1: 啊，也非常热门啊。然后呢，上周我为啥去呢？因为它开展了持续达到6天的交房，
0: 嗯
1: 啊，这是长春的前年的销冠楼盘，它第一次把这个房子交付到业主的手中，从26号到31号， 那26272829303一啊，长达六天。为啥要六天呢？因为他一期整体一共交付了1030套住宅。
0: 嗯，
1: 这样让业主呢，为了他有一个更好的收房体验，那不能说裤衩全哗哗哗全都一起来，那么这样会现场呢，大家会占用时间或者浪费时间非常多。啊，另外呢也整不过来，因为每个消防呢可能都得有工作人员领你去，并且把这个整个屋子全都再看一遍，看看有没有啥问题啊，如果有哪些不满意的啊，再提给开发商，然后开发商再进行给你做一些后续的一些处理啊，对吧？所以呢分成了六天，1030户保利和煦终于交付了啊。所以呢前几天我也去看看啊，主要像这种交付呢，第一你看这么热门的楼盘，它的交付到底是咋样？有没有达到说当初说的那样，或者是业主期盼的那样？第二，通过这类的楼盘，我们也可能解决一个啥呢？很多人经常会问到我的一个二手房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买这个房子，将来在二手房市场上能不能保值？
0: 嗯，
1: 那么一个新房交付为什么会涉及到一个二手房保值问题呢？
0: 嗯，
1: 稍后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因为问我能不能保值的话，就拎出一个楼盘，第一我不能跟你说未来10年之后这个房子它还能卖上啥价，
0: 嗯，
1: 因为市场总是在变化的，对吧？而且时间周期越长，这种分析呢其实是越对付，或者对你来讲越没有用。我说啥呢都能说出道理来，但是呢真正到时候是不是按照我说的，那10年之后是谁也说不清，所以呢只能教给大家一些判断的方法。
0: 嗯，
1: 保利和煦就是一个参考的案例。
0: 嗯，
1: 那好，先说第一点，就是保利和煦交付的到底咋样？因为它是一期的交付，它的示范区，也就是临着金桥街，它的比如说它的那个业主大堂，就是这几年一直作为售楼处使用的业主大堂，还有呢，像示范区进去之后，这几栋楼里一些示范区，包括它的实体楼的样板间，无论是小高层的105的、135的，还是洋房的168的等等啊，这几个实体样板间，这个示范区售楼处。这2年多的时间，这2年半了，我记得第一次去还没有呢啊！但是我了解这个项目应该是在2024年的3月份，啊，这已经是2年半的时间了。对于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实在是太熟悉了，
0: 嗯，
1: 我都没有必要再去重新看一遍。看的是啥呢？在当初示范区没有展示的地方，其他的园区的各个部位、各个位置，它真实交付的景观是什么样的？还有呢，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是啥样的？包括车库、地下车库交付，处理是什么样的啊？看一看这些，以前我们没有看到，只有在交付的时候你才能看到的。那么好，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当年2年前，保利说，从和煦开始对景观要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嗯，
1: 这是2年前保利说的，然后现在来看，确实如此。啊，就是示范区做得好啊，这个很多人这两年大家也都看到了，但是其他的区域做的是不是好，那是交付之后才能看到的。好，那么这次交付来看，确实保利的在整个园区的景观从和煦开始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升嘛。
0: 嗯，
1: 你比如说在西门进入，因为咱金桥街在这个一期的东侧嘛，那个归家大堂作为售楼处使用，非常的有这个调性啊，同时呢它用材用料啊，包括展示的审美啊，也都非常突出。但是还有其他的门，你比如说西门就是在咱说这个东胜大街，这一侧靠西侧，但它那商铺呢也都是正式的，就是亮相了，同时西侧也有业主入回家的这种挑空的大堂。然后进入呢，因为示范区吧，一个楼盘的示范区或者它景观最突出的地方必然是在示范区上啊，然后其他的区域呢，你看做的有没有这个上不上这个档次啊？跟你当
0: 标准是不是统一、
1: 啊？效果图是不是好？但是我觉得啊，其他的部位一定是跟示范区是有差距的。
0: 嗯，
1: 啊，因为示范区通常是这个楼盘的主景观带。
0: 嗯，
1: 它的市场空间、它的投入的东西，一定是整个楼盘中最好的、最突出的啊。所以呢，其他的地方跟这个示范区有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别？
0: 对，
1: 说其他地方就不行了。是不是这样啊？那如果是的话，那就代表其他地方可能要糊弄，或者是整个这个园区景观的投入示范区占比太高了。但是保利和煦呢，我看从西门再进去之后，这个挑空大堂再加上进入之后呢，也是有 景观的步道，就是比如说两侧是做了，就做了这种几棵，做了应该是各有三棵的树，然后迎面呢是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水系的景观。
0: 嗯，
1: 从这些来看，其实就那一块啊，拿到有的楼盘，咱说西门不是它的主入口，
0: 嗯，
1: 拿到很多楼盘都能当主景观来用了。
0: 嗯，
1: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觉得它的兑现，还是挺均衡的，就整个园区的景观分布还挺均衡的。
0: 嗯、
1: 再有呢，你像一些当初的像一些儿童活动区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运动的区域啊等等，交付的基本上跟原来当初我看到的效果图，哎，还都是一样的。当然，儿童活动区也做了这种，比较适合孩子玩的一些有层次的。啥叫有层次呢？就并非第一，并非一个平面啊，就地面上会有坡度，第二，地面是经过软化处理。第三呢，是高低上是有层次的，不是说我给你摆了几个小梯子啥的，这就行了。还有一些高低的一些坡道啊，包括儿童的游乐设施啊，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对于孩子来讲，包括不同年龄段的他开发，他的一些潜能，包括他户外一些活动，还是比较有帮助、有好处的。再有呢，就是一些楼盘中，或者目前市面上楼盘比较少见的吧，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啥呢？就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叫它，俗称叫绿化箱。
0: 绿化箱，
1: 哎，就是俗称叫绿化箱，大家绿化箱，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但实际上比那个我们印象中的绿化箱材质要好得多，
0: 嗯，
1: 面积要大得多。还啥绿化箱呢？经常住一楼啊，或者是到那个顶楼有露台的，可能知道啊。我们为了让花园更好，可能买一些绿化箱，然后里边装上土，然后呢做一些

0: 对，
1: 绿植，种点花呀，种点草呀。然后我家露台就有类似的绿化箱，但是这个吧是非常小，我们个人家用吧，就行了，我们也没有那么大地方。但是保利和旭的园区里有多处这种绿化箱，但是第一它是有一些金属材质，是非常有质感。第二，种的不是普通的小的那种花花草草，而是相对要高大一些的这种绿化的一些植物。所以呢，它在一些我们每个楼盘正常来讲，它都要留有一些硬化的登高面了啊，有的可能用来行走，有的可能用于消防的一些设置。但是它在园区中，我就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这种绿化金属材质的绿化箱。然后当然体积也比较大，正常是一两个人你肯定是抱不过来的。这样呢，在有一些可以放那种绿化的硬质地面上。他给你放置了，并且下边我看它是有轮子可以移动的，所以呢，这样实际上让有一些园区的硬化绿面变成了绿化景观。而且呢，你根据需要可以给你挪动不同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说
0: 可以移动的，
1: 这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增加了你这个小区的一些绿化面积。
0: 对
1: 吧？你本来是需要硬化的，有一些路面人可能可以在那走的，但是人走呢，可能需不了。不需要那么大面积，
0: 对，那么大空间。
1: 好，那把一些硬化的绿面变成了绿化，然后呢，可以根据需要来进行，根据不同处的这些景观的一些区别，你可以放一些不同的绿化，而且呢可以移动啊。未来呢，生活呢，可能你这个月放这个位置，下个月放那个位置，我估计对于整个园区的景观也有了一种变化。要不然正常来讲，咱说实话，园区的景观进来之后，它都是那啥的，都是固定不变的啊，顶多是植物生长它是有变化，但是你要说哪块我原来是个硬化路面突然变成绿化了，这个非常少见啊。所以呢，在保利和旭园区中啊，我觉得这个对于将来业主的对于园区的一些景观或者你走，
0: 所以这种楼盘一定能保值，咱不说升值，我觉得保值是没有问题的。
1: 是啊，我觉得这非常的用心啊。同时呢，交付的你像一些咱一楼交付花园，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花园给你就得了，但是保利和旭呢，确实把我看的那些一楼的花园都给你铺上草坪。如果你需要自己再种点别的，你会需要装修再硬化，那你可以自己整。但是最起码我不是，
0: 我交付的时候已经给你种上了，
1: 种
0: 上不是光
1: 铺上草坪了啊，我不是把一片黄土地交给你了啊，所以呢，
0: 这也是一种态度，
1: 就是类似于这些细节吧。我觉得这次交付还是，怎么说呢？有一点超出我的预期，最起码
0: 让人比较满意的
1: 啊。最起码刚才提到这两点，
0: 而且物业费我估计也就是两块八毛三
1: ，
0: 两块八毛三
1: 啊。
0: 对，
1: 正常来讲都是两块八毛三，
0: 按照一级标准的收费。
1: 所以说，这是刚才这两个点呢，也都是超出我的预期的啊。你不到交付现场实景去看，你可能感受不到因为你这个对这个楼盘简直太熟悉了，去过太多次了。没想到交付之后还能发现到一些惊喜啊，
0: 还有惊喜
1: 啊！对呀，当然这事儿嘛，像这是自己现场观察的，在这之前呢，保利的人也没跟我提过，对吧？所以呢，对于我来讲是有一些惊喜和意外的啊。这是第一个关于交付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为啥能通过这个来讲，能判断一些未来你二手房你怎么选，未来二手房市场能不能说有一定的竞争力？保值和增值，这是大家很关心的。
0: 是的。
1: 那好，抛开市场变化因素，市场突然贼好，那可能啥房子都升值。
0: 对，
1: 市场突然贼不好，可能有的房子，大部分房子都下跌，有的能保持原来基准。那好，无论是什么样的市场环境变化，如果说在你买房的这个年代，这个楼盘有非常有竞争力，那好，如果它日后维护的还能不错的话，那它日后必然在二手房流通领域也很有竞争力。
0: 是的，
1: 拿个举例来讲，保利和旭，咱也说了，去年是旭霄楼盘冠军，前年是长春市的楼盘冠军。
0: 对
1: 啊，那好，在新房阶段，它就非常热门，广受认可。那一定意味着它是领先于同年代的产品的。那具体到这个楼盘，它领先在哪儿呢？第一，它长春市这几年率先回归主城楼盘代表。就是保利和旭，在二环边上，同时产品设计领先于同时代的产品，就是在它上市2024年上市的时候，它的户型设计，就从它后来你比如说现在，或多或少有大多数楼盘都有它的影子，比如说从独立电梯演示，等到赠送南，等到。

0: 二期再有北向设备平台，
1: 嗯，
0: 再有呢说大宽厅，室内大面积赠送，
1: 嗯，
0: 然后落地窗，
1: 嗯，
0: 等等啊，这些其实是综合到一起来讲，是从保利和煦开始的，
1: 嗯，
0: 那好，从选择地段，地段的价值，从产品设计啊，领先于同时代的产品，
1: 嗯，
0: 啊，如果说在交付的还不错的啊，比如说交付，那以前呢，你要说去年让我说这话也不敢说，但是今年交付了，到现场去看了，好，交付也行啊，保利的物业服务也是国内规模相对比较靠前的这样成体系的物业服务、
1: 嗯、
0: 那好，如果这几点都具备了，就是在你选房的时候、
1: 嗯、
0: 占据一个城市比较好的地段、
1: 嗯、
0: 同时它的产品在你同时代里比较领先，它的交付能够有保障，然后呢它的物业服务有保障，那好，这样的楼盘你现在选，你可以不选择保利和煦，因为它也没有了、
1: 嗯、
0: 它的整个二期就剩不到十套了，个位数、
1: 嗯、
0: 所以你如果按照这几个原则去选房的话，那你放心，将来不管几年之后，你的二手房在，因为你将来是和那个年代未来的二手房去竞争，
1: 对对对对，
0: 那好，只要你现在这几点都能做到，那你将来的二手房你在出售或者转售的时候，同样在那个年代也会比较有竞争力啊，所以呢，绝对数值谁也不敢说，或者我跟你说呢，那我属于骗你。但是如果你遵循这几个原则去选新房的话，那你的二手房也错不了。
1: 好的，那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5度到33度；吉林市小雨，23度到34度；延吉阵雨转阴，19度到26度；四平小雨，23度到33度；通化小雨转多云，24度到33度；白城小雨，24度到34度；辽源小雨转多云，23度到34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3度到32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3度到33度。今天全省的这个最高气温呢，普遍还是比较高的啊，最近还是天气比较闷热，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在像中午这种天气比较高的时候，减少户外活动，不要中暑。

0: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1: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0: 当你晚归，
2: 你忘了把所有的，
0: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0: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一千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议展中心3、4、5号馆。那么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聚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品牌。那么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那么招商的咨询电话是18043810016 18043810016。来时太小心。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

聊天说推荐一首毛不易和小岳岳合作的歌曲，叫做《一纸情书》Live 精华版啊，这个我回去下一下，在这周的节目呢再给大家来播一播。然后他说他是很喜欢毛不易的《一荤一素》啊，这个眼窝子舔轻不得，每次听呢眼泪都流得哗哗的。毛不易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啊，他的这个唱功呢可能没有那么很多的炫技或者高音，但是这种娓娓道来的感觉让人非常的感动啊。我最喜欢他的那首歌曲叫做《东北民谣》，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然后他还说一下杨坤最近挺曲折的啊，在歌手节目选的歌是极品中的极品，但是唱的不太行啊。去年最强辅助，其实杨坤的实力非常强啊，我也不知道在歌手里是怎么了，表现的不是非常好。不过他好像又上了一个音综吧，拒绝了歌手有一个就是回来淘汰人回来的那个特别版，他参加了一个叫国风的一个综艺，也是一个歌唱类的综艺节目，好像应该表现的还可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么这首杨坤的牧马人呢，非常适合旅游的时候来听。

0: 那说到旅游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啊，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那么1038咱们的泸沽与女儿国啊，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啊，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的最美赏花期。那么现在呢，那个时候也是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1: 追随着晨曦的操场，寂寞是歌声悠扬，那只长调时代传唱。
0: 那么为什么历经这个时间呢？九月初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而且呢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那么大家想许呢可以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我们的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云南来回复海报获取海报啊。那这呢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朱骚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

0: 还隆重的藏族土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是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那么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啊！我们鹿耳地既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待，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那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人6980，现在呢只需要4990每人啊，名额有限，清廉无价，详询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户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 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
0: 谈了天说推荐很久之前的原创音乐竞演综艺《我是唱作人》啊，有很多像梁博啊、毛不易啊等等，有很多原创的超级好的歌曲。东北民谣就是这个节目里毛不易创作的。他在展演的环节啊，就展演之前，这些歌手坐在一起说我们创作什么歌，大家听一小段。他好像就唱了一点点，然后热狗呢非常的不满意，说这个人吧太能装了，唱这歌大家坐一起，你说你不好好唱，你说两句就过去了，觉得他不太尊重别人。结果这个东北民谣一出，这个乐哥说我需要给毛不易道歉，他创作了一首非常精彩的歌曲。

如果喜欢看这个音乐竞演的节目，前一阵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看的节目叫做魔力歌先生啊，这个唐乐天可以去有时间去看一看，顶上的歌曲尽管不是原创的音乐，不是新创作的音乐歌曲啊，但是在不同的人的演绎啊，还有一些对歌熟悉对人不熟悉的歌手啊，可以关注一下，唱得非常不错啊。小贾问今天有没有主题，今天放的歌曲啊，就是我小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听的歌，所以说可能会稍稍有一点显老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也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关于我上学的时候的歌曲，是不是七八十年代差不多啊？这个王心凌那个时候，这个神仙打架，周杰伦、张学友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听他们歌比较多啊。那个时候周杰伦的歌，大家还觉得很奇怪呢。

现在发现这个好听的歌曲啊，不管什么时候都那么经典，那么好听啊。其实我还特别喜欢迪克牛仔的歌，都是一些很老的歌，但是什么时候听呢，都有不同的感受吧。最近听他那个解脱，感觉非常的迷人啊。

这歌能听出当时那种比较浓厚的 disco 的风格，但是现在听依然是非常好听，不太敢多说话，怕这个副歌部分呢影响大家这个欣赏歌曲啊。腾乐天说看没看《查查冲》第六集，一周一更，现在播了四集，还没看呢。我不知道他有新的这个季度出现了，因为最近看短剧有点上瘾啊，短剧这个慢剧出得太快了。我看的这个慢剧叫什么来着？讲这个修仙呢，他第三季现在已经出了666集了，解脱可太好听了。是啊，我其实就欣赏过或者说跟唱过，觉得这个歌吧也没有特别高的难度，但是像迪克牛仔这样的歌手呢就能唱出那种历尽沧桑的感觉啊。这些经典的歌曲呢让人很难忘记，那么除了一些经典的歌曲，一些经典的照片呢也能一直留着。不知道大家发没发现啊，其实现在啊咱们长都不差，但是方便相册呢却找不到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发现一个自己独特美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要来长春了啊。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商业广告呢是六位数起拍啊，明星呢跟拍一天是五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那么咱们的主持人呢也是已经率先体验过了，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咱们的这两天的微信的公众号啊，我们的发的微推，如果没有看的话大家可以回复拍照就能看到。那么这里拍的肖像照呢不是那种千篇一律啊浓妆艳抹的明星写真，高级肖像照的灵魂是捕捉你真实自然的状态，不过度修图磨皮，不拼背景道具，是光影构图情绪的艺术啊。写真呢让你变成别人，肖像让你遇见自己。那么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开的这个团呢已经经过了好几站了，之前呢是到了北京、南京、山西啊，在那里的电台呢也是开团了，好评非常的炸。那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现在呢原价是3999的顶级女性肖像套餐啊，这里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是女性肖像套餐，咱们男朋友的话啊，咱们男性朋友的话等下次啊，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品，现在呢只需要399啊，怎么会转弯直接抹了一个位数啊，原来是四位数，现在只需要399，而且在我们这里啊再给咱们拼率的听友再次便宜，直降100，只需要299。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啊，就是299，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现在大家可以回复吉林交通广播啊，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来获取我们的名额。这个大家看一下，拍的真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是平常那种咱们去肖像馆啊，或者现在有很多比较火的那种照相馆拍不出来的感觉。毕竟我们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坐镇啊，平常呢是六位数起拍，如果是明星的话呢，正常可能说得花5万才能跟拍一天啊。那在咱们这里，正常他们自己在正常的商业接单的话是3999一个人啊，但我们这里只需要299，因为是拼团嘛，我们拼100个人，100个人。人加一起就定他一天的这个费用，所以说呢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啊。我们也是跟大家特别申请的福利，只需要299啊。这个照片平常啊，大家可以在任何的一个环节去使用啊，有那个工牌啊可以放工牌上，或者发朋友圈啊发给别人，如果有一些经典的需求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只需要299，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拍照获取。唐乐天说年轻的潘玮柏的那时候的歌也不错啊，他的歌大部分也不能说大部分，有很多火的歌都是翻唱，不过他的那个 rap 真的是很强啊，现在听也是不过时，我现在也会听他的一些比如说壁虎漫步啊，我的麦克风反转地球这样的歌啊，还有快乐崇拜，那个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体操，我们课间的体操就是快乐崇拜。

好的，各位，明天是双主播嘛，感觉听了好久单播了，这个赖我，我前一阵这个上周出差了啊，这个出差去下面的这个各个市州去看体彩公益金的这个使用情况，之后的几天应该周二周三都是双播，大家可以，我俩准备一下话题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心疼我。

然后有朋友问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这首歌叫大眠啊，睡眠的眠，是王心凌的一首慢歌啊。我上学那阵其实没怎么听过她唱慢歌，都是像睫毛弯弯呐、爱你这种快歌啊，或者这种唱跳歌曲。但大眠这首歌也非常好听啊，也非常好听。

0: 那这个时段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精品好物啊，就是我们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那么尤其是咱们的女性朋友们，过了25岁，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情绪了，细纹呢慢慢的爬上来，脸色暗沉发黄，熬个夜第二天脸直接垮掉，不是你没有认真护肤，是你手里的那瓶水啊扛不住了。今天呢，我们品牌美妆抢先购，直接给大家上王炸，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那说到赫莲娜呀，这个也不用多提啊，是天后王妃钟爱多年的护肤顶流，那么粉丝叫它无针水光肌的秘密武器。注意了，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满满珍稀成分的我们的精华水啊。阿尔卑斯山的这个雪绒花的精粹，抗氧化力是 VC 的3倍，帮皮肤硬扛暗沉发黄。那么灵芝孢子精华，一边慢慢抚平干纹，一边稳住容易泛红敏感的肌底，坚持用一段时间，脸蛋紧实透亮，肉眼是可以见到的。
1: 我看着你，
0: 那这里呢也不用跟大家多提啊，这个正常大家上官网可以看到一瓶将近1000多块钱的价格，真心不便宜。但是在我们这里只需要拍一发二，只需要799啊。
1: 你的世界似乎一点也没有因此改变。
0: 我们同样是200毫升的正装正品，我们是将近一瓶要1700块，但是我们这里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算下来呢一瓶不要到400块钱，两车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赫莲娜，妥妥的薅羊毛。我们而且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限量福利只要150组。亲爱的朋友呢，现在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啊，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再跟大家说一下价格，一瓶正常官网要将近1700块，但在我们这里同样200毫升正装，我们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进行下单抢购。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首先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天气：长春多云，24到33度；吉林多云，25到34度；延吉多云，23到32度；四平多云，24到32度；通化晴转多云，21到33度；白城小雨转阴，20到31度；辽源多云，24到33度；松原小雨，23到33度；白山多云，20到35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晴，20到30度。
5: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6: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5: 有时温暖别人，
7: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8: 我在那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冲下去了。
5: 有时照亮自己。
9: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5: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4: 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以下60分钟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红兵。最近啊，在短视频平台上，很多人都在关注一对母女，他们来自内蒙古，42岁的妈妈和女儿。这位妈妈毅然放弃工作，带着13岁患有孤独症的女儿彤彤，放弃了居家康复模式，选择以旅行为康复，以陪伴为治愈，走遍全国，边走边治愈。镜头里的彤彤干净纯真，特别爱笑。彤彤妈妈也是一个乐观豁达的女人，母女二人的短视频没有焦虑，没有抱怨，只有温柔日常，慢慢成长。而这个夏天，因为彤彤深深喜爱咱们长春的城市 IP 雪饼侯，他们跨越千里专程来到长春旅居生活。也正是这份纯粹的偏爱，让长春这座城市接住了这对温柔远行的母女。长春文旅主动发现，主动关注，主动奔赴善意，为母女二人精心安排城市行程，感受春城美好。那今天的吉林交通广播也特别邀请母女二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请彤彤妈妈和全省的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10: 吉林所有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4: 这是在咱们长春第几天了？
10: 今天我们是来的第13天。
4: 第13天了。是什么原因让你下决心带着彤彤离开家乡，开启边走边旅居的生活呢？
10: 就是因为我姑娘之前的机构吧，她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再开了，然后我单独在家带。

0: 带了他应该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是我单独带他在家带他的这段时间，我发现他进步很大。然后我对于就是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关注的也很多。然后我就觉得孩子应该就是多多的去享受这个世界。然后我带着他的话，我就觉得应该多带他爬山呀，多看山多看水，对他的康复是有很大效果的。所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契机，想带他就是看一下山看一下水。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现在也42岁了嘛，然后我就想的，如果现在不带他走出来的话，可能10年20年之后，也许我都没有这个机会再陪着他一起去看山看水，可能体能上也会有一点跟不上，所以就决定说带他边旅居边带他一起来做康复。
1: 而且啊，这个彤彤他喜欢在看自己的这个动画片是吧？
0: 对，是的。
1: 没关系没关系。那么我看在这个旅居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一边带着彤彤旅居旅行，一边呢用短视频来记录。然后我也特别关注了你的这个抖音。
0: 谢谢。
1: 特别注意到你的这个简介上写着不贩卖焦虑，只记录轻松治愈日常。为什么来确立这样的一个记录风格？
0: 如说不贩卖焦虑，是因为就是曾经就是有几年我也焦虑过，但是我发现就是我越焦虑，对孩子的成长并没有任何的进步，反倒对他来说是一个，我们俩都是一个属于恶性循环。然后那慢慢我自己在调整我自己的心情，调整我自己状态，然后我觉得我一步一步我的情绪呀各方面状态好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孩子他的进步更加明显。然后我就在一直在调整，而且我就觉得人嘛，开心一天就要过好每一天，高兴一天也是不高兴也是一天，那开开心心的过，那你今天一定会以后也会越来越好的，这个磁场就特别好。所以我们俩从来就是我带他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个贩卖的那个日常焦虑，就是高高兴兴的每一天陪着他带着他。所以我们俩就是反倒就是现在的带他这个状态下的话，孩子也会越来越进步，他也会很开心，因为他总会在乎妈妈的情绪。因为在这么多年的陪伴中，就是我如果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也会很烦躁，但是如果我在情绪好的时候，他反倒情绪也特别稳定，然后成长还特别快。所以我们俩就是在他近几年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我们都是一个轻松愉快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把他就记录了下来。
1: 正是因为这样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孤独症的这个孩子家长啊，就很怕孩子曝光，很怕就是别人看到自己的孩子。但是你选择了用视频的方式来记录和孩子的日常，当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心理挣扎的过程，要不要让自己的孩子曝光？
0: 有。就是其实我把它曝光出来的话是真的是经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怎么说，就是其实再把它就是最终曝光出来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也看到了网上很多像彤彤这样的孩子。你比如说人家有一个乐乐，还有子恒，还有西西，还有一个阿欣，我经常看到他们的视频。我觉得就是他们在不管是在外面，或者是去就是去自己去生活呀独立的那个过程中，然后我看到陌生人吧，认识他们以后就对他们特别热情，然后热情地跟他打招呼。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的姑娘她本身是很愿意跟大家相处的，只是有的时候她可能情况比较特殊，她语言表达不了，她总是喜欢伸手去摸呀，就是这样的陌生人的话会觉得说哎，有一点不适感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如果我把我的孩子也曝光出来，那我的孩子也很可爱，然后这样的话会不会大家也喜欢他，投来更多善意的包容，然后对他来讲会更好。所以这就是我最初的这个契机，然后把孩子给曝光了出来。
1: 但是我没有想到就你的这个短视频会得到长春文旅的关注，不仅是关注，他们还主动联系安排行程。收到这份突如其来善意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感受？
0: 我就是觉得怎么像做梦一样，就是好像人们说天上掉馅儿饼，然后我就觉得这怎么会砸

0: 打到我的头上，就特别的，其实我记录的真的是一个日常，然后但是大家就是人们都说现在就是大家都说长春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城市嘛，但是我来了之后真的深切深有体会，因为我在我的这个过程中就是说记录平凡的一个记录我们的生活的过程中，大家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关注，包括就是长春文旅这次对我们提供的这个各个
1: 没关系，因为彤彤可能她坐在直播间稍稍有不适应，但是她还不能离开妈妈，希望大家能理解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会突然出现一点声音，她要看喜欢的动画片啊，没关系，彤彤可以自由一点啊，没有关系啊。那么其实这一次带着彤彤出来第一个选择的城市就是长春，然后没有想到就得到了长春文旅的关注和支持，而且第一个选择长春的理由呢很简单，是因为彤彤喜欢一个人，是不是？
0: 对，他特别喜欢雪饼猴
1: 啊，喜欢我们这个长春的文旅 IP 雪饼猴。
0: 对对对，就是雪饼猴是他，我觉得他超级喜欢，因为情况就是我们俩来长春这个契机就是这样的，在这之前的话就是。本来就是他因为有鼻炎嘛，我们内蒙那会儿鼻炎特别厉害，我俩都不能出门，然后就在家里，在家的时候，然后他就翻看到了雪饼猴，他不叫雪饼猴，他老叫孙悟空，他可能觉得孙悟空无所不能吧，然后他就看到了，看到了之后呢，他就有一段是孙悟空蹦迪的，还有一段是那个孙悟空蹦极的，然后这两个的话他就特别喜欢看，然后他就不停的在看，每天都在看。有一天我就问他，因为我本来打算要带他去出来旅居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宝贝儿，你喜欢雪饼猴吗？他说妈妈我喜欢。我说那妈妈带你去看好不好，妈妈带你实现这个愿望。他说行，然后就这样一个契机下我们来到了长春，就是真的是帮他圆一个梦。
1: 那通过长春文旅的这样的积极对接，彤彤的梦终于实现了，我们来听一下。
2: 我们长春文旅的邀约，妈妈带着她的姑娘来到了咱们美丽的长春，我也采访一下，暖吗？
3: 非常非常的暖，暖到了心里。
2: 暖到了心里，这样。
3: 我今天特别的激动，来到长春以后，
1: 这是来到长春动植物公园看到雪饼猴的场景，而且呢还特别邀请妈妈和彤彤上台了，这个都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是不是？
0: 对，我们一起互动的。其实我们在落地的第二天第一个景点就是去的长春动植物园，
1: 就是
0: 因为
1: 奔着雪饼猴去的。
0: 对对对，但是当时人特别特别多，我俩挤在了角落里头，然后我用那个自拍杆就录了一个小视频，我说雪饼猴我们来看你了，但是人太多了，然后就没有办法。我之前后来我就打算，我说如果再就是过几天的话，然后再去看看，再去看雪饼猴，因为我心愿，他的心愿和我的心愿是一样的，如果能上台跟雪饼猴互动，我们这个心愿真的就是达成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一直没有机会，然后也没有那个没有去，没有机会去那个什么嘛，然后就平时我就发了一些我们的日常，就让我最就是感动的时候，就是我在宾馆的时候，我们俩躺在床上，然后突然间有一个长春文旅，我说我一看，我真的是定睛一看，说啊，长春文旅，然后就发过来说是听说您喜欢那个雪饼猴，然后呢长春文旅欢迎您什么的，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激动，然后我一下子那个就情绪真的是控制不住，然后我就马上我说一定要把这个喜悦的情绪就记录下来，然后我就发了一条抖音，真的是我就觉得长春不有人情味的不仅是这个就是咱们平时给我评论的这些朋友们，更多的像咱们长春文旅也给了我太多太多的这个关心了，
1: 所以非常难得，因为雪饼猴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自己去的话很难有机会上台互动，刚才大家听到了片段啊，那我们也连线一下这个雪饼猴铁柱，看看他见到了彤彤是什么心情。你好铁柱。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彤彤你好，
1: 彤彤，这是你最喜欢的雪饼猴，你要不要问候一下？问候一下哥哥，问候一下哥哥，
4: 你好，
1: 来，
4: 哥
1: 不好。

0: 啊，意思了，不好意思了。那铁柱，当你知道有这么一个孤独症的小姑娘一直喜欢着你，而且因为你，他们第一个选择的就来到了长春，跨越千里来到这里，知道之后你是什么心情呢？
1: 因为我也是看这个抖音，完了之后也是收到我们长春文旅的这个通知，说这个姐姐带着孩子，来到了咱们美丽的长春。就第一天说去看我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就是我觉得就是把雪岭猴的这个角色吧，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上的寄托，从内蒙一直到长春，大概有上千公里的这个路程吧。首先我觉得从个人来说，我真特别的感动，能够为家乡的这个文旅啊来去助力，还能有这么多人来去喜欢这个孙悟空的精神，喜欢雪岭猴，我觉得，哎呦，我扮演那个角色，首先真的觉得，但是还有一定的惊喜，就是这孩子来到那个五行山的时候，我们两个一直在进行这一份交流，我觉得没有那么是一个陌生感，往往我觉得就是一种亲人一样，就跟每一个来到长春旅游、来到这座城市的朋友们，我们都把它当作成最亲最亲的人来去，来去招待他，来去接待他们。我也特别特别的欢迎姐姐和彤彤能够来到这座美丽而又具有人情味的这座城市。我们美丽的长春一定会借助这份沉甸甸的天。
0: 特别是彤彤呢，他是一位孤独症小朋友。其实孤独症的小朋友，他们是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喜好啊和喜爱的。但是他能主动和妈妈说喜欢雪岭猴，喜欢你。然后你在和他互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1: 我觉得，更多的感受就是，他一直在盯着我，一直在跟我闹啊，一直在跟我玩，我觉得很亲切。首先我就觉得非常的亲切，但是他没有说这种特别闹的那种，就一直在安安静静的跟着我这节奏来去玩。完了姐姐说特别喜欢看你蹦迪，也特别喜欢这个看你这个蹦极。我说蹦极我肯定是蹦不了了，当时我说我给你来个蹦迪吧。那之后我就因为特别嗨的一个曲子，我们一起嗨起来，我觉得真挺好。因为我们长春动物园包括我们长春文旅，每一年都在这个国际自闭症儿童关爱日的时候，我们都在做这一个公益，就想让这些就算是这些能够把我们这个爱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吧。我觉得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
0: 其实像孙悟空这个形象，包括我们这个装扮起来之后，这个毛茸茸的这种卡通形象，对于这些小朋友的治愈力量格外的大，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因为好多孩子吧，他有的害怕，但他没有害怕。
0: 所以彤彤也带给你了惊喜，是吗？
1: 对，真的非常惊喜，因为，我看到他这一个朝气蓬勃的这个样子，我就觉得首先我为这母亲点赞，我也特别感谢这个彤彤妈妈，就是能够把自己孩子照顾得这么好，同时还能够这么有耐心的来去领着孩子来去旅游，来去玩，来去就相当于追的不是王铁柱，追的是我们长春的 IP， 追的是雪岭猴。所以说我们就要把这个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耐心来去投入到这里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长春文旅做到了。
0: 非常感谢铁柱。那未来是不是也会关注更多像彤彤这样来自星星的孩子？
1: 会的，会的，因为我们每年都有这样的这个活动，叫陪伴星星孩子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是有守护的。你看，像他们那个性格啊，我觉得是挺内向的。包括跟这个跟沟通也绝对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他们不愿意打开自己，所以说我也愿意用雪岭猴这一个爱心形象能够逗大家开心逗大家乐，我也当作成一个北国春城的这么一个欢乐使者，能够让更多的孩子们喜欢上这座城市，同时也喜欢我们这座城市的稀有文化IP。
0: 好的，谢谢谢谢铁柱帮助彤彤实现了梦想，
1: 谢谢，
0: 也用你的这种爱和快乐感染了我们星星的孩子，也祝铁柱越来越好，好吗？嗯，
1: 谢谢，我也会借着孙悟空这个温暖的形象，多去看看一些星星孩子们，把这一些互动啊、安抚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宝宝们通过这个自身的这个情绪都能够有一种转化，也通过这个雪饼猴的这个影响力，也呼吁更多的人能够包容关注这些特殊儿童群体，我也会坚持的做下去。我们长春豆子园一直在，长春文旅一直在，长春一直在。
0: 好，
1: 谢谢
0: 谢谢谢谢铁柱，
1: 谢谢姐姐，谢谢彤彤，谢谢彤彤妈妈。
0: 嗯，
2: 谢谢。
1: 嗯，欢迎你们再来，欢迎你们再来。
0: 好，谢谢您，特别感谢您辛苦了。嗯，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好，
1: 嗯，
0: 我们再会，
1: 拜拜。
3: 虎奶茶太易，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8-458。
5: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6: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5: 有时温暖别人，
7: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8: 完了，他下把我们拽杆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5: 有时照亮自己。
9: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5: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0: 欢迎继续赴约好人帮，来自内蒙古的42岁妈妈带着13岁患有孤独症的女儿彤彤，选择了旅居的这样的方式。他们的愿望是走遍全国，一边走一边治愈孩子，同时妈妈说这也是治愈自己的过程。他们选择的第一站就是长春，然后来到这里就感受了长春的温暖，同样呢也实现了彤彤想见面这个雪饼猴的这个梦想。刚才通过连线呢，妈妈依然是不是还是很激动，
10: 特别激动。
0: 当时见到他这个场景，我在这个视频当中也看到了，当时说彤彤喜欢看这个雪饼猴这个蹦迪，然后雪饼猴真的就上去蹦迪。让我特别欣喜的是，彤彤当时还带一个小毛茸茸的
10: 小尾巴，
0: 也跟着在下面蹦了起来。
10: 对，
0: 所以这个场景你看到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欣慰？
10: 我当时看到，首先我看到雪饼猴的时候，就是我们娘俩特别的开心，而且我姑娘在看到雪饼猴的那一刻，我真的从她的眼睛里边看到了光，她真的眼睛在就是放着光的那样的，真的是喜欢。然后又看到雪饼猴，人家就是为了圆彤彤这一个梦，然后那么卖力的跟彤彤一起互动，一起蹦迪，我当时内心真的是好感动，就觉得哎呀，这一刻我真的不管在带他的这么多年的这个辛苦啊什么的，在这一刻真的非常非常的值，他好开心呀。然后我觉得这些，他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这么10多年对他的付出一切都值得。
0: 嗯，其实彤彤妈妈一直在用短视频的方式记录和彤彤的日常，来到长春之后正是也是把这个每一件事都记录下来。
10: 对，
0: 那么在通过短视频发表之后，不仅是得到了这个长春文旅的支持关注，让这个彤彤如愿以偿的实现了梦想，同时也得到了我们这个吉林省长春市的这些爱心人士，包括广大群众的这样的支持和关注，是不是？
10: 对，真的是，要不然说长春真的是一个特别温暖、特别有人情味的城市。
0: 嗯，那长春文旅呢，还特别给我们派来一位这个旅游从业者，很巧的是他也叫彤彤，
10: 对，特别有缘。
0: 是是，所以今天彤彤就是从我们落地开始就一直在陪伴着你们，是吗？
10: 对，是呢。
0: 啊，那彤彤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也叫彤彤。
0: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1: 我第一反应就觉得我们真的很有缘，因为我也叫彤彤。
0: 嗯
11: 嗯，对。
0: 然后陪伴着这个母女俩 所有的行程都是你来精心设计的是吗？
11: 嗯，还有我和我另一位同事
0: 啊，
11: 我们对彤彤的一些行程啊，提供我们力所能及能给的一些

0: 些帮助吧，减轻妈妈的一些负担这样。
1: 哎呦真好，包括安排这个住宿是吗？
0: 嗯
1: 嗯，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嗯，其实刚接到彤彤的第一天，就是我们刚接触第一天，因为我也比较忐忑，怕接触到孩子，我们一些行为会影响到他，会吓到他这样。但是这么多天的接触下来，我真的也感受到彤彤是有在变化的。嗯，从一开始可能我跟他接触，他会就是比较像抗拒啊、躲闪，但现在像是我跟他简单说两句话，他会回应我，
1: 嗯，
0: 对我也会觉得很惊喜。那么这几天的行程中呢，我们去到了这个莲花岛，然后去到了神鹿峰。像就是我们在路上，孩子一直在听这个唐僧的唐僧谣，他非常喜欢这首歌。对，然后他也会一直在念叨孙悟空啊，两眼空空
2: 啊，
0: 对他一直记得这个词汇。这也是我们动植物园给孩子带来的一些快乐。然后我们到神鹿峰的时候，那里风景其实非常优美。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工作人员们陪彤彤一直在玩，然后彤彤非常的快的就融入了进去，他在那里跳舞啊，就是。其实让我也觉得特别治愈。然后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彤彤妈妈当时直接就哭了，对，她非常的激动，就是那一刻其实我也有点忍不住，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在这么美的景色下，然后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在大家的陪伴下那么的开心，就她好像有一种找到了自己像彤彤妈妈说的出口的那种感觉。
2: 对，就是
0: 是我们长春人的一个热情感染了彤彤。
1: 去了这么多地方，当然首选是雪饼猴，是吧？最喜欢、最难忘的，还有哪些地方我们去了之后，让你和彤彤特别难忘？然后彤彤你也感觉到他特别放松、特别喜欢、特别愿意来表现自己的地方。
2: 我们是去的莲花岛，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到了莲花岛以后，大家不是都在跟 NPC 玩的那个银票嘛？然后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彤彤，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现在，因为就是大家都通过短视频认识了他，然后好多 NPC 给了他好多银票，然后我就拿了一大把的银票，我说你看妈妈有花不完的钱，妈妈现在有花不完的钱。然后好的，然后走在那个在玩的一个游戏的时候，就是好多小孩都在排队去赢那个银票嘛，然后呢我就告诉他，我说宝贝儿，你看他们没有，他们都在努力赢银票，但是咱们现在有这么多有好的东西，咱们要一起分享。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来，妈妈把这些银票分给你，你去给小朋友们去发。在那个过程中，就是好多小朋友都簇拥过来说，阿姨我还没有，我还没有，然后我们就在一起给分发。在这过程中他特别愿意分享，他就会看到了小朋友，他就说妈妈给我，然后他就简单的去分享给了，然后我特别开心。还有就是我们到吃面的时候，旁边坐的一个小朋友，就是那个小朋友大概4岁多吧，然后我们再坐在另一桌，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没有主动跟他说，我说宝贝儿，你把这个分享给那个小朋友的，然后他就坐在那儿看到了，他说给这个小朋友，给妹妹，给妹妹，然后给了大概4次到5次。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他是懂得分享的，他也知道分享的快乐，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一次就是你看我们去了神鹿峰，像刚才咱们彤彤文旅的彤彤聊到的那一刻，我真的那会儿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大家都来簇拥的围着他自己一个，围着他去跳舞，就是在这十几年的过程中，我姑娘没有享受过这个待遇，就是没有人把她当做焦点，就是捧在手心里的这个感觉，然后大家一起带他跳的时候，我在旁边记录，我的情绪一下子我就真的崩溃，我就不是崩溃，是开心的喜悦就流，真的是控制不住，我就觉得是你们，是长春，是神鹿峰，这些所有的哥哥姐姐带给我姑娘这一个这么快乐的时光，她怎么这么开心，然后她，我就觉得他在那儿开心的跳的时候，妈妈在这边记录的在流泪，但是妈妈的这个泪水绝对不是委屈的泪水，真的是快乐高兴的泪水，
1: 喜极而泣，
2: 对，真的是喜极而泣，完全控制不住。到最后的时候我跟那些哥哥姐姐说，我说我一定要记录下你们，然后我特别开心，我一直是哭着在说的，我说特别开心，我一定要记录下来，然后他们就说是不用谢不用谢，说其实我们也高兴嘛，我们也开心，但是这个过程中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对我们娘俩来说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治愈的时刻。
1: 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孩子有一天

0: 是在这个万众瞩目下成为焦点，然后也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孩子很多这十几年来从来没有敢想过的这样的改变，包括分享。刚才妈妈特别提到了这个分享，是不是？
1: 对，是呢。嗯，
0: 所以走出来之后，自己也惊喜地发现孩子竟然是有我们没有发现的、没有挖掘到的这么大的可能性。
1: 真的是，嗯，在这之前我觉得是走出来，就是我的想法是我要带他看山看水看世界，
0: 嗯，
1: 但是我来到长春以后，除了看山看水看世界的时候，我带着他其实更多的是这个人情味儿，更多的是大家给他的爱。其实我觉得来长春，就是旅游，这是一个我们的初衷，但是我带他感受到了长春人民的热爱，然后对他的各种喜欢，这是我的一个太大太大的收获了，真的非常意外的一个收获。我没有想到我的姑娘在长春能被这么多人喜欢，这真的是我作为妈妈来讲，我觉得是母亲的一个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好像我所有的视频里都在说谢谢谢谢谢谢，不停的在说谢谢。有时候我就想，我真的是有感而发，真的是你控制不住，你就想谢谢，因为太让人暖心了，太让人控制不住的这个感觉，非常非常的。到现在我也想说，长春给了我们娘俩的这个感觉，真的是我觉得不虚此行，这一辈子长春绝对是我俩永远忘不了的最温情的时刻。
2: 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3: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4: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5: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2: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6: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7: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8: 看看，哎呀妈真好。
9: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0: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2: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1: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12: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11: 有时温暖别人，
13: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14: 我让他下把五拽钢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11: 有时照亮自己。
15: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11: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0: 那么彤彤和妈妈来到长春之后，得到的不仅是长春文旅的关注关怀和支持，同时呢也得到了广大市民的这样的帮助。在你的这个短视频当中有很多人留言是吧？
1: 特别特别的多。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让你很难忘的这个留言？
1: 好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初到长春，我对于咱们就是有什么旅游玩的景点还不是太清楚，所以我就视频里头问我说大家有没有推荐呀，然后大家都在推荐各种，就是四季南河呀，然后莲花岛啊，神鹿峰啊，包括还有就是咱们的那个海洋馆啊，就是好多旅游景点大家都在推荐，然后

0: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到长春，我从四季南河，然后看完烟花秀嘛，然后车也特别多，人也特别多，然后我说我们俩就徒步吧，但是我又不知道路，然后我就说那就走走吧，然后我就从四季南河导航，步行导航，导航到福祉大路，然后大概走了1个小时20分钟，我们俩一起。
1: 那彤彤可以走这么远的路吗？
0: 可以，中途的时候他就本来其实1个小时的路程，但是中途他就累了，不愿意走，跟我说妈妈我不走了，我太累了。然后我们俩就到一个超市买了个买瓶水，买点吃的。我说不行，咱们必须得坚持，咱俩一定得走到那个福祉大路，咱们俩坐上那个地铁才行。后来我们就1个小时20分钟走到的。然后在这过程中，因为我录了一个视频，我就想说一件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落地的第三天，然后有一个姐姐，然后我发了一个就是做那个竹筏的一个视频，然后那个姐姐就他刷到了，刷到了，他给我私信留言，他说彤彤妈妈你好，我也是单独带着我们孩子，然后我自己一个人住，明天我就要去西藏了，然后我去西藏呢，我家一直是空着的，你可以带着孩子来住，然后我知道你从外地过来带孩子很不容易，然后你过来住吧。然后你要说是其实我要是早一天刷到你的视频的话，我就更应该早点来，让你来看看看我们家，可能你就更放心，你更放心愿意来住。然后但是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但是我们家是密码锁，你随时想来你告诉我，你进去住就可以了。我当时看到我们俩沟通，我就说因为比我大一点，我说姐，我真的特别感谢，因为确实我带孩子来长春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您，我是陌生人，我说而且您自己的家您让我们去住，我觉得真的，我说我特别感谢您，我太谢谢了。然后就这个是真的超级超级暖心的，当时我就一下子觉得哎呀，长春怎么这么好，然后大家怎么这么好，一下子心里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真的是一个初来乍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谁都不认识，但是人家愿意伸出这个援手为你来，那个就是提供自己让你去住宿，
1: 就是这种对陌生人的接纳和包容，
0: 对，
1: 是万万想不到的，是吧？
0: 真的是一点儿都没有想到，但是真的太暖心了。然后我就控制不住，我说我必须要说一下，不是刻意的去夸，是我真实的心理感受，就是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就这么真实的表达了出来。
1: 虽然没有去住，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孩子还有你的接纳和包容已经深深的住在了你的心里，是吧？
0: 对，就是人家愿意提供出来，我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了，但是心意收到。但是我自己，我说因为我们可能要去各种景点去玩嘛，就住在一个比较居中的地方，然后带着他玩也比较方便。那后期就是因为这个视频以后，没想到长春文旅看到了，就是现在给我们安排了就是我们住宿的地方，要不然我就说长春，其实长春的就是现在最有人情味的城市，真是体现在方方面面，每一个人大家都希望长春好。就还有一件小事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您看，就是昨天我去带着他去，也是一个金牌导游嘛，要说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去博物馆讲一下就是那个长春的一个发展史，然后我们听完之后那个也讲得特别好。然后在我说咱们就，我又跟彤彤我说咱们俩就徒步回家吧，也不远，然后就往回走，走的时候太渴了，然后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个超市，我说那咱们买瓶水吧。买水的时候呢，那个阿姨就看到我们俩好像是挺热的，就说你坐在凳子上歇着喝，然后我们俩就边坐边聊，然后那个真的长春人要不说特别热情，然后阿姨说你们俩外地来的吧，我说是呢，然后他说是那个你们一会儿吃饭就去前边就走十来步，然后说就有一个吃免费吃面的，我以为我听错了，我说哦吃面的，他说不是吃面，是免费吃面，吃面不要钱，然后我说哎，现在还有吃面不要钱的地方，说是你们去吧，说挺好吃的，人们都去吃，说你们娘俩有那么你们娘俩吃顿面就饱了。然后我们俩昨天真的去了，然后那个面还真的挺好吃的。

0: 我说真的是长春，真的居然有真的是不要钱的面条，还想再去打卡。
1: 其实这一路呢，虽然说得到了长春人民的热情欢迎，但是带着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因为平时我们对这些群体也比较了解，
0: 对，
1: 他肯定，其实带一个孩子出去旅行，本身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带着一个星星的宝贝在这个路途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在出发之前自己是不是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心理建设，包括很多的准备？
2: 有，我在出发之前特别的焦虑，就是在带他走之前，我就从网上给他订了一个项链，那个项链正面呢就是我和他的照片，背面是我和他爸爸的那个联系电话，我就在想，如果就是不要有这个如果是最好的，但如果就是有什么事情的话，好心人看到他，因为他可能不会说爸爸妈妈的电话，但是他如果看到了我们的那个项链的话，后面翻到他肯定就能打电话找到我们，这是一个准备。还有就是我给他拿了一个定位器，也是从给他定了一个定位器，总是背着书包或者挂在衣服上，如果哪天就是我俩因为想象的旅游肯定人会很多嘛，万一走散的时候，我能从手机上随时找到他。就是因为带他的时候，我确实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多年第一次单独带他出来玩，然后我们俩在过程中，就是我还是坐的火车，我们俩坐的是卧铺，我们俩坐了22个小时，然后到的，就包括在这个订票来长春的路上，我还在想，我姑娘这22个小时能不能坚持了呀？能不能陪着呀？能不能坚持下来陪我一起到长春？但是她真的很棒，就是晚上的时候她也很乖，她能在卧铺她也能睡，然后醒来的时候我们吃点东西玩一会儿，然后再陪她聊一会儿天啊什么的，就这样悠悠哒哒的也就来了。
1: 其实在这个出发之前，就像您刚才说的，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压力，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来到了长春之后，这些压力这些焦虑是不是在一点一点的释放？
2: 在从长春落地的，就是我们去了动植物园，然后就是慢慢的我去记录，然后包括一些遇到的一些暖心的好多大家的一些帮忙呀，然后这些就是帮助吧。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爸给我打电话，他说是你在出发之前，你就是真的我在拿推上行李的那一刻，他爸说哎呀我太不放心了，你们俩这次走我怎么这么担心呀。然后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他爸打电话说哎呀我就想的，你即使不接电话也没关系，你不接视频也没关系，在长春你们娘俩绝对没事儿。
1: 非常感谢啊，对于我们长春的信任，对于我们长春人民的信任。其实呢，这份焦虑和压力不仅是来自于我们这个星星的宝贝，还有对一个陌生城市的这种不了解啊。那来了之后呢，一方面是我们这个城市在让你慢慢的释放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大家友好的氛围当中，在长春这样一个温暖的环境当中，你也发现了孩子很大的进步，给你很多的这个惊喜，是吧？
2: 确实是。然后就是你看就是在我带他的这个来长春的这些过程中吧，我讲一个特别让我欣慰的事情，就是他会共情我，然后在长春的我们有一天我眼睛特别难受，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妈妈你咋了？我说哎呀妈妈眼睛痒得不行了难受。他说妈妈你别难受，点点眼药水吧。然后他就自己从我的包里找出眼药水，然后给我眼睛上滴了。滴了以后他说因为滴完眼药水眼泪要流嘛，然后他就说妈妈你别哭。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妈妈不是哭，妈妈眼睛痒痒的然后流的。然后了他说那妈妈你喝水。他自己跑过去打开水瓶给我把水拿过来让我喝水，就是这个关心是之前没有的。他可能是在我后来在想，有可能真的是在长春他感受到了大家对他的关怀，他会反哺给我，觉得妈妈也很辛苦，然后妈妈不舒服的时候我也要去给妈妈关心。这个是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进步是可能在我也许没来长春这个时候，可能再培养他，也许一年两年，可能他都会感受不到的这个 过程，成长，
1: 真好，
2: 特别欣慰的。
1: 好的，我们广告之后再接着聊。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7: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6: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7: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6: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1: 我们聊了40多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彤彤表现非常好，一直坐在妈妈的身边哈、啊、哈。彤彤啊，彤彤，彤彤，能不能说句话呀？说个大家好，好不好？可以吗？
8: 好不好？
1: 可以吗？啊、哦，没关系，没关系，不愿意就没有关系啊。那你喜不喜欢雪饼猴啊？喜不喜欢孙悟空？
8: 喜不喜欢孙悟空？
1: 喜不喜欢孙悟空，宝贝？
8: 喜不喜欢？
1: 喜欢吗？
8: 喜欢
1: 哦，那你喜不喜欢这里呀、啊？
8: 你喜不喜欢咱们这儿？
1: 喜不喜欢这儿？
8: 你喜欢？
1: 喜欢吗？
8: 喜欢雪饼猴
1: 啊！喜欢雪饼猴
8: 啊, 啊！
1: 喜不喜欢长春啊？这是不是长春啊？
8: 喜不喜欢长春？
1: 喜不喜欢？
8: 喜欢
1: 这里，大家可能听不太清，因为我们不想勉强彤彤，她离话筒比较远，她刚才说喜欢这里。
2: 对，喜欢这里。
1: 哎呦，真的是很难得，这是一个特别纯真的孩子发自内心的一种表达。
2: 是呢。
1: 喜欢这里，喜欢长春。虽然说我们的星星宝贝不擅长表达，但是他们的内心其实很清楚。
2: 对，
1: 就是谁是爱他的，
2: 他
1: 也会，他也会把爱这个回馈给身边的人，回馈给妈妈。彤彤，你表现非常好，一会儿阿姨要送你礼物，好不好？一会儿，好不好？好不好？一会儿阿姨送你礼物啊，她可能是已经有点累了啊，没关系，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其实，作为孤独症孩子的妈妈，最怕的就是身边人，包括陌生人给他们这个异样的眼光。
2: 对，
1: 但是能够勇敢的走出来，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现在让我们觉得欣慰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孤独症的家长能和彤彤妈妈一样，让更多人看见、了解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那么，作为你能够勇敢的带着孩子走出来，而且长春只是一个开始，
2: 对，
1: 要一直带孩子走下去。你想对其他这个孤独症孩子的家长分享一些什么？
2: 我想说的就是，虽然就是肯定大家都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之前肯定会在抱怨为什么我会是这样的孩子，但是我首先要说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接受它，只有你接受了这个现实，你才能对孩子越来越好。还有就是我希望所有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的和我有一样想法的父母来说吧，我们一定要带孩子走出来，因为他有权利去享受这个世界，然后即使会遭遇到异样的眼光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也有权利去享受这个世界。而且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对孤独症的孩子们，整个社会我觉得是越来越关心的，大家都

0: 这一次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不是让你更加有信心了？
1: 我特别特别有信心，因为长春是我的第一站，然后我本来是怀着忐忑的心情，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长春的这段时间里头给了我这么多的温暖，然后我就说包括我和他爸爸一起，我们都说下一站咱们一定要再选好去再出发。
0: 嗯，那么从长春结束了这一段旅行之后，计划还去哪里呢？
1: 目前可能有打算是哈尔滨，要带着他去哈尔滨看一下，然后包括咱们的好多网友都在说冬天一定要再来然后我说一定的，一定，这么热情一定会再来，后期可能会带他再去云南，然后住一段时间。
0: 真好。那今天呢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也要送给你和彤彤一份礼物，好不好？首先我要送给你和彤彤的是我们的保温杯和环保袋，我要跟你特别分享一下这个来历啊。
1: 好的。
0: 大家看到这个保温杯啊，这是一个孤独症孩子，同样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画的画，我们把它印在了上面。看这只小猫就是和彤彤一样的孤独症宝贝，他的作品。我希望呢这个保温杯能够留住长春的温度，让你们一直带着它温暖前行。
1: 谢谢。
0: 还有呢这个环保布袋，这个小布袋上的画也是这个孤独症孩子画的，这个作品是一幅花哦，这个布袋上的花，也希望你们今后的旅程能够步步生花，好不好？
1: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0: 让我们的记者明天送给你们。另外呢，
1: 谢谢。
0: 我们这个还有长春的代表礼物，是我们曾经做过汽车记者的这个主持人，明天要送给你们的啊。来，明天可以把你的礼物来分享一下，看看这个礼物是什么。还有那个抱枕。
2: 好的，我要送给彤彤的一个礼物是一个红旗汽车的小玩偶。因为我们知道长春除了风景很美丽，温度很适宜之外，我们长春还是一座汽车城，红旗就是在我们长春所生产的。所以呢，我想把这一份代表长春的礼物送给彤彤，我觉得玩偶小女孩也都很喜欢，所以也希望彤彤以后能够快乐的成长。
1: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0: 还有代表我们吉祥新闻是吧？还有我们代表我们这个吉祥新闻的一份爱。
2: 对对对，还有这个是我们吉祥新闻的一个卡通的抱枕，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成立80周年的一个冰箱贴，然后也一并送给你们俩，然后希望能够在整个我们广电的这一站玩得开心。
1: 谢谢，太感谢了。
0: 今天啊，非常感谢彤彤和妈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好人帮节目。一场跨越千里的奔赴，一次双向奔赴的温暖。妈妈用陪伴治愈孩子，旅途用风景治愈心灵，城市用善意治愈陌生。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打卡风景，放松身心。真正的旅行是打开眼界，打开心扉，打破隔阂，接纳世界。而长春这座城市用最温柔的包容告诉所有人，最好的城市名片是人心的温度。当我们在街头、景区、公共场所遇见星星的孩子，请收起异样的目光，收起刻意的围观，收起过度的揣测，他们只是与众不同，并不是不够美好。希望大家平等看待，温柔尊重，正常相处，就是普通人最顶级的善意。同时呢，也想对所有坚守在路上的特殊儿童家长说，你们辛苦了，不必焦虑，不必自责，不必追赶别人的节奏。孩子的每一次抬头，每一次微笑，每一次的主动互动，都是成长的勋章。慢慢来，陪伴就是治愈，坚持终有微光。最后呢，也祝福彤彤和妈妈在今后的旅途当中能够一路平安，也欢迎你们再次来到长春，好吗？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关注永歌领航的直播。大家有任何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在路面驾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和我们保持联系。
1: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33度到24度；吉林多云，34度到25度；延吉多云，32度到23度；四平多云，32度到24度；通化晴转多云，33度到21度；白城小雨转阴，31度到20度；辽源多云，33度到24度；松原小雨，33度到23度；白山多云，35度到20度；长白山保区小雨转晴，30度到20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此时此刻，现在吉林省的外边的温度是比较高的，30来度的天气，不得不说让我们所有的行车的朋友都构成了一定的影响。高温的环境当中，一，不要过度的去使用您的空调，要适当就可以，就让自己感觉没有那么多的汗，哪怕微微有一点见汗，这是比较适中的。那空调过低，外边的环境温度又比较高啊，这样的对比性的温度对我们的身体也本身没什么好处。当然，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开车犯困的问题。如果此时您正在高速公路、国省干道长时间奔波，如果已经出现了犯困的迹象，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这个事儿呢，没法抗拒。这是在高温的环境当中，在伏天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提醒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单方面的事故的发生的原因。那也就是我们在开车时出现了精力不够集中、不能集中，再加上我们犯困，已经出现了磕头磕睡的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所以再给各位提个醒啊，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打开抖音，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将会在抖音端和各位共同相伴。那么有事的朋友直接拨打热线04318851541858815422。我们首先来迎进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4: 哎，你好大勇。
2: 哎，
4: 你好。
2: 孙先生呢在抖音里边给我留言说，自己的孩子呀刚刚考取驾驶证，是吧？
4: 哎，对对对，是嗯，
2: 自己是一个老司机，但是呢，怎么去教孩子，可能没太心里有数。这平时听着节目，我看对我还挺相信的，想让我给你出点主意，是吧？
4: 对对对对，是。
2: 孩子多大了？
4: 27了，票都考完4年了。
2: 考完四年了，车从来没碰过，是不是？
4: 从来没碰过，对，就新手跟新手一模一样，从来没碰过车。
2: 就是除了考证的时候用过车，剩下这几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碰过车，是这样的吗？
4: 对对对对，从来没摸过车。
2: 打算啥时候开始练呢？
5: 不让你碰。
4: 就是他打算说，也就这段时间呗。
2: 就这段时间。
4: 这不结婚了吗？跟那个让对象练，这教着对象也不行，这两口子练车
2: 总干架。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当老爸的可能还好一点。这个让这个老公去教的话，
4: 对对对，
2: 这个事儿呢不靠谱啊，因为自己的倒
4: 是
2: 学不了自己的爸。
4: 对对对，我总干架，总干架。
2: 我爱人的车就是我父亲教出来的，并不是我教出来的，因为可能学的也比较早，练的比较早。第二个呢，就是指导的过多呢，这当媳妇的一嗓子之后，这老公都不敢吱声。开个玩笑，这个作为老父亲很有这个责任感，要把自己的姑娘带出来。
4: 对对对，他那个。我开车时间比较长嘛，所以我开车反正还可以。
2: 嗯，
4: 意思说至于谁让我教，我说我开的还行，但我教这玩意儿有些程序啥真整不明白。因为前段时间你说过，开这要新手
2: 怎么去练，怎么去培训，是吧？这个
4: 对对对
2: 好，我就给你来点干货啊。首先呢，我把这个话也说。

0: 播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全省的听众，全省的听众准备教别人车或者自己准备练车的新手。当然我们也提供给我们抖音端正在看着的直播的这些好朋友们，如果您也是个新手，或者说您也是准备带新手的一名老司机，您不妨呢从我们以下的这几个方面去做。孙先生，您第一步啊，要规范一下他的驾车的这个座位的位置，要让孩子坐在座位上，处在自然状态下，将手伸直，把手掌伸平啊，把手掌伸平和地面垂直。这样的话，让手掌和手腕之间形成一个直角，让你的手腕这个边缘搭到方向盘的上沿，这就可以了。至于座位的前后啊高矮，全按照这个做调整。调整完毕之后，就是一个刚刚适合于他的身高、他的体长，然后握方向盘的这个姿势。记好了啊，先把这个位置调整到。调整完之后，我们再来接下来去准备去学怎么去练。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呦，那又开始了，上车的时候需要怎么注意开车，怎么不是的。你要让你姑娘有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去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打不打火都无所谓。要让他每天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专门拿出来一天有15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因为平时他所坐的位置都是副驾驶和后排座位，从来没有坐过主驾驶。当一个驾驶员拥有了驾驶证，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如果他上来就开始开，他的陌生感特别强，就像我们搬一个新家是一样的。这个新家的开关在哪儿啊？壁火在哪儿啊？插排在哪儿啊？包括它的水电煤气都怎么用啊？你都不知道。但是如果这个家我们已经住了大概有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晚上进了屋，可能你闭着眼睛都能摸着灯在哪儿，因为我已经对这个环境很适应了。其实说句简单的话，那就像平时咱们说你数学不好，但是一加一等于二，为什么你永远都不忘呢？是因为它简单吗？不是，是因为你经常去用它，所以你就开始熟悉了。所以让你的姑娘每天用上15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干嘛呢？握着方向盘，脚尝试着去踩一踩刹车、油门、踏板，然后去动一动这个变速杆，去调一调空调，看一看灯光，来每天就坐在这熟悉个10分8分就可以了啊，或者10分20分，那就坐在这个位置，然后慢慢的几天之后再开始增加项目，坐在驾驶员的位置去看车头车尾，通过后视镜，通过中间的镜子去看前头，去看后头，不用过于仔细，就是在这熟悉。这个过程我一般情况下推荐大家1到2周左右的时间，把驾驶员的位置完全熟悉了之后，等同于我们搬了一个新家，对这个家的环境已经不陌生了。接下来你再让他去操作的时候呢，他的心里边会非常有底气，就他很熟悉这个环境，他不会说我紧张到方向盘不知道怎么动，脚不知道怎么踩，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是是是。
0: 接下来再开始判断车辆的距离，不要给车打火，要让他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车熄火状态啊！您听我说，一定要保持车辆的熄火状态。然后你站在车的前头，比如你距离前杠有10公分左右的距离，也就是说这是他平时停车的极限的距离了。我们没有必要把车停的离障碍物太近了，10公分、20公分，就10到20厘米左右的距离，你站在这儿。然后你让他开开车窗，你们两个聊天。你坐在这儿，你能看到我哪儿啊？说我能看到你的膝盖啊。我再往前动一点，你能看到哪儿啊？说我能看到你这个小腿，或者往后一点，我能看到小腿。说你再往前，可能我就只能看到膝盖以上，等等等等。通过这个来判断他的车辆坐在车上视线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这个也要处在静止的状态下，再观察个3、4天、4、5天，然后再转到后方。通过后视镜你再来看我和车后边的距离是多少，你通过你的距离的调整，让你姑娘坐在车上通过后视镜做出判断，包括你站在左边右边，哎，这个再给她来个1周左右的时间，这两个加一起呢可能大概有2、3周的时间。别嫌墨迹啊，这是一个基础起步的一个最科学的方式，这个也是经过了科学验证的方式。虽然这里边有很多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它非常的管用。这样的话可以让他在动车之前就对自己的车辆有熟悉感，第二个
1: 对
0: 车辆和障碍物之间的距离有熟悉感，第三个坐在座椅上可以和车辆地面之间的高度有熟悉感。当这些熟悉感都已经掌握完毕之后，

0: 然后再让他打开火，带着他去练一练车。练车的时候不是瞪着眼睛往前跑，要让他走直线，要让他选择自己想走的线路去走，慢慢的再进入到倒车的阶段。倒车不怕笨，那几个办法教给他，后视镜怎么去看，这些就不用我再细教了，因为您
1: 对我懂，
0: 哎，您是老司机了，坐在车上怎么去看。在这个过程里呢，咱们需要摁一下暂停键。比如说我们以倒车为例，说现在姑娘准备往这个车位里倒车，感觉这一把舵过不去，好了，就在这个时候让他停车，挂成 P 档，然后人下来，让他从车上下来之后去看车辆和障碍物之间和这个车位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然后再让他回到车上，说你坐在车上，你再去通过后视镜，通过前后的观察，你再去判断，你看一看你在车上的判断和你在车下的判断，他们两个的差别有多大。很多朋友都觉得我进不去了，但是下来一看，哦呦我的妈，这么老宽着呢，完全可以进得去。很多朋友在车上看完之后说能进得去，你别让他进，停下来一看，哦，原来和障碍物之间这么近了，真的有可能刮上，那不行。然后通过不断的这样的暂停键的按下，让他把车上的观察和车下的观察之间做一个融合和调配，这样的话才能起到作用。你在车下再指挥，他在车上再判断，没有一个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的过程，他没有办法把这两个视觉差进行融合，他不知道到底我在车上看到的感觉在车下是什么样的呀，我在车下看着这么轻松，为什么上了车之后就判断不准呢？你让他反复的进行这样的调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培训之后，他这些基础的东西就拿到手了，然后你再带着他去路面啊。这个时候我比较推荐的不是你教也不是你带，是推荐你们找一个技师陪练，能够在副驾驶上有专业的教练能够给他踩刹车的，然后带他走一走城市的路面啊，慢慢的再进入到繁华路段。这个技师陪练的次数不用过多，大概有个3到5次左右，其实就差不多了。他有了前面的这些积累，再加上技师陪练的专业的这个培训啊，在路面上我们遇到红灯怎么办，遇到右边有车我们的方向怎么打，我们的转向怎么用，我们停车的时候什么样的节奏，然后这一步再完成之后，等同于他就可以标准的进入到路面驾车，剩余的那就要靠平时对他的叮嘱了。比如说哪些环境下容易产生风险，你要提醒他，作为一个老司机你要把他这些事都说清楚，比如说有这个鬼探头啊，是吧，这个灯头灯尾不要抢啊，等等，这些有经验的东西啊，通过平时听的节目你再传递给他，这样的话我相信你姑娘学成之后一定要比其他的直接上道开车的这些选手们要强得多得多啊。
1: 对对对，是，
0: 那我就说这么多吧，然后后续的时候如果再有啥问题您就随时跟我联系，或者呢你姑娘在练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疑问，你可以让她直接给我们打电话都行，好吧。哎呦，信号不是很好啊，孙先生。
1: 我那个大勇，那个我在火车上，所以信号有时候我不咋太好，但是我走录音了都。
0: 啊，太好了，
1: 记住了，
0: 太好了，那就行，那就行，好了，那就这么着啊。哎，好嘞，再见。信号不好，咱也不多说了。随后有什么事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就行了。跟您说声再见，孙先生啊。这孙先生火急火燎的说：“这姑娘要学车了，大勇啊，能不能给指导指导啊？等等等等。”我说行吧。借着这个机会呢，也说给所有的我们正在听节目的一些新手朋友们，如果您也处在这个阶段，您按照我这个方法去练啊，一定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说您感兴趣，也随时可以对我们点个关注。那没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原来如此说，勇哥，这个两个车都是直行，出租车在我的左边，这种情况下撞了责任怎么划分？叔叔在去的时候呢说是他的全责啊，后来呢在事故科又说我有瞭望不够，要瞭望不到的责任，瞭望不到的责任合理吗？我来跟你说一下啊。如果简单说全责呢，是对方处在左侧，你处在右侧，在这样的行车状态下，我们属于让右的原则，双方都是直行，那在通过没有信号灯、没有交警指挥、没有地面标志标线的这些情况下啊，对方承担全责没有问题。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确实你有瞭望不到，你的瞭望确实不够，给个次要责任一点毛病都没有。所以这个事儿的根本就在于你的瞭望不够，你的瞭望不够到底是否存在？简单的举一下例子吧。你比如说从你的右侧来车，你也照样跟人家撞，你到了这个路口根本没细看，也没有减速，没有做出任何的防范于交通事故的操作的话，这个给个料。

0: 网不够是正常的。再比如说，你本可以早早的看到它，你不是看到了它和它发生的碰撞，而是说你没有看到它和它发生的碰撞。尤其是在笔录的过程当中，你的这种表达已经产生了这种情况，那给个次要责任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那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别管你瞭望够不够，我就给你这么个责任，你也不一定能说得出去。三种可能性，你看看你符合哪一个啊？行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兄弟。
0: 哎，喂，你的信号也不是很好，调整调整。
1: 嗯，这回呢？
0: 哎，好多了，说吧。
1: 嗯，就我买，我从2020年10月份买的那个东方风光580。
0: 嗯，
1: 但是现在发现后面那个后面底盘大梁两侧的大梁全开裂了。
0: 东方红光580，这是个货车是不是？
1: 不是，东风风光580
0: 啊，东风
1: SUV
0: 啊 ，SUV。
1: 嗯
0: 啊，后边的大梁开裂，
1: 开裂了。现在我到厂家，厂家也没有正面的人员来回复我，
0: 嗯，
1: 只是给那个通化地区那个服务站，
0: 嗯，
1: 修站总让他们回复我。现在刚才又回复我，我说我跟你对接不了，我说你说的也不算，
0: 嗯，
1: 啊，他现在是什么要求给我维修焊接上，
0: 嗯，
1: 但是我不同意，
0: 嗯，你说的开裂指的是原来的焊点处吗？
1: 不是，它就是后面的大梁是类似就像方钢似的，在那个角处全开了，全裂开了，就是属于炸了。
0: 说没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他也没说原因，现在也没有人，也没有专业人员来定损呢。
0: 嗯
1: 嗯，
0: 您在线稍等一下啊，咱们和施会长取得一下联系。稍等啊，我们给你找一下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威会长。因为这个梁的开裂呢，确实它涉及到一个承重的问题。如果涉及到焊接的开裂，在焊上这一点毛病都没有，因为它本身就是焊接的地儿，是吧？就是如果是这样的地方出现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焊接。但是如果它原来是一体的构造出来的东西，它的承重和焊接之后的承重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都能明白，就是一个铁棍中间微出个印儿来，那下一次在受力的时候，一定从这个印儿这块出现毛病。对吧？你这块你点多少焊它没有用，它原来的这个承重它的承受力，嗯，它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原有的它不该出现裂痕的地方出现的裂痕，那这可能另当别论。那我们可能要考虑其他的情况。您车是什么时间？施威会长，施威，嗯，稍等啊，你什么时间买的车？
1: 2020年10月份。
0: 2020年10月份。
1: 嗯，
0: 车的质保呢？多长时间？
1: 但是车的质保，厂家宣传的车质保是7年15万公里，
0: 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是啊，这如果不是超级质保，车辆可能已经过质保。发现这个问题是什么时间？
1: 发现这个问题也是前几天，
0: 嗯，
1: 1月25、26号，我发现后面异响的特别厉害。
0: 哦，已经产生异响了。
1: 嗯，完了之后我就那什么。让我朋友呢，我让他帮我看一下。
0: 嗯，
1: 完了我在那嘎达蹲着，我这一瞅后面大梁裂了，原来是他影响的。我朋友给我看，说是那个转向节响。
0: 嗯，
1: 完了车调起来之后转向节也没有毛病啊。
0: 嗯，
1: 完了只是一瞅是那个大梁开裂了。
0: 嗯，大梁开裂。现在回到店里，他们的想法就是要给焊上，然后没有提你的车辆什么过不过质保，就是还承认这个车确实是有这么个质保，是吧？
1: 他现在不承认说7年和15万公里，他就说是3年6万公里。
0: 那你看，现在出现问题就在这儿。就如果你的车辆超出了质保，这事儿就不好办。如果你的车辆确实在质保的范围之内，可能我们要去讨论。那您刚才所提到的7年的15万公里是哪来的这个数呢？
1: 他那个厂家在那个三包上也有，但是他这个现在出现矛盾了呢。前面有一个3年6万公里。后面还有一个7年15万公里超级质保。
0: 嗯，
1: 嗯，他但是我按买车的时候，他就是宣传7年15万公里超级质保。
0: 嗯，
1: 我那个后面车尾也贴的一个红牌，也是那个标志，7年15万公里。
0: 你这个7年15万公里，它有其他的特殊的约定吗？比如说像一些什么发动机呀、变速箱啊做的7年15万公里，在你的质保手册上边有做这样的详细的标注吗？嗯，
1: 我倒没仔细看，我现在我看一下。
0: 嗯，能那么简单就能看明白吗？这个是。

0: 事儿啊，可能对你来说，因为一般的直接整车有个7年15万公里质保的这个不多见啊，就是很有可能您这个事儿可能涉及到刚才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它的主要零部件。没事，我们先针对这个毛病来共同探讨。来迎接吉林省机动车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辉会长。施辉长你好。
1: 勇哥好，大家好。
0: 哎，有这么个情况，周先生买的是，哎，周先生把您这个东风哪一个型号的车再说一遍。
1: 东风风光21款新版580
0: 啊，东风风光580是21年的新款，21款，它是20年购的车。它购车的时候呢，它提到了有个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但是现在厩家呢也给提到了一个说有可能是这个3年5万公里，这个呢他一会儿自己再捋顺一下。目前这个车呢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出现了异响，看了之后发现后边的大梁有开裂。不是有任何焊接的地方的开裂，而是原有的这个梁有开裂，而现在他感受到了异响，找到了 4S 店，4S 店和厂家给他回复呢，说那我就能给你焊上，因为它这是一个整体的零部件，想问一下施会长，这样的焊接的解决方式能够彻底解决吗？能够保证他的车辆将来不出现问题吗？
1: 好的，勇哥，
0: 嗯，
1: 他这个580是这个承载式车身还是非承载式车身？就是有没有独立大梁？
2: 这个独立大梁我不清，就是那个两个后轱辘支臂上面开裂了。
1: 啊，后轱辘支臂上边啊，那是车身的，那不是车身吗？你那个是 SUV 还是风光580是 SUV 吧
0: ？SUV。
1: 啊，那应该是承载式车身。
0: 嗯。
1: 啊，非承载式车身就是没有那个独立大梁那种的。
0: 嗯。
1: 那就是车身开裂了。
2: 嗯，
1: 是不是应该是车壳吧？你那个没有独立大梁，就是单独的一个车壳。你说的那个部位是在这个车壳上，是那意思不？
2: 就是那个，它不有一个后面的减震顶那个支臂吗？
1: 啊，
2: 在那个位置开裂，就那个是一个梁，放钢。
1: 啊，那我知道了，它是跟车身一起的。
0: 嗯，
1: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梁，那个梁是卸不下来的，拆卸不了的，它方的，但是是跟车身是一体的。
2: 啊，对对对对。
1: 嗯，那得看你裂的位置和情况吧。这种到怎么说呢，它应该是影响一定的安全，因为而且它还拉着你的支臂，它肯定是受力了。要么是这个异常受力，要么就强度不够。焊接呢可以解决眼下的问题，但是长久来说不太理想。
0: 那如果不通过焊接还有其他的一些维修方式吗？要从维修的角度来说。
1: 如果从维修角度来说，换车壳。
0: 那都等同于把上面整个都得周下去了吧。
1: 对的，就是换车壳，因为它是车身坏，车身开裂了，相当于是。
0: 周先生目前给你的说法就是焊接。如果说我们替周先生问一下，如果说他这个车确实不存在什么7年15万公里的超级质保，就是一个普通的3年5万公里的质保的话，施会长，你觉得这个位置的开裂和咱们的质保期之间是否存在着关系？
1: 我认为啊，他不一定非要走质保。因为质保呢是车身，比如说他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我发动机变速箱保多长时间，我电机部件保多长时间，我橡胶部件保多长时间。这个属于像就跟那些车起火或者是一些车突然出现一些重大的安全隐患是一样的，它应该跟质保不在一条线上。首先要排除这个位置，说咱这车工况恶劣，就是说比如说拉的很多东西，然后这个在恶劣路面上承受了它不该承受的力。因为咱这车是个 SUV 吧，或者是小型越野车也好，咱是拉人的。这首先咱要确定这一点，咱没有这么去对待这台车。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它开裂了，那是它的这个设计强度不够，还是说自身原因？那么厂家应该负这部分的，就是从我的角度认为啊，他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周先生，这样哈，我们把您的电话呢发给施会长，我们让施会长跟您取得联系，包括在这个位置您手头的照片，包括你目前能够手头里边有的质保的相关的政策。您呢都可以跟施会长这边来进行沟通。首先我们给您确认一下，包括您的质保期，包括车身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然后一步一步的给您往前推进。因为从现在起，毕竟 4S 店和厂家呢还没给你做更准确的回复，我们先了解你的车辆情况之后，然后看看是跟 4S 店厂家分别连线，还是有可能走，比如说走其他的一些相关程序，好吧？
2: 好的。
0: 您等候着信息就可以，好吧？
2: 嗯，好的，勇哥，谢谢。
0: 好嘞，跟周先生说声再见，市委长在线等候一下，稍后的时间还有一位冯先生也想就自己的车辆的维权的问题进行沟通，我们一并来听一听冯先生这边所遇到的情况。来，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3: 哎，你好，勇哥，是我吗？
0: 哎，是您，请讲。
3: 勇哥，我之前来过电话，不知道您记不记得了，一个雪佛兰客户资的事儿。那时候您说，我打了个电话，您说要等一下厂家那边回复，完了厂家这边回复我了。
0: 嗯。
3: 今天刚回复我了。
0: 嗯。
3: 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在质保期之内，
0: 啊，
3: 出现的腐烂，一直维修到现在为止，还修没修好，但是现在已经过了质保期了。
0: 嗯。
3: 对，就你自己管。
0: 啊，我有印象了，当时市委长好像咱们也连线了这个事儿，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0: 有一个车身的腐烂，然后呢，目前厂家给的意思就是先进行维修，只是做一个表面的维修，要不然呢，可能就会涉及到切割的问题。然后当时还在讨论是否需要切割，切割能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有这么个过程？
3: 对，有这么个过程
0: 啊，冯先生是这事儿是吧？现在厂家给你的说法是你的车辆已经过了质保，所以呢，不管你是表面维修还是切割，全是你自己事儿，跟我没关系了，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嗯，当时你做第一次的首次进店登记这个毛病的时候，是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吗？
3: 在，
0: 在。那你把这个问题问给他了吗？他怎么说的？
3: 他说虽然说你第一次是在，但是现在已经不在。
0: 他是说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不一样吗？
3: 他没这么说，他只是说你第一次维修的时候，
0: 嗯，
3: 和现在维修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了，第一次是在那个三年质保期之内，
0: 嗯，
3: 第二次也在，但现在已经不在了，
0: 这个说不过去。这个呢，因为你是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但是如果对方说你看你最开始来的时候就一个小锈点，我让你整不整，你让你整你不整，你现在过了质保了，你的程度增加了，有可能涉及到切割了，然后你回头才想来整，他要跟你掰扯这个事儿呢，多多少少你还听得过去，哎，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如果车辆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而没能解决，导致了我们出了质保问题依然存在，这个当然他要一负责到底，但这个事儿可能就看中间的细节吧。市委长，从目前他所遇到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或者我们该怎么去做？
1: 好的，勇哥，像这种情况就是明显有一点扯皮了。
0: 嗯。
1: 你问题也不大，反正我也不想管你。
0: 嗯。
1: 你还咋咋地。这个办法，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如果说咱为了不赌气啊，不赌心，
0: 嗯，
1: 咱就简单自己或者去他那也好，或者去外边也好啊，处理一下，咱就接着开，
0: 嗯，
1: 也别因为这些事影响咱们的这个工作和生活，
0: 嗯。
1: 如果说我平时没啥事儿，我就是想较这个劲儿，那咱就走这个走鉴定啊，走消协也好，走诉讼也好，
0: 嗯，
1: 走那信访也好，那，
0: 嗯，
1: 就可以上个小连招，
0: 嗯
1: 嗯。
0: 这就是目前可实行的方式。冯先生，首先您需要自己做一个判断，就是对这个事儿呢，你到底该怎么做？在外边修，我记得上回市会长也说了，说修在未必未必就是不如他，应该能够彻底，而且呢，在外边修的时候还能彻底解决，没准能彻底解决里边的这个返修的这个问题。所以冯先生可能得需要您自行做一个决定。就是你到底是想继续找呢，还是呢花不了太多的钱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可能确实需要咱自己需要考虑一下。你自个儿琢磨，你要是需要呢，咱们该连线连线，该找找，该怎么办怎么办？你手头
3: 不，我要想继续往上找，我应该怎么办呢？因为他这边我是推诿又是推诿，现在已经达到就是每次修车都是推到不能推的时候才修。
0: 嗯，明白。行，那我们和市委长先说上再见，然后冯先生您在线等候，好吧？您手头是不是有 4S 店呢？和您对接的联系人的电话什么的，手头不都有吗？
3: 都有，都有。
0: 好，我们把您的电话接出，然后您给我们提供一下您手头的这些电话，然后您把对应的是谁，最好都是手机号码的这种，都给我们留下来，好吧？您现在就
3: 厂家那边的话，我只有那个厂家的400，但是厂家回复我的电话我没有。
0: 啊，没事，
3: 接咱们长城这边维修的电话。
0: 厂家的回复电话，即便是一个固定电话，它也是400，你打过去之后它也是400，所以呢您就手头持有着 4S 店的能够了解你这台车出现问题跟你一直沟通的，那比如说它是一个售后的这个工作人员啊，或者是有售后的负责人能够了解你这个事儿的，这都行，都没问题，好吧？
3: 嗯，好 好的，
0: 来把您的电话接出，给把您手头所持有的这几部电话给我们留一下。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

0: 整个领航，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我们来串空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糊涂难得发来的信息，他说两个电动车相撞，对方是共享单车逆行，两个电动车相撞，对方是共享单车逆行，给了对方的全责，我们这一方呢住院7000多，对方不给赔偿该怎么办啊？那这就比较好办了，直接走诉讼程序就行了啊，拿着你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啊，直接在事故发生地的所在地啊，直接走诉讼程序就可以了。来，我们迎回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冯先生，
4: 你好，勇哥，
0: 你的车是哪一年买的？
4: 车是22年，8/27/22年7月6号。
0: 22年7月6号，车辆出现这个问题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4: 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还没有懂过，但是我有维修的那个人员，我俩的维修不通。
0: 那你维修的时候的时间？
4: 我抽烟。
0: 对。就你首次进店做这，
4: 25年5月27号去维修过一次。
0: 25年5月27号，啊，还好，就是虽然还有2个月到质保，3年嘛，是吧？
4: 啊，但是在这个坏的之前就已经维修过了。
0: 在这次25年5月27号维修之前已经维修过一次了。
4: 对，应该是维修过一次了。
0: 也是同样的位置吗？
4: 在这个之前就坏了。
0: 这个坏指的是啥？因为你现在出现的是这个生锈，是右后侧是吧？
4: 现在是双侧都维修过，但是双侧的第一柱前面都有巴掌大那么大的一个腐烂点。
0: 双侧都有，现在还有巴掌大。
4: 对，
0: 双侧都维修过。你的首次进店维修，现在你能记得的是25年5月27号，在这之前还有过维修，大概是什么时候？
4: 大概应该也就是，
0: 想一想，
4: 那边应该有记录，因为我打电话的频次比较多。
0: 至少咱25年5月27号进过店，在他的信息里边也有登记。当时是做当时是做双侧维修还是单侧维修？
4: 第一次是单侧维修，第二次是双侧维修。
0: 你说的就是5月27号这次是双侧呗？
4: 5月27号的，
0: 我因为
4: 5月27号是左侧维修，右侧没有问题。
0: 5月27号是左侧维修，右侧是什么时间出现的问题？
4: 右侧的情况下，应该是时隔1个多月到2个月吧，因为他给我修完之后，我。开每次开都是不到1个月到2个月之间就出现问题了，但是中间有个小插曲。我说那个我希望你给我提供一台代步车，帮我去维修。他说得修个3天到4天吧，当时。我说我希望你给我提供一台，但是这 移动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时间比较长，等他这个车，大概去等他得有个四五个月吧。
0: 嗯，
4: 啊，反正每一次修车，等待的时间都特别长。
0: 嗯，
4: 但是那个修好之后，有一次我记得是十月份还是五月份修的，我出去玩，
0: 嗯，
4: 刚修完，完了玩完回来就坏了，就七八天。
0: 嗯，你说的坏还是往出反着绣点，指的是？
4: 对，还是往出反着绣点。
0: 嗯，我来跟你梳理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一会儿咱们要在连线的时候，我得把这事儿能说清楚。25年5月27号之前有过维修，但是时间你记得不是很清楚。这件事儿呢，我只是一说一提就完事儿了。第二呢，真正进入到店里，你现在能准确记得的维修时间是25年5月27号，对左侧进行了维修。在这之后，大概1到2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现了。右侧也出现了毛病，所以随即又再次的进店维修，是吧？
4: 是这样，英哥，我5月27号跟他俩提出了，就是我俩微信第一次聊天，我说5月27号的跟他俩提出了，
0: 嗯，
4: 完了他要把车号啥发给他，
0: 嗯，
4: 问了一下，完了具体维修时间应该是5月5、6月份吧，因为那个时候。我把车就送过去了，完了我俩就基本上就没有微信沟通。
0: 啊，真正送去维修的时候应该是在25年的6到7月份左右，是吧？
4: 差不多，应该是6月份。
0: 6月份。
4: 进店维修，对，6月份。
0: 六月份的首次进店维修。
4: 嗯。
0: 在这之前也可能有过一次，但记得不太清楚，是吧？
4: 对对对，在这之前可能有过一次，但记得不太清楚。
0: 啊，然后这六月份的维修的就是左侧。
4: 对，完了。25年的9月份，又维修了一次。他说七天完事儿了，这是我俩那个聊天的记录。
0: 九月份是双侧还是单侧？
4: 9月份应该是双侧。
0: 九月份有可能是双侧了。
4: 对，九月份应该是双侧了。
0: 你一直沟通的就是现在你要给我们提供电话的这个人，是吧？
4: 他是当时给我负责维修的这个人。
0: 嗯，他对你这个车是比较了解的。
4: 对，相对了解。
0: 那现在给你的回复还是这个人吗？
4: 现在我已经没法找他了，因为这个东西，不归他们4S店管，那是东西。
0: 嗯，
4: 这个是出厂的问题。我俩电话沟通的时候，他已经给我表明这个问题。
0: 嗯，这4S店这边现在只能联系到他吗？
4: 对，我4S店只能联系到他，因为我上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0: 嗯，
4: 应该有接近1个月了吧？
0: 嗯，
4: 已经表明了，说你这个东西他。这个人已经表明了，说你这东西已经没有传统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维修了。
0: 嗯，
4: 啊，4S店已经没有传统方式进行维修了。
0: 哎呀，那正常来说，我还是应该把电话打到他那儿去，了解一下你车辆的实际情况，然后呢，我再跟厂家来进行连线。当然了，看得出来，这个表面上和私下里你们两个沟通的还不错。不知道我这个电话打到他那儿去之后，你觉得合理不合适不合适？你要觉得不合适呢，我就直接给厂家打也行。但是正常来说呢，我可能需要向他做一了解。
4: 没有问题的，永哥。
0: 没有问题，
4: 现在我已经被气管了，
0: 气管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4S店的这位工作人员啊。贵姓？
4: 好的，
0: 你记得吗？
4: 永哥，我俩微信沟通的时候也没问的，
0: 也没说贵姓啊。没事，来，
4: 嗯，
0: 我们尝试一下吧。是雪佛兰哈，您
4: 叫哥来着。
0: 你是雪佛兰的哪一款车？
4: 科沃兹。
0: 科沃兹，好嘞。
4: 嗯。
0: 科沃兹，稍等啊。稍等一下，我们来。哎，你好，
5: 你好，两位。
0: 哎，你好，打扰了。吉林交通广播《勇哥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有一位您家的科沃兹的用户冯先生，他的车呢两侧出现了这个反锈。这个事儿呢可能一直跟您沟通过啊，大概在1个月之前可能跟您也电话联系过，这事您有印象吧？
5: 哦，你是什么交通之声
0: 啊？我们是吉林交通广播103.8。
5: 哦，
0: 打扰您一下。刚刚呢，他也跟我们反映了这个情况，他也说了，他说你这边你们沟通的也都挺好的，但是呢，对于他来说呢，这事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据他所说，是在25年的6月份左右进店进行了单侧的维修，在之后呢，可能在1、2个月之后又出现了双侧都出现反锈的这个情况。现在他所得到的这个结论，可能说这超出质保了，可能得需要他自行进行维修了。目前厂家给的回复是这样的。结果吗？
5: 你稍等一下啊。
0: 好。
5: 你稍等一下啊。
0: 好好，您那边也捋顺一下，咱们共同探讨一下，看看这个事儿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5: 哦，就是说他现在找我女人，交通之声这个栏目是不是？
0: 哎。吉林交通广播 103.8 吉林省的全省覆盖的交通广播电台
5: 啊 103.8
0: 对 103.8 吉林交通广播
5: 啊，是这样，就是说客户的车应该享受的权益，我们这边作为经销商来说的话肯定会履行这个相关的政策的权益的，会肯定会给他执行的。他客户呢确实是说在保时捷内网的后续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也正常给他那个维修这个方案，这个维修方案呢也是根据上级通用这个技术部门指导的这个建议，我们去给他们去做的。然后呢他是属于在保，哎呀，保内是报修，但是说保内他没有来电，保外来的电，保外来电之后我们给他做过之后呢，后来他出现了吧，我们跟厂家就因为他这个是处于脱保的状态嘛，脱保的状态咱们你也能懂，从法律的个效力上来说的话，他这个就是质保他已经终止这个合同这个约束了，然后我们跟厂家申请的这个是
0: 您刚才所提到的脱保指的是他因为是在2025年的6月份进的店，还是说哪一次脱保，什么个脱保？
5: 他整车他不有那个质保期吗？就是3年10万这个吗？
0: 对。据他所说是5月20几号跟您这边进行的联系，第二个呢是在6月份的时候进店进行的首次的维修，这个当时是没有出质保的是吧？
5: 对，就他来维修的时候，他来维修的时候，我现在因为我没上系统去查，但是在我印象中他来维修的时候车是已经是脱保的状态。
0: 就是他首次进店维修这个位置的时候，车辆已经超出了质保期了，是这意思吗？
5: 首次进店，首次进店，我现在记不太清了。你这样吧，一会儿我上系统查一下他那个时间地点吧。因为你这么问我的话，我
0: 好，
5: 咱不能乱说。
0: 我知道，我明白，您很严谨，包括刚才您的回答也都很严谨。这个从厂家的角度啊，从客户的角度，您表达的都非常的详细。您这样先生，不好意思，还很不尊重啊。这个您贵姓？
5: 我名字姓王。
0: 姓王，王先生，您看这样行不行？一呢，客户跟我们反馈了这个情况，我们也收到了客户反馈的信息。他自己因为也没有在这个系统里面去看，所以记得呢也没有那么清楚。但是通过微信的聊天啊，查询这个时间的溯源呢，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您这边呢也帮他到里边去看一看。我们呢从汽车三包的这个角度给出这样的一个建议，就如果车辆确实在三包期的范围之内首次出现了问题，并且进店维修，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没有能够维修完毕，能够解决问题的，他不应该算作目前说你已经出现了脱保的状态。我相信呢您这方面比我专业，也会和厂家进行这方面的沟通。您可以通过目前系统里边所显示出的内容再给他进行核对，然后跟冯先生之间呢再行的进行一下沟通。如果需要我们这边和厂家直接对接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在明天的时候和厂家直接进行对接。如果你们哥俩能商量出一个结果，冯先生这边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或者能帮他想想办法的话，这毕竟是咱们的客户，咱就把这事儿呢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处理掉。这冯先生没别的意思，就是毛病能解决最好能彻底解决，这个能彻底解决就是让他解决一个最大的困扰就完事儿了。所以王先生您看，咱们就从这步先给他王先生探一探行不行？
5: 可以。这个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一直都是对那套服务，就是说没有说是推辞或者说是那个疏远的或怎么样，我们就是说他反映以及我们一直也在接待，然后也在跟那个厂家上级部门去那个申请啊报备啊，相关事宜的。但是因为有一些还是就有局限性嘛，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经销商直接说了算的事儿，就是说这个
0: 明白
5: 不保护的这个状态，行吧？应该是一个费用的问题。
0: 明白，那就这样，冯先生。稍后的时间你跟王先生之间的沟通呢，我麻烦王先生也麻烦你呢，采取这么一个方式啊，就是让王先生给你调一下当时你的这个车辆的信息，你的购买日期的准确信息，你发现问题的准确信息，你首次就这个问题进店的准确信息，二次进店的准确信息，双侧单侧维修的这几个时间节点， 那他那边说你这边就记，这个呢也都是一个公开信息，也没什么掖着藏着的，您基本上也知道，让王先生给你确认一下这几个信息。只要你的车辆是在质保期的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首次出现问题，而到现在没能够彻底解决的话，这个就不算脱保。如果说你确实你首次进店维修已经超出了你的质保，那不得不说，人们这么长时间以来，人家王先生也好，包括这个经销商也好，一直处在关爱客户的角度，给你多做了很多。所以呢，咱把这事儿呢，就是先确认好，确认好之后，如果接下来需要和厂家取得联系，咱们再随时沟通，好吧？
4: 好的，永波，谢谢。
0: 哎，没事，别客气，谢谢王先生啊，也谢谢这个王先生在这个时间里边给我们做出的配合。冯先生，你就把这些信息拿准，拿准之后，明天上午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好吧？
4: 好的，勇哥。
0: 嗯，和王先生说声再见，和冯先生也说声再见。好嘞，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6: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8: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9: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0: 好嘞，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刚才有朋友在关心说是不是要走了啊，8月6号飞新加坡马来西亚了，我们最后的两个名额现在机票还能出，如果还真有朋友说的真赶巧，你手头 护照也有，哎，你拍屁股就想走，8月6号跟着我一起去新马的话，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这个时候走啊，真得说是个捡漏了，因为您现在拿到的这个价格可是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定出的价格，如果现在热门的去走八月份的这个新马的话，那价格要高的很多很多。所以如果真想跟我们走的，最后的两个名额还真的能补充上来，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啊。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准确啊，周四就走，也不涉及到说，哎呀，我能不能到时候有什么事儿啊？不涉及了，就这么几天的时间。当然，您现在得有护照，有护照想拍屁股就走，想捡个漏的，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我不多介绍，反正呢，我全程都陪着各位，反正呢，我们也都走的是个高端的出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开开心心的这一大波。我们这一波呢，又都是老团友居多，那所以呢，所有的信息都指向了你会形成一个非常舒服的而且非常开心快乐的行程。如果真的考虑要跟着一起走的话，您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啊。最后一个捡漏的机会，各位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尝试一下。好了，和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啊，今天咱们的抖音的直播就到这儿，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不见不散。继续来关注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赫莲娜的一款精华，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平时要卖1700块钱一瓶，这个价格确实不低。今天您花799可以拿到两瓶，一瓶不到400块钱，可以买到的是1700块钱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入手赫莲娜的正品。我们是正品保真的啊，我们是蚂蚁链可以溯源的，我们是全程可以查验的，这个绝对向您保真，正品保真的赫莲娜的好产品，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再次的提醒各位，平时官网将近1700块钱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今天799就可以拿走两瓶，比任何渠道您拿到的价格都要好，两折多一点就可以入手赫莲娜的正品。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赫莲娜的这些产品呢不用多介绍了，反正它就是赫莲娜的精华，那你还用再介绍说它好到什么程度吗？不用了，这都是高端的，就顶端的化妆品。 啊，顶端的对我们的皮肤进行滋养的好产品，你不管是熬夜呀，还是平时这个皮肤有点什么小问题呀，绝对是一个保龄的一个好产品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

我说你们是要拍写真吗？这一句话问完之后给我的心问的巴凉巴凉的。我说那不是写真呐，那是肖像节的一个拍肖像的机会。我朋友说那不还是写真吗哥？那写真多少钱一套啊？我说怎么说呢，它都不叫套，它都不值套的这个字儿，因为它就只有两张照片，两套妆造，两个张照片，画两次妆，两套服装。他说哎呀，那这写真挺贵啊。我说我算改变不了你了。后来呢我给他介绍了一下之后他就笑了，他说看来我说错了。我们给各位说一下啊，这是全国顶级的要给平时的像奢侈品啊、明星啊、跟拍团队他们所做的一个国内的明星班底的一个摄影团队。他们所拍出来的东西是真实记录，但是却超出了你的想象。看到的照片就是你，但他却挖掘了你身上的故事、你的情绪、你此时此刻最光鲜亮丽的那一面。这样的专业度，他会拍出的照片就是你，怎么看怎么就是你。他没有对你的皮肤做过多的电子化的修复，但是他却靠当时当刻的光影的效果能够遮蔽你的一些瑕疵。不得不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取景的角度，每一个人的角度不同，他照出的照片感受都不同。每个人在不同的光影之下、不同的环境之下、不同的情绪之下，你所表达出来的面容面孔他都会有所不同。所以这个团队最专业的就在这儿，他可以在当时当刻了解你的性格脾气啊，然后呢关注现场的光影环境啊，给你留出一张当下最是你的、完全就是你的一张照片。这样的机会可不是平时您说找个影楼拍几张修修图就能达到的一种效果。所以才说嘛，这是难得的大师团队专门来给你做拍照的。那这样的团队平时拍照呢，那可能都是五位数六位数这样的价格，但是这一次我们做的是全国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每一个城市名额有限，凑齐这个名额你就可以参与到这次的万人肖像节当中。所以呢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吧，送到我们的手里。299是一个连成本可能都够不上的价格，299的价格拍到你满意为止。拍完的照片如果您真的提出说哎呦，好像这个角度的选择我可能不太满意，或者妆造不是很满意，某一个项不太满意，没关系的，到你满意为止。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是一个纯的体验的价格。所以女士朋友们啊，尤其是我们这次针对的就是女士朋友们，我们前30个名额还可以给您赠送一个精美的精致的摆台啊，前30个名额只限于前30位添加了我们肖像顾问的粉丝啊。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发送拍照啊，您可以发送拍照啊这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够体验这一次我们给您带来的这样一个高端的肖像节的拍照机会。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写真，而且您传统曾经感受过的那些，比如说建议你多洗几张照片啊，我给你精修几张照片增加多少钱呢、给你这样的一个引导性的消费啊，这都不存在，这都不存在。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您，这不仅仅是一次摄影，更是一次真正的一个心灵的疗愈，更是一个留住你此时此刻最美好的那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299的价格来到咱们自己所在的城市进行拍照，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预约这种大师团队的一个机会。行吧，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希望各位呢能够了解，这不仅仅单单是一次拍照，这也不是咱们传统意义的写真，而是一个万人肖像节的参与机会。那感兴趣的发送拍照即可，好吧，发送拍照到直播微信啊，发送拍照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这个添加我们的肖像助理，让他们跟你联系，来确认一下你接下来该需要做些什么。好了，时间关系不再多说，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想要报考无人机驾驶证执照的朋友，请您关注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呢，您就可以在这儿学，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咱们的考场，不用为了考试而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非常熟悉，风向也非常的熟悉，心里更加踏实一些。通过更有把握的这样的考试，能够让自己得到咱们的无人机的执照。总部就在长春，吉林省呢就能够近距离的去参加考试。多旋翼的、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的考试都能够进行。试距内、超试距包括咱们的教员全等级都能够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的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证您的这个整个考试的过程。报名的电话是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支付宝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0: 省心的生活，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继续的闪耀，
1: 只有持续闪耀才感觉钱呢花不完的花。
0: 此生我们的梦想应该都是一个吧，就是有花不完的钱，就咋花都花不完，是不是就想想都特别的开心，
1: 这个就叫做白日做梦。
0: 梦还是要继续做的啊，等啥时候梦醒了完了之后再说。今天我们来做第一个梦，来看一看就是有哪一些好物要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共同的去分享一下。那么如果说哈，你除了在那个周一到周五啊，这个直播的时间段下午3点到4点钟想要了解一

些好物以外，你还想在什么时候来了解，或者是说你想随时随地了解的话，有一种方式，那么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加入我们就可以了。你比如说，如果要是不在那个工作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出现了诺诗兰的冰感透气的防晒衣，UPF 五十加的，然后可以说目前是近一段时间超底价，89块钱一件。首先呢要领券，领一个那个480减60的券，然后呢去京东购物平台去进行购物，拍两件啊，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款啊，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款，然后呢分地址去下单，这样呢你退货呢就比较好退。哎，对，那个就是现在很多平台都可以，就是不用同一件物品，用一个那个快递，然后给他发过来，就退起来就很麻烦嘛。今天下单，明天就看你们的速度了。还是挺好看的啊，还是挺好看的。然后呢就是包括我们群内呢也发送了他的这个图片，比如说冰川灰和这个暗宝石蓝相拼接的。另外呢还有就是给大家选择了就是属于净版的啊，都是到手89块钱，很超值。另外是什么呢，就是每日坚果黄盒的那个纸壳盒的啊，750克买一赠一，提交的时候他会赠你同款，就是说你在拍的时候你只拍一件就可以，但是他在发货的时候他会自动给你发两箱，99块钱，然后呢就相当于多少钱呢，相当于就是不到50块钱一箱呗，就还是非常的这个超值的，平时多吃点坚果是不是啊，你是日常来进行这个减脂的朋友啊，塑形的朋友啊，或者是补充脑力劳动的朋友啊，对。另外那个百菲酪那个水牛奶又有了啊，10盒2箱，然后呢一定要拍两件，拍两件呢是106块钱，一箱呢相当于53块钱，没有之前40多那个时候合适。但是你要是说你能等一等你就等一等，但是等多长时间这个东西它不确定啊，它不确定。如果说等不了的话，哎，我就是很喜欢喝这个品牌的，然后这样的一款这个牛奶的话，那你此时此刻就不要错过啊。另外呢就是驱蚊产品一定要有，一定要有。我个人哈，我不喜欢那一种就冒烟的那一种蚊香，我还是喜欢就是那种液体的电蚊香，用起来效果蛮不错的。反正比如说出去旅行的时候，如果要是住在那个山里面，对，就是悬崖峭壁上，就是它那个就是生态环境特别的好，就蚊虫很多，那个真的很管用，就远远要比那个就是冒烟儿的那一种要效果好，而且再一个就是有味道的话，你本身你就会很不舒适。加德宝他们家的这个驱蚊液，100毫升2瓶装，到手的价格呢是20块02毛，才合10块钱一瓶。一般情况下就是这一种这个蚊香液，这个蚊香液不是我说的那一种就是茶店款的，这个蚊香液是喷的，就比如说你上户外的时候，你是上那个净月潭呢，还是我说那种悬崖峭壁啊，是吧？啊，它就非常的这个好用一些。晚上下楼跳个广场舞都很实在啊，然后呢折合一瓶才10块钱。那你要像居家的话，睡眠的话，你就选择那一种插电款的。插电款那一瓶基本上能够使用，就是白天晚上我全都插的话，基本上我是可以使用30天加的啊，30天加的还是挺靠谱挺合适的啊。再来说什么，再来说哈尔滨的这个啤酒。咋说呢，就是喜欢喝啥啤酒都有，比如说有愿意喝那个雪花的是吧，有愿意喝青岛的还有愿意喝崂山的是吧，那么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啤酒啊，整箱呢是330毫升，里面呢是24听，到手的价格呢是29块7。记住了，就是下单以后运送到家，别打开直接喝，也别放冰，先给它放到那个冰箱里镇上它。

0: 蘸它个三五个小时以后，然后再去喝，嗯，那才非常的鲜爽。然后呢，还有人问，就是有没有什么电风扇呢、啊？还有这个落地扇呢、啊？啊，也推荐给你了啊，你详细的来自己去看一下。嗯，这个东西就不必要通过省心生活一口价去进行购买了，还是在那个网上购买的话，更加的就是便宜一些吧。接下来我们来说什么呢？我们来说一款短袖，谁的短袖呢？是来自于儿童款的短袖，而且是26年的新款。你有人会说，那26年这夏天都快过去了，还新款啥？哎，那它也是26年的新款，嗯，而且就是现在这个热的这个速度，什么又爆了，又会降温了，又会怎么地的呀？我感觉呀，好像还得个20天。嗯，亚瑟士他们家的儿童26年的夏季新款是那一种吸湿速干的，然后是圆领轻薄透气的 T 恤。嗯，点击到这个页面里，你会看到很多款颜色啊、嗯，很多款颜色。亚瑟士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还有给大家推过亚瑟士的这个鞋子，然后是成人款的。那么我们这一款亚瑟士的这个速干的 T 恤是儿童款的，然后它也是亚瑟士儿童京东自营旗舰店为您进行这个发货的，尺码很全，从120一直到175。嗯，儿童的175也就是孩子实际身高165那样啊、嗯。然后颜色非常的多，比如说白色、紫的、浅蓝色，还有粉色，还有黑色。嗯，另外呢，就是这个链接里面呢，它还有这个短裤，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成套的去来选择搭配一下。嗯，就是你认为是哪个颜色的 T 恤和哪个颜色的短裤来配的话会比较漂亮，嗯，你就自行的去下单。另外呢，这个页面里它还有就是防蚊裤，但是防蚊裤你要知道肯定是长的了，那这个价格就要高一些了啊。就是短袖和这个短裤啊、它都是那个49块钱，到手之后49块钱，不需要领啊，需要领一张推广券，需要领一张推广券。我们在京东上的购物的分享都会出现一个分享的链接，就是优惠券推广，你要先点它啊。但凡出现这个，那它一定是京东，因为它下面也写着京东两个字啊，一长串的又字母又有数字，还有一些你看不太懂是什么样的文字的东西，然后呢会标注上领券，那这个东西你也要领，它是一般会是在淘宝或者是天猫，不是淘宝就是天猫啊。然后呢，要是唯品会呢，基本上就是一键直达。对，就是我们给大家推的亚瑟士他们家的透气轻薄速干的儿童短袖还有短裤哈，大家可以任意的去选择一下，都是49一件，49一件。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持续的来输入，就是省心生活。对，我想说输入这个交通广播。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来输入省心生活加入我们啊，然后我们一起去让我们的钱继续的闪耀。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来继续看这个好物啊，接下来呢也是一个同款的这个 T 恤，来自于谁家呢？马克华菲啊，马克华，我发现了，就是现在哈，所有的品牌都是全品类，啥呢？覆盖了这个男装、女装，然后还有童装，童装当然还分这个男童和女童，是吧？嗯，就只有这样，就是才能够对挣钱嘛。嗯，弥补一下哪个地方的短板。马克华菲他们家的这个童装的短袖啊，也是2026年的这个夏季的新款。嗯，然后呢同样哈，也是有一张这个优惠推广券，那就证明它是京东的店铺。而且呢我们这一款马克华菲他们家呢依然也是京东的自营店铺，自营店铺官方的店铺啊。然后同样也是，就是这个链接

当中有很多款短袖啊，比如说什么中国红色呀，还有这个国字诗菊橙啊，我看看他这图啊，就是很醒狮的那一种感觉，就很中国范儿，然后还有一些，就真的太多了，我的天哪，目测好像得有一个十五六二十款，我看啊，数数。十行乘三，31款。啊，31款短袖，朋友们，进链接去看吧。号码呢，从110一直到160都有。为什么要分享给你？就这一个，你进入到我们群内，你看到链接呢，它的价格呢是38.3块，38.3块买一个儿童的短袖也可以，是吧？也是有这个品牌的，但是请你下单3件。我给大家截图的是一个马克华菲他们家的儿童短裤，然后呢又随便找了2个短袖，尺码呢也都是随便添的，然后最后的价格每一件就变成了11块钱。咱就说11块钱买一个短裤，11块钱买个 T 恤，是不是很超值？就夏天这玩意儿穿去呗，真的，我就觉得就是去趟早市好像衣服就已经湿了啊，就是出汗嘛，你就需要把它脱下来换了。那孩子更是啊，跑跑跳跳他不招闲啊，是吧？ 1, 2, 3, 4. 想要购买这一款马克华菲家的短裤短袖的合集的话，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下一款呢，我们来看的是戚薇同款的 Miss Viz 他们家的夏季弯刀休闲裤。弯刀休闲裤就是那个造型的，然后呢很百搭，很有垂感。同样呢需要你先领券啊，一堆乱码先出现，然后标着领券，一定要先点领券，之后呢再把你需要的这款，你是选择蓝色呀还是白色呀，根据你的这个身高体重你来选择，加入到购物车以后，到手的价格就变成了64块钱。那可能我给你的截图分享的是61块钱，是因为我有相应的这个淘金币多底的这样的一部分。如果说呢你甚至要高于64的话，那就证明你少领券了。如果说呢你比我的这个61还要低的话，那就证明你的淘金币比我还要多哟。这就是我们省心生活省钱的这一部分。如果说呢想和这个戚薇同款啊，这款夏季弯刀休闲裤，宽松透气垂感百搭的阔腿裤，你说你到底是弯刀裤你还是阔腿裤啊？阔腿弯刀裤现在就是很流行那种松弛感嘛，是不是？就是松弛感就是人最舒服的一个状态，颜色都是那种水嫩嫩的啊，非常的适合夏天的啊。天好了以后，你们是不是也想出去飞一趟？当然我说这个飞不是你自己出去旅行飞啊，是需要借助一个东西然后带你去飞，你只需要通过屏幕就可以了。啥玩意儿呢？听着挺新潮的，是不是？那接下来我想问问你，你想不想考无人机执照？一听无人机执照好像特别的高级，是不是？不能够随意的瞎考啊，一定要认准的是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听好了啊，是吉林省指定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呢就是考场，你不用为了考试呢去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咱考试呢就在哪儿考，你对于场地特别的熟悉，风向也熟悉，那怎么的呀，心里就特别的踏实呗，通过也更加的有把握啊。总部呢就在长春，那全省呢都能够就近的去学。都有啥项目呢？你比如说这个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啊，市区内呀或者是这个超市区呀，教员呢全等级都能够考。那我对于这些我就比较陌生，但是对于想要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他是肯定很清楚的啊，零基础也能够轻松。

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呢、实操啊、考试啊，可以说是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心。如果你想飞，想要考证的话，就去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啊！报名的电话呢是18943196669，再记录一下啊，18943196669，记住啊，考无人机执照就认准的是蓝航天际。说完了上天的事儿，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咱们那个陆地生活的事儿。出去得注意穿搭，特别是那个小情侣啊。今天来给大家分享的下一个好物呢，是来自于冠军他们家品牌的这个polo 短袖啊，男女不能说同款吧，但是差不太多。就是在这个左胸口的地方是有这个冠军这个品牌的 logo 的。就我觉得就是 polo 衫这个东西，男生穿着很精神，女生穿着又很精致，特别的百搭啊。然后呢，这个是来自于唯品会他们家的这个分享的链接。目前你看到的这个链接分享呢，它是129块钱，129块钱一件，感觉有一点，对，有一点贵，是不是啊？但是你请上，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定好你的闹钟，你可以先把它加入到购物车，因为在明天早上10点的时候，这个衣服就变成了99块钱了，也就是明天上午10点的时候，这个该品牌呢是有活动的啊，有活动的，冠军他们家的这个品牌。polo 衫明天上午10点是99块钱，如果你想要购买，就是你今天先给他加入到购物车，你不要等着，就是说你今天今天你先购买然后付款，然后你说那我在7天5日里有返这个差价，因为你那个东西还没有发出或者是刚发出是没办法来返这个差价的啊。让我给你出学费，你这样式的，咱俩交钢锤，看谁能赢过谁。下一个好物，哎妈，这个好物真的是太好的一个东西了。对于那个，比如说新手妈妈来说，啥玩意儿呢？叫做哄睡神器。有人说，怎么睡觉还用哄？对啊，小孩子睡觉就是需要哄的。我记得就是，那个。我们家孩子特别小的时候，老人就总说，哎呀，不要总抱那孩子，都给那孩子抱尖尖地儿啦，啊，你就撂不下去。可是我就在想，你说那孩子他能让你抱着是不是、能没事就是像一个那个项链一样挂在你身上，他时间是很有限的，等到再大了，你跟我妈讲话了，你再过两年你跟人说话人都不愿意搭理你。然后呢，就是确实是在那个哄孩子睡觉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撂不下去，就是在你怀里睡得很好，可是呢，你一给他撂到床上呢，他就醒啊，对，那才神奇呢，不知道为啥，就是其实已经睡得很实了啊，但是对，一撂床上就醒。然后呢，等到再大一点呢，就是哎，可以了，可以，就是说躺到床上，然后呢妈妈来哄着睡，但是要拍拍啊，你们在那个视频当中也有看过吧，有的小孩自己拍自己，穿个小跨栏，穿个小三角裤，然后自己来拍自己，这个安抚自己睡眠。我们今天说的这款呢是安抚手掌电动拍打哄睡神器。当然了，它这个不会，就是即使它这个电动，它的这个用力是很轻的，模拟的就是妈妈的这个力度，对。然后呢，非常的可爱，是那个香蕉人的形状，香蕉人呢就是有两个那个胳膊，然后孩子呢可以躺到他的那个胳膊上啊，当然了也不影响你放枕头，然后呢另一只那个手臂呢就可以轻轻的拍抚孩子。目前呢就是现在京东的售价呢是132.8块啊，132.8块，然后呢等到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它有一个活动，就是下单一件可以做到的是66块钱，但是他那顶上说吧是这个前50名，我认为没有那么多人就是说会去

0: 购买它。还有一点就是，人家说这个前五十名其实就是说给你看的，就是意思你下单，但凡你下单都能够做到一件可以做到这个半价，也就是到手的价格呢是60多块钱，买100多块钱我觉得还是挺贵的，但是60多块钱嘛，你就当孩子的一个小玩物了。想要了解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加入到群组之后，我会把这个链接分享给你啊，我是无偿分享给你啊，但是你购买的时候你需要花钱啊，就这么个省钱，不是说我白给你。下一个好物呢是来自于穆高迪他们家的这个野餐垫，尺寸呢是1.8×2米的。你比如说可以防潮啊，隔凉啊，是吧？你也可以把它铺到家里的这个客厅，如果说有这个小孩的话，也可以当这个爬爬垫儿来进行使用。然后呢，外面呢你是圈一个，对，栅了呢，反正就是有门的那一种，防止它往外爬。当然就是捐是捐不住的。小孩嘛，对吧？但是它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最主要的还是这个隔凉和这个防潮。然后你除了在家里使用，就是外出天非常的好，谁愿意在家里头憋着，是吧？都喜欢到外面去走一走逛一逛，是野餐呢，带着什么紫菜包饭呢，是吧？还是那个我们头一段时间的那个烤肠啊，鱼罐头啊，另外给大家推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气泡水啊之类的，反正就是野餐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餐垫吧。同样也是拥有这个推广券的，京东的穆高迪他们家的这个官方店铺，到手之后呢就变成了39块钱，要不然的话呢是100多块钱，119块钱买一个垫不打折，39块钱可以靠谱。平时不需要的话你就叠起来就可以了啊，1.8×2米，尺寸还是比较大的啊。下一个好物是来自于小猪班纳的儿童短裤和短袖的也是一个集合了，也是一个集合。同样也是啊，你需要领券，领完券之后一定要加入购物车两件，你是加两个同款的呀，还是加两个不一样的呀，你是这个选择短裤和这个短袖，或者就是两个短袖，或者就是这个两个这个短裤都可以啊。然后它的价格就变了，它就变成29.8了。就是你加一件的时候它是29.9，它是29.9，加一件是29.9，但是你加入两件之后结账的时候它就变成了29.8，也就是和一个短袖或者是一个短裤到手的价格才14.9，15块钱呗，还是非常的这个超值的啊。今天好像这个儿童的商品多了一些，但是并不是因为儿童节，主要就是因为天太热了啊，孩子的衣服呢真的需要几脱几换，就是不要让他在那个身上就是塌着，然后比如说要是一进了这个有空调的地方还特别的容易吹着啊，吹感冒是一方面，还有什么呢，有一些小孩比如说一沾这个凉风刚出完汗之后他还愿意起那种风疹子啊。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可能是因为那一天我推了那个唐诗他们家的就是行李箱，然后呢就是在我搜索的界面里呢他就总推我唐诗的东西，我一看就这个还可以，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所需要的啊，是来自于唐诗他们家慵懒风宽松的休闲的直筒裤啊，先领一张券啊。如果不领券的话它的价格呢是58块钱，反正说唐诗这个品牌50多块钱在刚有唐诗的时候其实还挺贵的，现在你要说哎呀妈，58块钱买个夏季的这个裤子很超值了，是吧？领我们分享给你的推广券这一款裤子到

到手的价格就是29块钱，也就是可以做到的是一件相当于一件五折了，是吧？同样呢，它的这个颜色呢也是可以这个选择的啊，比如说有这个奶白色呀，还有这个米黄色呀，还有灰色啊。但是你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裤长，我其实这个。因为这个价格我是相中了，29块钱买一个夏季的这个裤子还是挺超值的，但它这个裤长稍稍又有点短，我感觉比较适合小个子款啊。你可以进去看看这个界面，然后了解一下裤长的这个尺寸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啊。然后呢，下一个我们来说什么呢？我们来说的是水星家纺他们家出品的床上用品三四件套啊，这个就看你个人的选择了。你如果是单人床的话，那肯定是买三件套；如果是双人床的话，那一定是买四件套了。四件套它是啥呢？它是床单、被罩、两个枕套，这么个四件套啊。然后呢是那种它。也是啊，界面当中颜色可以选择的很多，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拥有一张一件可以打五折的推广券啊。你领取之后呢，你到这个界面当中你去看一看有没有你相得中的四件套。然后我选的这一款呢，就是100%纯棉的纯棉亲肤，是139，我选择的是这个双人床，就是1.8米的这个床，然后被套可以做到2米、2.3米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你乱逛的过程，你突然间看到四件套，你搜的是四件套，然后呢，它显示说，哎，89块钱，你就好便宜，你就进去了。结果你会发现，其实它给你的这个89就是吸引你的这个眼球，让你跳转进去。到里面去多数都是小尺寸的，比如说1.2米尺寸的啊，1.5米×2米的，就是都这种尺寸的。然后像一般我们的这种双人床的话，2米、2.3米的，甚至就是有的就是什么2.45米的这样的被，它的价格就会高一些了啊。如果说呢，想要了解这一款来自于水星家纺的集合的话，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去看一看。同样呢，也是由这个水星家纺的官方旗舰店为大家来发货。我们每一回在找那个产品的时候，比如说有的真的是很便宜，就拿就是稍后要说的这个吉普他们家的这个衣服，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看这个衣服说只要那个15块钱，你觉得哎真的是很便宜，那点击进去看一看吧，分享给我们的线上的好朋友。然后呢你会发现它是吉普的什么，比如说浪人专卖店，对，那这个就不靠谱了。这就有一种比如说你在中东大市场某个什么 A 区32号床买的东西是一样的，就不会选择推荐给大家。如果说呢，你在那个市面上要是二三十块钱，你亲手可以摸一摸，你可以看看那个料，感受一下，那买了还行。你在网上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即使买这个便宜的，也是要去官方的店铺。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一款吉普的冰丝他们家的7分裤啊，男士的夏季。然后呢，最主要为啥要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哈？它这里头就是有一些特体，就肥胖的男士可以穿的，因为我看到了它的页面在那个加购的时候都已经到了8CL，朋友们，你们懂8CL是啥意思吗？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都已经惊讶了。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加入到购物车的时候，可能比如说3CL、4CL好像就已经是我认为是我看到的过的比较大的这个尺码了。当然除非你搜寻那种什么大码裤啊，或者是大码的这个衣服肥胖店专卖的那一种以外啊，就是正常来讲的话，你在这个加入的链接里你可能也就看到 4CL。 然后这就是一款普通的吉普他们家的冰丝的7分裤，我看到了 8CL， 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是这个肥胖的朋友啊，可以去看一看，就裤腰围那儿绝对是够大的啊。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也是

0: 这个呢，正常来说就是68一条也很便宜，但是你如果买两条的话，一条的价格才29.5，就很合适啊。然后它有黑色、有蓝色、还有灰色，颜色都还可以，颜色都还可以。然后是吉普他们家的运动服饰的官方旗舰店。29.5，我认为真的在早市儿都做不到这个价格。我是逛早市儿的啊，我早市不仅那个买菜呀、买水果呀，我也看看是不是有袜子摊儿啥玩意儿的。来看下一个好物，下一个好物呢是来自于361度他们家的运动 T 恤啊，男士的新款透气的百搭的这样的一款衣服，哎呀，简直是说的太啰嗦了。你要知道，就是所有的这个目录，但凡写的这么啰嗦，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就是上网的人他检索的内容是啥，比如说他就检索圆领，哎，我这有圆领，你可以检索得到，哎。透气，我这有透气。哎，百搭，哎，我这里有百搭。哎，休闲，对，商务休闲，你看他俩在一起，他就是想让他出镜的几率更加的大一些。361度家的这一款半袖啊，正常的价格呢是49元，本身也不贵，目前呢是下单领取49减25的优惠券，到手的价格一件仅为24元。我悄悄的告诉你，我购买了一件白色的24，然后呢就是我截图的时候吧，是给大家截图的那个蓝色的，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它你无论是那个买几件它都是24，真的好合适。如果说呢你想要来试一试尺码的话，你不妨选择比如说一个 3CL 的，一个 2CL 的，然后你都加入到购物车一起结账，最后呢对，你也可以选择都退，你可以选择退一件。人家不说吗，女装的这个退货率是最高的，女生买东西退货率也是很高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来看的是，就是一你有没有退货宝，二你有没有88 VIP 的这样的一个免退费的一个这个会员的服务啊。商家都会让你比如说7天无理由的这个退货，最主要的是运费有没有人承担啊？你别这个本身这一件没省多少钱，然后你又搭10元运费，特别不超值。下一款我们来说的是探路者他们家的素汐沙滩鞋。这个鞋吧，我跟你说，就是无论你是出去玩啊，你比如说你踩那个小溪的地方，因为就是素汐嘛，它从那个南方那边过来就特别的流行，比如说你把这个什么西瓜柿子啥的你都放到这个小溪流里面，然后大家脚也都在那里，呵呵，没事儿，水是流动的啊，水是流动的，你把那个吃的放在上游啊，你那个脚放在下游。然后呢还有就是素汐鞋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日常你也可以穿，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推的那一款那个这个冰丝的，就属于七分裤吧，它可以穿短裤也可以穿，上早市儿可以，就是下雨天的时候穿一双素汐鞋也可以啊，就是踩泥沙呀，它还防滑是吧，然后呢它还不怕那个涉水，就非常的这个方便。但是呢多数呢就是男士穿的居多一些，所以我们提供的这一款呢也是男士的这一款，里面呢有这个军绿色也有黑色啊，你看你个人的这个喜好了，其实呢这一个素汐鞋呢也有女生款，就看你个人的这个需求了，女生可能穿素汐鞋的还是比较少，除非真的是到户外进行相应的这个活动了，要不然平时的话她应该是不会穿啊。同样也是这一款鞋子，探路者他们家的这一款素汐沙滩鞋啊，拥有防滑又耐磨，而且呢它是拥有易拉带的，就是脱穿很方便呗。 它的价格呢是222块钱，目前呢是下单可以立减10%的同时，你要领取一张220元减60元的优惠券，到手之后就变成了139块钱了。可以说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难得的啊。如果说你进到这个页面里，你发现哎不是139，我怎么变成了135了呢？那就是天降神券了啊！反正我是没有，就对，没有获得这个机会。我给你们截图的时候就是139块钱，139就是这个正价。如果低于139，那就证明就是哎，你又得到了上天的一次眷顾，非常的好，恭喜你啊！今天怎么除了男生的就是这个小孩的啊，阿迪达斯他们家的京东奥莱旗舰店铺啊，我们选择的是一款男士的运动的套头的短袖，你就想象一下阿迪他们家短袖啊，那大概就是有 logo 的呗，是黑的还是白的呀，诸如此类的。但是呢要温馨提示，就是这一款啊尺码偏小，这一款尺码偏小，所以你在那个购买的时候呢，你要选择大一码去进行拍。比如说你日常穿 M 的，你就拍 L 的。另外呢，你也看一看那个胸围，它的这个尺寸是多少的啊。然后呢同样也是领完券之后下单两件，到手的价格呢是99块钱，如果你买一件它也是99啊，你买两件哎它也是99，因为你不是领一张推广券嘛，它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活动了。那么它一件才50块钱，买一个阿迪的这个短袖是不是很超值？朋友们，我觉得就不用上什么就是京悦那边的奥莱啥的，你还得跟别人又凑三件又凑四件的去拼去。完了说啊，那个要是退货的话啊，因为不是你付款的小票不在你这儿，你可弄不了。这我跟你说，我想退都退。
1: 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感觉今天准备好物准备多了，好像要抖了不完了。 来分享下一个好物，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阿迪达斯，也是阿迪达斯啊，三叶草系列的，然后呢是椰子鞋，儿童的运动鞋，儿童的运动鞋，这个呢就不需要领任何的优惠券，一件直达，只要139块钱。其实在这个链接当中呢，还有一些阿迪其他的这个款类，但是椰子鞋呢，还是这个小孩比较常穿的，因为它非常的这个舒适啊。黑色的这一款139，想要了解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再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是来自于熏风旗舰店羽毛球拍啊，羽毛球拍。你又推动刚才又推荐的这个鞋，还有这个短裤，又速干 T 恤啥的，是不是？那你光暴走啊？咱们就打打羽毛球吧啊！来说说这个羽毛球拍，目前这个天猫的这个品牌的价格呢是139块钱，现在依然是有这个活动，下单的时候呢领取一张100减70的优惠券啊，不用顾虑找不到，我们会把这个优惠券分享给你，一个带乱码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链接，先领券，然后下单之后呢就是39块钱。但是我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就你买一个牌39，请你下单两个牌，为啥？因为两个牌49，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你可以选择男女同款，比如说你买一个蓝色的，买一个粉色的，是吧？那打羽毛球你总不能自己打吧？那玩意儿咋自己打呀？好像练羽毛球都不能够自己练，它和其他的球类不太一样，必须有人跟你那个对打，是不是？所以说买那个两个牌会更加的合适，我也给大家那个截图到这个群里了，你们去相应的看一看。还有一款呢是卡洛驰他们家的经典云朵款的这个鞋子啊，沙滩鞋，到手的价格呢是293块钱，293块钱，但是呢就是我看啊，对，就是293啊，这个是京东的购物平台，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送达。然后另外呢是卡洛驰的，这是贝牙款，贝牙款，大家都知道这个贝牙款和这个云朵款它不太一样。然后呢这个分享的链接呢是来自于唯品会的，目前呢是240块钱，但是明天早上10点这一款鞋子就变成了220块钱，还是非常超值的。然后呢如果说你要是有唯品会的会员，还会另外的额外再减一部分钱，那可能是5块，也可能10块，也可能是2块，这个就不一定了啊。适合大家就是外出旅行，需要嘛，旅行上哪儿啊？我们就上云南去看一看吧。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我们共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我们一起啊和这个1038去哪儿呢，我们开了一个新线路，叫做泸沽女儿国相遇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你听听头衔是不是特别的长，但是你就记住一件事就行，9月8号啊，9月8号我们一起去赏美景啊，然后和谁呢？和你最喜欢的啊，交通广播最好看最年轻的女主持人雨山，哎，一起去赏花，那真的是人也美景也美，你也很美。然后呢为什么要推荐这个9月8号这个旅行的假期呢，就是因为9月8号已经开学了，9月1号全国开学吗？因为得看那个开学第一课吗？开学了啊，你无论是大学生也好，还是这个小初高也好，反正都开学了，就都那个归拢到学校了，神兽都已经归拢了。然后你比如说老年团什么的，这个时候还没有出来呢，还没有，比如说想要飞三亚的呀，或者是对飞珠海的，还都没飞呢，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时候错峰出行啊，然后也没到那个十一的这个黄金周，可以说是人又少景又美啊，性价比极高，你拍照的时候你都不用寻思说买个会员，一键把不该出现的人P掉。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啊，这个行程你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 或者呢，您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来回复云南这两个字来获取一张海报，然后呢添加这个客服的微信去详细的了解一下行程。比如说，哎，我们怎么个走法啊？第一站我们去哪儿啊？先看啥呀？嗯，是不是有没有，就是你看我之前在那个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组图，这个线路我们是不是也走这个线路啊？哎，我听说他们那儿的某样东西特别的好吃，我们有没有啊？晚上我还想参加一个篝火晚会，咱们有没有啊？对，你可以把你的一众的问题，你想要了解的，你都和这个雨山来进行沟通。为什么和雨山呢？因为雨山跟你一起同行啊，雨山跟你双飞六日高奢团，全程住的都是那个。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云南和主持人雨山去收集天空的情书，一起去触摸金筒的年轮。说完了旅游，我们再来说九月份还要发生一件事儿啊，那是啥事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的事儿啊。这一场活动呢，这一场这个博览会是由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联合主办的，开展的时间呢就在9月的11号、12号、13号，地点呢离我们广电非常的近，在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的3号、4号、5号馆。那么本届博览会呢也是设置了十大展区，聚焦了适老化家装的改造，还有呢就是智慧养老的产品，以及康复辅助的器具，中医药的康养，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旅居养老啊。那可以说呢，这一场活动汇集了省内外众多的康养行业的品牌。另外呢，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配套的内容也相当的丰富。你比如说，我们会请来上百名的这个省级的名医来进行公益的义诊，还有呢就是老年的文艺展演，另外呢就是银龄相亲交友会。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银发产业交流大会的时候呢，大家还可以了解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健康咨询的问题呀，休闲社交的问题呀，以及行业交流多种功能。总而言之你就来吧啊，随着大家养老的这个需求不断的提升，这一场博览会能够为我们的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喜欢的朋友可以约上你的邻居啊，约上你那个广场舞的同伴们，下棋的或者是观棋的啊，这些老哥哥老弟弟，是不是在9月11号、12号、13号来到的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号、4号、5号馆。另外呢，我们的招商呢也在同步的进行啊，想要了解的话呢就是拨打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有人来咨询那个几天的云南哈，是六天双飞六天高奢团啊。另外呢添加一下那个雨山的那个微信啊，详细的来了解一下。下一款好物啊，哎呀好物特别的这个数量很少，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听完之后赶紧去这个出手，实际的来操作一下。我先告诉你这个方法啊，然后你一边听我说，你一边来操作。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说什么呢？我们就来说的是这一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华啊，你现在可以上那个官网上去看一看，一瓶呢它要将近1700块钱，卖真心心疼啊，想要美还不想花钱咋整？找我们呢，同样是200毫升的正装，我们今天呢是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我的天哪，一瓶不到400块钱，可以说是两折多的价格，你就可以入手的是赫莲娜的这一款小露珠的精华了啊，200毫升的这个正装。那么大家对于我们就是平台上给大家推的这个，无论是赫莲娜呀还是其他的这一些大装的大牌的美妆产品，不必要担心它是否是正不正品的事儿，因为它真的就是保真，一物一码啊，码以料可以进行溯源的，你手机咔往那一放啊就弹出来了啊。限量福利非常的少，只有150组，所以说呢想要的朋友，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你听我一边跟你叨叨，然后你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刚才我们说是200毫升的正装，到手两瓶只要799，如果添加客服呢还可以额外再减去5块钱。至于这个小露珠，赫莲娜的小露珠，它的这一个就是洗完脸之后哈，你无论是怎么抹呀，还是好吸收啊，还是能够让你的这个年龄感就是更加的冻龄啊，这个就不需要多介绍了。总而言之呢，就是你就用吧，用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一天比一天的嫩滑，就跟那个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啊。
谁都想摸两下脸，特别的舒适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然后呢去下单，目前是200毫升的正装买一瓶赠一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好嘞，咱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零上33度到零上24度；吉林多云，零上34度到零上25度；延吉多云，零上32度到零上23度；四平多云，零上32度到零上24度；通化晴转多云，零上33度到零上21度；白城小雨转阴，零上31度到零上20度；辽源多云，零上33度到零上24度；松原小雨，零上33度到零上23度；白山多云，零上35度到零上20度；长白山之北小雨转晴，零上30度到零上20度。
3: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3: 好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疯狂的匣子。
0: 这名说的还是
1: 一般，我们
0: 不熟，
1: 我们也不说名字
0: 啊，就直接介绍自己。
1: 我们都不介绍，我们就有 slogan 啥的。
0: 啊、
1: 完了那个slogan 之后，我们就开启节目了
0: 啊。就长江后浪
1: 推前浪，对、
0: 啊。
1: 接下来咱俩就是没有 slogan 也行，
0: 啊、
1: 咱就直接就开始
0: 啊。
1: 哎，对，
0: 确实是不太熟，而且汇丰哥的那个风格不是一般人能来得了的，
1: 模仿不了
0: 啊。我今天看了一下，就是你们节目这些稿什么的，确实在我嘴里边说，
1: 嗯、
0: 就像那个。没拼到啥嗓子似的
1: 你这几个字哒哒哒哒哒，你这六个字到底是哪个不能往出说
0: 啊？不是，我先打个码就行了，不是？
1: 对，你到底应该在哪儿打码、啊？
0: 显得咱有这根弦嘛、嗯？
1: 啊，也对，
0: 就是确实说不出来人家汇丰哥那种语气啊、情绪啊，
1: 就你一说就显得很假，是不？
0: 驾驭不了，也没有那个人生经历
1: 啊啊，
0: 也没有那种因为汇丰哥的那种风格，就是大家觉得哎这玩意儿说有道理，
1: 嗯，
0: 我一说出来大家就觉得是不是骗我呢？他呀。
1: 哪个你是哎呀也真是
0: 啊我就在这块说论语，他们都得说这能是正版书吗？
1: 你就不带那个真实的劲儿呢？咋
0: 的？就没留下那个好人设，没打下这个底儿。
1: 对，那要不然就这样吧、就是你今天我阔姐还说呢、说你们还整这个呀
0: 啊，
1: 你们就是白活就得了。
0: 对，
1: 完我说那倒也行，
0: 就不能带来一小时精彩的音乐节目吗？
1: 我说那倒是也行，反正我说我稿子发给他了，至于想怎么发挥就看他了。
0: 对，因为我看里边那种生活的提取的那种这个稿子偏多，然后我、
1: 但你没有什么生活。
0: 对，我没生活，我天天在家，我的生活就是啥床垫睡着得劲儿、啥枕头枕着舒服、也就这玩意儿。
1: 但这个也很有用啊、你还有这方面研究，
0: 大家谁爱听这玩意儿？
1: 那也不是啊，就是安利一个好物，这个也是很需要的。
0: 我出门的时候就特别怕酒店的枕头，因为酒店的那个枕头多数都是棉花的那种为主，
1: 就很太软了。
0: 对，我实在我垫俩吧
1: 还有点高，
0: 是跟坐着睡似的。然后垫一个吧，就觉得这个颈椎放得太平了，
1: 还太平
0: 啊
1: 啊！
0: 我一般如果
1: 那你就得自己带枕头。
0: 对，自驾游的话，你说咱就是出去坐飞机的话，带个枕头不值当的。
1: 嗯嗯，
0: 你说我连个行李额我都买不起，我何况自己背一个枕头干啥？然后自驾的话，就会想自己带一个枕头出去，
1: 自己带一个枕头。
0: 而且我睡觉很有毛病，就是必须得搂着东西，
1: 哎，
0: 还不能是活物，
1: 哎呀，
0: 因为它得受我摆布。
1: 哎呦我的天！你这个。
0: 不是
1: 怎么养成这个，
0: 你没发现搂活物其实更难吗？你在这说我啥呢？我就搂一垫儿，这玩意儿咋的了？这还不正常吗？
1: 不是那个，那
0: 整的好像我犯啥错了一样。
1: 那倒不是那个意思，就是当然了，确实我是觉得睡觉这个事儿还是
0: 个人有个人习惯。
1: 对对对对，
0: 我就一定要抱个垫儿什么的，就是
1: 有安全感。
0: 我有一个从小抱到大的垫儿。啊，就是
1: 妈呀，你赶上那个婴儿了，
0: 融为一体了和我，他的形基本上我已经抱出来了。
1: 那你换没换过呢？
0: 没换过呀，我就抱他呀。
1: 不是，那他不会就是比如说
0: 走啊，
1: 不是
0: 他想出家了，
1: 不是、
0: 啊、
1: 那他不会就是比如说已经有点这个老化了，那个比如说面儿啊什么的，
0: 不是那个外边枕套什么的他得换，
1: 枕套可以换，里边没有糟粕什么的，没不会走挫破坏了。
0: 本身也是捡的破烂冲进去的，
1: 那
0: 也不是好棉花，
1: 也会
0: 那个，
1: 对，多少也会有点损耗。
0: 我奶小时候给我就是我家有那个不用的沙发，把那个泡沫垫剪开，一个小块一个小块填充出来的这么一个枕头，不是那个棉花什么的，
1: 啊，成本极低。
0: 对，而且泡沫垫这种东西它的老化是风干，我天天抱着它都给它盘包浆了，
1: 它都不老化，
0: 它没有功夫掉。
1: 我的天呀，
0: 就是泡沫什么那些东西都放时间长了风干
1: 了
0: 它掉渣
1: 掉渣，
0: 我天天抱着它我还出汗，它能有那个机会吗？
1: 这个玩意儿就因为你就是能达到永生，
0: 里边都能，我觉得都已经成了一个微观小世界了，
1: 我的天，
0: 已经出了新物种了，我就不舍得打开。
1: 妈，太吓人了，你这个你没事你给它消消毒啥的，
0: 就是一直要抱这个，然后呢就是甭管多热的天儿，一定要盖好了被，底下要窝住
1: 严丝儿的，
0: 对，就是底下一定要反窝过来。你看 这是犯了什么错呢？如果这要是有错，
1: 严丝合缝的还得
0: 你报警抓我吧，行姐。
1: 不是这个吧？确实你这个男孩吧，
0: 啊、
1: 你这确实这不太一样。一般男生不是很怕热吗？
0: 怕热，但是我如果要是觉得我不盖被的话，我没有安全感。
1: 那这么热的天，咱就是说
0: 开空调呗。
1: 对条件要求成高了，
0: 已经开俩热空调
1: 了。我看你也是，你不开，你这天你不开空调，你怎么能盖住被？
0: 我恨不得二月份就把空调点开。
1: 你要不然不可能盖住被呀。
0: 对，
1: 而且你还非得严丝合缝。
0: 然后包括那些什么毛巾被这种不贴身的被盖不了。
1: 啊，必须得是棉的，能够有点重量的。
0: 对，一定要
1: 压住身，
0: 能压住我。啊，我觉得这个
1: 你绝对是一个，就是说上个世纪来的人。
0: 我这一宿我觉得睡着踏实，
1: 老实
0: 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底下一定要反窝进去一块，
1: 你这谁就谁给你窝呀？这个
0: 我
1: 自
0: 己
1: 你自己窝好啊。
0: 啊，因为我天天我教媳妇儿，我说你，因为她睡得比较早
1: 啊，
0: 她基本八九点钟就睡了。
1: 哎呀妈，这咋这么好的睡眠呢？
0: 我都得九十点钟才能回家。
1: 哎呀妈！
0: 然后他呢，就是对于睡眠没有什么要求的，
1: 嗯嗯嗯，
0: 沾枕头就着。
1: 哎呀妈，真厉害！
0: 被那玩意儿都踹的稀烂。
1: 那对呀。
0: 啊，踹的稀烂，我就说你就是这个每天，这个要睡觉之前把被，就是凌空抖一抖，
1: 嗯，
0: 然后往床上一铺，再往上一翻，这不底下自然就形成窝了吗？
1: 嗯，哎，
0: 而且被还很规整。
1: 哎呀妈！
0: 对不对？我说这多好啊！
1: 嗯嗯，
0: 说不对，我就这么这我能睡着。
1: 嗯，
0: 那没招了，那我就天天我准备睡觉十二点多的时候，我抖一下被。
1: 啊，嗯，
0: 我得把他叫起来啊！我说你把被给我。
1: 人家睡好好的，你
0: 谁让他自己不抖了？这玩意怪谁了？
1: 哎呀妈！你说他睡个觉，人家都睡半宿了，对，还得让他给整起来。
0: 你要是不想半夜被我整起来，
1: 你就是得抖了呗。
0: 你就睡觉之前抖。
1: 抖了呗。
0: 对，你整好的。
1: 哎呀，你俩最大的问题，你就不应该搁一个屋睡。
0: 嗯，然后我呢，就特别讨厌我媳妇压背什么的，因为一压
1: 骑着背，
0: 对，我这边不就拽不过来吗？
1: 对呀，你那个面积就小了。
0: 我这边呢，我盖完了背之后，要一只腿在外，一只腿在里，把背夹上。
1: 那你俩，咱说，咱就是这俩背不行吗？
0: 俩背床放不下，
1: 你。哎呀，纠结呀，
0: 叽叽叉叉的。
1: 哎呀妈呀，完了之后你说说这你说这俩人整
0: 对睡眠质量要求非常高，
1: 要求非常高吧？完了之后呢，还方方面面配合不了。
0: 啊，
1: 哎，咱说俩背也能配合挺好。
0: 我训不了他，他管不了我。
1: 对呀，
0: 没招啊。那正好，反正我不太脏，我就抖一下被子睡觉。
1: 完了，就是反正也共存了
0: 啊，
1: 这存在即合理了。
0: 我前一阵那个6月份，
1: 嗯，
0: 去这个旅游，出去旅游，然后这个在沈阳那边要住一宿，然后第二天飞机
1: 啊，
0: 住的那一宿那个酒店是我这辈子住过枕头最不舒服的一个酒店。
1: 哎呀妈呀！那就不能，那就是不能提名了吧？咱
0: 他就是完全的一个垫呢空的牢的，两个垫呢脖梗直梗梗，给你都掰直了，就咋睡不得劲儿，咋睡不得劲儿。
1: 你说，
0: 然后我就这个，因为我是认可高不能低嘛，然后两个枕头放着脖子，就在那块折磨折磨折磨，都得十二点多了，睡不着不行。
1: 就是因为这个枕头它不得劲儿，
0: 对，根本睡不着。然后我呢？就看观察了一下我这俩枕头，我觉得这俩枕头啊，一高一低，啊，
1: 哎，
0: 但其实
1: 好多酒店，哎，但可是是那样的，好多酒店是四个枕头，
0: 对，
1: 他会给你安排个硬一点的，然后再有一个软一点的，
0: 对，啊，
1: 对吧？
0: 但是这个酒店其实不是，是我心理作用，
1: 啊，
0: 因为底下的那个枕头，
1: 啊，
0: 上边枕头压着它，再加上我的脑袋，它就被压扁了，
1: 啊，
0: 空气出去的好，
1: 啊，
0: 我就觉得
1: 它，你就觉得他俩不一样，
0: 然后上面那个软，我就看不一样。我媳妇那也俩，她枕了一个，抱了一个。
1: 嗯，
0: 我说既然一个薄的，一个厚的，它高，
1: 怎么你
0: 那要是我来俩薄的，不就正好？
1: 你就相中他那个了。
0: 我就给他叫起来了。
1: 你瞅，我就寻思你就是这霍霍不着人家，你就是闹心。我就
0: 我说你起来，你把你震的这个应该是薄的，你给
1: 就是他已经把空气压出去了，他变薄了。
0: 哎，对，然后我把我这厚的，反正你对这玩意儿不挑，沾着你就着。
1: 但他这个
0: 啊，
1: 该说不说
0: 啊，
1: 他这个确实很好
0: 啊
1: 啊。
0: 然后我就在这震着嘛，震着，其实他一样厚。
1: 对，你就是心理作用。
0: 所以我就说不对，可能是俩厚的太硬了。我换俩那个这个俩那个已经压扁的太硬了，
1: 太硬了。
0: 我整俩厚的暄乎的，兴许还能压。
1: 完，你又给他整醒了。
0: 我就给他。
1: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0: 画完了之后吧，还是不得劲。我说这不行了，这不能再叫了。
1: 你这一宿你要怎的？咱
0: 这再叫就不礼貌了。
1: 你前面你礼貌，你叫醒人两回你礼貌。
0: 我就把行李箱打开了，
1: 干啥呀？
0: 找衣服往底下垫。

0: 但是衣服吧它不平整，
1: 那衣
0: 我就得带着塑料袋，
1: 那不哗啦哗啦响吗？
0: 我就在那试验，我说一袋裤子加一个枕头呢，哗哗哗躺那块儿，
1: 一个哗哗一会儿
0: 不得劲儿，换外套那兜吧。
1: 你这一宿能睡不了咱说呀，
0: 整到得三点多。
1: 哎呦，
0: 我俩五点多起来去飞机。
1: 哎呦我天哪，咋都摊上你了呢？咱说呀，哎呦我的妈呀！
0: 就生活习惯，因为我这个人相当于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对生活有极致的要求。
1: 你可得了吧，你这是对别人，你关键你极致要求，你整你自己，你能不能别影响别人啊？咱就是
0: 我没整他呀，
1: 你还没
0: 我没说你起来，我试试你这枕头得不得劲儿？哎，得劲儿，你这次你再睡吧，刚才那不得劲儿，以后不行睡
1: 了。你只是把他整起来，要了他的枕头
0: 啊？
1: 对你啊。你行啊，
0: 我没有说你必须枕哪个枕头睡，对不对？
1: 但你是你，
0: 但我想要
1: 你必须枕。咱就是说这脾气是相当之好了呗，
0: 非常好、
1: 啊、你瞅瞅
0: 非常好
1: 啊、
0: 嗯、出去玩就怕这些这个住宿的条件不得劲儿，
1: 嗯，
0: 就会影响整个一天的游玩。
1: 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他那种就只是沾枕就着的这种功力、嗯、
0: 对，
1: 你是属于 就是可能思想比较充，就是充沛的那种，
0: 嗯，
1: 你就容易睡不着，
0: 嗯，
1: 你这一睡不着吧，你就到处找病，
0: 对，
1: 不知道是枕头的事儿，又是背的事儿，又是怎么什么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对对，你但凡你只要能睡着了，就是你就找不出来这些毛病了，
0: 嗯，
1: 所以你还是得从精神层面考虑，
0: 对，因为第二天坐飞机的时候困不行了，躺着这在
1: 他估计也就睡了吗？
0: 坐着也睡半天，
1: 对，不需要枕头，
0: 嗯、对，
1: 说白了还是一句话。你还是不，你还是不困，你都是不困。
0: 对，
1: 你看你要是困到极致了，你看看能是啥样？
0: 嗯
1: 啊，
0: 但我觉得我还是对生活应该算是有要求的人才会这样，对不对？
1: 嗯，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啊，
1: 该说
0: 包括家里边那些东西的摆放啥的，然后就是我媳妇愿意随手把东西就往哪乱扔。
1: 嗯，我那好像女生容易这样
0: 啊，我就天天跟屁股后边骂他、
1: 哦、哎呀，
0: 我说你把这给我捡起来，
1: 你有这功夫你就是不能直接捡，
0: 我得绑过来他，
1: 那这个绑没绑过来呀？咱说
0: 没有啊。我骂完他就生气，然后我自己捡。
1: 对呀、啊、你说、你这有没有啥用？
0: 但我得做出来，万一能绑得过来，我一辈不说他一辈不管。
1: 那你这个万一，
0: 我万一哪次给他绑过来了，我是不是一劳永逸了？
1: 概率很小。
0: 哎，
1: 嗯，
0: 就是
1: 我用我的亲身经验告诉你，概率很小。
0: 啊、
1: 嗯，
0: 定性的。
1: 对对，就是人只能改变自己，改变不了另外一个人。
0: 还是没到份儿。
1: 你就是你还是怎么说呢？吃一百都没嫌醒
0: 啊？
1: 是不是还是这回事儿？
0: 对啊。
1: 那行，你继续管吧。
0: 啊，
1: 对。啊，那到啥时候那个就是他一爆发了，你可能就得劲儿了。嗯嗯，你什么星座呀？
0: 巨蟹座呀。
1: 啊，你也是巨蟹座呀？
0: 还有谁呢？
1: 沈念念吗？
0: 啊，对，刘老师。
1: 对，
0: 但刘老师是埋汰螃蟹。
1: 咋玩意儿？有啥区别呀、啊？你们呢？
0: 我是干净的，我属于那个精品蟹。
1: 哎哎呦我的妈！
0: 他属于那个淤泥蟹。
1: 哎呀我，
0: 他家里边整烂糟的。他那个水池子里边能攒一锅那个一池子的脏锅脏碗不洗，我受不了。
1: 那你就如果说你在家这个活你是一定会第一时间干的。
0: 我要是不把锅刷完我都不吃饭。
1: 你先吃完再刷锅呢？
0: 那我心里边我会吃的不落听。啊，
1: 你那你俩挺相反呢
0: 啊，
1: 然后还是一个星座。
0: 对，我就说他那个螃蟹分品种，你像我这样可能算是帝王蟹。
1: 哎呀我呀，
0: 对不对？
1: 嗯嗯，
0: 他那玩意儿就是跟海米在那个，他就海米一抓里边出来那个小干螃蟹，
1: 啊、我知道
0: 那玩意儿，
1: 就是那个配料呗。
0: 哎、
2: 对、
1: 啊，
0: 他这辈子最大的出息就是放汆锅底儿里边提个鲜。
1: 你那个必须得是就是
0: 主菜，
1: 哎，得那个绑上绳，
0: 哎，
1: 又蒸又怎么地，
0: 我那绳都100多一斤，
1: 放上姜片、哎、完了之后又整上钳子，
0: 对的哟，
1: 咱们又是赏月又是怎么地，完哒哒哒全家一起坐一块吃，那种仪式感贼强，
0: 对，
1: 都得给你供起来，
0: 就是这样吧，那能是一个品种的玩意儿吗？
1: 他认可这种说法吗？
0: 我没跟他说。
1: 哪天一会儿咱就交接了，咱可以告诉他，哎，我

0: 得这事儿行。
1: 但是我去他家，我这因为关系挺好，我没事去他家，
0: 嗯、
1: 我去一次骂一次。我说你家这地里边，这地上都整的啥玩意儿烂糟？
0: 哎，对，那可是你如果见到这种情况，你不会伸手就是马上就想干这个活吗？
1: 我该他的。
0: 那你不是受不了吗？
1: 我也不在这待一辈子。
0: 不是，那你这个，
1: 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眼不见心不烦，我遵循这个，就是我如果要是家里边地该擦了，
0: 嗯，
1: 然后我还累不愿意擦，
0: 嗯，
1: 我就不回家了。
0: 哎你，我知道你是什么类型的、你属于回避型，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不看你，或者说我进屋我就躺床我就睡觉，醒了之后我不往地下看。因为一看我就闹心，
0: 你就受不了。
1: 然后我还有点累挺，我不想擦，
0: 你还不想干
1: 啊？我就赶紧穿衣服走出门、
0: 哎，
1: 我上单位躺着去。
0: 哎呀呀呀！你别说，你是就是真正找到了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的这个方式
1: 啊？眼不见心不烦嘛，
0: 你看，
1: 对不对？
0: 但是很得劲，
1: 要和自己妥协，
0: 很自洽
1: 啊。
0: 嗯，
1: 找到了一个和自己相处的这么一个方式，
0: 没毛病，很厉害啊。

好嘞，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护肤品啊。其实女生在过了25岁之后呢，可能就会觉得皮肤啊有的时候会闹情绪，细纹呢就会偷偷爬上来，脸色呢也是暗沉发黄啊，熬个夜这个第二天脸就直接垮掉了。那其实呢也不是你没有认真护肤，是你这个手里的那瓶水啊扛不住了啊。对，所以今

0: 天给大家推荐的咱们就是一个王炸的产品，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它是集这个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的。那说到赫莲娜呢，这个天王啊、天后王妃非是钟爱多年的一个护肤顶流
1: 天王也爱，
0: 天王也爱，应该是对对对，天王那个也会给天后买这个实力，所以说就一定是不用多说啊。那今天咱们这款小露珠呢，是他家的一个招牌精华水，粉丝就叫它无针水光机的一个秘密武器。那它不是这个普通爽肤水啊，是满满珍稀成分的精华水。阿尔卑斯山雪绒花这个精粹，抗氧化能力是维 C 的三倍，帮皮肤呢是硬扛暗沉发黄。那灵芝孢子精华呢，一边慢慢抚平干纹，一边又稳住容易泛红敏感的肌底。坚持用一段时间呢，脸蛋紧实透亮，肉眼可见。熬夜啊，垮脸啊，发黄暗沉明显改善，不用频繁跑美容院啊，在家也能够养出细腻的水光感。这个水油配比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96:4的一个水油配比。所以它的这个瓶里满满的这个小露珠微囊啊，是摇匀倒到手心上，上脸就会瞬间化成水，润润的，但是一点也都不黏糊啊。吸收呢，吸收完之后就是这种软糯的哑光感，像油皮啊、干皮、混合皮啊，是都能够可以来试用的，夏天用也都是零负担的。那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呢，你可以去官网上看一看，一瓶就要将近1700块，真心是不便宜。但是今天呢，品牌美妆抢先购，我们把福利拉满，同样是200毫升的正装，咱们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算下来呢，一瓶不到400块啊，两折多的一个价格入手赫莲娜，妥妥的薅羊毛。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福利只要150组。那想要的朋友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等哥俩下。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5: 钱。
2: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6: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7: 疯狂的匣子啊。今天呢，是这个小红疯狂一下。
6: 哎，
7: 对，他呢平时在，其实在他时间段好像也挺疯狂，
6: 作威作福。
7: 真的吗？
6: 啊，严宁臣服于我。
7: 那贵式服务啊，不至于吧？
6: 是，反正没让我站起来过。
7: 但其实我身边还有朋友，那个因为他下班比较晚，他还真的是就是在下班的时间段就听你俩节目
6: 啊。
7: 但是你知道他表达的是什么吗？
6: 夺命歌姬严宁。
7: 不，他是这么表达的。

0: 喜欢闫妮
1: 啊，对闫妮，闫妮她那个这个人缘就是路人粉什么的会多一些，
0: 不错，是不是？
1: 对，
0: 也是来源于这个唱歌
1: 我的衬托啊，
2: 还唱歌，唱歌能招来人吗？唱歌，他唱歌凭什么能招来粉啊？
0: 哎，可是他唱歌，
1: 嗯，
0: 就是很快乐呀，
1: 嗯，
0: 让人快乐。
1: 这不好听啊，
0: 但是让人快乐。你没发现就是大家认为快乐这个事儿很重要吗？
1: 不是，他不得是那个好听让人心悦诚服，而不是说哎这玩意儿都能唱，哎，是这种嘲笑式的快乐。
0: 但不是，
1: 啊，
0: 是单纯的快乐
1: 啊，
0: 就我听他唱歌我就很快乐
1: 啊。去，因为闫妮儿，确实是在取悦自己，他唱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往外的这种恶心人。
0: 不，但我真觉得就是他很用心的在唱，
1: 只是因为他除了用心没别的了，他还能拿出什么在唱歌？
0: 对对对，就是感情这一块绝对是到位了，然后那个背就是听他唱歌，
1: 他连感情都没有的话，咱就说不如这舌头就不要了。
0: 对，完了之后也能感染一些人啊，就觉得就是确实听他唱歌是一件快乐的事，
1: 有歌迷了，
0: 就是对他唱歌相当于就是在，说段子
1: 啊，对
0: 对，
1: 这玩意儿就是那个我小时候口齿不清的时候。我爸也愿意让我给那个亲戚朋友面前表演绕口令，那玩意儿是因为我说的好，大家服吗？
0: 你还有口齿不清的时候？
1: 大舌头吗？
0: 多大呀？
1: 几岁？因为孩子的学说话是一点一点的，这个。
0: 可是男生说话晚
1: 啊，
0: 对不对？
1: 对。然后那几岁的时候，我家那个有一个电熨斗套装，
0: 干啥呀？熨舌，熨舌头。
1: 啥玩意儿？这医院开的呀，电熨斗。
0: 我天哪！那你这个时候，你说大舌头，你提一电熨斗干啥呀？
1: 要引子呀！
0: 啊，
1: 是我们家参加一个活动，
0: 啊，
1: 在体育场那块参加活动，然后抽奖抽的。
0: 嗯嗯。
1: 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家亲戚就愿意调侃我说：“哎呀，这你家这是哪儿来的呀？”我说：“偷的，偷的。
0: 你这谁教的这孩子呀？
1: 你说这玩意儿能是因为我说的好，他们乐吗？
0: 嗯，
1: 对吧？
0: 也确实是，但你
1: 嘲笑
0: 你是咋？你这个到底是咋想？但是脑洞咋那么大呢？
1: 纯说不明白抽，这就是大舌头那个时候。那小孩说话他不是一下就能说那么准，没看谁那个孩子一下生了之后，我。啊，是这么乐的，这么苦的，对不对？
0: 那你肯定是相对晚一些的说话
1: 啊。
0: 几岁啊？
1: 我忘了几岁了，应该也就幼儿园左右。
0: 那你说，
1: 啊，
0: 当年你说话这么晚，你现在还能整这么溜的？
1: 而且我不爱说话。
0: 你不爱说话，
1: 真说实话我不爱说话。
0: 完你这个做了这个工作，
1: 我在家里边面对什么家人啥的，我都是听的。
0: 哎，为什么咱们好多人都是这样呢？就我也是那种，我平时话，
1: 我得听出他们的乐子，我好上舞台上再说呀。
0: 攒段子呢，攒素材呢。
1: 对，有段子是。
0: 我就是那种，就是在跟朋友私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我话比较少那种。
1: 我比如说，就是跟朋友的话，就是一对一、一对二，基本这个局里边三四个人的时候，我会说话。过了四个人之后，这局里相当于就没有我了。
0: 就不怎么太刷存在感了。
1: 对，我就恨不得我猫桌底下给他们挨个按脚，你们别看着我就得了
0: 啊，也别让我吱声。
1: 对，
0: 你们说你们的，
1: 对，
0: 你们开心就好。
1: 对，我就游离开了，就不是一个好热闹的人，也不是一个非常喜欢说话的人。
0: 那你是挨人？
1: 我是艺术家。
0: 你测没测过？
1: 这电乐整的，我是挨人，
0: 是不挨人？
1: 是挨人，基本都得90%多挨了。
0: 我也是挨人，所以说那个，当我跟我的那个有个同学说我是挨人的时候，他就不信。
1: 你看人周星驰老师也挨，
0: 你看对吗？
1: 私下里也不说话，这样才能成为顶尖的艺术家。
0: 哎呀呀呀呀，咱们就是有机会呗。
1: 我离得近点儿，
0: 看出来了。你主要是你这个整枕头啥的，你是真较真儿啊！
1: 哎，我就生活，
0: 我发现了。
1: 你看人周星驰老师拍那一个这个片段，拍三天，我就要这一个画面，对不对？我整枕头四个小时，我就为了
0: 你这真折磨人呢。咱也是，他要一个镜头，他也不能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他也得折磨全剧组。
1: 那不得了吗？
0: 也是哈，
1: 那不得了吗？对不对？
0: 你这玩意儿，你这
1: 我们这属于是大爱，
0: 哎呀，
1: 就是把这个规布好了之后，
0: 嗯，
1: 是造福后代，对不对？
0: 这个枕头这事儿。

0: 能怎么说造福造福呢？
1: 以后谁再去他那块住？
0: 是跟
1: 问我呀？
0: 人家不呀，上哪问你去？咱说，你把你微信号给人家酒店房间留下了。
1: 你要有心你就问呗，你咋的，我这人我也不是黑户，你还能联系不上我吗？你只要联系上我就告你在那酒店的枕头该如何的
0: 使用，
1: 哎，改造。
0: 那你这种你确实啊，就是你这种很适合，比如说你要离家出走啦，或者怎么的，你都得带枕头那种，不带枕头就是不是真的要离家出走。
1: 不是，我这样人好像就不太能离家出走，因为很需要安全感嘛。我出去旅个游，我天天都不安定了。
0: 那你爱旅游吗？不爱。
1: 我爱旅游。
0: 啊，你还爱旅游
1: 啊？
0: 完，你出去你还没有安全感？
1: 对，就是这种。
0: 你怎么这么矛盾呢？
1: 愿意看点这个，就是愿意过点和
0: 正常生活
1: 现在的生活不太一样的节奏，因为我就觉得现在每天的生活节奏太相像了，
0: 就是你换一种活，换两天活法。
1: 对，我想改变一下子，能让我的这个
0: 心情
1: 对
0: 转换，
1: 就有一个变化，所以很爱旅游。
0: 啊啊！
1: 哎，我记着我这个就是现在还记忆犹新的一次，就是这个第一次啊，第二次要上游轮，然后我师傅就提前两天带我到的厦门。
0: 嗯，
1: 厦门那个鼓浪屿，
0: 嗯，
1: 这个还没有这两年这么多事儿。啊，然后那个我就自己在鼓浪屿上面住了一宿。
0: 哦，哎
1: 呦，那一天我在鼓浪屿上走了得3万，
0: 哎呀妈，
1: 快4万步，那是我唯一一次微信步数低。
0: 那腿儿都不是自己的了吧？
1: 反正也年轻，20多岁小伙子，哼哼，我就在那块走，一圈一圈，我都
0: 累
1: 傻
0: 小子，对，
1: 不舍睡觉。晚上那个，
0: 你那时候你就不睡觉，
1: 不舍得睡。不是，咱就说生前何须九妹呀，
0: 哎呀呀，
1: 对不对？然后在那块儿就是半夜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饿了，就出去找吃的。其实就景点吧，吃饭确实会稍微贵点。
0: 嗯，
1: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相对平价一点的沙县小吃。
0: 嗯，
1: 我在那儿我才知道沙县小吃有地域特限定。
0: 嗯，就是那个叫什么？他们会根据当地的
1: 对
0: 特
1: 有一些不一样的
0: 菜牌。对对对对对，
1: 我就点的那个沙茶面。
0: 沙茶面
1: 啊，就咱这边吃的不多，就是厦门那边吃的多。确实挺好吃的。
0: 嗯，
1: 吃完了之后回来没吃够，又来一碗。
0: 哎呀妈呀，
1: 又来一碗，
0: 这就是当天晚上的事儿啊。
1: 啊，就当天晚上。
0: 哎呀呀，
1: 我消耗量太大了，
0: 你这你3-4万步，你
1: 我走4万步呢，咱就说
0: 吃2碗面那就得呀，得。
1: 我最后我不是说吃不下了，我觉得有点贵了，我才停手的。
0: 啊，是，哎呀妈呀，其实量还是远远不太够的。
1: 这不够，那玩意儿差得远了。
0: 那可能南方的那个量稍微小点，咱东北这大菜码咱都习惯了。
1: 那他也不能要那价了，那玩意儿几块钱一碗，我记得。
0: 啊，
1: 我啥也不讲，啥不讲。
0: 那你整那老素的，你整点就高配呀。
1: 它那汤底我觉得应该是得有点高汤啥的吧，
0: 不是你高配呀，你比如说你里边加点什么肉嘞，
1: 那我上那边吃烤串去好不好。
0: 人家卖这个的人指定得寻思这小伙怎么来点贵的呢。
1: 我吃素，
0: 你瞧瞧，哎，你这功夫又省上来
1: 了。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师傅让我去爬那个什么日出峰，
0: 嗯，
1: 就是那个鼓浪屿上有一个这个小山峰吧，
0: 嗯嗯嗯，
1: 然后有那个步道什么的。然后为什么让我早上去呢？因为10点之前上去半价。
0: 哦，
1: 他有门票的，
0: 哦，
1: 有门票的。
0: 10点，他还有这样的说法，
1: 就是早间的那么一个那个时间档的一个优惠福利。
0: 福利，因为可能就是能起早的不太多。
1: 对，对，而且人流量也没那么多。
0: 对，
1: 然后到了那个山脚下一看，我这人怕高。
0: 啊，你还怕高？
1: 我怕高。
0: 嗯，
1: 我在山脚下看着他，我就迷糊了。
0: 你还没等上去，你就已经是不行了。
1: 我说这可太好了，亏了我还没买票呢。
0: 啊，完就不想上去了，
1: 我就走了。
0: 啊，就没
1: 起个大早啊。
0: 啊，没上去。
1: 我起来7点我就起来了。
0: 你说半价票你都没花上。
1: 我前一天晚上2点我还吃沙茶面呢，我早上7点我起来要爬山去了。
0: 完了之后没上去。
1: 没上去我就走了。我说那早上咱去海边看看吧。因为早上的海边加上那个朝阳也挺美的嘛。
0: 哎，对。
1: 哎，我就在那个海边在那块花楞水呢。
0: 哎呀，
1: 我在那嬉戏呢。
0: 哎，
1: 我像那个孙悟空刚出世似的
0: 啊。那就是那个啊。
1: 哎，就是
0: 知道了。
1: 哎，去跑去跳去来一个，
0: 哎，去来一个
1: 漂亮的倒挂金钩。
0: 哎，大跳啥的啊。
1: 我正在那玩着呢，就听着耳边传来踏踏踏的个铃踏铃叮踏。
0: 哎呀呀呀，
1: 我说哎，鼓浪屿还有曲艺团。
0: 呀，
1: 我说这是什么声音？

0: 怎么事儿啊？
1: 我就往我的右手边一看，
0: 嗯哼，
1: 啊，离老远一位老先生，
0: 嗯，
1: 啊，拿着一副快板，
0: 哎呦，
1: 就是在这个朝阳里奔跑啊，
0: 嗯，
1: 边打边溜的，好像往这边打，
0: 嗯，
1: 但一看吧，是个生手，
0: 嗯，
1: 没经过系统的学习，
0: 嗯，
1: 打的不太对，
0: 业余爱好，
1: 打的不太对，
0: 嗯嗯，
1: 然后我说这。
0: 你怎么？你想跟人
1: 他遇高人？
0: 你想要指
1: 我能让他就
0: 指导他一下
1: 了吗？
0: 哎呀呀呀呀呀！
1: 看岁数挺大的，
0: 啊啊啊！
1: 应该跟我爷我奶差不多岁数，那个。
0: 那人家是就是像晨练似的。
1: 对，然后我就说那个，
0: 哎，
1: 您好，那个您是就喜欢这个吗？
0: 嗯，
1: 他说啊，我就自己练练，但是也不会，也没有人教啥的。
0: 啊，嗯，
1: 我说我是这个干这个的。
0: 嗯
1: 嗯，啊，我
0: 你就是相当于碰到志同道合的人。
1: 你把这个板借我看看。
0: 啊，
1: 我胖胖就打两下，他说嘿，
0: 哎呀，
1: 最好。
0: 这家
1: 伙这咋打出来？
0: 你给人炫上技了，你瞅瞅你
1: 板儿，你怎么还能挂到手指头里头呢？
0: 这
1: 太厉害了！
0: 你瞅瞅，啊，你跟一那个，
1: 啊，
0: 这么大岁数跟爷爷奶奶级别的，
1: 啊，
0: 你让人夸你，啊，你瞅瞅你啊！
1: 这太好了，他说那个我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这个学习的教材啥的，你能不能打一段录下来？
0: 啊，
1: 然后我平时我就看着你的这个
0: 练
1: 音容相貌犹在的感觉。
0: 哎吓不吓人？你说，哦，
1: 就是你还在这似的，我就按照你这个练，
0: 按照你
1: 来呗。
0: 啊，
1: 哎呀，闲着也闲着。
0: 嗯，你看完了之后，你相当于啥呢？
1: 啊，
0: 无偿的就要教人家了。
1: 对，
0: 你听着，
1: 我说他是他
0: 艺术的一个切磋，嗯，
1: 倒也没，我就给他打一遍，我把板儿还他了。
0: 那是
1: 没点，
0: 你都耽误人节奏了，人正跑呢，
1: 哎，
0: 你这。
1: 然后他是他一共打完了之后录下来了。
0: 嗯，
1: 我说那个您是这个这是居民啥的？他说不是，
0: 嗯，
1: 我说在这个疗养院这块儿。住一段时间
0: 啊，疗养
1: 啊，然后这个喜欢曲艺这方面的，我就打会儿快板啥的，我就行了，对吧？走了，
0: 真不错。
1: 然后完事了之后，我这个就是这个回厦门，然后上船跟我师傅会合，
0: 嗯，
1: 然后跟他说这事儿。
0: 一刀过
1: 在鼓浪屿看着一些老爷子在那块夸夸打快板的，
0: 嗯，
1: 啊，就是在那疗养。我师傅说你好像傻。你见过你家修自行车楼下那个王大爷来鼓浪屿疗养院能疗养的吗？
0: 嗯，
1: 你倒是留一联系方式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真是这么事儿啊！
1: 我说咋他这
0: 有眼不识泰山了？
1: 留联系方式他在管我要教材咋整？
0: 你瞅瞅你这点出息啊！嗯，
1: 没有这个人际网
0: 不识人，
1: 嗯，
0: 是不是？
1: 没有这根弦儿。
0: 对，还是年轻，
1: 还没开智呢。
0: 二十来岁，光知道走4万来步，你说吃2碗沙茶面，
1: 还没成人呢。
0: 你这。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5: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近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好嘞，那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是跨境直采，没有层层代理商，还有线下门店的一个加价，省去了中间的额外成本，才能够给大家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每一瓶呢是都有专属溯源码啊，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查验，扫码就能够看到完整的货源信息，让大家买着放心，用着踏实。平时呢官网是将近1700块一瓶的小露珠，今天799拿两瓶，一瓶不到400，两折多入手赫莲娜正品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库存呢只有150组，拼手速啊，卖完呢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也不用犹豫，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呢还能够再减5元啊。那都说方法用对呢效果翻倍，这款小露珠精华用法超简单，早晨洗脸之后啊，直接把小露珠拍上脸，打开皮肤通道，后续精华面霜都更好吸收，一整天的水光感就从这一步开始了。要是前一晚熬夜了呢，就可以用化妆棉浸湿小露珠湿敷5分钟，接下来那一刻呢，皮肤就像是刚刚剥壳的鸡蛋一样水嫩蓬弹。当然我们办公室的女同事啊，最近都在用小露珠再加上黑绷带这对宝龄 CP， 小露珠呢深层修护，黑绷带紧致护老，双倍玉龄强强联合，让你的状态支棱起来。一瓶能当爽肤水、精华还有湿敷水、妆前水来用，怎么算都是超值。平时关

0: 往将近1700块一瓶的小露珠，今天是799拿两瓶，一瓶不到400，两折多入手赫莲娜正品，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库存就150组，拼手速啊，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也别犹豫，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1: 然后我们呢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就是我们的尼泊尔。这个时间段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啊，就是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而且平均气温基本稳定在18到25度，正好是人体最适宜的温度。此时出发

干爽秋季的感觉，而且中尼世代友好，签证很便携，不用远赴印度就能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而且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繁行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就是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要做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详情大家可以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聊了解详情。就是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而且这一次我们依旧坚持要住得舒心、吃得精致和玩得深入的原则。就是住宿我们都给安排的是尼泊尔全境五钻的酒店，还有奇特的旺奢野度假酒店，就是让您旅途劳顿之后要有一个安心的居所。还有美食，就是我们拒绝那种打卡式的用餐，我们正餐的标准都是50块钱一个人，除了地道的这个当地的风味，还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以及独特的这种佛国真修的素斋体验。还有就是关于我们的自然和人文朝圣方面啊，我们会带大家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的国家森林公园，咱们骑着大象啊，坐着吉普车追赶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啊，邂逅鳄鱼与孔雀。然后在人文朝圣方面呢，也是给大家满满的安排了重磅打卡的项目，大家感兴趣的一定要咨询138-4310-0340 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啊，尼泊尔。这次这个团期是9月13号到9月19号，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带您一起走进佛陀诞生地，咱们一起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原价市场价是8890元，但是我们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6499元，这其中包含了长春往返的四飞的机票，还有全程的五钻住宿，还有10顿高标准的正餐，而且所有的景点啊、门票啊，还有中文的领队服务全都包含。感兴趣的一定要拨打电话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啊。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吉林局广播。
3: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
5: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6: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青州路北向南的方向，从西环城路到新竹路是车多的状态。
1: 同时呢，西环城路北向南的方向在长白公路的节点车多。
6: 再来关注自由大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有一段较长的缓行滞留距离。
1: 大庆路的部分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从西三道街到解放大路南胡同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
6: 皓月大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后一段较长的缓行节点。
1: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仙台立交桥目前南向北的直行方向车多。
6: 亚特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当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距离，包括北亚特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从亚特大街快速路到长泰大桥目前滞缓距离较长。
1: 同时呢，来关注西部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在景阳立交桥的附近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段落，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
6: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卫星路到卫星广场下穿隧道当前滞缓距离会稍长一些。
1: 没错，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

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23-3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33-40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气温较高，建议大家明天出门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多云，24-33度，吉林多云，25-34度，延吉多云，23-32度，四平多云，24-32度，通化晴转多云，21-33度，白城小雨转阴，20-31度，辽源多云，24-33度，松原小雨，23-33度，白山多云，20-35度，长白山至北区小雨转晴，20-30度。

0: 势，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全新的一个月，全新的一周啊，来到了我们的八月份了。我们的天气还是在酷热当中啊，很多朋友现在又是喘不上来气儿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这两天呢高温，然后是再加上这种又很低压，
0: 哎，
1: 就觉得一直这个气就不能一口气喘到底儿。
0: 考考你，
1: 考考我
0: 啊，这样的天气，
1: 一口气数不了32葫芦，考我什么？
0: 这样的体感用我们东北话怎么讲？
1: 闷定。
0: 闷定啊，
1: 对吗？
0: 也还行吧。
1: 那你要说的是
0: 黏不抓的，
1: 黏不抓的，
0: 哎，
1: 黏不抓的咒语，可怕的东方咒语，
0: 黏不抓的。主要是气温当中这个湿度有点这个太高了哈。
1: 嗯，
0: 怎么今天没有新中式啊？今天
1: 新中式，
0: 嗯，今天穿的跟那个刚开学一样。
1: 因为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
0: 哦，比如说不足为外人道也。
1: 你看一看我的这个半袖呢，文化衫，
0: 所以呢，
1: 所以这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0: 啊。那上面是有字是不是？
1: 对 啊
0: 做公益去了。
1: 嗯，
0: 越来越跟女明星像了啊。对，
1: 我将为了这件半袖不换衣服。
0: 哎啊，那不行，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过就连续两天穿一件衣服。我可以洗的，我可以，我家是有烘干机的
0: 啊。我以为你不洗。
1: 我从来都没有连续两天穿同一件衣服，但是我愿意为了这件衣服就
0: 天天穿
1: 这
0: 个。
1: 对，
0: 太好了，我跟你说啊，所以说呢，这个下回看见雨山为什么穿这件衣服啊，然后千万别说他没有洗了，他都是有洗的。
1: 我是有洗的，每天洗完之后每天都会烘干的。
0: 不过最近这个天气应该洗完了之后干得挺快的吧哈。
1: 是的，这个我不知道衣服洗得干得快不快哈，但是打开一袋薯片反正第二天是吃不了了。
0: 很快就潮了。我们来看看吧，最近天气到底怎么样。
1: 是的，那今天午后到夜间的全省多云，在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和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那其中呢，白城、松原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那么在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还有长春的西部和北部、四平的西部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呢会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吉林、白山、延边西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还是会达到23到27度左右。那么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32度到35度，长春市呢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
1: 7月29号，省交通运输厅召开听安委会第三次会议，即全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分析形势，部署3季度重点工作，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守牢安全底线红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省全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召开了全省公路水毁灾后的重建工作会议。
0: 会议当中要求要坚持标本兼治，精准的靶向发力，坚持打赢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防控的攻坚战。各地各单位要聚焦重点部位关键的环节，坚持问题导向，严格对照16个到位的工作要求，持续的巩固整治成果，推动重大隐患动态清零。
1: 重点做好6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从严管控道路运输风险，要紧盯监管重点，持续深化与公安部门建立的2克1微实项监管机制，严格落实客运站3不进站6不出站管理规定，压实预警响应，停运管控，应急疏散。

0: 安全链条责任。
1: 二是从严管控公路运营的风险，要动态的更新公路灾害风险隐患清单，分级分类的推进隐患工程治理，全面落实强项与响应巡查管控的主动防御措施。其三呢，是从严守牢水上交通的安全底线，要压实压紧船舶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内河禁航禁限航的规定，充分的运用船舶智能监控系统，实现实时预警，快速处置。
0: 四，要从严规范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要督促施工单位进一步优化汛期施工方案，对重点在建项目持续强化施工安全提醒，压实建设施工监理三方安全责任，全面落实吹哨人教应机制。
1: 第五呢，是持续的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持续的深化预警联动机制，全面点验应急队伍，抢险救援物资和装备，常态化组织实战演练，持续的完善预案体系，从严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第六呢，是从严的抓实重大危险源的提级管控，要坚持常态长效管控导向，压实省市县企四级提级管控责任，在全省推广免费应用急行制调视频智能调度系统，加快推进重大危险源可视化的调度核查。
0: 就做好全省公路水毁灾后重建工作，会议提出三点要求：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决打赢灾后重建攻坚战，要统筹兼顾系统安排，把恢复重建与加快路网提质升级，提升公路本质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等紧密结合起来，全方位做好恢复建设和抗灾水平提升各项重点工作。
1: 第二呢，要提高建设标准，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确保工程质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以抓好吉林省公路工程水毁灾害恢复重建技术细则落实工作为着力点，高标准高质量的推进重建的工程，要确保工程质量，准确界定项目的性质，严格资质的审查，严格落实质量责任终身制，强化全过程的质量监管，确保将每一个重建项目都打造成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的优质工程、廉洁工程。
0: 三，要增强紧迫意识，科学合理安排施工，加速完成灾后重建任务，要抓住重点，做好抢险保通工作，统筹交通量、灾害风险和应急力量调运等因素，合理确定应急力量预置点位，确保应急人员、物资、装备等力量能快速调运、快速处置，要科学统筹并联推进重建工作，科学合理划分施工阶段，在确保建设程序合规、质量安全达标的前提下，将有效工期利用到极致，确保明年汛期前重建工程全部完成。
1: 同时要规范有序地开展公路防灾的工作，创新排查机制，对于全省公路进行全方位排查，创新农村公路常态化管养机制，严控公路用地范围内种植农作物，把灾害易发频发路段的防灾检查巡查纳入到日常养护内容当中，开展专项检查。最近这个天气呢，让我们的东北人实在是着实的很难受啊，很多南方的这个小伙伴突然说了，你们之前说我们天天洗澡，这回你们是不是得天天洗澡了？
0: 是，
1: 有些朋友说我真是实在是受不了啊，这个蒸包子
0: 汗如雨下。
1: 哎，其实呢我们这个人体确实是挺有趣的啊，就像是这样的这个天气，有些人其实也并不是觉得特别的热，
0: 嗯，
1: 哎，每个人的体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今天呢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身上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有点异于常人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稀奇古怪的身体反应呢？
0: 哎，
1: 一直琢磨着说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有可能朋友不知道，说原来我这个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就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发现一下。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哎，你们说有没有人能是五个手指呢？哎，对这种哈。
0: 这有点地狱笑话了吧？
1: 啊，或者是六个脚趾啊？
0: 你说他从小到大从来都不知道吗？有没有人有
1: 脚趾？
0: 对，有没有人有可能智商是在80以上的呢？这都有可能的哈。
1: 但这个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测过这个东西。
0: 哎，我妈那天算了，
1: 不要在网上做测智商的测试。
0: 对对对，
1: 因为你测完了之后就怀疑自己的智商，
0: 你
1: 要交30块钱。
0: 你点开这个测智商的这个东西，你的这个底线就不是很高了。
1: 确实是啊。
0: 哎，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1: 没错，那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由我们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 张啊。如果说你想要的呢，在我们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啊。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了，那包括呢很多朋友的皮肤啊也是出现了一点点的小状况啊，尤其女生朋友们可能到了某个年纪之后，就会觉得这个皮肤开始陆续的闹情绪了，细纹的慢慢爬上来，脸部暗黄暗沉呐、啊，那熬个夜呢第二天脸就直接垮掉，不是你没有认真的护肤啊，是你手里的那瓶水扛不住了。今天我们的品牌美妆抢先购直接给您上王炸啊，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啊。那说起这个赫莲娜呢，很多朋友是如雷贯耳啊，这个王妃钟爱多年的护肤顶流，实力自然不用多说。今天这款小露珠呢是他们家的招牌精华水，粉丝管它叫无针水光机的秘密武器。那注意啊，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满满珍稀成分的精华水，阿尔卑斯山的雪绒花精粹，抗氧化是维 C 的三倍，帮皮肤呢硬扛暗沉发黄。灵芝孢子精华一边呢慢慢的抚平干纹，一边稳住容易泛红敏感的肌底。坚持用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脸蛋紧实透亮，肉眼可见啊。同时呢，熬夜垮脸呢，发黄暗沉的明显改善，不用频繁的跑美容院了，在家也能养出细腻的水光感。96:4的水油配比啊，那瓶里面满满的小露珠的微囊，摇匀之后倒在水上，上脸之后啊，瞬间的化成水，润润的，一点不黏腻啊，吸收之后就是一个软糯的哑光感，像是油皮啊、干皮啊、混合皮啊都能冲，夏天用呢还是零负担。那今天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呢，您到官网上去看啊，一瓶多少钱呢？1700块钱，真心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的品牌美妆抢先购，我们把福利直接拉满，同样是20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算下来一瓶不到400块钱，两折多的价格入手赫莲娜，妥妥的真是薅羊毛了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福利，但是只有150组，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给力”啊，“给力”两个字，来抓紧时间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1: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0: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全省各地全力推进汛后清理修缮的工作，迅速消除雨后安全隐患，恢复村容村貌，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数据显示，近一周辽宁、吉林、内蒙古空调安装量环比增长均超过150%，部分城市单日安装量已创今年新高。
1: 近日商务部发布会上点名盖章认证，长春浙有山被评为中国非标准化商业体的创新范本。
0: 8月1号零时起至8月15号24时，长春市将对西部快速路上林路至湖西路段实施大中修施工，届时该路段主线及全部22条匝道将全线封闭。据了解，该路段封闭施工后，将对途经施工片区的主干公交线路运营模式进行全面优化。 G229、G22、G231、G275和T322 等重点公交路线增加车辆投放，压缩发车间隔。
1: 日前，共青团伙伴计划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项目启动实施。截止到目前，全省已经布局爱心托管点位456个，实现市县全覆盖。
0: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今年七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
1: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

0: 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8月1号，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
0: 生态环境部的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 2.4 余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5%。
1: 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 当地时间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消息人士2号表示，双方达成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协议的报道纯属谣言。
0: 当地时间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
1: 当地时间2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

0: 来，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现在是一个暑假，很多朋友都出去玩哈、啊。在出去玩的时候，大家现在手里面的设备也是越来越多了哈、啊。有些朋友特别喜欢这种无人机的拍摄啊，比如说这个赛里木湖啊什么的这种、
1: 哎、那个什么旱地拔葱，哎，这东西拍嘛，
0: 都特别的漂亮啊、嗯。其实呢，无人机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拍摄这么的简单哈、啊，包括我们的很多像是这个救援呐、啊，哎，投递物资。啊，或者喷农药啊等等，用处特别特别的多。很多朋友呢也特别想要掌握无人机这门技术哈、啊。如果说呢你想考无人机执照，可以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呢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呢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那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以及那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和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的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9，189-4319-6669。今天呢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异于常人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个反应啊、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反应哈、嗯、其实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有的朋友会对一些比如说动物啦，
0: 特殊的东西害怕
1: 啊，对，或者是、啊、一些声音啦，比较害怕。我见到过比较特别的、嗯、是对气球害怕。
0: 怕气球？
1: 怕气球。
0: 他是怕气球爆炸，主要是
1: 他看见气球就害怕。
0: 就是他不抱，
1: 不抱也害怕。
0: 怕什么呢？
1: 可能因为小的时候就是他家里有哥哥姐姐嘛、嗯、然后就知道就是拿那个气球捏爆在他身边吓唬过他，
0: 对，
1: 然后就知道他对这个玩意儿害怕，所以就总拿这玩意儿吓唬他。
0: 我说童年很多事情都会影响你，像是我就有一点，就网上就是很实行叫什么幽闭恐惧症啊，有一点啊、哦、因为我这个小的时候家里面是炕嘛、嗯、啊，东北孩子都知道炕上有那个被垛、嗯、我就特别喜欢往那个被垛里面钻
1: 啊、
0: 哦、然后这个时候呢家里面有些不整我好惨呐、啊那我们节目太火了，嘿，一个有不是活人不是活的主持人主持的一个节目，那我们肯定爆好爆了。
1: 怎么这么凉快呢？
0: 真是，就是那个家里面有一些不着调的这个大人，会突然在我这个钻被垛的时候把我压在那个被子里面。
1: 哦，
0: 从此之后我就会特别怕黑，还有那种
1: 哪个不着调的大人
0: 啊？老热老热，哎。这样的啊，
1: 听起来好几个人，
0: 对，是是是是是，然后他们就会那个这样，
1: 所以现在还怕被子，
0: 就是特别怕一个小的黑的空间。像之前我有看一个影视作品，他就讲他们为了执行一个特别的这个任务，就钻一个管子，这个管子他们没有办法。

0: 啊，直起身来，只能是跪在那里或者趴在那里，然后里面是全黑的，他又不知道自己要爬多久能够爬出去。
1: 嗯，
0: 我一想象，我头皮马上就炸掉了，
1: 很害怕，
0: 我太害怕了，
1: 对，
0: 太吓人了。
1: 我家很小的时候，我小学养过一只小狗，
0: 嗯，
1: 然后这个小狗呢，它是
0: 又是小狗，你没有，你人生经验只跟小狗
1: 有
0: 关，
1: 没有人的例子，
0: 是不是？
1: 嗯，但这个小狗非常跟你很像，哎，
0: 谁？
1: 他是
0: 有我这么帅的小狗，
1: 他是我妈的一个朋友家拿过来的，然后
0: 我，啊，以为是你妈的一个朋友。你家真是蛮爱动物的，真是。
1: 然后他经历过什么事情呢？他在小的时候，自己在家玩，被那个蚊帐给缠住了脖子。
0: 哎呀，
1: 就是把他
0: 蚊帐缠脖，
1: 对，他把他放在了床上，床上是有一个大蚊帐的，然后他就在里面就是跑跳玩，
0: 自己玩，
1: 然后就把那个脖子上，就蚊帐全都缠在脖子上了。等人快回家的时候，他已经快要，就是，
0: 不行了，
1: 对对，已经
0: 要不行了，已经走一会儿了。
1: 真的是有点死了，然后就
0: 妈妈
1: 就给他，
0: 我今天就要远航，
1: 就给他解开了。
0: 嗯，
1: 但从那之后，这个狗就留下了一种心理阴影，就他脖子上不能套东西，他脖子上
0: 啊，哦，不能套那个项圈，
1: 对对对，只要摔绳，他就一动不动。
0: 这不是那个《少年包青天》里面的这种剧情吗？
1: 是吗？
0: 两兄妹，
1: 嗯，
0: 脖子上面不能围这个围巾，
1: 所以
0: 啊，因为他们曾经被这个坏人害过，
1: 哦，
0: 家人被那什么嘛，嗯。
1: 对，而且他是狗啊，就这种生理本能是更真实的，
0: 那真是。
1: 因为这个狗拿回家之后，我爸天天吓唬我说要把它送走，就是我比如说我不吃饭，把狗送走，学习不好，把狗送走，反正就什么事都要把狗送走。有一天晚上我放学一回家发现狗没了，我就开始坐地上哇哇大哭，说完了，狗没了，我正哭着呢，
0: 狗被送走，
1: 我正哭着呢，看见狗就自己待在了门后边，脖子上套个小绳，就是我爸怕他在屋里面乱跑，就给他拉到那个门后面咔套个绳，狗就在这儿。
0: 那你爹劲儿挺大呀，他不挺害怕的吗？
1: 害怕什么？它是只小狗，这么大的小奶
0: 狗。对啊，脖子上面不是那什么吗？放不了东西吗？
1: 就你把它拉到那儿，把绳往上一放，它就不动了，没有力，不需要力气。
0: 休克了。
1: 它就一动不动，就在那嘚瑟。
0: 哎呦我天！
1: 我不知道我爸什么时候走的，反正它就一直在那儿，就是等到我回来。
0: 蛮可怜的。
1: 嗯，但后来这只狗还是被送走了。你后来想一想，这个狗在
0: 小狗说，我之前的最白糟了。
1: 这个它在城市里也没法养啊。
0: 嗯，
1: 那你遛狗不拴绳，怎么能让它出去呢？
0: 你拴它。身体上，
1: 那时候
0: 别拴脖子上，
1: 那时候还没有胸背呢。
0: 啊啊啊啊！
1: 你想要拴狗出去，就只能拴在脖子上。
0: 小狗说：“我就是出生太早。”
1: 嗯，太早了，太早。那我现在还经常想起这个小狗，就是，但是那种感觉吧，你又觉得
0: 心疼，
1: 很心疼，但你又很惊喜，因为它没有被送走，它只是说在门后瑟瑟发抖。
0: 哎呀，这个天使爱美丽说，我就听不得别人在我旁边打喷嚏啊。
1: 嗯，
0: 如果一声还好，如果很大声，连打好几下，我就会瞬间很暴躁、很烦。
1: 哦，这是为什么呢？
0: 哦，一般人，比如说别人那个打哈欠呢，或者是打喷嚏啊，
1: 哦，
0: 你也会痒嘛，也会那个跟着打，
1: 传染，
0: 你会很生气。我倒第一次碰见。
1: 为什么会生气？
0: 这蛮特别的，是叫一声，是这个意思吧？
1: 嗯，
0: 不许连续打喷嚏。如果是
1: 人控制不住，
0: 三个人分别打呢？没，
1: 你说交响曲吗？
0: 每人打一下，每人打一下，这样。
1: 麻醉小王子他说，我就是害怕气球
0: 啊，你就害怕气球。
1: 嗯，凡尘里的诗说，
0: 我也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拿着气球的话，我不害怕。有些人会。突然的这个吓唬别人，他会捏气球，
1: 嗯，
0: 那我可能就会走得
1: 远一点。把两个气球放在一起，滋咯滋咯滋咯那个声音，我想就觉得，哎，我有一个特别
0: 难受。但是还好，这个我有的时候甚至会主动去听这个声音。
1: 为啥呀？
0: 我不知道，就像是你突然就闻到这个东西有点臭，
1: 嗯，
0: 然后你又说想要再闻一下到底有多臭。
1: 这个不能闻，就是你如果闻到了味道的话，其实那个东西的因子就已经进入分子啊，它就已经进入到你的身体里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就甚至有一些人，比如说肺感染脚气什么之类的，真的是有的。所以这种东西不能随便闻。我刚才要说什么来着？
0: 但是就是一种人类喜欢一种可控的一种危险的感觉，就像有些朋友喜欢去坐山那个过山车什么的呀，对我们来说就已经有点过载了，都有一点。但对你们来说，它是可控的，你觉得它是安全的，安全的过程当中又体验这个，但是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不安全的一个东西。
1: 嗯，我有一个东西，就我想的想到，我就会觉得全身就是起个寒战，就特别难受，就想赶紧甩吧甩吧。就是你的牙齿在咬苹果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来很涩的一个感觉，
0: 那个声音。
1: 对，我现在就是在描述这个事情，
0: 那得是像蛇管那类的。
1: 不，就有的普通的苹果也会这样。就我现在说这个东西就觉得很难受。有的时候你是在不经意之间咬一口苹果，然后突然就被它涩了一下，我还就是浑身麻一个人的难受。
0: 那你的祖先这个当猴子的时候被其他的猿猴攻击过
1: 是吗？
0: 嗯，说这个声音就是因为我们祖先的那种基因里被一种很。

0: 凶的这种猿猴的这个叫声
1: 哦
0: 攻击
1: 过，
0: 然后他会觉得这个声音很像，
1: 是逼他吃苹果吗？为什么
0: 吃？你给我吃！
1: 把这一兜苹果都给我吃了，为什么就这么难受啊？
0: 那我觉得是有很有礼貌的这猿猴啊，
1: 为什么
0: 上门都不空手啊，还带苹果来？咦，还带东西，就是要给孩子，
1: 还是烫山的苹果，
0: 给孩子的，真是没听说过。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看看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异于常人的一种生理反应啊，跟我们一起分享。就像刚才那朋友听不了别人打喷嚏一样啊，哎，还很特别啊。那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那么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呢，即将在长春启幕。那么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开展时间呢，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呢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和康复辅助的器具，以及呢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品牌。那么活动配套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啊，百余名的这样的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还有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还有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的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呢，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同时呢，别忘了我们的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稀奇古怪的这种生理上的反应啊？小贾说，我们家里面只要有蚊子，我就能感觉出来，不咬我也能感觉出来，浑身发痒。
1: 感觉出来，
0: 蚊子过敏。
1: 你是蝙蝠，你发射那个波。
0: 那有可能啊。其实人有的时候
1: 也有可能假蝙蝠，
0: 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比如说那个小的时候，家里面开电视。你能听见一种电流声，但是你可能长大了就听不见了。
1: 对，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我妈要回来了。
0: 或者是你正在睡觉的时候，你前面有个人晃来晃去的话，你是能感觉到有人。
1: 对，
0: 或者是后面有人盯着你。
1: 哦，
0: 你会有感觉，好像后面有一道光似的，这种感觉
1: 很神奇的。就是比如说，我爸已经走到那个楼梯的转角口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要上来了，但其实是没有声音的。然后我就会马上，我这一套装备是做得非常的完善的。
0: 是，
1: 我会在打开电视的一瞬间记住我爸原来看的台号。
0: 哎呦我天！
1: 比如说他看的是19台，然后我看的是41台，
0: 嗯、
1: 我就你知道那个电视是有一个一键转换键的，我就会在一瞬间摁转换键，然后给他转回，就是我不管调到哪一个台。我都会给他调回那个19，然后我再
0: 心思缜密、啊，
1: 在最后那一瞬间，咔摁到19，把电那个遥控器咔一关，然后马上跳进屋里，弹跳力非常之强。
0: 家长会摸电视啊？
1: 我爸当时还没有进化出来这个功能，我棋高一筹。
0: 大虎还是比不了你这个小狐狸啊！
1: 也可

0: 可能人家睁一眼闭一眼。
1: 那倒也是，
0: 他在家一看电视看一天，
1: 看看你们是。人家多大年纪了，人家想人家想看就看啊。其实有的时候吧，也别让这个家长在家里面天天就是看电视，是不是？领着这个父母一起到外面去逛一逛。
0: 哎，是的，我们这一次哈，这个地方可好，可以说是国内的旅游，就是说这辈子说哪个中国人没有去过云南？
1: 嗯，
0: 我觉得
1: 就是你会觉得很奇怪，
0: 对啊，
1: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的一个很简易的很成熟的旅游目的地就是云南，
0: 就是云南，是的。那这一次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在一个最适合去云南的时候带大家来共同飞一次哈，
1: 是
0: 我们的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
1: 哎呦，
0: 那这一次呢依旧是由我，各位亲爱的我，各位亲爱的主持人啊啊，大家各位喜爱的我、
1: 疯了
0: 啊！
1: 去云南疯了。
0: 9月8号出行哈、啊，还有这个一个月的时间。
1: 相约酒吧。
0: 对，相约酒吧。我们9月8号出行，6天双飞，一直到13号，我们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呢，又是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因为它正好在那个11和开学的这个中间，
1: 嗯、
0: 所以人非常少，这个时间非常适合去旅行。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了，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呢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海报了，扫码，这上面有二维码哈，直接长按扫码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了。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历经这个时间哈，9月初啊，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将湖面铺成仙境、
1: 嗯、
0: 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会拂去燥热，
1: 哎呦，
0: 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而且呢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千子游的人潮，让您能够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朱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潭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我们一起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这个是咱们中国现存的最后一个母系氏族了、
1: 嗯、
0: 我特别喜欢听他们讲故事、
1: 嗯、
0: 哎，聆听母，
1: 你别留下了到时候
0: 当时哎，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听啊，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
1: 嗯、
0: 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战斗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的舒心呢，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4钻以上的精品酒店、
1: 嗯、
0: 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我们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我上次去云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吃到蘑菇，
1: 一定要吃啊，
0: 这次一定要吃到蘑菇、
1: 嗯、
0: 而且我们更独家的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升级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1: 老好了、啊、
0: 哎，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会为您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还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
1: 车上还有水果，
0: 还有水果，
1: 我去的时候咋没有呢？
0: 而且你落地的时候还会有人载歌载舞的来接您，就是整个服务做得非常非常好。
1: 嗯、
0: 而这么好的服务，就是全程哈、啊，不管您是带着家里的老人一起去，还带着小朋友一起去、
1: 嗯，
0: 或者您直接把这个老人送给我们，我们带着他去都可以完全放心，因为有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来给您做品牌背书，我亲自跟大家一起去嘛。早鸟特惠价格现在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只需4999元每人、
1: 哎、
0: 名额有限哈、啊，清凉无价，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要抓紧时间了，这个团肯定很快就成团了，我们就这个开始下一个这个团的宣传了哈、
1: 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海报了，添加客户微信详细咨询。这一次让我们和吉林交通广播1038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金筒的年轮，去拍点好看的照片吧。
1: 哎，想去的朋友就抓紧啊、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团期挺多的哈、啊
0: 哎、
1: 包括现在我们是两团齐发，包括这个尼泊尔的团现在也正在这个召集当中哈、啊
0: 嗯、
1: 所以呢想跟雨山一起到云南去看一看的，一定要在微信平台上来回复
0: 云南两个字，
1: 云南两个字啊、
0: 嗯、
1: 那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有没有哪些异于常人的一个生理反应啊。陆然说，我每次出门的时候只要是忘带东西就能感觉出来自己忘带东西了。
0: 哦，
1: 但感觉不出来忘带什么，
0: 我知道这个感觉，
1: 有一种感觉肯定是忘带东西，
0: 就是觉得好像忘了点什么事儿，但是想不起来。
1: 嗯，没用，
0: 没用，
1: 没用，
0: 你说这个东西没有用，
1: 这个感。

0: 感觉没有用，
1: 这个感觉没有用，
0: 你只知道说要坏菜、但不知道又坏在哪里，你就是只能带着有绝望的情绪出门。
1: 对，我经常是比如说忘戴隐形眼镜、就比如说今天要拍个东西，然后我在路上我就老觉得说什么玩意儿忘了呢、然后到了那个台楼下老是完了隐形眼镜没戴。
0: 你是太正常了，
1: 太正，因为我平时不戴隐形眼镜。
0: 你平常都不戴心的，不戴脑子。
1: 我如果说很重要的事情的话，我还是会想一想，而且我是有备忘录的。
0: 哦，
1: 我是会在备忘录里写就这些东西看。
0: 你下回拿个录音笔吧。
1: 拿录音笔。
0: 嗯，就有什么事儿都那个录里。
1: 我还没有到那种程度。我们台里有一个同事，他已经是每天关门就要关20分钟了。
0: 那是吗？
1: 就是每天他出门之前，他要反复回头检查20分钟了。
0: 他是有一些这个
1: 病。
0: 对，你
1: 就直说嘛，
0: 你好好的，你
1: 这年头谁检查谁没病啊？我只是没有去检查而已了。
0: 是啊。
1: 对啊，你去检查你也有。
0: 我没有。
1: 甲沟炎是吗？
0: 我没有，这真没有、
1: 没有甲沟炎、
0: 没有。
1: 脚气呢？
0: 没有，痊愈了已经。先打怪再说，说闻不了生猪肉味儿啊！刚开始自己做饭的时候，想确认肉坏没坏，就猛吸一口味儿啊，猛吸一口闻这个生肉，后来就不怎么吃猪肉了啊。
1: 哦，这个很多年没有闻到了，
0: 因为很多生肉都有这个味道、啊。
1: 对，我就是以前跟家里长辈一起逛那个菜市场的时候，生猪和海鲜那一边，还有杀那个鸡那边，每次就要深吸一口气，憋气走过去。
0: 是，
1: 现在有一点。
0: 我小时候比较怕那个卖鱼的摊儿，
1: 卖鱼很腥。
0: 是，
1: 我现在特别害怕去那种不开空调的快递驿站。
0: 不开空调的快递站
1: 老可怕了，就是所有的箱子，成千上万个箱子，纸壳箱啊，堆积在一起，然后里面所有的快递小哥都光着膀子给你找快递，那个水，
0: 哎、男人味儿，
1: 哎呦我的天哪，男人味儿还是箱子味儿，你已经分不清了，就是你往那里一走，就是窒息的味道，
0: 那你就别进去吧，
1: 那怎么取快递啊？
0: 哎，二杠三这样的，
1: 我深吸一口气，憋气进去，找不着，跑出来，再吸一口气，
0: 哎、
1: 再回去重新找。
0: 你要多拿些快递，憋死了。
1: 对，很可怕，所以空调真的是造福人类。
0: 小天说特别喜欢失重的感觉哈、下降的时候心脏好像有股激流冲一下，很刺激啊。后来做心脏彩超，发现3.5间关闭不严。
1: 啊，这是因为他吗？正常人没有这种感觉吗？
0: 会有。
1: 我也有啊，我是第2间半轻微反流，当然有感觉，所有人都会有感觉啊，不就是漏拍的感觉吗？
0: 对啊，我看你在那个上面，我感觉你
1: 很爽啊，
0: 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不喜欢漏拍的感觉。
1: 哎呀，这个感觉你想要、
0: 我们爱唱歌的人都不喜欢漏拍的感觉。
1: 就是在海盗船上的感觉，你想通过别的方式来获得的话是很难的。
0: 是，
1: 但是你要在海盗船上只需要25块钱就可以获得，多、多值啊！
0: 尤其是海盗船。
1: 对，而且它可反复体验，也不是说一下就没了。
0: 太可怕了，
1: 很喜欢。
0: 太可怕了。然后这个99说，每当遇到大风、伴着大雨、大雷、大闪电的时候，我就会异常的兴奋，莫名其妙开心。如果说方便的话，我会手舞足蹈，反正就很高兴啊、夜晚效果会更加。我也是这样的，
1: 喜欢极端天气，
0: 我会起鸡皮疙瘩。
1: 哦，是兴奋的吗？
0: 对，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你感受到一个暴雨要来了，漫天乌云。
1: 为什么呢？
0: 之前有人写，他具体是怎么写我不太清楚了。他说，就是人类突然感觉到跟大自然的一种连结，你在宇宙当中茫茫的是一个粟米那样的小。
1: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躲避物呢？
0: 什么？
1: 就是
0: 我曾经干过这件事情，外面下了很大很大雨，我在那个家里面，好模样，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1: 想冲出
0: 去淋雨。
1: 那你出去了吗？
0: 我出去了。
1: 你出去了？
0: 去了
1: 有雷劈吗？
0: 没有，
1: 没有啊，那还情况不够极端啊。
0: 雷公说了，去你家了。
1: 不是，我是说，如果
0: 雨山又犯罪了，我绝对去劈他。
1: 不，这因为下雨嘛，你明知道这个东西是安全的，如果外面真的很危险呢，你跟极端情况就是近距离接触了呢、
0: 就是那个世界上有一种团儿叫做什么追风者呀，就是这个向导会引领大家去追逐龙卷风。
1: 追逐龙卷风，
0: 对，追逐龙卷风，但是他们是在保持一个安全合理的距离之下观测这个龙卷风。
1: 龙卷风回头追他们怎么办？
0: 跑呗，那怎么办呢？ 他们都是离着好几公里什么的，好几十公里去看他。然后还有一个之前就是
1: 这就有点玩命，这我不行。

0: 有一个纪录片叫什么《火山决裂》呐，就那对科学家夫妇一生当中就去追逐火
1: 山
0: 喷发。
1: 哇！
0: 嗯，当然了，他们最后也是出事了，就是消融在火山当中，也算是成全了自己吧。啊，
1: 好想知道他们
0: 喜欢的一个
1: 他们最后的想法呀。
0: 你可以去看呢、啊，有个纪录片叫什么火哎火山之恋这么的，
1: 就是他们最后消融的那个时候还在记录吗？
0: 对，就是他们碰上，对他们碰上了火山的一个喷发，然后就是两口子就是，
1: 摄影师在记录这一切，
0: 他们俩自己，
1: 他们自己记录，然后最后火山没有把他们的影像资料给消灭。
0: 那我不知道，我没有看。最后我那个没有看，当时那个电影院有上映，现在网上应该是有资源。
1: 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
0: 有些人可能一生当中追求的就是这样
1: 的
0: 一个啊，嗯，觉得就是
1: 我们还是比较普通的普通人了。
0: 是、
1: 啊，我顶多看一看。
0: 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异于常人那个生理反应。
1: 哎，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3: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5: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9: 来，大家大家买活动蔬菜都一块，
10: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1: 快停，打得好。
8: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开奖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呢这边会做一个记录，我们听一下领奖方式。
8: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这种异于常人的啊这样的一个生理的变化？小拐小王说，算数或者要出门规划路线的时候，脑海当中好像会有一个平面图。
1: 这是脑子比较好使，就是他
0: 好像大部分人都这样吧，但我就不是，我不是，就是我出门就会转向，我就是进了门之后再出去，我就会这个转向。我去到哪里，我只有一个线性的路线，就比如说在这儿往左拐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两个地方相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我不知道，
1: 我也没有，
0: 我不知道，没概念，
1: 我纯凭感觉走。就是
0: 纯凭感觉。
1: 对，我会，你看来了长春这么多年，我会突然走到哪里的时候说，我说哎，这块有点熟悉，是不是哪儿哪儿？但是这个路叫什么，这周围有什么，我全不知道。
0: 那
1: 我
0: 给你想一点，
1: 我就突然走过这条路的时候，我说这里很熟悉，但是不知道这是哪儿。麻醉小王子说，小时候坐海盗船有阴影，因为我坐在最后一排，在我很小的时候吱哇乱叫。
0: 那真的太吓人了，太吓人了。
1: 对，我们通化市玉皇山也有这种传说，都市恐怖故事，就是关于海盗船的。所以小时候我不敢坐
0: 海盗船。还有恐怖故事啊？
1: 哎，老恐怖了。
0: 海盗船不用写恐怖。

0: 故事啊，就很恐怖啊，
1: 恐怖，他在恐怖的基础上恐上加恐。
0: 粉红那天说小时候发烧，感觉东西要么极端的小，要么极端的大哈，摸到自己手指像铁丝一样细，看到那个膨胀的薯片袋，感觉又膨胀到无限大
1: 啊。我知道这种感觉，
0: 就是
1: 感恐失调。对对对对对，这世界上另一个我了，我就是这种感觉。只有只要是我在比如说发烧了感冒了就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重复的连续的就是做这种梦，就一整宿做的全是这种梦，
0: 就特别小特别大的梦。
1: 就是你拿它无可奈何，你要比如说你的两个手指会膨胀到无限无限大，但是你现在要拿起来一根针的感觉，或者是我现在非常非常小，但是我面对一个很巨大的东西，就是感统失调。
0: 好像你的这个人生，总给自己找别扭。
1: 这是我
0: 手指粗要拿针，
1: 这也不是我自己主动要找的。
0: 那我之前也那个说过，我就是发烧的时候，我就会做到 A， 从 A 到 B， 从 A 到 B 的梦。
1: 从 A 到 B，
0: 就是我到这块东西取个东西，然后那个放到 B， 从 B 取个东西到 A， 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复。只要我做这个梦，百分之百发烧。百分之百发烧了，
1: 是个外卖小哥。
0: 我不知道，我说取东西，他可能只是一个那个什么东西，比如说两伙那个打仗，你来我往一下，你来我往一下，然后我也会那种辗转反侧，就是那个翻过来侧过去，翻过来侧过去，肯定是感冒，那肯定是发烧了。
1: 那
0: 感冒不这样啊，只有发烧的时候才这样。
1: 对对对，我也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让你难受，所以你梦里的时候你就会。
0: 但每回难受都是同一样的。都是同一种。
1: 对，因为梦它的机制是比如说现在你感觉到难受，然后梦会随机抓取一个你难受对应的画面。那可能你随机抓取的对应画面就是这种你很平时很讨厌来回这种反复的事情。
0: 有可能是啊。秦国老师来打卡了，说穿衣重样遭表扬，热心公益好榜样，天热形容怎形象，好比热恋一个样
1: 啊，
0: 黏黏糊糊独自想，交广两个哼哈酱，伴我晚餐酒飘香，炸鱼配上啤酒酒粮，乐享收听加品尝，消夏生活乐之奖，快乐打卡不变样。
1: 哎，今天没有喝多、
0: 炸鱼加啤酒，
1: 那不腥吗？
0: 太会生活了，还好吧？也不是所有的炸鱼都腥啊。
1: 吃完炸鱼喝什么不腥啊？
0: 那应该配什么呢？
1: 薯条
0: 牛奶。
1: 就别喝了。Mr. Pai 他说我听不了铁铲刮锅的声音
0: 啊。
1: 嗯，
0: 很多人都是这样，
1: 所以很多人会用那个木铲嘛，
0: 泡沫呀什么铁那个铁铲之类的这些东西啊。
1: 超越说怕毛毛虫，看到毛毛虫就浑身痒，
0: 这也跟大部分人差不多，所以你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1: 哦，毛毛虫大家都害怕，
0: 大部分人都觉得有点讨厌吧。
1: 还有海边的 Coco， 他说我有时候刚睡觉的时候会感觉到忽大忽小忽远忽近。我知道这种感觉，
0: 忽大忽小忽近忽远。你说
1: 我知道这个时候就是要睡着了，我现在有这种感觉
0: 啊，
1: 就是你在半睡半醒的那个时候，你会感觉比如周围的声音忽大忽小
0: 啊，会，就是一种从醒着
1: 对
0: 到睡着半梦半醒之间一种忽悠忽悠的那个感觉。
1: 这种感觉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快要睡着了。我现在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0: 我曾经尝试过就是停留在这个感觉里面。
1: 怎么停留？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周六的早晨什么事情都没有，然后我有一种睡黏了的那个感觉，就是有点起不来，你知道吗？就是我有点要醒了，但是很快又忽悠过去了，然后又醒了又忽悠过去了，你就会感觉有一种像电流一样的这个东西在你的不知道脑海的深处哪里突然滋一下，突然滋一下啊！
1: 我觉得喝酒之后可能有一瞬间有这种感觉，但我俩都是酒量很差的人，我在喝半瓶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但是呢，不是说喝完半瓶就可以一直在这个状态里，你喝完半瓶之后的半个点儿以内，可能你会有这种就是忽忽悠悠的感觉，但是过了那半个点儿就开始头疼了，
0: 是，
1: 所以那个时间非常的微妙。
0: 就是人生当中，他们说喝酒喝到一种轻飘飘的微醺的感觉，
1: 没有过。
0: 我将近四年的人生里面就一次，
1: 就一次，
0: 就一次。
1: 是什么酒？
0: 就是还是啤酒。然后就是有一回和他们出来那个喝酒，我也没喝多少，我本身这个酒量也不强嘛，然后就大概一瓶多吧。然后出来之后，那个小风一吹，我忽然间有一种轻飘飘，但是又不难受的感觉，又迷糊又不难受的感觉，但只持续了大概有30秒吧。
1: 就结束了，
0: 然后就开始头疼了。
1: 对啊，对，我喝酒之后，不管人家说这个酒好，喝完不头疼，就是说那个眉毛台，就是不管多贵的酒，喝完之后第二天照样头疼，没有酒能够让不头疼。 对，让你
0: 应该去当品酒师。
1: 你

0: 之前你就是总提到天涯海角，天涯海角，有一天你真正明白天涯海角的这种意象的时候，你就说好浪漫啊，
1: 对，
0: 好浪漫。
1: 前两天我姥去了一趟北京看他的小女儿嘛，这个因为人啊，
0: 跟你没关系，这个
1: 跟我没关系
0: 啊，这人跟你没关系
1: 啊，有关系，但是对我姥说那是他的小女儿嘛，就是
0: 那你就说我姥去看我小姨就完了呗，去看他的女儿。
1: 你问你说这是他的小女儿，
0: 你这个就特别像那种文艺青年写作文，你知道吗？就是我在一个小镇里面做语文老师，听起来就很文艺的感觉。
1: 不，因为人老了之后他不愿意出门，他就想在家里待着，这个地方很舒服，他待着很方便。
0: 是，
1: 所以他
0: 你把他空调拆了。
1: 他就是能够去外地的这个机会可能就是越来越少，所以他在这玩了半个月之后要回家，然后我小姨在那边给他拍视频，就是拍他跟我小姨跟我小姨夫这个拥抱然后吻别。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们家人全都吻别。
0: 你家里人太爱吻别了吧。
1: 吻别就必须要吻别，而且还得叫宝贝儿呢，然后就把这个视频。
0: 谁啊？小姨夫吗？
1: 我老叫我小姨，我妈是大宝，我二姨是二宝，我小姨是小宝，就是她就跟他们挨个拥抱，然后
0: 我有一个生理的现象，就听到这个时候我有点起鸡皮疙瘩。
1: 然后我小姨就发到了群里，我妈突然就感触了，
0: 是啊，
1: 我妈说我看你们发的这些视频啊，我都要哭了，这样我给你们唱一首歌吧，
0: 唱歌，
1: 长亭外，她就真的
0: 送别。
1: 他唱着唱着哭，他说以前哈，咱听着歌的时候都感觉不到，
0: 对，听不明白，
1: 对，然后他就说我这听着这个歌我越听越想哭，就是歌词的每一句我都听懂了，
0: 真的是
1: 古道边芳草边，你想象一下我妈的那个头腔共鸣的那个，
0: 有人把它称为最好的中文歌曲，像朴树之前说他听到这个送别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人生当中能够写出这个歌的话，那我死也可以了。
1: 朝写完，
0: 朝闻道夕
1: 夕死，
0: 可死，
1: 可
0: 以矣，
1: 也可以不死，
0: 哎，
1: 不以是吧？
0: 是是是是是，就是可以了。
1: 对，
0: 我全了。
1: 对，这个词真的很好，这好像是我们小学音乐课学的第一首歌。
0: 对，
1: 你小的时候音乐课、美术课都觉得无所谓，但是现在想想，这个课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0: 嗯，包括这个小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熟的，可能已经听腻味了。像那个《祝你平安》，
1: 祝你平安。
0: 我小的时候觉得这首歌好腻味啊，就好无聊。
1: 我当时光注意孙悦的眼睛了，我说眼睛怎么笑得这么弯啊，好
0: 像。然后后来长大了之后，有一天就是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感动，就是有人问你的你的心情现在还好吗？啊，你的所得还那样多？
1: 对对对，还有以前我们写同学录啊，或者是给别人发祝福的时候，你说祝你什么平安健康快乐，我觉得都是不走心随便一发。但是现在，在我每一次认认真真的打祝那个过年祝福，我说祝你平安、喜乐、健康，就这几个词儿的时候，
0: 是
1: 这真的是我能给出最真挚的祝愿、
0: 最好的祝福了。
1: 对、
0: 啊，
1: 我觉得就是祝一个人平安、快乐，这个就是万事顺遂，就是那个想啥来啥，这个每一个字啊，
0: 都是真诚的，
1: 非常有意，真的是，
0: 哎，很特别哈、啊。好吧，那时间不多了，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哈、啊哎，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
1: 哎，是的，哎、那这个赫莲娜呢，大家都知道，可以说是护肤品当中妥妥的这个王牌了。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小露珠精华呢，也非常的抗打。早起洗脸之后，你直接把这个小露珠拍上脸，打开我们的皮肤通道，后续精华面妆都更好吸收，一整天的水光感从这一步开始。如果说咱们前一晚熬夜了，那我们就可以用化妆棉浸湿小露珠，湿敷五分钟。接下来的那一刻呢，皮肤就像是刚剥壳的鸡蛋一样水嫩蓬弹。
0: 哎，
1: 那当然呢，我们办公室的女同事哈，最近也都在用这个小露珠加黑绷带这对宝龄 CP。
0: 我的妈呀！
1: 小露珠深层修护，黑绷带紧致抗老，双倍育龄，强强联合，让你的状态瞬间支棱起来。哎，一瓶呢可以当爽肤水、精华、湿敷水、妆前水来用，怎么算都值。平时官网将近1700块钱一瓶的小露珠，今天799拿2瓶，一瓶还不到400块钱，2折多就可以入手赫莲娜的正品了，而且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的哈，您可以完全放心，售后服务保证也非常靠谱，库存只有150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拼手速了，卖完即刻恢复原价，不要犹豫。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
0: 给
1: 力”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哈。添加客户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因为这个它平时在官网售价是1700块钱一瓶的，而今天呢，就是用一个零头的价格可以直接拿到2瓶。你在哪儿都买不到这个价格，而且你说你就是加什么那个代购或者干嘛，你总害怕说这玩意儿能不能是真的呀？
0: 对，
1: 但是。

0: 你在我们这里买，你可以完全
1: 正品保真、啊。
0: 对，很少说你在那个哪个代购这买完，说他那个售后啊，还有平台给你做保障吧？嗯、你这个人家把你微信一拉黑，什么就找不着他了。
1: 在我们的平台，您只要考虑说您需不需要，
0: 哎，对，
1: 您觉得这个价格可不可以？其他的东西是我们来考量的东西。
0: 是的，一瓶不到200，相当于2折多就可以入手赫莲娜的正品了啊！
1: 了哎、
0: 正品保真，马爱莲可以溯源跟您再强调一遍，库存只有150组，抓紧时间了。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下单购买了。
1: 是的，同时添加客户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50元，更划算啊！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我们明天见，拜拜。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8: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9: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8: 啊，云南？
9: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8: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9: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8: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9: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8: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9: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0: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 完不完的啊，都是哥们儿。
1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7: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4: 好嘞，时间来到了18点0分，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5: 我是替班好哥们儿土豆。
14: 完了，这就是不懂行，这就是不懂行。闫宁在的时候你是嘉宾，闫宁不在的时候你得是闫宁
15: 啊、哦！我是闫宁啊，明白明白。
14: 大家好，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5: 大家好，我是闫宁。
14: 哎，对溜，闫宁为什么让你来替班？
15: 哎，
14: 就是看中你的模仿能力。豆哥演啥像啥，豆哥演闫宁，闫宁她老公都分不出来，
15: 经常跟这
14: 报错了。
15: 对对对。
14: 小二美说：“恭喜土豆被撸下来。”哎呦，对，你今天怎么没跟闫宁去那个专场呢？
15: 因为那是
14: 那是
15: 啊，因为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我去那儿了，这面他没人能替他
14: 啊。
15: 对
14: 啊，就是看哪边更紧急。
15: 对对对，因为那边今天闫宁是完全是可以hold 得住的
14: 啊，没卖几张票。整那些人干啥呀？
15: 对对对对对对，你们就给一个人演，就整俩台上整俩人。
14: 闫宁接的是堂会，就给那个老爷自己演一场就完事了。
15: 对对对，
14: 剩下人不用管啊。也是这个感谢豆哥来帮忙替一天班啊。这豆哥其实都不算替班了，没事就能来，
15: 常驻属于。
14: 对，哪天等我俩都不在了，你就自己一人过来把台一开。
15: 对，我模仿俩人。
14: 对，给大家演的都一样。说大脑袋。

0: 一个人出去，留下左膀右臂在家，
1: 咱俩哭婶儿吧，飘上去了。
0: 对，那个咱哪天整一个那个五体争功，
1: 五体争
0: 功，咱凑不上五官，咱整个五体不也行吗？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豆哥之前来啊，都是这个顺应着闫宁的这个节奏，
1: 对，
0: 啊、这个说点什么事儿啥的。
1: 主要是
0: 今天呢，我准备走进豆哥的心里。哎，好好的剖析剖析这个人，让大家了解一下豆哥这个人。
1: 走进我心里
0: 啊！
1: 我先把拉锁拉开。
0: 没有刀口，
1: 我万进不来
0: 啊！就是让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豆哥也算是咱们吉林省的年轻老艺人了。对不对？从一年头挺长了，
1: 从满打满算呗，满打满算也是也四五年
0: 啊，这就不错了。你才活多少年呢？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还剩多少年呢？才
1: 是吧？这我就又说死了，姐姐。
0: 你这从艺的经历，相当于你人生经历的四分之一，
1: 差不多了，
0: 对不对？
1: 差不多了
0: 啊，豆哥，这个本职不是干这个的，
1: 对
0: 啊，本职是一个工程师，
1: 电气工程师。
0: 啥意思？
1: 就是
0: 工程师还分呢？
1: 对，工程师分就很多工程师啊。那是我主要是负责电器的那行业，不是说大，不是那种家用电器、手电筒啥不是、
0: 啊，
1: 就是说那个工业电器，就是、
0: 啊、
1: 那个气路啊、电路、PLC 机器人啥的。
0: 啊、哎呀、
1: ，robot，
0: 现在那个机器人正火的时候。
1: 不是马斯克那个
0: 啊，不是那个，
1: 对、
0: 啊，
1: 就是机器手、
0: 啊，就是小孩玩那个，
1: 不是
0: 小机器车，
1: 你这老不聊俩极端，你这个、
0: 啊、不是吗、啊？
1: 中间就是那个在工厂里面，然后
0: 自动化，
1: 对对对，
0: 啊，机械自动化的这种，这属于是高精尖人才，对不对？得是脑子很好的。你像闫宁那样人给他放到工厂，他说这玩意儿建什么机器人，我自己搬呗，对不对？
1: 那没辙，没人跟他互动，都编好的，
0: 一下就完了，一下就完了。但是就这种情况之下，有这个学习能力啊，说明白了，土豆跟电控柜打交道，
1: 哎，对，电控箱，对，我也会配盘的，
0: 什么玩意儿配盘呢？
1: 就是配盘，就是比如说
0: 放怀里吗？
1: 一个、
0: 啊、
1: 就是那个电控箱，然后它不需要那个拧上嘛，然后给它插上线嘛、
0: 啊，
1: 接上嘛，然后公开啥的
0: 啊，
1: 也要配这些东西
0: 啊、
1: 嗯、
0: 啊，
1: 叫配盘，我们叫配盘
0: 啊，就是给它配出一套来。
1: 对对对，然后就直接就放墙上就能用
0: 啊啊、
1: 嗯、
0: 啊！对，然后就这种情况之下还能毅然决然的学艺，
1: 嗯，
0: 确实是不容易。谁家那个有了稳定工作了，还想着整些没用玩意呢，对不对啊？学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其实没正经学过，
0: 因为我看你也出去上一些什么课，也算投名师访高友、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那个是一七年的时候去的那个北京，然后古北水镇，然后跟铃木老师去学
0: 啊，去学一些这个
1: 就铃木训练法
0: 啊，
1: 嗯。
0: 是舞台表演，
1: 对，舞台戏剧嘛，
0: 啊，
1: 嗯，
0: 你看看人家，然后回来之后就开始从事这行业了，
1: 从回来一点没看，一点没演戏剧，
0: 上啊，
1: 对，没一点没演，就是全在线下演情景喜剧了就
0: 啊，那时候学这个肢体表演啥，是为了让那个机器动得更灵活吗？
1: 不是，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从小就比较有这个天赋，表演天赋，
0: 哎、对，
1: 就是什么课本剧啥的，那个上小学演的比较好
0: 啊。
1: 嗯，然后就感兴趣嘛，然后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加入了一个民间的一个剧社的社团，
0: 话剧社
1: 啊，对，话剧社的
0: 话剧是高雅艺术，
1: 人、
0: 啊、
1: 差不多
0: 啊、
1: 演的也差不多，然后那个上了大学快毕业的那时候，然后、演了一个原创戏，之前是都是八代，都是模仿
0: 茶馆啊这些，
1: 那没那么高级，
0: 啊、没
1: 都是演那个都市喜剧，
0: 都市男女，
1: 哎对，隐婚男女，然后圣女郎啥的，
0: 啊、
1: 就张梦楠老师的那个，
0: 啊、这都也都挺好，
1: 对，
0: 也都挺好。
1: 嗯，
0: 说今天主题是剖解剖土豆啊，对，做土豆丝儿，我还是解剖土豆啊，剖析这个人，让大家更了解豆哥这个人，豆哥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对不对？
1: 俏俏皮
0: 啊，对，非常可爱一个人，我得让大家了解到他啊。然后就这么的，算是学了专业的第一课啊。
1: 对，就是算是接触，算是刚接触，
0: 啊、
1: 接触之后，然后我不说了嘛，就是有一个原创的戏，原创的戏就没有原版
0: 啊，
1: 就扒不了。
0: 对，那谁写的呀？那戏
1: 那个是也是一个编剧，然后长春的一个编剧，然后写的。然后他，我们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模仿。

0: 之前老师的一些、
1: 啊、
0: 一些表演，对，没有参考了、
1: 啊。
0: 然后他就请了艺术学院的一个老师帮着。
1: 咋演都对了嘛？这不就？你像闫宁，他唱原唱歌，谁敢说他跑调啊？
0: 不是，但是那个作者没找他，主要是
1: 啊，
0: 就是这个制作人没找他。但是我们当时那个编剧，他要求还是很高的
1: 啊。
0: 对于他每一个角色，他其实自己心里都有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构思。
1: 好像排这种大戏特别累，是吗？
0: 对，特别累，就从那个
1: 成片成宿的。
0: 日常训练
1: 啊，
0: 然后再加上台词、走位、调度、交流
1: 啊、
0: 肢体，这都有要求，都有明确的要求，跟之前那个就不一样了
1: 啊。
0: 之前只是模仿就可以，
1: 啊、
0: 照葫芦画瓢就可以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就得加入自己的理解，
0: 这个就得是有专门的导演来帮你导。
1: 也写那个自己的生平吗？
0: 小人物小传嘛，
1: 不、啊、
0: 是？我该声明了，
1: 给他整全了吗？
0: 对，就是也写人物小传。
1: 对，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在舞台上，然后再演出来，是吧？
0: 那个时候还头一次去尝试写人物小传，写的也不好、
1: 啊。
0: 然后也因为刚上大学快毕业，没有啥深度
1: 啊，而且
0: 没有
1: 学的不是这个，
0: 学的也不是这个。
1: 对，
0: 嗯，写的都是编程啥的
1: 啊，
0: 嗯，我都按编程演。
1: 上面一看，那人物小传还是二进制的，010上去的啊。
0: 然后老师就帮着导，那艺术圈的一个老师，然后我觉得哎，头一次有人教
1: 啊，
0: 第一次开始有人教我这个真正式的表演是怎么演，
1: 看出专业的是怎么样训练了
0: 啊。然后就这个戏排完之后还想跟老师学，然后就去天天找老师，天天磨人家
1: 啊，
0: 就坐艺术院楼梯在那等人家
1: 电他
0: 啊，就等拿扳子拿钳子啥就等，一整就偷摸把那个就刚才说把电风柜给砸拉了，完了就自己说哎我能修。嗯，
1: 那老师现在都有毛病，就出门必须穿胶皮鞋，要不然就觉得地上好像怎么麻酥了呢。
0: 那时候那个训练还是铃木老师训练还是光脚训练
1: 啊，
0: 光脚、
1: 啊、不怕穿鞋的，
0: 对对对
1: 对，就是要解放天性嘛。
0: 对
1: 啊，就是其实很多人这个表演就是你觉得放不开，就是没有突破心中那种身为人的信念感啊。
0: 其实解放天性大家都觉得是这个是要让自己解放出来，然后那个放得开什么的，
1: 啊、
0: 就是撒的豁得出去
1: 啊。
0: 但其实不是的，其实解放天性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探寻你的能力边界
1: 啊。
0: 比如说有的人他的大哭，他的嚎啕大哭，他就是分分的那种
1: 啊，他就哭不大。
0: 对
1: 啊。
0: 但是他的边界就在这儿
1: 啊。
0: 那你如果是怎么样通过训练去突破他
1: 啊，
0: 让他变得能够说害，那就是泪如雨下的那种
1: 啊，就像那个音域的拓展是吧？
0: 哎，对、
1: 啊、
0: 对对对，是这种，
1: 像唱歌什么的，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啊，通过怎么样的练习，让你的音域能越来越宽，唱的曲风越来越多。
0: 对
1: 啊，
0: 就有的人就解放天性，刚开始他就是做不到那儿
1: 啊。
0: 就比如说十，他只能做到三
1: 啊。
0: 然后通过表演的训练，然后去打开自己，
1: 啊、
0: 然后再去
1: 啊，
0: 再去做。
1: 你就在那垫他们，
0: 对，就是垫你，哈哈垫，就哈哈垫，
1: 整开了就行了啊。唐乐天说，土豆老师应该跟很多人都来垫，不开心就垫你一下。对对对，说那个小二美说，土豆你不能给小红说这么细，他现在都没解放。什么玩意儿？我解放干什么玩意儿啊？但我妈是解放的，退休了。
0: 啊，我妈也是解放的。
1: 你看看、
0: 啊，
1: 我老舅是奔腾的，
0: 我解放。我老舅是客车厂中车。
1: 你看谁跟你聊的？谁问你？
0: 到你了，你还有啥经验？
1: 没了，没了。
0: 我爷可是141老141的水箱总设计师。
1: 我爷用过502。
0: 你我的141是张光101
1: 啊，我那个小贾问说，小红上午去哪儿？上午我在家那边，上午
0: 碰着了，可能是在哪个洗浴吗？
1: 我在家，我在家呢，
0: 在家澡堂都碰上了，
1: 我自己家开的，我在头滴货水。小二美说，我哥也是中车，中车是造什么？
0: 火车吗？
1: 啊，
0: 火车、地铁啥的都是中车，就是其实就是客车厂
1: 啊
0: 啊
1: 啊！我知道咱长春客车厂很厉害，
0: 对，那就是后来就叫、
1: 啊、
0: 叫都中车，
1: 轻轨什么的都不是说热销全国，是热销全球。
0: 对
1: 啊，
0: 当时还去非洲，然后他们去做项目。
1: 对，
0: 嗯、
1: 啊，这确实是，
0: 嗯，
1: 这聊远了，从一支路嘛，
0: 这都是也是手艺
1: 啊，
0: 那也是手艺。然后这咱们说回来，然后就开始排了这个戏，然后就跟老师训练，算是正式接触到表演了
1: 啊。
0: 然后因为天天去，连找了三天老师第一天去就说，我说老师还想跟您学习
1: 啊。
0: 然后老师说，哎，回去吧，回上班吧，
1: 站后脑勺打三下。
0: 嗯，没有，完了就是第二天又坐那等
1: 啊。
0: 因为老师课表我已经摸得非常透
1: 啊，就是熟悉他的作息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就堵他
1: 啊，

0: 然后第二天又去，老师还是轰走，然后第三天就是直接就是让进教室了
1: 就跟着一起学了，
0: 就跟着一起学了
1: 啊，
0: 嗯，跟着一起就是这是训练
1: 啊。行，咱这个也快进一小段宣传了啊，这个咱们宣传完事儿回来了之后呢，再接着听这个豆哥的艺术之旅啊。咱们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直接打上来就可以了。先进到宣传。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哎，我是闫宁。
0: 整这像啊啊，这有你粉丝来了是吧？刘晓琪说豆哥，然后发俩没个照片，
1: 发俩没个照片啊，
0: 这也没认出来谁是谁呀、啊？
1: 这确实挺连线。
0: 嗯，那个哲姐帮我导一下那个上边的那个评论呗，啊，别刷下去了啊！豆哥来了之后太火了，你看看这些评论都一人发的，
1: 发的全是没个、
0: 啊。行，往下导一导。那、啊、有两条刚才没看见啊，说土豆今天闫宁不在，你就真心实意说，你是不是让老妹儿废了，禁足长春了？我觉得老妹儿应该不会禁足吧，是不是咱们公安系统啥的不让你走了？
1: 没没在那个沈阳没办暂住证不让去。
0: 你现在就禁足了啊，说老妹儿沿着南四环给土豆换一个圈，告诉土豆出去有老妖怪抓你
1: 啊，画一个圈啊。
0: 咋的咋的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啊啊。这个《西游记》的桥段，《西游记》桥段、
1: okay,
0: 啊，咱们继续这个探寻豆哥的内心啊！我希望大家今天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可以写一个豆哥的生平啊，然后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对，啊、因为我是学，其实本科学的是机械工程机自动化，
0: 你看看
1: 啊，
0: 哎，你看看，我学的也是养老。哎、我那学的可好，
1: 我这不是养老，我这、
0: 啊、不行，
1: 我这个是机械工程机械自动化，但是呢，
0: 啊，
1: 因为就比较喜欢这个
0: 啊，
1: 然后那个就是求学之路极其的坎坷
0: 啊，因为他有自己的学业和工作，嗯、
1: 纯靠厚脸皮
0: 啊，
1: 纯靠厚脸皮，
0: 就不要脸就去问，
1: 就去偷学
0: 啊，
1: 然后那个就问
0: 啊，
1: 嗯、然后练，
0: 花点钱他能教。
1: 主要是你不想花钱，
0: 所以说这脸
1: 主要是不想花钱，
0: 所以这脸啊还是钱儿丢的，
1: 还是对，还是不想花钱。然后这不就是老师就带上我开始教我了嘛，
0: 嗯，
1: 然后天天的中午去跟着老师训练，因为我是2017年
0: 嗯
1: 去的铃木的训练坊，是老师推荐的
0: 啊，
1: 那、嗯、老师是2016年就去了，我、
0: 啊、
1: 去的属于第二期，
0: 那你算他师弟，
1: 算是吧，
0: 啊、
1: 嗯，但是我跟王传君呢
0: 啊
1: 我们是一批。
0: 啊，他也在那儿、
1: 啊。王春军的那个金世家
0: 啊，
1: 就展博
0: 啊，关谷神奇、啊、
1: 对，然后包括我们那些还有那个，纳尔纳西
0: 啊
1: 啊，对，
0: 这都是成角的人。那个时候人是不是已经演
1: 不是那个
0: 剧？
1: 那个时候都那个王春军和那个展博他们金世家是视角，
0: 拍了《爱情公寓》了。
1: 对对对，
0: 啊、
1: 但是那个纳尔纳西还没有
0: 啊
1: 啊，但是极其的努力
0: 啊
1: 嗯，然后这不就是老师就带着学嘛，然后就给我推荐到那个铃木工作训练营，然后去训练
0: 啊，
1: 然后2017年的时候。这是去训练营，2016年跟老师练一年了
0: 啊。
1: 然后2016年的乌镇戏剧节
0: 啊，
1: 老师带我去的戏剧节，我们去的那个青年竞演没选上
0: 啊，
1: 然后变成嘉年华了
0: 啊。
1: 嘉年华在乌镇
0: 戏水节去了，
1: 不是嘉年华在乌镇是一种就是街头表演
0: 啊，

0: 就是
1: 撂地儿，
0: 哎，对，撂地儿
1: 啊。
0: 他每一个，他是每天你的点儿不一样，比如说今天你在这个染坊
1: 啊，
0: 明天就在码头
1: 啊，
0: 所以我们根据环境每天都在改戏
1: 啊，
0: 然后都在把这个戏，然后稍微利用环境去做。
1: 这个磨人，
0: 这个就比较很即兴了，
1: 啊、
0: 就接近即兴了。
1: 这个很磨人，就像相声撂地儿这种，就是平地抠饼，对面拿贼的这种，需要你临场的转换一下。
0: 嗯，而且没有什么就是前摇，说今天我们要在这演戏了，接下来十分钟、
1: 啊、
0: 没有，就是跟快闪似的，突然就演。
1: 啊、对，
0: 莫名其妙，你身边这个人突然就变态了，就是、
1: 嗯、
0: 状态就变了。
1: 然后，而且有的是从中间过来看的，
0: 对
1: 啊，他还接不上，
0: 他还看不太明白。但是好就好在意识流的东西，而且在乌镇戏剧节出现的观众，他其实都能接受这种
1: 啊，他们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嗯、
0: 对，就跟这个来的。
1: 啊、这种氛围感很好。
0: 然后在那个这个乌镇嘉年华这个里面、
1: 啊、
0: 就碰着默剧了，就看着默剧了。
1: 哎，对，豆哥可以说得上是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军园小区3栋102最好的默剧演员，
0: 对，没错，
1: 对、
0: 啊、对
1: 吧？
0: 那
1: 不是他媳妇出差了，他就是最好的。
0: 这也不能这么说，不准确
1: 啊、
0: 嗯，应该算是主卧
1: 啊, 啊, 啊，床底下还有人。嗯，刘晓七说这不是豆哥啊，豆哥长啥样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快手 APP。快手 APP 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的这边的视频直播还在开着，确实是有一些东西需要经过一些系统专业的训练啊，然后才能得到一些成绩。如果要是有人想要考无人机驾照，那么一定要认准我们的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呢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咱们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咱们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也更有把握。这个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什么多旋翼啊，直升机啊，垂直起降落，固定翼，还有固定翼都能够这个教，还有视距内、超视距和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而且我们是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又省心，咱们想飞想考证，就一定要认准我们的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大家可以这个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哎呀，豆哥认识人够全的呀！
0: 没错，
1: 啊、
0: 其实蓝航天际还有跟我还有一些渊源
1: 啊。
0: 嗯，今天你刚刚不说这口播，我还真不知道
1: 啊。
0: 嗯，蓝航天际的那个吴总，
1: 啊、
0: 其实他们的应该是一个
1: 跟
0: 合伙人，不是他姓武，武松的武
1: 啊啊啊啊！武
0: 对
1: 啊，
0: 他之前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在一起弄演出，他是一个编剧，最开始。
1: 从编剧干无人机驾校了，
0: 对
1: 啊，
0: 因为他是当时也是很爱好这个东西，
1: 啊、
0: 但是确实是市场不是很赚钱
1: 啊，
0: 嗯，然后他就是转行，就是五我管叫五哥
1: 啊，
0: 五哥其实是一个特别钻研的这么一个人
1: 啊，
0: 就是我们当时就说他做什么事都能做好
1: 啊，
0: 嗯，然后他就到那慢慢发展，然后我们就一直都有联系，他就开始一直做深耕无人机，
1: 嗯，
0: 很多年。嗯，
1: 其实
0: 你从2015年我们弄2016年，其实他我们就基本就解散了
1: 啊，
0: 他就去大连那边去弄，然后到一直到现在也整整10年了，
1: 嗯，还是很权威的，
0: 很权威，
1: 360行行行出状元，
0: 很权威
1: 啊，
0: 也我也中间帮他修过无人机
1: 啊，对呀、啊，
0: 嗯，
1: 这玩意儿是你拿手东西、啊，
0: 对，里面有芯片啥的
1: 啊，
0: 嗯，
1: 你修完了之后自己他就飞回去找五哥去了，
0: 对，我不听指挥，我就遥控了
1: 啊，
0: 嗯，什么
1: 现在还抓呢，
0: 什么垂直起降啊，
1: 说还有3只飞那儿。说又解剖五哥了，解什么剖五哥？唐乐天说：“请问土豆老师，小红眼的猴子符合你心中的猴子形象吗？这玩意儿剧照啊，天天就是有奸细，哼哼就往粉丝群里边发，全让他们弄去了。
0: 哎呀，真挺好，真挺好。我其实跟小红，咱俩演情景喜剧，其实超合手，就合手的很快。
1: 对，
0: 其实你看我跟一楠老搭档了，但是我俩就是吵过无数的架。刚开始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得九点演完出，我俩能吵到11点。
1: 哎，
0: 完回家，嗯，
1: 2个小时。
0: 哎呀，都是演的，其实都不愿意回家，
1: 啊，纯是为了在外边多待会儿。
0: 真的，
1: 行，咱们继续这个探寻一下豆哥的，从艺从。

0: 从医历程啊，从医历程，
1: 从变成学医，
0: 从医，
1: 从医，
0: 从医历程啊，从医历程，说到那个这个乌镇的戏曲节。在里边经过了一段时间磨练啊，出来就觉着就是脱胎换骨了吗？
1: 你说乌镇戏曲节
0: 啊，
1: 乌镇戏，我刚才说的，在那看见默剧了
0: 啊，
1: 因为我16年的时候就面临着工作
0: 啊。
1: 就面临着工作了，
0: 对，
1: 我就没有时间，比如说去排戏啊，
0: 啊，
1: 比如说一个话剧，它又有编剧，又有导演，
0: 啊，
1: 然后还得找场地，
0: 是个大团队，
1: 对，就大团队，你自己去做不了这种事情
0: 啊。
1: 然后大家的时间又都不一样，其实都是爱好者，
0: 啊，
1: 又都是兼职，大家的时间很难碰的。
0: 其实就是和人打交道是最难的。
1: 是的，
0: 嗯，
1: 就是两个人，其实两个人都不一定能碰上很准确的时间，对吧？就比如说今天你上节目，闫宁就干专场，
0: 对，
1: 都费劲。
0: 对，
1: 所以后来，但是我在那个，我在乌镇看到默剧是王子的那个独角戏，
0: 啊，
1: 大家可能在一年级的喜剧大赛第一季的时候看到过王子
0: 啊，
1: 嗯，还有五六七，我们那个时候
0: 上一季也来了。
1: 啊，我那时候我们就认识，
0: 啊，
1: 我就是在那个在码头看着他们演出，我说这个能整啊，
0: 啊，
1: 当时王子也是撂地儿，你知道吗？梁，
0: 啊，
1: 王子撂地儿，默剧那个露天撂地儿
0: 啊，
1: 王子就是圈了拿什么拿倒水拿瓶矿泉水
0: 啊，
1: 啊，倒水倒了一圈，
0: 啊，
1: 就那就是那啥，就像说的，就是，画圈，
0: 啊，对，
1: 嗯，画圈画了一圈，就是观众不准进来，
0: 啊，
1: 然后就在外面这个圈那外面看，
0: 相声那个叫画锅，就是圈这么一块地方，
1: 对，
0: 是我们演出的地方，啊，
1: 对，然后我就在那看，我一看无实物的
0: 啊，
1: 然后呢中间带点口技，
0: 对，废话，那玩意儿把道具都搬来，还演什么默剧了？
1: 哎，默剧有两种，你其实你看那个《欢乐喜剧人》里面张双剑老师
0: 啊，
1: 还有叶风春老师，他们都是道具默剧，
0: 那个，对，我比较喜欢的就是他们演的那个什么十二那个房客的那个片段，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个确实看着很有趣，
1: 对对，就是他们你看有很多道具设计的，而且张双剑老师他也是他的家是魔术世家
0: 啊，
1: 那，所以他做道具很厉害
0: 啊，
1: 嗯，因为魔术道具嘛，
0: 对对对，
1: 但是我看这个当时我觉得这个无实物这个行
0: 啊，
1: 你啥也不用带，其实有立脚的，背个小包，整瓶矿泉水，完了就圈地
0: 省钱的，
1: 对呀，啊，
0: 其实没有矿泉水，其实凭自己努力也能圈出一块，
1: 对
0: 的，
1: 看你能憋多少，就是，
0: 啊，
1: 嗯，完了我一看这个能整，就开始回去，
0: 啊，
1: 就开始搜索资料，然后去练了，
0: 啊，
1: 然后默剧其实最开始什么张双剑玩的最好的是那个肢体默剧，
0: 对，
1: 就比如说摸墙啊、绳子呀，
0: 啊、
1: 雨伞、
0: 啊、
1: 箱子悬浮是这些技巧嘛，
0: 啊、
1: 所以叫做肢体默剧嘛，
0: 啊，
1: 然后但是。王子演那个就很偏向故事，又很抽象，
0: 啊、
1: 脑洞很大，
0: 对，
1: 就因为很飞，
0: 对对对、
1: 嗯，然后那个就自己就开始回去练了，练了好久。
0: 啊、
1: 当时我就买了一个小的 GoPro， 然后、
0: 啊、
1: 自己对着看
0: 啊，
1: 然后怎么练都不像
0: 啊。
1: 但是后来就天天摸墙，我给我办公室墙都摸黑了
0: 啊，就真的感受一下子当时的情况。
1: 他没有那个教程
0: 啊，
1: 就是网上找不着，翻墙出去也没有
0: 啊。
1: 啊、嗯，所以就是自己，我就挺苦恼。那时候咋练都不像，咋练都不像。
0: 啊、
1: 嗯，然后后来那天就是往墙上一靠，我就想，你摸墙的老师最好是墙嘛，
0: 啊、
1: 嗯，就真摸嘛，
0: 对，
1: 真摸到肌肉记忆了，
0: 啊、
1: 嗯，自然就是
0: 真感受，
1: 对，真出现了，就还是体验派，还是
0: 就天天就这么摸，慢慢把墙摸没了，你还能摸出这个感觉，
1: 哎，对，
0: 出来了嘛，
1: 所以就是摸墙，然后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0: 啊、
1: 嗯。练了得有3个月
0: 啊、嗯！因为豆哥在台上这种无实物表演，确实是个绝活。
1: 我是特别喜欢无实物的，
0: 嗯
1: 啊，无实物表演。然后就是，所以那个即兴喜剧
0: 啊、
1: 嗯，因为它是即兴，你没办法准备好
0: 啊、
1: 嗯，所以它这种东西就很适合。所以你就很多东西都是无实物
0: 啊
1: 啊、嗯嗯，唯一一次用道具了，嗯、还不是就是把幕布刮
0: 啊，最后就不用了，
1: 对，再也不用了，就是没必要。我是一个默剧演员，我为什么要懂道具呢？
0: 用那玩意儿，
1: 完赔12000就纯改。嗯，
0: 小二美说，我寻思豆哥就练喝水呢，画的圈一天比一天大，给自己练出来、嗯。对，到时候把整个乌镇圈开了、这地方就我自己演，谁也不敢进来。这谁确实他圈完之后也没有人想进来了，这味儿。那刘小七说，橙色衣服是豆哥，对。橙色衣服的是这个豆哥，大家想要看这个豆哥长相的真容的，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快手 APP 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然后想要参与这个文字互动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都是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行了啊，也是这个感谢豆哥来做客我们节目啊，基本今天这个已经开了头，一会儿下半段回来了之后呢，咱们再继续探访一下豆哥这几年的艺术增进点啊。 现在已经开始接触到默剧了。
2: 对
0: 啊，默剧是一直没有找专业的老师教，
2: 没有
0: 啊，都是找。
1: 然后中间跟王子就是经常的沟通
0: 啊，
1: 啊，
0: 认识了。
1: 对，我又咋说脸皮厚呢
0: 啊？
1: 那个我就觉得这东西很好，然后想做
0: 啊，
1: 然后就直接加的那个王子的微信。
0: 啊、你说你好，我是大学生创业。
1: 没有，我就说这真的很好，就想跟您学习。
0: 啊、
1: 然后那个王子说，那我们可以就是留联系方式。然后那个你有什么不懂的，因为我也没办法在北京。他问我，我说我在长春。
0: 行，咱们先进到宣传啊。
3: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6: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小红。
1: 哎，我是土豆。
0: 哎，咱们这个已经开头了啊，咱们吉林省最好的默剧演员已经开始发芽了啊，有了这么一个雏形了啊。然后后来对于默剧又有什么样的这个增进呢？
1: 后来就肢体默剧基本是 OK 了
0: 啊，
1: 然后就开始，就是因为我更喜欢王子那种带故事性的
0: 啊，
1: 然后自己开始编排
0: 啊，
1: 然后去演
0: 啊，
1: 然后那个就上那个戏剧星期六，然后在咱们长春还有一个惠民的一个演出
0: 啊，
1: 政府的一个演出，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去演了，还反响还不错。
0: 你是搞了一个小团队吗？
1: 没有啊，就是自己，
0: 就自己
1: 一个人
0: 啊，背个小包就去那块儿，
1: 背小包去
0: 就是一个节目了。
1: 对，那时候带那个，然后也带瓶水，但那个水主要是
0: 喝了，
1: 就是润嗓子。
0: 对对对啊，
1: 然后那时候就是已经看能接受演出了
0: 啊，
1: 然后呢有一些就是额外的一些副业收入
0: 啊，
1: 然后我就打算辞职了。
0: 这默剧上来。这种演出就能开始有额外收入了
1: 啊？对呀、啊，
0: 我那个时候说相声挣点钱，还指着我得卖雪糕呢，我蹬三轮出去卖雪糕呢，挣点钱，然后贴补我说相声的车费。
1: 那个时候就稍微有一点
0: 啊，
1: 我是觉得那个公司毕竟也不是我很愿意干的这个行业
0: 啊，
1: 然后电影工程师就也就那时候也比较累，
0: 啊、
1: 因为我们24小时生产，然后我们就随时待命
0: 啊，
1: 半夜2-3点钟经常去公司
0: 没有休息，
1: 修设备，
0: 这我知道。豆哥最近这一段时间，天天就得回厂房那个看漏雨去。
1: 对对对
0: 啊，
1: 尤其这个是台风大
0: 啊，
1: 漏雨它容易导电，然
0: 后啊、不是说干的就是看厂棚的活儿，
1: 不是、啊、不是看棚
0: 啊。
1: 然后这就是就辞职了
0: 啊，
1: 辞职了。辞职之后呢，就是想，我寻思，哎，咱也像王子似的那么撂地儿、
0: 啊，
1: 然后观众可以打赏
0: 啊，
1: 就是路人你可以打赏来，
0: 啊、
1: 然后比如说一天你有五个人，一人给我1000块钱，我一天挣5000块钱。
0: 其实还是干早了，你要现在才开始干，有这股冲劲儿的时候，你开一直播，
1: 嗯
0: 啊，指着这个礼物啥的，然后你自己还能边练着，也会挺。
1: 现在其实也能干直播
0: 啊，还有这冲劲儿，
1: 还有冲劲儿
0: 啊，
1: 嗯。 然后

0: 这个正在要筹划说要撂地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接到了艺术院的一个老师的一个介绍了一个戏
1: 啊，
0: 是长春第一家沉浸式话剧，叫做《烟雨春山》
1: 啊。
0: 现在这个戏在这首山
1: 啊，对，
0: 但是现在这个戏呢，已经。就是
1: 现在已经暂停掉了。
0: 对对对，已经停掉了。
1: 那个时候我记得票挺贵，
0: 挺贵，
1: 我还真听
0: 389
1: 啊，
0: 389 VIP， 就是你能提前看半小时
1: 啊
0: 啊，里面的一些前史啥的你能看得见
1: 啊。
0: 然后那个正常价是289
1: 啊，
0: 差100块钱。
1: 反正这个就是我跟我媳妇俩人去看的话，我就觉着有点太贵了，就一直没去。
0: 而且他那个烟雨春山那个戏是这样的，我们一共六个角色
1: 啊，
0: 你呢一次只能最多跟两个。
1: 对，
0: 跟
1: 几条线儿什么的。
0: 对，因为它是沉浸式嘛，沉浸式它没有观众席，然后你就得跟着演员去看。我走到哪儿，你跟我到哪儿，所以你只能跟我嘛。
1: 对，现在长春好像还有几个这样，
0: 还有几个沉浸式，但是他们已经不是属于就是这种跟着那种，他们是你坐在环境里，你像那个春京西那边的那个。
1: 因为我比较喜欢那个时间段，我比较喜欢剧本杀，然后他这里边不也是跟着这个线儿看故事，跟剧本杀其实差不多。
0: 对，现在干沉浸式的那些有两个都是剧本杀的老板，
1: 对
0: 啊，他们做的。
1: 然后就挺想去，但是我一寻思，我玩个本，我在那边充个会员，一个本我才50-60块钱，然后我玩一下午，我看个话剧2个小时，我俩得花500-600，就一直就没舍得去，要不然那时候不就看着了。
0: 对，但是这你现在认识我，人那时候就是认识有点晚了。现在，那个时候是还是没有。
1: 你现在先单给我演一下你那条线儿，
0: 我那条线儿非常精彩，我那条线儿非常精彩，然后就是有接到这么个活儿，然后老师说，那你想不想做？然后我说想，然后他说得训练，然后我又去到了被选拔，在长春选拔，在长春新东方选拔，
1: 选拔完事了之后发一小白帽，然后哐哐炒菜去了。
0: 选拔就是那块有个教室，然后选拔完之后上沈阳去
1: 再集训一下。
0: 对，再集训，因为沈阳他们那个公司，沈阳有一个这个戏，他们公司做了长春这个承接了这个然后在沈阳训练了一个月那个时候今天下午2点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第二天早上3-4点钟，
1: 哎呦，
0: 然后回去睡觉，
1: 听着就挺苦的，
0: 哎，非常的苦。然后然后天天就是被骂，
1: 但是这样确实长能耐，因为一个团队大家一起，然后做这种系统性的训练
0: 然后烟雨春山这个戏其实最主要的，为什么说后来接触到即兴还是游刃有余的嘛，上手比较快，是因为那个戏没有剧本它纯是时间线比如说10分钟到13分钟这3分钟时间你的剧本就2个字叫做探路就这俩字，你把3分钟给我演探路演出来然后你还有固定的你得听音乐点，这个点你必须得在这儿然后等到下一个点，你需要离这3分钟到了，他会给你一个环境音只有你自己能听清楚这个环境音你能知道这是我该走了因为下一个人就要到你这个景他也来，
1: 他来他的事儿了，
0: 对，他来他的事儿了你俩不能撞上去。
1: 对，
0: 所以这个所有的戏没有本子也没有台词那纯意识流嘛你就得需要自己去编
1: 就你可能每一次演的在这块这3分钟你干的事都不一样
0: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基本上不一样我自己准备了七套探路的方案
1: 饿了就在那吃盒饭，反正不饿就蹲着抽烟
0: 跟观众上点片一下
1: 对，反正
0: 3分钟咋的都对付过去。
1: 对，确实练人，确实是练人。而且豆哥这个人，他对这个表演是有追求的，他不会允许自己就是说哪怕是观众每一场都不一样然后他也不会允许自己就一套东西就在这一直演
0: 对，因为这个像《烟雨春山》这种沉浸式的戏，它很有这种那个粉丝就是观众他就比较就喜欢看你然后他就常常来，就会经常来看你这条线所以为什么说你跟那个，如果你想买票，你一张票389吧你得需要，你想看全这个故事，你需要买6张。
1: 对，
0: 你得看6次。
1: 对，就是豆哥还是比较有追求的，就在那块儿，今天抽的红塔山，明天他就换玄鹤门了。
0: 但是我是有良心的，因为我不希望我就这么样一个戏，让你花6次票，你将近花掉2000多块钱来看这一个戏。
1: 对，
0: 一般这3分钟时间，我就能把整个给你讲完。别人事我给你讲一遍
1: 到那块儿你就坐好给你他们的剧本。
0: 你跟我这个就是物超所值。
1: 全美说，我个大胆的想法给。

0: 土豆三分钟呗。然后豆哥自己在这发挥三分钟。
1: 我后来就是因为练这个的时候，你看刚才我说是三分钟
0: 啊，
1: 那你回课的时候，你设计这段戏的时候，老师不告诉你时间
0: 啊，对
1: 啊，就是说你就演，等什么时候老师叫你停了，导演说你停
0: 啊，
1: 你就停。
0: 对，
1: 就探路，我最长时间演过24分钟探路
0: 啊，就是不给你那个心理的那么一个结束的预期，
1: 对，不给你，你不知道你要演，就是你就在这没喊停你就探，
0: 对，
1: 你就在这找，
0: 就像那个许三多腹部杠铃似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意思。
1: 那个，
0: 做50个，到就是做半宿了，没做完。
1: 是不是到3分钟了？没有呢，
0: 对，还早着呢，
1: 才20秒。我这演了24分钟
0: 啊，
1: 就这个戏，所以就是一段一段的
0: 啊。
1: 后来这个戏就不演了，为什么不演了呢？是因为这个剧本有太多漏洞，然后景大做的也不好
0: 啊。
1: 做的也不好，当时就那啥，就探路是为了找啥呢？探路是为了找一个暗门
0: 啊。
1: 他都是为了找暗门
0: 啊，
1: 那个暗门做的就极其的简陋，
0: 啊、
1: 那个景置景做的
0: 啊，
1: 那个暗门就比咱家主卧的那个门还明显，
0: 上面就是差写出字来了，
1: 对
0: 啊，
1: 就是一个大窟窿在那放着
0: 啊。
1: 那个有的观众上来说，你找啥呢？
0: 啊，
1: 嗯，
0: 你说暗门，他说那这应该不是，这就是个洞，
1: 我
0: 傻了观众，
1: 我就不能告诉他我在找暗门
0: 啊，
1: 我就只肯定说我在找点啥
0: 啊。
1: 嗯，然后呢？因为我一说，我说找暗门，观众告诉你这有东西啊，这有事、
0: 啊，
1: 所以你不能说
0: 啊，
1: 因为我必须得演满3分钟、
0: 啊，
1: 因为我要是下去的话，那里还有戏，我不能下去
0: 啊。
1: 然后最逗的是，观众跟着我3分钟
0: 啊，
1: 后来看着我找的就是这个东西的时候，
0: 啊、
1: 观众非常气愤，
0: 啊、
1: 你干啥呢？
0: 纯浪费时间嘛，
1: 那得干啥呢？
0: 啊、
1: 嗯。
0: 确实有意思。
1: 然后有的那啥呢？有的观众是他会下去
0: 啊，
1: 他会下去，他会提前下去。你在这探的时候，他会下去
0: 啊，
1: 然后他会上来告诉你
0: 啊，
1: 说底下干啥干啥的
0: 啊。
1: 嗯，
0: 那这不就相当于这个漏戏了吗？
1: 对
0: 啊，
1: 他会告诉你，但是我不能知道。如果这时候我要是说接他这个茬了
0: 啊，
1: 那我就得下去了。
0: 对。
1: 但是我还有2分钟不能下去、嗯、
0: 而且你们这不也算是一个破案的这么一个剧吗？
1: 它是悬疑，
0: 对呀、啊、
1: 它是悬疑，
0: 然后最后你们不还需要对线索什么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不用，
1: 不对线索，
0: 就是一个
1: 开放，就是你就是根本看不懂
0: 啊，
1: 你就看不懂、
0: 啊、
1: 你得把6条线都看完你才能看懂
0: 啊。其实就是没有死人
1: 就没有
0: 啊，
1: 没有死人
0: 啊，
1: 嗯，
0: 就是碰巧这块有个乱葬岗，然后大家在这破案上了。
1: 对，就是为了他有一个这个叫做预言石
0: 啊，
1: 嗯，
0: 氛围感啊，
1: 就是氛围感
0: 啊，
1: 底下全骷髅啥的
0: 啊，对。
1: 然后就是鬼游的观众上来告诉你说底下干啥干啥呢
0: 啊，
1: 这时候我非常聪明
0: 啊，
1: 嗯，我从来不接那啥，接他
0: 不接
1: 怎么对我从来不接跟着下去看
0: 啊
1: 啊，我当时就一把把观众我就是。就抓住他的这个衣领
0: 啊
1: 啊，但是很有分寸
0: 啊
1: 啊，一抓住他的衣领
0: 啊，
1: 就那瞪着他
0: 啊，
1: 就直接跟他说一句话
0: 啊啊，一会儿空播了，
1: 你是不是要坏我？
0: 啊，就这么，
1: 你是不是要害我？
0: 那就确实，咱俩那个，因为你这边的情绪张力更足，
1: 嗯，
0: 要是换我这个处理的话，我可能就是望望天说，哎。谁在狗叫？但是有点容易受差评，是不是？
1: 就是，那就是观众欠着的东西很多，
0: 对，
1: 他会把你藏的一些就是那一些支点，我们说支点就是一些道具，比如说这块，你就要在这看到这个一封信
0: 啊，
1: 他提前把这封信就搜出来了
0: 啊，
1: 他甚至拿走了，你都找不
0: 着了，
1: 这块就得要信怎么办？
0: 就是可能整熟了之后，这观众知道你们演的是什么，他就开始自己玩起来了。
1: 对
0: 啊，
1: 他们因为那个整个氛围，或者是之前做的这个观众不了解什么沉浸式，他们都以、都按剧本杀那么去做，
0: 对，
1: 都按密室逃脱去做的，
0: 对，
1: 然后去理解去玩的，所以他们就会找线索
0: 啊。
1: 但其实那根本就不需要你找
0: 啊，你就看就得了。
1: 对
0: 啊，说那个这就是去过沈阳和没去过沈阳的区别，不可能那么说观众啊，沈阳是什么圣地呀、啊？去那块能受洗礼呀、啊？是怎么的呀？
1: 沈阳是跟那啥的，没看研究生没让我去吗？
0: 不行的，被撵回来了。
1: 然后这是陈浸式，后来就不干了、
0: 啊。
1: 不干了之后，我就去演默剧了
0: 啊。
1: 演默剧了之后，当时能演了一个90分钟的专场。
0: 哎呦，
1: 我演6段，
0: 这很不容易。
1: 演90分钟，然后到西乐会去找剧场的时候
0: 啊，
1: 然后那个看草台的那个、
0: 啊、
1: 大本营在那儿
0: 啊。
1: 然后就这么的
0: 啊。

0: 就被选到草台，然后开始演情景喜剧
1: 啊，就确实很适合，确实很适合，
0: 很适合。就是，
1: 但是乐那个豆哥的这个志不止于此，对吧？这只是你通向你自己目标的一个过程。
0: 是，人生总是一个机会接一个机会的，就是你之前做的事情会为你往后做准备。
1: 嗯
0: 嗯。但是我慢慢的在草台，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一步一步的嘛，然后演即兴喜剧，
1: 啊，
0: 然后最终，
1: 啊，
0: 实现了说给闫宁开场，
1: 对，就是豆哥，你看他现在就是对即兴喜剧很上心，他其实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更高的成就，他想要当 A 票大车司机，
0: 一点不挨着，一点不挨着，
1: 不是，这就是一个过程嘛，你等机会呢嘛，等机会呢嘛，其实是想要上话剧舞台什么的，去那种表演更高的这个层级是吗？
0: 就是还是想拍电影呢，
1: 正剧啊，
0: 对
1: 一些东西上大荧幕，
0: 上大荧幕，然后在这个镜头前，
1: 嗯嗯，行，咱们先进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啊。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力，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小二美说以后再下大雨可咋整，说那个某工厂失去了最优秀的工程师啊，这工程师就管下大雨，
0: 不管求雨，
1: 就是只管治雨啊。然后那个现在豆哥就是深耕我们的即兴喜剧啊，如果要是有观众想要这个线下看一看豆哥的表演的话，可以去这个能说吧，
0: 能说
1: 能提吧
0: 啊，没问题，
1: 就是、在那个高新那边的工厂，你晚上看下雨了，他就在那啊。
0: 但是尽量别下雨来，下雨来就取消了，漏雨不行。
1: 对，
0: 拿伞看吧，
1: 在我们摩天的这个剧场，摩天的剧场，大家可以搜一下啊。这个每天都有豆哥的这个即兴演出，张力特别的足。
0: 我会跟小红我们在一起，然后跟大家互动，然后要一些好的灵感，
1: 对，
0: 然后即兴的临场的没有任何准备的给你们演一出有意思的故事。
1: 豆哥真是旱地拔葱，就是，
0: 平地抠饼，
1: 对，就是
0: 绿面拿贼，
1: 就是啥事没有呢，人在那块正吃饭，砰起了把桌就抽了。啊，就是
0: 这还是漏电的，还是漏电，啪就电起来了。
1: 对，我们现在去剧场也穿胶皮鞋。确实好，确实好啊，因为这个之前接触这个传统，我接触传统艺术比较多，
0: 嗯，
1: 都是那种以说为主，就是我们这边在舞台上用的形体最多的也就是借鉴我们的京剧，
0: 那刀法
1: 啊，就是
0: 枪
1: 京剧的一些这个形体动作啊，身段这些东西，没有那么拔得快的啊，都是需要这个慢慢铺垫，哪怕是京剧上面一个笑，他也没有上来哈哈哈哈哈哈，他是呼呼哈哈哈哈，是一点一点起来的。那豆哥是，
0: 对不对？
1: 豆哥是啪就拔起来了，啪就拔起来了，
0: 生是就是一生拔，
1: 对，生拔生拔，这都吓坏多少个观众了？
0: 干嘛呢？
1: 给观众确实是这个舞台感不一
0: 样。哎，我刚才才想起来，就是突然意识到，咱俩演即兴喜剧
1: 啊。
0: 你是相声出身，
1: 对，
0: 我是默剧出身，
1: 对，
0: 一个说话
1: 啊，
0: 一个不说话，哎，
1: 咱俩凑一个全会儿，咱俩以后就你在台上表演，我在后边配音，
0: 对，你就解释
1: 演回双簧了。
0: 我觉得可以研究一下子那个说书人默剧
1: 啊，
0: 说书人默剧也很好，
1: 对，
0: 很适合咱俩去做。
1: 就是即兴喜剧，大家可能看的不多的情况之下，就是我们是很多个环节，很多种玩法。大家呢，我还是希望大家能走进我们的线下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剧场啊，就在摩天，大家一搜就能搜得到啊。每天晚上的7:30啊，闫宁回来之后他也会去。闫宁代票能力强，
0: 闫宁代票能力强，闫宁是了不起
1: 啊。
0: 嗯，
1: 就是他这个粉丝啊这些也多，大家可以去这个现场去看一看。
0: 对对对，
1: 基本奔着闫宁来的，最后都会粉豆哥，
0: 都是同情。
1: 这个太惨了，我要再不看的话，他可能没日子了。再来看两场吧，啊，豆哥确实是这个台柱子，确实是台柱子啊。
0: 没有，最近也需要就是去有调整
1: 啊。
0: 我们最近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大家期待吧。
1: 新的灵感，
0: 新的灵感的
1: 要升 B 票。

0: 往下走了，
1: 还是想当大车司机啊，最后还是要当大车司机，确实好，确实好啊！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线下啊，然后豆哥呢还有很多的绝活，今天只是过来讲一讲，说闫宁啥时候回来，明天就回来了。啊，明显就回来，明天节目就正常
0: 上。闫宁正常是今天晚上
1: 他就回来了，
0: 今天晚上就往回走
1: 啊，
0: 但是估计得下个月能走到吧？
1: 啊，纯走，纯走啊，这也就够了，从沈阳走到长春一个月左右。
0: 我是北疆。
1: 确实这个刚才说哪儿来了，我记住我要夸你来着呀，豆哥让闫宁给打岔打没了，
0: 打岔打没了，
1: 就说闫宁还是耽误事儿，还是耽误事儿，
0: 还是大家想念闫宁一天，大家明天闫宁就回来了，
1: 对，明天闫宁就回来了，但这个闫宁回来也不耽误豆哥还能再来，
0: 对
1: 啊，这个豆哥在的时候闫宁他也更加的这个舒服，
0: 对对对 对, 对
1: 更加的舒服啊，
0: 也痛快，
1: 说那走的是公辈儿啊，慢，对，
0: 走
1: 公弦现在不让走了，上去就拖车就得拖走了，让他能在那个高速上面走吗？
0: 照这个速度，是不是俩点到铁岭了？
1: 公辈儿公弦的啊，咱们感谢豆哥啊，也是这个今天让大家了解了一下豆哥整个的从艺经历，
0: 哎
1: 啊，然后下次再来呢，得让豆哥表演点绝活什么的。豆哥可谓在台上十八般兵役，样样十八般兵器样样。
0: 十八般，哎，你这先撤嘴，
1: 十八般兵刃。真是样样精通，在台上你说你让他模仿啊，你是让他来个这个跳舞，你是来一个什么这个那个的啥都行，说豆哥早晚来一零三八，是工程师那边就不干了。
0: 这面漏雨啊，
1: 这豆哥就会这个，就会这个，别不管他。行了，咱们感谢豆哥啊，也是希望这个尽快的豆哥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好的
1: 啊，我们还有几条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这个又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就是我们的尼泊尔路线啊。就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说，这时候去尼泊尔它合适吗？这恰恰就是尼泊尔当中一年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的过去，空气的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的气温都稳定在了18到25度之间，就是人体最适应的这个温度。此时出发，既能避开咱们国内的余热，也能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咱们不用远赴印度就能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一次呢，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繁行的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我们要做的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和自然交融之旅。详情大家可以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就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做旅游从来都是做高标准起步，这一次我们依旧坚持要住得舒心，吃的精致，玩的深入的原则。关于住宿，我们全程安排的都是尼泊尔全境五钻酒店，还有我们的奇特旺的奢野度假酒店，就是让您在旅途劳顿之后要有一处安心的居所。美食呢，我们也是拒绝打卡式的用餐，正餐标准都是50元每人。除了地道风味，我们还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还有我们这个独具特色的素斋体验。关于体验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自然与人文两方面啊。自然呢，咱们可以骑着大象穿越原始森林，坐着吉普车去追寻独角犀牛、孟加拉虎，咱们邂逅鳄鱼与孔雀。在人文方面，也给大家满满的安排了很多重磅打卡的项目。详情可以咨询我们的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就这趟旅程，甭管您是想抚平焦虑、告别内耗，还是对宗教文化充满好奇，都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欢乐之旅。而且我们将由主持人明天全程带队啊，团期在9月13到9月19啊，明天带您走进我们的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原价是8890元，但是我们。

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它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咱都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小短裤，对吧？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咱们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咱们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也仅需30分钟，咱们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根据我们高振奇主任介绍，就是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的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什么呢？夏天的气温高，它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它也就更彻底。而且我们给大家做到的福利就是原价专家挂号费58元，现在仅需10元。就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下肢腿凉啊、脚凉啊、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咱们就可以参加。而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您自己去得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在我们这儿仅需196。196，活动时间是从即日起到本月的月底，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专家报名热线 ,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哎呀，下面呢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民生啊有一条好消息，就是我们的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是9月11到13日，地点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就是本届展览会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还有康复辅助器具，以及包括现在比较火的中医药康养啊、旅居养老这些热门板块，汇聚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品牌。而且在活动现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配套活动，像我们邀请了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还有我们的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都同期开展，而且兼顾我们的健康咨询、休闲社交和行业交流这些多重的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就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一同前往，就在我们的9月11到13号国际会展中心，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等着大家一起来参观。招商咨询热线大家记好 ,180-4381-0016, 180-4381-0016。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啊。小露珠精华只要提这个名就不用过多的介绍啊，就是这个属于精华里边的扛把子产品啊，这个没有女生会不想要，只是呢价格会有那么一点贵，身为我们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就是这一瓶精华水补水锁水抗老，就一瓶三管齐下啊，而且粉丝都叫它无针的水光机，咱就知道水光机打进去效果非常好，但是有点疼，咱们这个精华水天天用着也跟它一样的效果了啊。平时官网将近1700块钱一瓶的小露珠，我们今天799拿两瓶，799两瓶啊，一瓶还不到400块钱，相当于2折多就入手了赫莲娜的正品。我们这边正品保真，马也链可全程溯源，因为价格太合适了，我们库存就150组，拼手速卖完就恢复原价了。咱们别犹豫，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
给力两个字下单，而且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

0: 元啊，还能再减五元。我们的赫莲娜799两瓶精华水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了。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也就到点儿了，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也是感谢豆哥啊，跟大家最后再告个别吧。啊，说
1: 啊，那个
0: 就剩一句了，
1: 就剩一句，对，嗯，好了，大家，对，我是土豆，那个咱们有机会咱们再见，我说我会常来的，
0: 好
1: 的，嗯。最后也带上闫宁为大家对大家的祝福
0: 行吧，好嘞，咱们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5: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大家赶紧就直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就可以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方法帮您解决所有的您的可能在心里面可能想了很久这件事情不知道究竟怎么做才好。你说你是投诉啊，还是说走法律啊，还是说咱这钱能不能要回来了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抛给我们哈，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好，首先我们先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你好。
0: 您好，请讲。
4: 我呢，现在是碰着点事儿呢，碰着难事儿呢。
0: 别着急，别着急，我感觉这个王女士情绪稍微有点激动哈。
4: 是的，我真的有点激动了，我还压着，但是我的心慌啊。我说起来吧，我就挺生气的。我那个不争气的前夫吧，以前赌博。在外边吧，就是潜伏了。现在啊，在外边欠了好多钱了，就连房子都给我押出去了，都给我赎掉了。完了后来我们就离婚了吧，哈。但是有个孩子呢，有个儿子。他也不管也不养。离婚的时候呢，那个协议书写的清清楚楚的，儿子呢我抚养哈。完了呢，就是那个他出抚养费、教育费，就是像一些个保险啥的，我们孩子有保险的啊。他也出。那现在呢，你说吧哈，我碰点事儿是咋呢，他拿不出来钱呢。那外面还有欠债。你说离婚的时候是这样的啊，孩子呢在小区上那个幼儿园，我就没把他带走，因为幼儿园挺好的啊。我就没带走他，我也没要一分钱，因为已经让他给带那样了，还要啥呢，是不是哈。现在呢孩子呢就是咋的呢，现在处的是就是交2万块钱那个保险费啊，2万块钱保险费，这是两张保单啊。有一张呢6000多呢是他交，现在他交不上了。你说，哎呀，我这个吧，我就碰见难事了。我说你找谁说你家属不可外扬，还是找你们闹了吧？哈，
0: 对，
4: 找律师给我那什么弄了。你说这个钱怎么办呢？怎么交啊？他交不上，你怎么交啊？我也挺难的。
0: 确实是，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啊，也是家里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涉及到前夫啊这个怎么办。宋律师是对王女士来说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方法。
5: 首先关于
1: 哎呀，我这一听你说你前夫赌博欠债，然后这个都被抵押了啊，其实这一块我简单说一下吧。其实从法律上来讲，赌债它是恶债，这个法律它是不保护这种债的。那么它这个抵押是否有效，如果说是基于赌债所产生的这个抵押，并且抵押权没有设立啊，那可能这个是不存在的。那这个房子究竟有没有抵押，我觉得你可以去问一下，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如果说是有这个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按照你们之前的这个约定来起诉他啊。那这样的话不就能保证他名下有财产吗？那你说正常为啥这些搞赌债的人他只敢说用暴力催收的手段，那他真要占理的话他为什么不起诉到人民法院呢？啊，这女士您这边这个手机可以给他静一下音啊，
0: 对，
1: 要不然有这个滴滴的声音，
0: 对，
1: 啊，
0: 很影响我们直播，
1: 这个是这个是一方面啊，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回归到你们这个抚养权和抚养费的问题上，如果说一方有恶习的情况下啊，那这个孩子指定是不能给他抚养。我刚刚听说您那个当时是约定的是孩子的抚养权是归你，然后但是因为孩子上学的原因你没带走，是不是？
4: 是的，
1: 啊，
4: 因为我现在吧，我跟你说一下啊，我现在呢，我想把他带走，他不让，那你说我得咋办呢？我是起诉的还是咋办呢？
1: 其实正常来说，因为孩子的抚养权在你，其实你是可以带走的。啊，他不带走的话你可以，他不让你带走的话你可以起诉，你可以起诉的话那就要求履行这个离婚协议，要求履行这个抚养协议啊，那这个孩子的话也是可以带走了，并且他目前有这个情况，那因为赌博欠债，那属于他有一个恶性的这个习惯，不好的这个习惯，他属于一种过错，他也不太适宜跟这个未成年人在一起啊。那如果说你通过什么手段去要孩子，其实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啊。那我说句不好听的，那你就多带两个人呗，你多带两个人他还能咋的，他还能是吧，你多带两个人高马大的男的，先把他，对，反正违法犯罪的咱不能做啊，你不能把人家打伤了或者咋地，你就往那一站他不也得害怕吗？是不带两个人高马大的雇两个，然后去了他一动，你这边带孩子走，那边那个给你拦着点，走了你就躲起来，他还能抓住你吗？是不是？你也不一定非得通过起诉的方式啊，我觉得起诉方式多慢呀，你想把孩子带走然后再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人法院这边那可是讲理的地方啊，讲理的地方你根本强制执行，人家真要隐匿啊或者怎么地，你给人留这么长时间了去隐匿孩子，把孩子藏起来找你都找不着，你咋办呀？所以说有的时候这话能说吗？
0: 有的时候确实是，
1: 有的时候确实你
0: 有点用点自己的不择手段是吧，迂回一点。
1: 你的这个想法呢我明白，可能真的是有点像走投无路的感觉是吧，那咱们该有一些非常规手段咱就非常规手段哈。你像就像我说你带三五个男的是吧，那比他高比他壮，他敢怎么的呀，拽孩你就走呗。
0: 反正就是方式方法确实也都有，你可能用法律方式方法时间长一点，
1: 对，反正你婚也离了，
0: 对，
1: 孩子本身是你的，你是占理这一方，你怕啥呀？
4: 是你说这个这个说这个可取，真走法律程序我有点现在有点走不起的样式，你等得起
1: 来，对，时间长，所以说你说我们虽然是律师，但是也会给你出一些办法啊，这个办法肯定是对你有好处。我个人建议你，反正就像我说，违法犯罪触犯刑法以及行政法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东西，咱们不要做，但是咱也不动手，咱也不动手，你就往那一站，我感觉真要是。反正你要让我三个1.8米以上100-200来斤的男的往我跟前儿站，我一动手
4: 拦着他点就
0: 害怕
1: 啊，拦着他点咱也不需要干啥，并且我说了你是在理呀，是不？
4: 对，是一招，是
1: 吧？好吧，
0: 好，那这样王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4: 啊，谢谢你啊，谢谢，行，可以的，咱们加个微信联系啊，我这心里还有点底儿的啊。
0: 别着急，182945671，182945671。虽然说这次咱们还没有用到这个起诉啊，或者其他的方式方法，就是。宋律师给您一个最快捷的方式方法，可能就是身边的人什么的，就也不能把咱们这个怎么样哈，反正就是能解决咱们现在目前遇到的这个困境，就非常的完美。
4: 好
0: 吗？
4: 好，听明白了。
0: 好，那跟王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4: 谢谢您啊，谢谢。
0: 好，再见。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151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大家自己也不用硬扛哈，自己就直接把问题抛过来，让咱们最专业的律师帮咱们进行解决。你是说欠钱呢，还是说有东西被抵押了，或者等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都可以直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这样我们马上的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4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大家就直接抛给我们啊，我们有最专业的律师团队为咱进行解决。你说生活中其实宋律师是不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会借钱，是不是就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有非常多的人就是会把钱借给别人。
1: 对，那借钱的、欠钱的，刚刚我那个节目我还跟康康老师对这个对这个事儿稍微的讨论了一下，
0: 就是大家借完钱不愿还，尤其是借钱的时候特别的理直气壮，是吧？大家都是站着借钱，然后跪着要债，就是你要把这个钱拿回来，那你姿态要放低。现在就是欠钱的人是大爷，对吧？但是他们借钱的时候呢，又是一个就是很理所当然的样子。而且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说当初是因为信任对方才把这个钱借出去的，但是现在呢，就成了自己的一块心病，都不好意思跟家里人说。就像我们家也有这种情况，你说我们家还是借给亲戚了，我妈的弟弟，当时那几千块钱要回来那相当费劲，后来说啥没要回来。那我要是做法律节目，那我肯定得要回来。
1: 反正你看现在就像你说你妈妈的弟弟，那不是你舅吗？
0: 对啊，我舅啊，
1: 亲的
0: 对，那相当亲了。但是这个钱呢，也要不回来。然后我就说这个事儿啊，我说应该要回来，我说一码事归一码事，你们俩虽然说从小是一个娘胎里的，是吧，但是一码事归一码事。
1: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我也表达一下我的想法，刚刚在隔壁节目我也
0: 说了，
1: 问主持人了，我说那你要是说我说你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你这个好朋友给你借钱
0: 啊，
1: 然后
0: 就不要了
1: 啊，就你
0: 就
1: 觉得
0: 就不还，
1: 哎，这事儿你就多少钱就拉倒，就不还了。然后之前像我老公就是他有一个朋友跟他借钱，然后他就问我说，你看我这个同学跟我借钱怎么办，我说好像当时借多少，借10000呀还是借了多少，
0: 10000元也不少啊。
1: 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10000我不同意，我说但是
0: 我也不
1: 同
0: 意
1: 的前提是，我说你自己去考虑这个多少钱你能接受他不还。我说你要是能接受说2000不还，你就给他拿2000，我说你能接受5000，我说你这10000要能接受你就都给我拿，但是他没敢。
0: 对，
1: 最后好像不是，好像是拿了5000块钱，但是挺好的，这个朋友
0: 还了好
1: 再
0: 还了。
1: 其实要不还呢，我也说不出啥来，因为这钱也不是搁我兜拿的，他自己攒的钱呢，就借，他愿意借钱，反正这玩意儿你自己别花呗，你别耽误我花就行啊。你拿我钱不让我花钱，你去借别人，这事儿不可能啊。所以说这事儿你就包括咱们这个听友你也考虑，那你要有钱可能给你朋友拿个3万5万的，那
0: 就是你要心里头有一个预期，他不还了我这个钱就认了。
1: 对，那这玩意儿
0: 我认交了，之前他也给我花过3-4万。
1: 看你的经济能力，那你像我那人，有的人花3-4万跟我可能花个30-50万似的，那这事儿
0: 那就
1: 不一样啊。那你像我，谁要跟我借3-5万，哎，我得慎之又慎，我真是，我恨不得把他家底儿查个底儿掉。但是
0: 也不能借，
1: 但是也啥用都没有啊。
0: 就
1: 查个底儿掉的话，你
0: 不能借。
1: 对，你架不住后期人家可能变卖家财，就骗你一笔就得了啊，
0: 骗你一笔是一笔。
1: 然后现在还有一种啥呢？
0: 是什么？
1: 就是跟你借的钱不多，然后考虑到你的维权成本又很费劲，啊，反正就是这个。因为好多当事人来，你说你让他自己诉讼吧，
0: 对，
1: 他不会，
0: 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很麻烦，这个手续走起来确实不知道从哪一步走起。
1: 人当事人也说，我也去不了法院，我一上法院腿肚子钻筋，害怕。那你说你不找律师，你找律师呢？
0: 害怕花钱
1: 啊，害怕花钱，然后你手。 头啥证据都没有啊，
0: 嗯、
1: 就有
0: 还不知道。
1: 对，你现在法院立案要求啥？你要有他的户籍信息、
0: 嗯、
1: 他的身份证信息。有的人那真是借了钱两眼一摸黑，然后
0: 啥啥没有，
1: 名都是假的。完了，然后你说现在法律也规定不允许律师仅仅的就去收你一些钱，收你个百八十的，然后仅仅的去给你调取一个身份信息，这个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必然是要委托律师去办这个事儿。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维权成本在了。
0: 嗯，
1: 你说你人家就给你借个五七八千，完、
0: 嗯、
1: 对你来说呢，你真要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五七八千说实话能救命。
0: 嗯
1: 啊，然后呢？一个是维权成本，这个金钱上的成本，再有一个时间上的成本，折腾不起啊，
0: 折腾不起
1: 啊！你最可怕的是，有的人他不出现，
0: 嗯、
1: 不出现，然后你中间立完案公告，然后开庭公告一下，然后判决生效公告一下，这两个公告完，两项加起来三四个月进去了，然后你中间再等这个、
0: 哦、
1: 那这的小半年进去了，
0: 哎呀妈！
1: 哎，你这点钱花的也闹心，时间等的你也糟心，
0: 嗯、真是、
1: 嗯、
0: 想想都很闹心。就是这一系列的问题哈，
1: 嗯，
0: 就是对方也会打电话不回呀，然后微信也不回呀，电话不接呀、
1: 嗯，
0: 甚至可能就倒打一耙，就是说、
1: 嗯、
0: 啊，你当初可能没有借我这一笔钱、
1: 嗯，
0: 别让自己的善良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哈变成别人赖账的筹码。所以说有的时候像这种欠债不还呢、啊、天经地义啊，尤其是我们面对老赖的时候啊，沉默也换不回来大家的这一种良心发现。法律呢其实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1: 嗯、
0: 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也是专治各种拖欠不还的，无论是大家私自把这个钱借出去了，还是说货款，就是说这个我这个压点货是吧，我这个钱过几天给你迟迟不给，还有一些像工程款的纠纷，把证据呢都交给我们，我们就帮您把这张白条变成真金白银。一定要记住苏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嗯、18294567，现在呢就可以联系苏邦律师事务所，就可以预约哈，而且首次咨询也是免费的，这免费的这波羊毛咱也应该薅起来、
1: 嗯、
0: 苏邦律师事务所也会为大家撑腰，每一分的血汗钱我觉得都是落袋而为啊、
1: 嗯、
0: 你真正的把自己哈、啊、
1: 对
0: 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打拼的凭啥要拱手让人，
1: 尤其是现在这个、嗯赚钱多不容易、
0: 啊、多不容易啊，现在这个大环境大经济啊，
1: 我现在发现赚钱不易，骗钱可容易了，
0: 要钱不易、
1: 哦、被骗也容易、
0: 嗯、对、
1: 哎、赚钱和要钱都不容易，然后就是被骗和骗钱特别容易。你现在电诈是一方面，哎、
0: 嗯、
1: 生活中也有事，哎你说现在就有一些什么、嗯、这个办卡那个办卡那个，
0: 然后昨天我那天去吃饭，他说姐姐你充2000块钱纸呗，我给你每次来我都给你果盘，我心里想我有那
1: 2000块钱
0: 我还在你这儿充值，
1: 我有那2000块钱我在家
0: 我在家买点水果
1: 盘啊，
0: 还每次来都给我果盘，
1: 我大榴莲我都够买多少个
0: 多少个
1: 吃你这玩意儿，
0: 谁知道他说姐我这没事我家干4年了，我你干一辈子我也不能相信你这事儿，
1: 该黄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嗯，所以就不能相信他那个。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哈，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在网上看到了一件事儿，就想咨询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他去 4S 店就是进行试驾车辆，
1: 嗯、
0: 当时呢就是由于他的操作不当，
1: 嗯，
0: 就发起了这个车辆哈轻微的碰撞，
1: 嗯
0: 啊，这个车可能就是在 4S 店，就是当时就冲出去耸出去了、
1: 嗯、
0: 哈。就 4S 店就说他们会走一些保险，但是呢会需要他来支付车辆的磨损费。那如果说未来保险要是涨价的话，会产生这样的原因啊等等这一些的费用，需要他来进行支付吗？
1: 嗯
0: 嗯，
1: 不用。
0: 不用，
1: 嗯，因为这个东西，法律就是这种侵权案件，它保护的是你的直接损失，包括咱们整个长春市，整个长春市的话，目前是没有这种判例说去保护你的这个车辆的折损费、折旧费、
0: 嗯，
1: 咱们总说的是折旧费，
0: 折旧费，
1: 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也对此有过这个相应的判例，并且进行说理，应该是一个回复，
0: 嗯，
1: 因为这种费用的话，确实能理解，但但是这东西不属于一个直接损失，
0: 嗯、
1: 没有办法去给你，给你这个，给你 给你这个钱去判出来，包括你说你这个保险未来涨价的这个钱，你说我怎么给你判定这个事儿呢？那我给你判了，那最后你法院的这个判决它是要有羁判力的，它是要有执行力的。那我现在这事儿你都没有办法去确定，而且你是涨价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实际的政策因素之类的导致的这种上调，这些东西不是说你能明确的举证说明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折旧费肯定是要不了啊，就是包括咱长春，像我们好多当事人来，哎，是车可好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理想 L 几来着，反正是挺高级的，就是还挺贵的啊，那个车确实，然后让人给碰了，他还是没有什么责任的，还是个电车嘛，我倒是不开电车，我不太清楚这个事儿啊，但是听他那个意思，他换了一些件儿，然后好像是那啥，
0: 然后很贵
1: 啊，当时跟我咨询了好半天，就是想从我嘴里边得出一个肯定的答案，说你这个折旧费肯定能那个，他应该是修车花了大几万，
0: 大几万，
1: 你想修车花大几万，然后他那个折旧费他稍微问了一下，应该是在三四万左右的这种折旧的
0: 钱，这个也很辛苦，
1: 因为是挺新的一个车，好像才开了几千公里吧，非常新，他就一直在跟我说律师我这是新车巴拉巴拉巴拉，我说你新车来我告诉你在什么极特殊的情况下我能给你保护你这个折旧费，
0: 就是有时间
1: 有案例在，不是时间
0: 啊、
1: 那个是什么样啊，这车从 4S 店往出开没上牌儿、然后嘣撞了
0: 啊，
1: 发动机还是变速箱给撞坏了，反正是三大件、三大件之一给撞坏了，直接送回去就修，我记得是我们是有这么一个判例，那你这车你这种情况真是极其特殊了，我感觉好像全国能碰见一年好像都不一定有这么一个事儿，特别特别寸，
0: 就刚出
1: 来，而且你就像刚才这个车，他要是如果说你说这轻微的磕碰，你那车我说了三大件给撞坏了，发动机给撞坏了，这个变速箱给撞坏了，你怎么地的，你这轻微的磕碰你说你能损失个啥？你能损失个啥？那根本再说了，你是 4S 店的试驾车，我刚刚一直跟你说的是咱们日常生活中咱们的车辆啊，这大道上两个车碰了，我能不能拿折旧费？你说你一个 4S 店试驾车，我知道你去 4S 店试驾的时候需要签一个东西，我也签过，我也试驾过，但是这东西对你来说，如果说是加重你的责任，它是不生效的，并且你也有保险，并且你 4S 店的试驾的车辆它发生轻微的磕碰它是难以避免的。
0: 对。
1: 那么你既然车开出来，你作为试驾，你就要能预见到你这个来试驾的人的不同的这个驾驶的这个水平。
0: 对。
1: 是吧，那你真碰见一个新手，那真是给你咣当撞的挺严重，你不也得挺着吗？那你去法院去诉去，去诉这个折损费，你看他给不给不就得了。是。
0: 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这个折损费哈，有的时候是真不能给，除非说像极特殊情况，像我们宋律师说你这刚出来就发生这个事儿会给你，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谨小慎微，尤其是去试驾，毕竟这车也不是咱们的哈。你驾车的时候不行就让咱家里人为你先代驾一下，然后哈等你真正买车的时候你再说我这车属于我了我再去整，要不然这来来回回你说跟他们扯皮都不够闹心的了哈。好，那这样如果我们的微信网友后续有其他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154、118581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154522以及85815433，因为现在这个属于一个空线状态嘛，非常期待大家来电话进行咨询您心目中的疑问啊。很多时候这个自己可能这个劲儿就过不去了，你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但是呢我又没有听到跟我这个案例相关的事儿，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三步热线电话。这样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42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1: 您好，律师。
0: 嗯，您好，
1: 今天有点小事儿，我想咨询一下的。
0: 嗯，
1: 就是我在2020年吧左右的时候吧，
0: 嗯，
1: 就是我爱人他想要补缴那个社保，
0: 嗯，
1: 他就找了一个人，就说的可以帮办，
0: 嗯，
1: 你说他当时啊，哎呀，他就给人家拿了35000的保住费，
0: 嗯，
1: 哎呀，你这他给人家的现金。
0: 嗯，
1: 哎，完了，人家呢就给写了一个收条，上面没有什么明确的具体内容，就说啊能办呢啊就不返了，啊不能办呢就全额返回。
0: 嗯，
1: 你说现在他没办成呢，
0: 嗯，
1: 啊钱不给退，
2: 嗯，
0: 钱又没退，
1: 啊对呀，你说这钱是不是要我说我就不知道咋办了，你说能不能要回来呀？我就寻思这钱呢，
0: 嗯。
2: 行，
1: 但是这个吧，你说这么多年了，我就是啥、呢，口头催了他几回，但是也没有啥留下什么书面记录啥的，也不知道这个咋起诉啊，还是抄没抄实，也现在蒙圈了有点。
0: 有的时候遇到事儿，自己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我们也不是法律的从业者。
2: 来跟你具体的说一下。现在这个事儿的话，您是吉林省的还是外地的？
1: 我吉林省的，吉林省长春的。
2: 吉林省长春的，现在是这样的，您的这个行为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这事儿的话你通过正常的途径你是办不下来的，你得通过这种委托找人办事儿的方式才能把你这个钱要回来，是吧？那其实你也知道这个事儿它是违法的啊、那你们之间的这个行为叫违法请托。其实从法律上来讲呢，这种违法请托，因为你的这个事项的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那这事儿就是不应该干。那其实你们合同是无效的，但是目前咱们吉林省的裁判规则呢是，法院对于这个事儿是不予受理的，是不予受理状态的。但是以后会不会改，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你现在呢，可能我个人建议你呢，不太建议你去进行诉讼。就是目前这个状态肯定是不太建议你去诉讼，你可以等一等，看看咱们吉林省什么时候来改一下这个，因为有一些部分城市部分省市它是这个事儿是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那么这个合同就要回归到最开始的状态，就是你没给他钱他没给你办事儿的时候的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钱他是应该返还给你的啊。啊，听明白了吧？啊，虽然说这个像你说的写了收条，但没写用途。但是这个东西呢，你不论是以什么欠款呀，还是以这个民间借贷呀、来起诉，法院因为民间借贷这个司法解释，包括关于这个欠钱的这个像民法典里边的一个解释，那你们肯定是要。法院肯定是要揪你们为什么转账的这个深层的这个原因的。如果说揪出来这个原因呢，对你来说其实挺不利的，那我个人建议你呢等一等再起诉啊，看看现在政策的变化。然后关于你的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正常来说咱们现在民事的诉讼时效是3年，如果说并且诉讼时效是适用于这个终止中断的，那他那个中断是怎么的呢？就是像你今天去找他要钱，并且你留好证据了，你可能给他发个微信，你说你看你那钱啥时候还我，然后他给你回了一个，哎呦过段时间有钱我就给你了，你总催什么，这个时候你的诉讼时效就中断了，那这个时候从现在开始再往后推3年，哪怕说你3年的最后一天你就给他打个电话你录音了，然后或者你给他发个微信他回你了，说哎我过两天给你，那这个诉讼时效都没过，你只要进行有效的催要， 那每一次催药它都会中断这个诉讼时效，那时效就是重新起算啊。但你不要说进行这个口头，你像我俩在这儿，我说来宋凯老师，你上次欠我的钱还我，然后宋凯老师
0: 啥证据都没有，
2: 行，然后我俩转身就走了。然后过了三年，过了两年，说哎我上次找他要了，然后宋凯老师说我没有啊，我根本就没收到、
0: 那我也不承认呢，
2: 诉讼时效过了。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0: 留好证据，
2: 这个对书面的或者电话录音的这个催药啊。
1: 哦、
2: 明白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事儿可能还没有过诉讼时效啊，可以再等一等好吗？
1: 他得懂法呀，你说这怎么办这点事儿，你说这闹心呢。
0: 对，您最好就是拿着手里面的证据哈，在苏邦律师事务所再咨询一下，就是您来到律所让我们的专业律师帮您看一眼，好吗？
1: 好，那我怎么联系啊？
0: 您可以记一下线下的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啊，微信号，他们，你们就是啥时间都上班吗？周六周日，可以吗？
0: 可以，有其他的值班律师，您就放心就行。
1: 啊，好好，谢谢谢谢。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谢谢。
0: 好，
1: 谢谢
0: 跟张女士
1: 再见。
0: 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抓紧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15433。错过哈，错过您就要把您的问题再拖一拖，这就得不偿失了。有很多时候确实是需要时间的啊，时间在前面的话，咱们一切好说。如果你这个过了时间的话，很多事情在法律面前这个办起来、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困难。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拨通三部热线电话。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333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3: 哎你好。
0: 您好请讲。
3: 我跟我老公吧，你说我俩结婚的时候他给我过了20万块钱那个彩礼，然后我俩结婚吧就是50天左右就离了，然后现在我俩离了得有9个来月了，那男方吧你就突然给我起诉了，说那个先把那个彩礼给要回去，但是你说就当时他给钱的时候，他跟我签协议了呀，说这验证与啥的，然后你说那离婚的时候他也没说的那个要这个钱呢，然后现在他想要了。

0: 我用给的吗？
1: 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这个属于彩礼的这么一个纠纷啊。
2: 嗯，
1: 咱们这个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关于财产返还，就是彩礼的这个返还是有一个有一些具体规定的。
2: 嗯，
1: 首先是已办理结婚登记但是没有这个实际共同生活的，并且实际就登记了然后又一起共同生活了，原则上彩礼是不退的。我刚刚我听你说你们在一起生活几个月？
0: 九个来月
1: 啊。那并且说当时这男方他也签协议了，完了钱也给你了啊。然后那九个月说实话这个时间不长不短，退的可能性不太大，甚至于说退的话也是退很小的一部分。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没有登记那你这种肯定是要返还了啊，或者登记了没在一起生活的也是要返还的。第三点呢就是给这个支付彩礼的这一方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啊，造成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可能这点钱全是给你借的抬的，然后你这边跟人过几天不过了那你有可能是要还的，你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这个情形。那但是你这个好在就是你们跟这个男方签了一个协议，
2: 对
1: 啊，可能这个协议对你来说是有点好处的。是有点好处的。在这个协议我想知道你们当时签订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胁迫之类的呀，就是你说哎老公你必须给我签，不给我签我不跟你过了，我就离婚呢或者咋地。
2: 有没有这一套说辞？
1: 有没有这些东西啊？你要是说没有的话，并且那可能男方对你表示爱意，哎呦媳妇儿咱俩
2: 我就爱你，
1: 结婚了我就爱你，
2: 我要给你个保障
1: 心安，我给你我自己自愿写一个你考虑一下你家有没有这个情况啊，我给你每个情况都说了，你可以自己对号入座，有返还的情况也有不返还的情况，你看你符合哪一个好吧。
0: 那你就现在假如说就是像你刚才说那种情况，我们当时我倒是没说，但是我就怕如果开庭的时候如果男方拿这个赠与协议然后说当时就是为了跟我顺利结婚呢才那个被迫写的，那我就只拿了这一张这个书面协议就能保住这个彩礼不用返还吗？
1: 这个反正还得具体细看，但是你这个协议的话他要觉得自己是胁迫的他也拿出当时的证据来，所以说我就问你有没有当时的一些情况，然后有没有被他录音或者录像啥的所以说这些是比较有点的，所以说你这事儿还得具体细看。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些情况啊，那你要担心我建议你如果说开庭了你最好找个律师看看当时的情况，
2: 毕竟咱这个属于20万对吧，
1: 对，根据你的庭审情况让律师给你把握把握。
2: 好吗？
0: 那咱那个微信是多少啊？要我加一下呢？
2: 好，182945671182945671，先添加这部微信号，在上面可以进行预约。
0: 行，那我先加一下，谢谢。
2: 那也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0: 好，再见。
2: 再见。就李女士的这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下宋律师，就是像她这种比如说两个人过了2年了但是呢我们就没有爱了，这个50万彩礼还用不用还了？
1: 50万彩礼都过2年领证了是不是我感觉是不用还
2: 了，不用还了是不是50万但也挺多呀，你像现在这社会
1: 你俩人不领证了吗？不登记了吗？
2: 登记了。
1: 我在咱们节目说没说过我好多年前办理的一个离婚孩子5岁了
2: 过5年了呗过6年
1: 孩子5岁了，然后男方离婚然后女方把彩礼
2: 退回去
1: 然后法官进来，他俩其实没有啥争议，法官进来退彩礼结婚多长时间，然后没问结婚，说有孩子吗，然后男方说有，多大了5岁了，5岁退什么彩礼，退彩礼过了研究别的彩礼判不了不要想。因为我是原告，我是原告，他是被告，被告的当时庭他是提出了反彩礼的一个诉求然后反正那个案子当时调了，我当时对这个法官的那个
2: 态度
1: 我现在看见这个法官我还挺喜欢他的，
2: 就不能退，
1: 对，就不能退，就当时给那两句给那个男方呲的一点
2: 哑口无言
1: 是
2: 吧？
1: 对，
2: 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你可能整100万或者整几百万的彩礼但是你们问题是你们过了很多年了，但是女方说这个钱我一直没花在我账上呢。
1: 在你账上那是在你账上啊，那你得不得考虑那什么嘛？你得考虑这个钱。

0: 年你们两个应不应该退嘛？法院考虑的不是说在谁账，
1: 就这个钱
0: 花没花，
1: 这个钱花没花都可以不退。
0: 对呀、
1: 啊，哦，是这个意思。我一直以为是这个钱花了可以不退，但不
0: 是。要是说像有的人他没登记，就是可能两个人出去旅个游啥的，然后这钱都花了了，但是实际确实没登记。那、这种情况下可能都不反的。女方只要拿出证据，我们两个一起玩的，
1: 玩
0: 买东西了，没事的话就
1: 买个包、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三思啊，三思而后行。好，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在这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122以及858154333，三部热线都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只等大家来打电话哈。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的展会消息，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会在长春启幕。那展会呢也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进行主办，展会开展时间呢是在9月11号一直到13号，说是迟那是快，马上就要开始了哈，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本届的博览会呢设置总共有10大展区，聚焦了像适老化的家装改造啊，包括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材，还有一些像中医药的康养的一些产品、旅居养老等等一些热门的板块，聚集了很多像省内外的众多的康养品牌。所以说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在9月11号到13号来到长春市的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活动呢也是非常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有百名的省级的名医、公益义诊，包括老年文化这种展演呢，还有一些银龄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也会在这里进行开展，并且兼顾了健康咨询、像一些休闲的社交、行业的交流等等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可能对于养老的需求不断的提升，这场的博览会呢也是能够为市民朋友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就可以安排时间跟家人一同进行在现场感受一下，到底是不是您想要找的像养老家居啊，包括一些旅居啊，还有一些辅助器材等等一些的相关内容，在9月的11号一直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进行参观。另外还有一些比方说你想在这里设展块啊，您也可以垂询这一部热线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线上的马先生。马先生晚上好。
1: 晚上好，律师晚上好。
0: 您好。
1: 发生一起交通

0: 事故，我对方全责，我住院住了一个月院，出院后医那个大夫建议我全休三个月，因为我的工作是销售工作，而且呢季节性特别强，夏天呢就是那个是我的好季节，我工资那时候好时候两三万块钱一个月，就是不是季节的时候呢也有一万多块钱保底，我想问一下我的误工费该怎么算呢？
1: 这个你这个误工费，也就是说其实你举不出来这个特别好的证据是吗？你们这个工资的话有没有这个流水之类的呀？
0: 有流水，有流水和银行都有，但是没有纳税证明。
1: 没有纳税证明哈，其实误工费的话，它是这个正常来说是根据鉴定来的啊。那如果说不能举证，你有固定收入，像你说好的时候一万多两三万的这种，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工资水平来进行计算。那现在就是说，你只要能够举证出来，你确实挣这些钱，但是法院的话，有时候他也不完全依赖这个完税证明你这个误工，只要你能证明你确实收这些钱，你确实挣这些钱，并且你确实也这个因为这个事儿受伤了，确实产生误工了。那如果保险公司不认可的话，那他举证呗，那他举证你，那他自己去想办法调这个，你完税证明或者怎么样呗，是不是？那你或者说，如果说实在不行，那你看看你这个销售，你是销售什么的，他能和哪个行业靠上边儿？如果说是比较高的这个工资水平收入的行业的话，其实用这个行业的这个平均工资也不是不行。你这样吧，
0: 我就想问一下，我不知道会所是怎么个作息时间，周日和周末
1: 都有人，我们白天也早八晚五都有人，周六周日也有人然后你这样，你把你东西拿过来，我给你瞅瞅呢，行不行？
0: 行，那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好，您可以先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上面
0: 18294567。
2: 添加完了之后，然后咱们先过来先看一看，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
0: 我不远，我在南关那儿，不太远。
2: 不远，对，打个车就来了，好不？
0: 对，行，好的，谢谢。
2: 好，那也跟马先生就先聊到这儿。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同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林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早上好。北京时间的6:34，问候各位早上好。
1: 嘿，早上好。
0: 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每个清晨1038会陪大家向着幸福去出发哈。所以呢，我们这档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已经开始起航了，向着全新美好的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这一天刚好又是农历的6月22。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在我们大东北还在大吉林哈，长春今天预报显示是小雨，24度到33度。吉林市呢今天是小雨天气，25度到34度。延吉的小伙伴们，多云天气，23度到32度。四平注意了，小雨转阴，24度到32度。通化晴转多云，21度到33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0度到29度。辽源多云，24到33度。松原中雨天气，23度到33度。白山多云，20度到35度。白山的小伙伴哈，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哈。长白山保护区今天是阴转多云，23度到34度。好的，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如果您是一位老朋友的话哈，那就不用多说了。如果新朋友的话，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添加之后，您可以在右下角的关于我们哈点击一下，系统会告诉你怎么去搜索或者是去查看吉林交通广播的各位主持人，他们主持的节目啊，他们的个性签名啊，包括他们的照片哈。好的，那在抖音端就是更好了，大家不仅听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可以来到抖音端搜索成语与众不同，就能够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飞翔羽翼问白山多少，白山多云，20到35度。对，没错，35度哟，反正预报是这么说的啊。但上差下差应该差不了多少，我觉得现在天气预报还是挺准的啊。35度的高温，小伙伴们能不外出尽量减少外出，实在没办法哈、啊，真的要做好各种防暑降温的准备和工作哈。超哥爱娃来了，他说东北人厉害，正负30度都得受着，那太对了。冬天的时候咱们冷的时候，冰天雪地哈，尤其是不是、啊、爱娃超人你的老家、黑龙江那边，大庆那边，零下30几度好像都是平平常常，对吧？好吧，其实我们人类怎么说呢，还是挺厉害的，是不是？就是人活着就是这样，耐得了热也要受得了寒。当然呢，咱们也不能跟天气就是去杠哈，太热的时候，这几天大家就不要为了省钱了，为了这个省电哈，该开空调就开空调，实在咱家里开不了空调的，我跟大家说咱可以蹭啊，去到一些比较大型的商场一定有冷气，然后呢这个商场里边哈还很舒适，你逛一逛溜达溜达哈，买不买你随意，人家没强行非得消费，但是就是凉快舒适啊。好吧啊、我看到了飞翔羽翼说我家临江的我都感觉35度都不止了，你看是吧，临江的小伙伴真的非常非常的幸福哈、啊、因为临江的空气非常非常棒。

0: 今年我去到过临江，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主持人评选哈，然后到各地去拉票，我对临江的印象非常好。东练三九，下练三伏，对，北说的太对了。嗯，现在此刻又是还是在中伏的状态当中哈，所以今年的中伏又比较长，大家呢就是忍耐一下吧。如果你太觉得很热哈，你每天都会跟他杠，心里边就不接受这个热天，你就会心烦气躁。如果你接受它，哎，热就这么几天，过两天一立秋了，马上天就凉快了，你会觉得啊，心静自然凉，就没有那么的热了，对吧？热的话就自己去想想办法。但是各位啊，就是夏季呢，就尤其伏天的时候热，咱也不能够一味的去喝冰饮、喝冷饮、喝冰水，是吧？嗯，对身体非常大的伤害哈。有很多年轻人有点不屑，会觉得哎呀，这天热我就吃冰棍啊，我就吃凉的，那你吃去吧哈。反正你是你自己身体的第一责任人，你自己的身体只有你自己说了算。其实说句实话，医生啊、大夫啊、其他任何人哈、都属于辅助，就是你自己是你身体的责任人，你要保证他的状态尽量不得病，你得了病没办法了，你才能去看医生，是不是？那个时候花钱，然后呢就是怎么说治病。好吧，今天扯得有点远了。好吧，不跟大家就闲扯了哈。1038幸福出发，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时长有点短哈，6:30到7:00，只有半个小时，所以我们的内容也比较多，咱们就闲话少说哈。好吧，跟上我们的节奏，在广播端也可以，在抖音端也可以，在抖音端比较的方便直观哈，在公屏就可以打字留言啦。对，大家的留言我都看到了，然后呢大家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就可以畅所欲言，然后没关注的小伙伴也可以点点关注，点点关注不迷路，主播一同带你上高速。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没错，1038幸福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40哈，和大家分享一个健康养生的内容。因为春夏季可以说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而且呢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哈。那么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我们提醒大家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还有曲张啊，皮肤变色，它会影响爱美的朋友，因为炎热的夏天可能有这种静脉曲张，就不太敢穿裙子小短裤了，是不是有这样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大家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告诉大家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的过程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是安全无痛。那么啊，大家听好了，高振奇主任介绍了，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比较高嘛，血管扩张就很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就会更好更彻底。好了，专家挂号的费用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还有呢就是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以参加。而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哈，近1000元的组合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您没听错哈。但是活动的日期呢是有时间限制的，即日起到本月底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您还可以申请一个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哈，机不可失哈，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大家听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2: 把你的心装进我的胸怀。
0: 好吧，关注完健康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的单品了哈。今天团购单品依然是赫莲娜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小露珠精华哈，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大家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2个字给力啊。这一期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是用关键词给力2个字哈，能够看到产品的链接海报哈，大家可以去下单。抖音端的小伙伴们哈，在抖音端您就是没有办法能够买到这样的产品哈，只有在吉林。

0: 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以回复关键词给力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海报了。好的，看到我点一下抖音端小伙伴的名字吧。旭日东升你好，这个名字好好哟。乐迷哈，中年大叔大平，一个字爷，通华的通话的小伙伴是吧？英雄999999啊！老赵说昌图啤酒节十天，昨天哈，二号结束了啊，啤酒节结束了是不是？天一热的时候，确实哈，啤酒节是大家消夏避暑纳凉，然后感受这个炎热夏天一丝清凉的好的一个选择。感谢人伟的关注哈，暖宝宝说，哎，对，很多地方都希望有回头客，唯独一个地方是不希望有回头客的，那就是医院。暖宝说的太对了哈，沧海一粟、奔跑的鱼、中国心、静静，还有远东雪豹、飞翔羽翼等等哈，好多好多的小伙伴，我不一一点大家的名字了啊。哎呀，广播端哈，马上还有50秒就进广告了，所以啊，就是那就这样吧，50秒广告之后，咱们再跟大家分享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我跟大家掏干的说哈，200毫升的正装，拍一还发二，只要799，就这个福利，你想不想要有？想要有就好好听哈，一会儿或者吉林交通广播您去回复给力两个字。因为我跟大家说，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平时官网正价卖一瓶就1700，贵不贵？真的我都觉得很贵，反正要是我舍不得买，我真的就是真的1700块钱去买瓶精华，好肯定好，但舍不得呀。但现在买一发二，799，到手两瓶，这个福利我觉得哎，真的非常的不错，很哇塞哈，很给力，确实很给力啊！一会儿详细给大家介绍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多
1: 少？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

来吧，刚才说到的赫莲娜大家都知道吧，这是天后王妃多年的一个护肤的顶流，实力就不用多说了。女生们啊，各位小伙伴们啊，各位爱美的女生们，过了25，真的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就闹情绪了呢？细纹慢慢也往上爬了，脸色也开始暗沉发黄了，熬个夜第二天感觉就直接垮脸了。不是你没有认真的护肤，是你手里没有那瓶哈，就扛得住的。哎，就是精华水界的多边形的战士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补水锁水抗老一瓶哈就3管齐下。确实因为它比较贵，平时咱舍不得买。那它贵在哪里呢？我跟大家说哈，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满满的珍稀成分的精华水，因为它有阿尔卑斯山雪绒花的精粹，抗氧化力它是维 C 的3倍，然后呢帮咱们的肌肤呢就是抗这什么，就是去扛这个暗沉发黄。还有一个东西，灵芝孢子精华，反正现在哈就是我妈经常喝灵芝孢子粉，就大家都知道这东西好吧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精粹水当中有灵芝孢子精华，它一边抚平干纹，一边还会稳住容易泛红的敏感的肌底，所以坚持用一段时间，脸蛋就会紧实透亮，肉眼可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精粹水当中的配比啊，96:4这样的一个水油的配比，瓶里满满小露珠的微囊摇匀哈，然后倒在手心上脸，瞬间会化成水，润润的。但是大家听好了，它不黏糊啊，不黏腻，吸收呢就是非常的快，然后呢吸收完成之后它就是软糯的哑光感。所以各位哈，女生们，油皮、干皮、混合皮都可以冲，夏天用它也是零负担啊。最主要的，最主要，最主要，我跟大家说，

就是因为啊，平时官网卖一瓶1700块钱太贵，不是说你不想买，就是你有点就是叫有点舍不得，或者说就是囊中有点羞涩，买不起。1700确实，咱要过日子，买菜、买米、买面、买油，能买老多了。所以是不是啊？嗯，要说咱妈肯定也喜欢，但是舍不得买呀。这回好了啊，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放心大胆的去购它，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然后呢，就是799块钱，同样的200毫升的正装，拍一还发二。那你想想，合到一块儿哈，就是一瓶才多少钱？一瓶还不到400块钱吧？两折入手，赫莲娜的正品。反正就赶紧拼手速吧，库存不多，就150组，完卖完就恢复原价。你想犹豫，那你就犹豫一会儿吧。犹豫完之后，你将来你就得拍大腿，找我也没有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就去回复给力俩字儿，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啊。然后别忘了添加客服的微信，为啥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咱该省省该花花啊，5块钱也是钱，是不是？我们的赫莲娜，这个叫小露珠精华，我给大家分享完了啊。我看一看啊，这个精华今天是最后一天，就3号4号就两天啊。所以你要想再观望的，那估计你再观望，你只能够就看别人用了啊。好吧，今天是最后一天，想买小露珠精华还花少钱办大事的，各位我跟大家说，男生哈，你要是不知道给媳妇儿买点啥，或者不知道给对象买点啥，给那个想要表白的他买点啥，你就来搂他一单，这个不到800块钱。那对他来说呢，1700乘以2就3400块钱，3000大多的这样的一个原价的正品正装，拿得出手啊，能够送他的送到他的心趴上啊。我跟你说，男生有的时候别瞎买东西，钱也没少花，然后呢还不一定买到人家的这个心坎上啊，好吧，咱把钱花在刀刃上，就跟上交通广播的交通广播的团购节奏。我们给大家带到的一瓶3效的无针水光机，都不用上那个美容院去做那个水光了，好吧？我们这个介绍分享就到这里了，因为今天的内容比较多哈，好吧，先说到这儿啊。再说一个就是出去玩的事了，行不行？我把音乐转换一下，一要出去玩，我就给大家放《远走高飞》。细想想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生活牵绊着，然后工作的这种 KPI 压着哈，谁不想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呢？所以各位伙伴们哈，如果说7、8月份你实在没时间，那你就9月份吧啊，9月8号到13号，听好了啊，9月8号到13号啊，然后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美女主持人哈，雨山亲自带队，带你们到哪里去呢？哎，1038的泸沽女儿湖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儿，上云南啊，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一个错峰的高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各位啊，咱就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想要了解这个事儿的啊，咋办？你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云南，哎，回复云南俩字儿，你就能看到我们这个旅行团的活动的海报了。啊，你也可以加客服微信啊，因为客服就可以给你做一个很详细的介绍和咨询哈。我呢只能够给大家东北话叫大荒的介绍一下啊，介绍个大概。为啥跟大家说就是9月份去泸沽湖呢？去女儿国呢？去香格里拉呢？因为9月初啊，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啊，将湖面铺成了仙境，平均23度的这样的一个凉风抚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海，反正还有松赞林寺的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神圣，而且呢完美避开了暑期的这个亲子游的人潮，对吧？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哎，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好的，是不是、啊、我们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吧？暖宝宝说介绍个中不溜丢的是吧？是的，还有这是什么意思啊？边边荷花该关注了我，然后还跟我说姐给我比心，谢谢啊，看到了吉林交广直播吗？对，是直播啊。你一边边荷花，我就感觉是白洋淀的那朵荷花，是吗？跟我说一下你是哪里的？还有老山参都来了，新时代的闯关东哈，明哈，大家都说一下坐标位置呗，好不好？
让我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说一下您的坐标位置啊，就是您现在此刻在哪儿，省份呐、啊、城市啊，或者那个小区啊都行。好吧，代表您的家乡发来贺电好吗？来，咱娘家人给大家打个样哈，对，就是打一个样好不好？继续跟大家介绍云南的这个旅行团啊。为了让大家安心的舒心的去玩，我们坚持的就是一个品质出行，品质出行啊，全程给大家带到的是携程四钻以及精品的酒店，确保您每晚的安眠。啊，来吧，美食方面啊，各位啊，就是爱吃的，就是谁不爱吃呢？啊，这一趟旅行当中，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有独家安排的哈、啊、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的晚宴，反正就是将浪漫哈、啊、给大家分为拉满，服务也是非常细节的，就是让大家做到无可挑剔。嗯，不挑吧，鸡蛋里挑骨头硬挑。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给大家献上花环，就这种接站的仪式哈，真的哈。还有呢，如果当月您是有过生日的小伙伴，会有生日蛋糕的惊喜，鲜花的惊喜。那我这么说可能你就不惊喜了，是不是？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同，车上备有水果，还有矿泉水、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到家的温暖。来吧，心动不如行动，说钱儿吧。早鸟的特惠价已经开启了，原价6980元一个人。早鸟价特需价啊，就是就需要4999，你看看便宜多少，4999一个人啊，名额有限，清凉无价。想要打电话咨询的13843100340，13843100340，13843100340，对，没错哈。或者您去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啊，就会有海报了啊，去关注一下吧。就这个。对，马上也快秋天了哈，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您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散不见不散哟。哎呀，好的，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我们还有好多内容没分享哈，我再跟大家嘚啵啊，就是还有一个康养适老的这个产业博览会的内容哈，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哎，说这个之前我插播一下星空老四的分享啊。我换个音乐啊，为啥？要给耳朵做 SPA 了。老姐，你把耳机戴上啊，来看看吧，我这是入耳式的耳机啊，入耳式的耳机戴着呢啊。你瞧瞧这电边荷花，这操心操的啊。还有 Tina 来了是吧， Tina 老朋友，鱼说在等公交车，敢等也不来呀，别着急，嗯，听着我的节目一会儿就来了啊。多少次幸福就在转角处不远啊，等着你呢。星空老四今天的分享是这样的，我看他说啥了。星空老四说，辛苦付出话筒传声，好听声音传遍九城啊，因为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是九地十州同频覆盖啊，一声问候快乐永恒，幸福出发全新启程，天气预报防暑提升，爱娃超人九位发声，还 Q 到了爱娃超人，心静自凉自我养生，快乐接受夏之过程，对对对对对，享受夏日温度馈赠，平淡相守慢度人生，此刻应该有掌有，此刻应该有大大的掌声，对不对？星空老师的分享太棒了，字字都像是这个珍珠一样，大珠小珠落玉盘哈，每句话都说在了点儿上。这哎呦我的妈，站边的荷花，我老姐我说大耳机，这不大耳机卡着耳朵然后影响发型吗，是不是？一般我们开启视频直播的都会用这种入耳式的耳机哈，所以啊。好吧，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分享，就是一条民生的展会的信息。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的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了哈。展会呢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听好了，9月11号到13号，9月11号到13号，地点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这一届的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还有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等热门的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的品牌，活动配套内容非常丰富，100名省级名医哈、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社交还有休闲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所以说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一场博览会
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友哈，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然后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去参观。哎，另外大家听好了，招商咨询电话有相关内容的这项这些企业哈，企事业单位哈，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

0: 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1038幸福出发这趟幸福号的列车马上到站啦，是不是感觉到时光的短暂了吧？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今天哈没有留言互动的好好多的小伙伴们，只有明天了哈。本期节目编辑哈、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30，别忘了哈，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那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也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1038路况信息，
4: 1038路况信息，我们来和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在繁荣路的东向西方向，飞跃东路到飞跃中路的位置目前车多，辽宁路的北向南方向目前是车辆比较集中的，在北安路到西安大路的辅路附近目前车辆是比较大，正阳街的北向南皓月大路到济安广场的位置车辆大，还有在长白路的西向东方向东一条街到东二条街的位置目前车多，东来南街的南向北方向东来桥到晨光路的位置目前也是有小幅排队的一个状态。继续和您关注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哈，目前是快速路主要是在，我们来关注在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北亚太大街的附近目前是缓行路段，北亚太大街的北向南，亚太大街快速路到长泰大桥的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七部快速路的北向南青钢立交桥的附近车多，那么在亚太大街的北向南长泰大桥的附近整体也是一个通行缓慢的一个情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继续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小雨，26度到33度，吉林市晴转小雨，26度到34度，延吉多云，21度到32度，四平晴转小雨，23度到32度，通化多云转晴，25度到33度，白城小雨，24度到29度，辽源晴转多云，25度到33度，松原小雨转中雨，25度到33度，白山多云，22度到35度。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

0: 梁架设，这一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大桥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结构施工。石门湖特大桥地处长白山区峡谷，高寒高海拔，大件运输难度大，施工团队攻坚克难，连续奋战360天，提前完成架梁任务。
1: 截止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完成 91%， 其中桥梁下部结构全部完成，全体参卷人员正开足马力抢抓工期，全力冲刺项目通车目标。
0: 松长高速起点在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终点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岩江村，线路全长 114.5 公里，投资 169.5 亿元。建成通车后，将结束长白县不通高速的历史，实现长白山区互联互通。工业项目同步提速，在四平新型工业化经济开发区投资10亿元的顶岩精细化工项目正抓紧工期有序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的精细化工产业链，有效提升区域工业经济体量。
2: 预计到2028年3月份吧，一期项目主要的生产设备设施厂房仓库能够完工，在2028年投入使用。
0: 在通化总投资35亿元的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主体工程及收尾施工基本结束，即将交工投用。项目将构建人身全产业链体系，探索产业化发展新模式。
3: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集科技研发、检验检测、金融服务、智慧生产等功能于一体，形成人身从种植到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推动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产业项目夯实发展根基，民生文化工程持续提质。在延吉市，投资 1.95 亿元的城市书会中心项目稳步推进，计划今年10月完成主体工程。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设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工程分段流水施工。
0: 当前全省各地重点项目抢工期提进度，持续夯实经济发展根基。
5: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吉林省锚定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耕地提升、设施升级、科技赋能、产业延伸全链条建设，以全方位现代化举措筑牢大国粮仓根基。
6: 在镇来县嘎什根乡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水稻长势喜人。很难想象，这里以前是白茫茫的重度盐碱滩，基本寸草不生。从1988年省农科院首批专家扎根这里开始，四代科研人员接力坚守，以稻制稻，以稻制碱，从3000余份水稻育种材料中筛选出耐盐碱丰产水稻新品种，创建盐碱地栽培与改良关键技术14项。如今这里的重度盐碱地通过种稻改良，亩产突破548公斤，形成的苏打盐碱地水稻抗逆除瘴可持续产量比一斤仅700万，近30万亩盐碱荒地重获新生，新增粮食产能5.4亿公斤。
2: 我们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叫乙种湿地，现在我们在镇来县就是已经选育的品种都上百个了。
6: 走进公主岭市20家子满族镇，持宝无人机盘旋穿梭于田野之间，一体化喷施农药叶面肥，细密无滴均匀覆盖整片玉米田。全镇大力推广无人机飞房新模式，以现代化农机替代人工劳作，适配丘陵坡地作业环境，省时省力，提质增效。今年当地采取科技飞房加生态固土加绿色养地的立体化保护体系，有效遏制水土流失，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眼下全镇玉米长势均衡喜人。
7: 我们统一采用无人机飞房作业，是打药喷施叶面肥一步到位，不用人工下地了，就是效果显著提升，提升十几倍。
6: 今年我省立足黑土地资源禀赋，依托重大农业技术协同推广项目，打通科研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突出重大技术集成应用增产增效，围绕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特色优势产业等重点方向发出榜单，确定了10个重大协同推广项目。项目实行推广加科研加主体模式，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8: 今年我们发布了50个主导品种、82项主推技术，通过专家包联、基地示范、 现场观摩。

0: 实现粮种、粮法、粮计、粮机配套落地，为全省粮食增产、稳产注入了强劲的课题动力。
1: 同时，我省统筹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想方设法将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并接续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举措，制定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案、细则、技术规范、专家库管理办法等系列文件，出台关于利用盐碱地资源高质量发展含地弱碱茭白产业的意见，明确九方面支持措施，指导各地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侵蚀沟治理、防护林建设、保护性耕作、有机肥还田等综合措施，在全国率先出台高标准农田一加七制度体系，预计今年底高标准农田建成规模将达到5893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 71.83%， 良田底座越住越牢。
2: 我们依托科技赋能来推动黑土地保护利用，联合中国科学院发布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一期的攻坚成果，建成3个万亩级、30个千亩级的示范区，形成了梨树模式、3.0、档案模式等分区治理的范式，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就近就地转化应用。
1: 今年我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千亿级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实现9329.3万亩，较省级下达任务增加29.3万亩，粮食播种面积实现21连增。
3: 依托长山花园社区示范样板的实践经验，吉林各地社区立足自身实际，持续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不断优化便民惠民服务新模式。
4: 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新华社区直面老旧散小区管理难题，创新打造物业超市服务载体，归集72项便民服务资源，推行居民点单、社区派单闭环服务，组建和事佬志愿队伍，依靠居民自治化解邻里纠纷，老旧院落面貌持续换新。
5: 我们打造了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像我们的居民想要办理一些计划生育的补贴、高龄老人补贴、包括残疾人补贴，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厅办理。我们的一个服务宗旨呢，就是不让居民多跑一趟。
4: 在吉林市丰满区红旗街道田园社区，流动人口多，诉求繁杂，治理压力大，社区依托吉林市武力下沉机制，统筹街道、公安、住建、城管、市场监管五部门力量下沉一线，联合办公，补齐基层治理力量短板，
6: 搭建各类的兴趣社团，完善便民服务阵地，让老年人呢老有所乐，年轻人呢能够安心在外面打拼，孩子们呢能够快乐成长，用心办好家门口的每一件民生实事。
4: 辽源市龙山区新兴街道东义社区依托9个网格，织密服务网络，广泛调动党员、物业、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建设，围绕基础设施提升、安全隐患排查、特色便民服务持续发力，用心破解居民日常难题，
7: 把居民急难筹盼放在工作首位，深化多元共治，不断补齐小区配套短板，丰富老少群体服务，让辖区居民住得安心、舒心、暖心。
8: 央媒看吉林。
3: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经济聚焦专栏中推出，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穿山跨海、黄金大外环要来了。其中报道 G331 吉林段已全线贯通，成为黄金大外环的标杆路段。这条全长1314公里的边境公路，串联起12个国家森林公园、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文旅资源，成为国内边境自驾生态观光的宝藏目的地。
9: 8月2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松原秸秆还田的新招，地力产量双提升。报道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旗农场依托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发的低温型浮解菌剂技术，破解了东北冷凉区水稻秸秆还田长期存在的痛点，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以及土壤肥力提升和粮食增产的协同推进。
3: 8月1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避暑好去处吉林长春，玩水、看戏、赏烟花，多点打造消夏场。

0: 景。报道吉林长春通过多点开花的消夏场景，持续拉动暑期消费增长，不仅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更激活了城市的消费活力。
1: 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7: 畅行早高峰，
6: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继续和您关注新闻。日前，极翼智能举行2026新品发布会，两具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正式亮相。从一张白纸到初步成式，吉林具身智能产业正悄然改变着生产与服务的方式，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在吉林深度融合。
8: 极翼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上，面向工业场景的质检家搭载柔性七轴仿生机械臂和自研工业视觉系统，检测效率远超人工3倍。面向商业服务的小木，凭借精巧机身与灵活底盘，可自由穿梭门店狭窄通道，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具备快速学习能力。这些机器人的背后有一个聪明大脑在支撑，极翼自研 Z1 具身大模型，依托一级投入建设的机器人训练场与年产百万小时数据生产能力，学习效率提升300%，可实现复杂环境理解加决策链闭环。吉林省极翼具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大模型总负责人李一彤：
9: 我们在整个构建的模型基座，其实就是通过预训练的方式来构建，在后训练阶段，我们也是做了非常多的算法上的一些创新性的优化吧，想办法提升我们的数据质量，
8: 用有限算力跑出顶尖效率，这正是企业研发团队的硬功夫。从整个工程角度闭环数据生态，到构建百万小时级的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再到强化学习算法在行业内达到顶尖水平，这些突破让极翼智能在具身大模型赛道上实现了后发先至。吉林省极翼具身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训练场高级经理傅博：
10: 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数据是最稀缺最宝贵的资产，我们做的年产量是能够达到120万小时真实有效的真机数采的数据，这个对于全国来说应该是在头部的规模，把我们的产品放在真实的工业场景中，商服场景中不断地形成数据飞轮，不断地提高机器人的智能性。
8: 数据飞轮一旦转动，便形成越用越聪明的正向循环，真实场景产生真实数据，真实数据训练更聪明的模型，更聪明的模型支撑更广泛的应用，这正是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的吉林实践。未来企业力争2030年实现数十万台级产能，以真实产品、真实场景、真实产线为锚点，推动中国具身智能迈入高质量、可量化、可规模化的新阶段。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田志平：
11: 持续坚持靶向助企服务，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加快具身智能标志性产品试制、量产与市场落地，全力打造吉林高质量发展全新增长点。
7: 在中国一汽博物馆7497平方米的文旅配套服务区

0: 研学课堂、车标展览、魔玩具乐部等配套区域融为一体。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一汽博物馆，体验这座可玩、可学、可品的汽车文化综合体。
1: 谁说汽车博物馆只能看车？在中国一汽博物馆，这个答案被彻底改写。走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这里呢不是只看不动的传统展区，而是主打动手实操的亲子研学基地。大家看，这个区域不仅是可以通过互动屏观察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还可以亲身体验实景赛车等设备。
2: 我刚才玩了汽车组装，感觉很好玩。
1: 现在呀，我就坐在了这个六轴驾驶模拟器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系好安全带出发。这种方向盘的回馈以及座椅的这种震动感啊，真的是还原了真实开赛车的一个驾驶的感受。
3: 我们汽车研学区里边有9D影院，也有汽车模拟试驾，同时呢还有汽车知识，可以让爱好汽车的大人小朋友都来到我们汽车研学的体验区来体验车的构造、车的架构，同时呢也可以驾驶车的乐趣。
1: 这里是世界车标文化博物馆，这里集中呈现了900余个汽车品牌的3000余件实物标识，系统梳理汽车标识演变历程，是国内稀缺的汽车标识主机空间。大家看这些车标就能感受百年车标变迁，但最让我惊喜的是旁边的 3D 打印区，这里直接把看标识变为了坐标识，多台设备正在运转，打印着个性化工艺品，不少孩子围坐在操作台前亲手参与体验互动乐趣。
2: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车型和很多车标，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还可以自己动手玩。
1: 从拆解汽车模型到坐进赛车模拟器感受速度激情，从3000余件车标中读懂百年设计演变，再到 3D 打印一份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车标，中国一汽博物馆的研学体验馆与魔玩空间让汽车文化从看变为玩，知识与趣味融合，汽车工业的记忆便不再是冰冷的钢铁，而是可以亲手触碰的生动课堂。
4: 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分享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到13号，地点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号以及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有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交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友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4: 我们继续关注昨天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集中培训在长春开班，共有来自全国30个省区市的1302名大学生志愿者参加培训。
5: 本次培训分为青马工程理论培训与西部计划集中培训两大板块，聚焦理想信念教育、民族团结进步、基层社会治理、应急知识普及等内容，邀请省内外各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授课。

0: 同时举办主题团课、研学实践、事迹分享、联谊团建等活动。通过开展集中培训，引导大学生志愿者主动扛起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时代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的青春誓言。
1: 我会虚心汲取经验，夯实基础，努力成长为一名能够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西部计划志愿者。
2: 今年呢，我们在边境地区呢，设置的志愿者的岗位，也有了一些创新啊，比如说我们边疆的一些产业项目。这个都是我们重点考虑志愿者要去发挥作用的岗位。
3: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山西姑娘任露。来到珲春市柳石镇柳亭村的这两年时间里，她和小伙伴们立足村里苹果种植优势，借助镜头宣传乡土好物，打通产销通路，助力村里的苹果销往省外，走出国门，以青春力量为边境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鲜活动能。
4: 我叫任露，老家在山西阳泉。2024年8月，我成为一名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的志愿者，来到了珲春市板石镇柳亭村。秀美的风光，朴实的村民，盛夏的边境小村，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村里家家户户种植的苹果。
5: 哦，我真的头一回见，就是这么大的苹果，真的直径可能得有10厘米。哦，然后第一次吃的话，它是那个酸甜的，然后特别的脆的这种口感。
4: 通过路过走访，我们发现口感如此惊艳的苹果销路却十分单一。每年苹果收获的时候，村民们都是等着果商上门来收，于是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开始琢磨怎么能让村里的苹果卖得更远。我们开始拍短视频，在各个平台发布的同时也积累了一手素材。当年10月，镇里到浙江金华市进行推介活动，需要剪辑一部3分钟的宣传片，这些素材有了用武之地。可到了视频剪辑这个环节，我们这些门外汉却又犯了难。
5: 遇到不会的就是上那个抖音呢，然后像 B 站啥的去搜索这些课程，然后不会的直接学。
4: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昼夜奋战，宣传片终于出炉。在推介会上播放后，收到了特别好的效果，村里也收到了不少苹果订单。就在我们还沉浸在宣传片取得成功的时候，村委会告诉了我们另一个重磅消息，村里的富硒苹果马上就要走出国门，出口到国外。
5: 我当时就是特别的震惊，就是因为我想着说是从吉林去卖到金华，这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越，省与省之间的嘛。然后没想到他竟然说是还有这种更大的目标，就是走出国门，让世界各地的人都尝到咱们这个苹果。
4: 兴奋的同时，我和小伙伴们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参与其中。我们开启了全方位自学模式，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咨询流程规范，一步步熟悉掌握农产品质检、资料申报、报关通关等专业流程。
5: 虽然这个过程呢也是挺困难，可能啊，但是最后还是把这个事儿做成了。
4: 如今村里的苹果连续2年远销海外，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5: 跟我在学校通过努力打一个高分纸面上的这种高分不太一样。看到就是村民那个钱袋子鼓起来嘛，然后能看到村民脸上的这种笑容，挺让人上瘾的这种成就感。
4: 眼下2年服务期将满，我把这2年积累的心得经验都整理出来，形成完整资料，全部交给后续来村服务的志愿者，让这份助农力量能够接续传承，奉献边疆，青春先行。我是任露，这就是我在村里的故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6: 寻访老兵足迹，传承红色精神。今天来认识长春市的老兵徐盘根。98岁的徐盘根亲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枪林弹雨中淬炼成长，用无畏与坚毅书写军人本色。
7: 徐盘根1928年出生于河南西平，自幼目睹山河破碎，民众饱受战乱之苦，他依然选择从军报国。
8: 我84年当兵打日本，打了2年，下的面条没等吃呢，命令就来了，完了就是面什么饭也不管了，就去打仗。
7: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0: 用无畏与坚毅书写军人本色。徐盘根的儿子徐斌告诉记者，老人极少主动讲述战斗往事，即便提及也是轻描淡写，把艰苦岁月与生死考验都默默藏在心里，从不居功自傲。在父亲的影响下，徐斌也走上了从军之路。
1: 我当兵就是说受我爸的熏陶。
0: 如今98岁高龄的徐盘根因病行动不便，言语困难，虽不能再亲口讲述烽火岁月，却用一生的坚守与品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6: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0: 好，北京时间的7:30，畅行早高峰来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的环节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此刻呢，大家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以回复关键词的形式来看一看这个产品的链接海报哈。关键词是两个字儿，给力，两个字儿，给力哈。那女生们过了25岁，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闹情绪了？细纹偷偷的爬上来，脸色开始暗沉发黄，熬个夜感觉第二天哈，这个脸就直接垮掉了。不是你没有认真的护肤，是你手里哈那瓶水啊扛不住了。今天品牌美妆抢先购，我们直接给你们上一个王炸，各位啊，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那就是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补水啊，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那么说到赫莲娜哈，天后王妃钟爱多年的护肤顶流啊，实力咱就不用多说了，对吧？今天的这款小露珠呢，是他们家的招牌的精华水啊，招牌的精华水，阿尔卑斯山雪绒花的精华精粹，抗氧化的能力是维 C 的3倍，另外呢就是满满的珍稀的精华哈，它能够帮助我们扛住肌肤的这个暗沉啊、发黄啊。灵芝孢子的精华哈，一边哈能够慢慢的抚平干纹哈，一边呢还会稳住咱们泛红的敏感的肌底，所以坚持用一段时间，脸蛋就会紧实透亮，肉眼可见了。熬夜垮脸呢、发黄暗沉呢，明显会有改善，你就不用频繁的去跑美容院了，把钱省下来了，还省下了精力和时间。在家咱也能够养出细腻的这种水光感，各位啊，96:4这个数字的一个水油的配比，方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1: 没错，主要是这个价格特别合适哈。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您去官网上可以看一看，一瓶要将近1700块，真心不便宜。但是今天呢，品牌美妆抢先购，我们把福利给拉满了。同样是200毫升的正装，咱们是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799，算下来呢，一瓶是不到400块，两折多的价格入手赫莲娜，妥妥的好。羊毛正米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福利只要150组，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来进行下单，或者是了解，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不少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的患者长期服用长效药片，有的人习惯把药片掰开来服用。专家提醒，部分药片具备特殊制剂的结构，擅自掰开碾碎会造成药物的瞬间大量释放，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哪些药片不能够随意的切割？日常服药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0: 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普通药片剂量在片中分散均匀，因此是可以切割或者是研碎的，但是对于缓释制剂或者是控释制剂，它的剂量一般是同通用名普通药片的数倍，它是通过特殊结构延长药物的释放，一旦这个特殊结构 被破坏，进行切割或研碎之后，会导致血药浓度在体内有迅速的上升。
2: 比如说常用的降压药硝苯地平控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可能就会低血压，表现为头晕啊、乏力啊，严重的话可能会晕厥。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缓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会有低血糖的风险，那可能就会有心慌啊、出汗啊，严重的话其实也可能会晕厥。
3: 服用肠溶片时也不要掰开或研碎服用。
1: 肠溶片顾名思义，它是在肠道当中崩解的，药片在设计的时候跟 pH 密切相关，我们胃内是强酸环境，pH 值大概在1到2，而肠道相对来说中性偏碱性， pH 值在7到8。肠溶片它外面一般来说都有一层肠溶包衣，在胃里面是不会崩解的，而在肠道当中它其实才会崩解。
2: 比如说奥美拉唑肠溶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它的吸收，进而影响到它的这个对肠道保护作用的药效的。阿司匹林肠溶片的话，一旦掰开，不仅仅会影响到它的药效，还可能会增加恶心呕吐啊、胃肠道损伤这样的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另外肠溶片建议一般是空腹服用。
4: 那么除了慢性病长期用药需要注意安全之外，专家呢还提示很多家庭常备的感冒补钙还有补充维生素的药片，不少人也存在着错误的服药的情况。比如啊，咀嚼片呢直接去吞服了，普通的药片用奶茶或者是茶水送药，这些做法都会降低药效，甚至会损伤食道。
1: 咀嚼片是通过咀嚼来促进药物的吸收，因此不建议吞服。而普通药片我们不建议干吞，是因为干吞会让药片容易挂在食道壁上，这样会引起食道的刺激，有可能会诱发食道溃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用足量的水来送服药片。
3: 此外，一些抗肿瘤药物具有细胞毒性，患者服用时一定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2: 口服抗肿瘤药比如卡培达滨、替吉奥，这些药物的话是属于细胞毒性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的话应该严格的遵医嘱来服药，如果说擅自的掰开研碎药片或者说打开胶囊，那这个时候的我们的手会接触到药物，药物粉末也可能会进入我们的眼睛或者说经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胞毒性。
1: 现在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在医生的允许之下，那么可以根据药品说明书的要求用水进行化开之后再送服。
3: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对光线、温度和湿度比较敏感，这类药品不仅服用需要严格遵医嘱，还需要注意它们的保存条件。
2: 比如说硝苯地平舌下含片，开封之后它也应该保存在原装的药品中，随用随取，用药之后应该及时的拧紧药瓶，避免药物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中。
3: 除了剂型需要注意分清楚，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人日常服药时可能用茶水、牛奶、果汁或是碳酸饮料送服，这样可取吗？
2: 像牛奶这样的含钙的饮品的话，它可能影响到一些抗菌药物或者说影响到铁剂的一些吸收，像咖啡和茶的话它其实也会影响到铁剂的吸收。那另外比如说碳酸饮料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常喝的奶茶，这些药它里边其实成分特别的复杂，其实我们也是不建议作为送服药物的这个选择的。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说白水的话就是最通用最稳妥的送服药物的选择。
0: 炎炎夏日降雨增多，方便穿脱的有防水的洞洞鞋成为了不少人暑期出游的首选，但是穿这种鞋搭乘电扶梯却暗藏危险。近日广东、江西等地就接连发生了穿洞洞鞋乘电扶梯被卡脚的险情，一起来看一下。
5: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

0: 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1: 就卡在那个台阶处的大概2到3层那个位置，我们利用那个液压工具组，还有在那个维修师傅的那个协作之下，成功把小朋友的脚然后挪出来。
2: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救援时，我们一般会使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等工具撑开扶梯缝隙，必要时还要拆解扶梯构件。但是整个救援操作空间狭小，加上孩子容易惊慌哭闹，稍有不慎极易造成孩子二次外伤。
3: 那么接连发生的儿童电梯扶梯卡脚险情都和洞洞鞋有关，那为什么这种鞋有电梯在电梯上特别容易被卡呢？如何才能够避免这类风险呢？
0: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2: 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4: 继续来和您关注，除了乘坐电扶梯容易被卡，医生提示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足部的疾病。
5: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的接筋膜出现疲劳，立架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6: 在这里没有支撑。
5: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0: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7: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0: 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其次，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穿的时候务必扣。

0: 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7: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1: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2: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当前全国进入防汛抗旱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近日在山东德州召开全国秋粮生产现场推进会，要求全力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努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的粮食丰收。
1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召开了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0: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保持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妥实施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12: 记者3号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国管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无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基本摸清了中央行政事业单位的房屋土地车辆的资产底数，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推进15-5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良好基础。
13: 自然资源部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出现了良好的发展韧性。
14: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牵引作用愈发凸显。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 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

0: 引擎。在山东青岛崂山实验室，汶海 6000H 深海重载无人潜水器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为即将开展的大洋科考出海做最后准备。今年上半年，该装备已在昆仑热液桶群区执行科考任务，最大下潜深度达6523米，累计下潜16次。
1: 这一台无人潜水器就像一个强大的深海助手，让我们能够在深海极端环境里进行高精度的原位探测和高效率的海底战略资源勘探。
0: 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传统海洋船舶产业加速向绿色智能全面转型。在福建福州连江马尾造船码头，一艘4200车位 LNG 双燃料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靠泊可接入岸电，全程实现低碳航行。
2: 这艘4200车是我们全新一代跨代升级的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动力上我们真正实现油电混动。
3: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合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称号此前管理并不规范，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施行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的要求。此次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清理并撤销各类称号的背后，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
0: 新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城市、之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新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也明确，社会组织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在活动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其负责人也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秘书长等。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结合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相关工作，会同相关方面指导社会团体在一年过渡期内对存量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合规整改，对于党建工作不到位、名称不规范、组织架构不合规、负责人称谓不符合要求、授权事项不清晰等问题，要立查立改。
4: 好的，那此刻呢，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的精华，而且呢是跨境直采，没有层层的代理商，线下门店呢这样的去加价哈、啊，省去了中间的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啊。怎么划算呢？就是每一瓶都有专属的溯源码，一物一码，支持马饮料全程的查验，扫码你就能够看到完整的货物的信息，让大家买着安心，用着踏实。平时官网哈、啊，将近1700块钱。的一瓶的小露珠，今天你听好了，799块钱拿走两瓶，一瓶不到400块钱，两折入手。赫莲娜的正品，正品保真，马饮料可以溯源，库存就有150组，所以各位拼手速啊，卖完就恢复原价，您别犹豫了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去回复给力下单吧，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给您再减5块钱，5块钱也是钱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回复给力下单购买吧。
3: 嗯，如果您问我眼下8到9月最合适哈，去哪块去寻找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我们的答案是尼泊尔。很多朋友会问说，这时候去合适吗？其实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随着雨季的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的气温呢是稳定到18到25摄氏度。此时出发是既能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的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 南亚风情。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繁行尼泊尔四飞七日的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的交融之旅。详询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熟悉我们的听众都知道，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啊，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这一次呢，我们依然坚持住得舒心、吃得精致、玩得深入的原则。那么，如果您想了解详情，可以来拨打13843100340来咨询，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来了解。那么这趟旅程也是无论是想要抚平焦虑、告别内耗，还是对宗教文化充满好奇，都是为您良心定制的欢乐之旅。当然，最温暖的设定依然是主持人的全程陪伴。这一次呢是9月13号到9月19号，由主持人明天全程带队哈。那么试驾的原价是8890块钱，1038的福利价直降2000多块，仅需6499块，包含长春往返的四飞机票，全程5钻住宿、10顿高标准正餐、所有的景点首到大门票以及中文的领队服务。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那么最后，我们也是恭喜幸运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导播会记录来听取一下领奖方式。
5: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视顿眼科，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流量月月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7: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6: 啊，云南？
7: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6: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7: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6: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7: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6: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7: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8: 这个九月
7: 跟着1038去旅行啦。